0: 数据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0: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2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8: 2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4: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 495.8 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9: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4: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10: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4: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1: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1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2: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 AI 赋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 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

0: 与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13.91亿人次，占比约91%。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33%。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不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289.37亿笔，金额7.85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23.45%和2.74%。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

0: 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2: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0: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3: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4: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稍时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5: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6: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7: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6: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8: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5.4%。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5.7%。
4: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3.5万份，同比增长9.83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2.12亿人次。假日期间，近10000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4: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44.17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5: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4: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2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4: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0: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1: 核兵器は
12: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0: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13: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14: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六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六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4: 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5: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六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4: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六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5: 法国国民议会六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4: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六号表示，南非在2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
1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9: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0: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
21: 我区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绘就高原生态壮美画卷。
20: 五一假期，全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21: 第16届全国5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拉萨录制。
2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抓好重大改革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机构编制工作意义重大。 全区机构编制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服务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机构编制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吃透党中央精神，聚焦全区工作大局，加大创新挖潜力度，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把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精准投放到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环节，使机构编制工作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树立全局观念，自觉把编制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深入调查研究，讲究工作方法，提出完善机构职能体系，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办法措施，加大部门地区行业之间统编统筹调配力度，科学合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构建更加高效的组织体系和运行管理体系，打牢基层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解决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走到群众中去抓落实，自觉增强法治意识，严格执行机构编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及时修订完善相关部门三定规定，抓好权责清单、评估问效和监督检查等，确保机构编制工作在法治框架内有序进行，提升机构编制工作科学化、精准化、规范化水平，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持续强化正风肃纪，打造过硬干部队伍，为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席。
20: 十四五时期，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幅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高原生态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1: 看着南山从光秃秃的荒山变成现在满眼绿意的公园。
21: 初夏时节，位于拉萨河南岸的南山公园草木渐盛，绿意盎然，这座由荒山改造而成的公园如今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凭借开阔的视野与独特的观景视角，这里已成为市民和游客登山漫步俯瞰拉萨城区全景的热门去处。市民李建军：
1: 绿色越来越多，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平时没事就到这边来登山散步，幸福感特别强。
21: 拉萨南山公园的满目青绿、持续向好的生态面貌，这是我区“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我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60.75万平方千米，占全区国土面积50.5%以上，坚决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五年来，我区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大力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森林覆盖率提高至12.5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8.07%，蓝天常驻，碧水长流，净土长存。五年来，我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具有西藏特点的污染防治攻坚七大标志性战役，一体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全国领先优势。在林芝市工部江达县建筑垃圾处理中心机器轰鸣运转，混凝土块、砖石等建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等智能化处理，摇身一变成为再生环保砖，实现变废为宝、循环利用。 林芝市工部江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城市管理局局长蒋佑明。
0: 现在将建筑垃圾转化为再生建筑材料，实现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利用。
21: 数据见证生态保护硬实力。目前我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10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6.81%。西藏依旧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富民资本。十四五以来，我区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让群众吃上生态饭，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双向共赢。眼下正值天麻菌塘培育关键期，在林芝波密藏天麻产业基地，工人抢抓农时，辛勤劳作。今年基地预计收购群众种植天麻90,000斤，带动群众增收超500万元。生态优势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红利。基地工人杨胜元：
2: 我们在这里挖坑下菌种，种下来就是希望累归累，心里有盼头就高兴。
21: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制度守护家园。我区出台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等系列法律法规，为高原生态保护筑牢法治根基。在那区深扎县县乡村三级林草长联动机制全面落地，依托智能监测平台实现草原湿地管护全覆盖无死角。那区市深扎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次拉姆：
22: 我们通过三井联动机制和智能监测平台，把每一片草原每一块湿地的管理责任落到具体的岗位，用科学手段提升治理效率，确保生态保护工作落地见效。
21: 站上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迈入十五五，我区将继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20: 把林芝建设成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这是十届自治区党委交给林芝的重任。林芝市上下一心，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总抓手，转作风提效能抓落实，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用实干笃行，奋力书写先行区精彩答卷。请听报道。
21: 墨脱县拥有丰富的兰草资源，但由于科技人才不足、种苗设施欠缺、市场主体少等原因，让兰草的保护与开发面临诸多难题。近年来，当地以作风转变，破除思想桎梏，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通过现代科技，让曾经隐秘深山无人识的兰草，如今有了多种用途，还形成了特色产业。2023年，墨脱县兰科植物保育与利用研究中心成立，兰草产业由此起步。墨脱县兰科植物保育与利用研究中心管理人员梁东亮：
23: 药用价值、食用价值都可以，化妆品也好，保健品也好，香水也好，现在用途特别广泛，我们现在都在做。
21: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敢闯敢干。作风转变带来的新气象已在林芝蔚然成风。近几年，低空经济越来越火，无人机使用越来越多，无人机备案审核繁琐成为共性问题。过去，无人机备案靠线下跑腿、纸质报批、干部坐等审批，耗时耗力。对此，林芝市公安局直面堵点，推行线上办理，实现群众不跑腿，审核更快捷。林芝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础防范大队大队长童鹏：
24: 登入微信小程序“林安码”，那边有一个无人机备案模块，我们也是随时随地在审核，审核完成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回执。
21: 小切口推动大变革，近年来林芝市在全区率先推行无感通行，率先取消加油加气实名登记。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背景下，林芝找准秩序维护与便利发展的平衡点，实干解难，为民服务。 林芝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础防范大队大队长童鹏。
24: 钱最注重的是管理，现在把服务放在首位。新形势下，我们要不断地去学习、去摸索、去完善工作模式。
21: 在服务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一线，作风建设带来的改革开放先行力度更加凸显。林芝市创新打造企业之家办事专窗，统筹42个社企部门、134名服务专员，推行普通事项帮办、特

0: 殊事项代办，复杂事项填办，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到企业之家专窗办理企业注册业务的群众张其龙说，
1: 基本上20多分钟就可以完全办理好，也是缩减了我们这个成本。
0: 经济社会发展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更有一批国家重大项目在林芝落地。林芝市主动破题，锐意改革，推行大宗窗模式，率先推进无证明城市、清单加窗口模式等，创下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多个先行第一步。以作风革新聚力改革发展，以先行先试激活发展动能。当前林芝市客货游融合发展，区域旅游联盟组建，高原冷水鱼、林麝、梅花鹿等特色养殖，林芝苹果出口南亚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对外交流全面跑出加速度。林芝市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局党组书记蒲步昌局，
2: 政府没有最好，只有更优，让干部去开阔视野，大家共同把这些工作推起来。
3: 五月的高原绿荫铺野，生机盎然，畅游西藏迎来好时节。五一假期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我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迎来旅游旺季。请听报道。
4: 我来自江西。
5: 我来自河南平顶山。
6: 我们是来自山东淄博。
0: 初夏的拉萨阳光温暖舒适，布达拉宫广场游人如织，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近距离领略历史建筑的恢宏壮美，感受深厚浓郁的文化底蕴。游客雷坤，
4: 第一次来西藏，希望能了解更多西藏历史。
0: 游客马凯权，
5: 去了羊湖，去了珠峰，见识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都是比较新奇的体验。
0: 游客刘廷海，
6: 能看看一眼布达拉宫，这一生的愿望基本就算实现了。
0: 在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歌舞里的非遗记忆拉萨非遗歌舞展演正精彩举行，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感受我区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游客黄千格，
7: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也体会到了很多的非遗的艺术，我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0: 随着交通网络持续完善，进藏旅游的出行方式愈发多元，飞机、高铁、自驾等多种选择，让游客能从不同视角解锁高原之美。作为自驾热门线路，318国道川藏南线在五一期间备受青睐，昌都沿线驿站拉萨房车营地热闹非凡，游客一路驰骋，在挑战中感受西藏的辽阔与温暖。游客房志，
8: 西藏是一个很美，来了还想来。西藏辽阔，人呢也非常善良，这是一路上，特别就是党群的服务中心呗。那你这个需要啥呀？用什么呢？有啥事非常热情。
0: 游客张艳梅，
9: 这一路上美不胜收啊，不断地在拍视频，美丽乡村建设觉得在这儿体现得非常完美。我们会选择不同的时间再来西藏旅游。
0: 游客张帅克，
10: 这一路过来非常的震撼，拉萨给人的感觉不是说只是来旅游，而是给我们一种真正的体验人生的过程。
0: 近年来我去坚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产品，培育打造一批旅游名线和旅游廊道，精品环线，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创新示范区点，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今年五一假期，全区各地精心策划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出游体验。在日喀则定节县陈塘镇，秘境陈塘花正好，边境风情待客来，活动火热举行，美食、非遗、歌舞等特色内容均可一站式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往打卡。在山南烂卡子县羊卓雍措、普莫雍措等高原湖泊与皑皑雪山相映成画，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欣赏限定极致风光。
11: 尝了藏香酥的感觉挺好吃的，就给家里人带了4斤，希望他们也尝一尝这边的特色吧。
12: 太震撼，太惊喜了！本来五一过来打卡的普莫雍措，没想到还遇上雪景，完全超出预期。普莫雍措的水特别蓝，像蓝宝石一样，周围的山也被白雪全部覆盖住，湖蓝雪白相互映衬，就跟山水画一样，美得都让人看呆了，都不知道用啥词形容。
3: 今年五一假期，我区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运力保障充足，配套服务不断优化，为旅客顺畅出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提供了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0: 随着假期的结束，拉萨火车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五一假期期间，拉萨火车站加开了多趟发往西宁、林芝、日喀则方向的列车，有效满足了旅客出行需求。游客罗女士：
13: 感觉风景很美，美食也很有特色，一路上遇到的藏族群众、司机、导游态度都非常的好，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假期。
0: 据了解，4月29号到5月5号，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8.3万人次，同比增加1.2万人次，增幅17%；到达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加1.5万人次，增幅25%。青藏铁路集团拉萨车站客运运转车间值班站长扎桑：
14: 拉萨车站提前部署，通过优化组织、强化安全、提升服务，全力保障出行。高峰时段加强关键位置引导，增开通道，避免拥堵。此外，车站聚焦重点旅客服务，提供便民设施与全程班服，圆满完成运输任务。
0: 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旅客正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自助值机设备，人工服务窗口高效运转，现场秩序井然。旅客张先生：
15: 去了阿里啦，还有林芝都挺好的，我觉得交通还挺方便的，各方面都不错。
0: 五一假期期间，西藏区内机场保障航班总架次1004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为733.9吨。西藏机场集团运行管理部运行指挥室经理张建红：
16: 五一节假日保障期间呢，机场整体的运行安全平稳，秩序良好，高效的航空运输保障有力，赋能了西藏文旅市场的发展。
0: 吉隆口岸作为中尼边境重要的陆路通商口岸，五一假期出入境旅客络绎不绝，跨境贸易货运车辆往来穿梭，客流车流双双迎来高峰，人员出行通关与边境经贸流通双向火车。出境旅客蔡明凤：
17: 五一期间啊，出来旅游，执行的民警特别热情，有不懂的地方多耐心的解答，服务也特别贴心，为他们点个赞。
0: 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王云刚：
18: 5月1日至5月5日，吉隆口岸出境人员超过3000人次，出境车辆300余台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8.95%和11.15%。
0: 西藏台消息，6号，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2026年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点工作部署专题会议。他强调，要增强系统意识，统筹协调推进，要从政治上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大局上谋，聚焦服务4件大事、4个创建，要从重点上抓，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打造宣传文化工作品牌，要从实处上干，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3: 西藏台消息，5月4号至5号，第16届全国5个自治区6.1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拉萨团结公园正式录制。来自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西藏5个自治区的近200名小演员、节目主持人相聚一堂，以歌舞传情、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乐章。广西壮族自治区小演员莫如果：
19: 我来拉萨6天了，今天我和5个自治区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表演，十分的开心。
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乔静：
20: 在现场彩排，跟小朋友们互动，特别开心，是非常感谢这一次的机会能够来到西藏。不虚此行，除了参与拍摄，我们也去逛了一些景点，特别的震撼。
3: 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族少年虽初次见面，却因这场相聚迅速拉近距离。西藏自治区小演员用英朗措：
21: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有哈萨克族的、维吾尔族的，还有蒙古族的，非常开心。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演员赛克乃·赛吾尔丁：
22: 这里的老师们教的挺好，让我学到了更多的舞蹈技巧，真的很激动。
3: 据了解，今年是我区第2次牵头主办这台特别节目。 创新采用了主场加四地联动的全外景录制模式，让节目更具真实感与感染力。总导演穆学坤
1: 预计在6月1号，5个自治区的卫视同步播出，同时也会

0: 申报央视少儿频道。今年的主题是我们在一起，我们不仅是空间上的相聚，更多的就是我们与祖国同频，与56个民族的小朋友同频，成长同行的概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年西藏网络文明进乡村主题实践活动在山南市体育场举办。活动现场布置了网络文明、网络安全、网络法治、举报宣传和辟谣等专题展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讲解网络文明知识。活动中还穿插有奖问答环节，现场群众踊跃参与，在互动中深化对网络文明的理解。
3: 近年来，林芝市多措并举，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持续释放优惠政策红利。截至目前，累计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助资金873万元。通过精准帮扶与资金支持，有效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
2: 为顺利推进接高育幼工作，那曲市全力储备接高育幼药物，精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一线，为牧民提供全面且细致的技术培训与指导。截至4月，那曲市已接生幼畜超68万头，成活率达96%。
3: 日前，江孜县志愿服务队深入部分乡镇和村居，组织开展“春风进万家，继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基层宣讲、普法宣传、义诊等内容，将党的声音、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深受群众欢迎。
2: 近日，贡觉县举办焦虑情绪与焦虑症的识别及应对心理健康专题辅导讲座，授课老师从疾病对心理的影响、如何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问题等方面，运用典型案例引导干部职工以积极心态对待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矛盾和挫折。
4: 理论与实践
2: 其实，以大局为尺，筑青春之基，自觉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定位、抓机遇，格局打开了，就能站在正确的风口，越努力越幸运。宇树科技王星星投身创业大潮，从手搓机器人起步，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一步步抵近机器人生产机器人。泡泡玛特王宁坚定文化自信，将中国设计转化为全球潮流，以国潮 IP 重塑潮玩产业格局，打开视野，融入大局，在更高维度追求自我实现，方有大空间、大作为。青春当然，攻坚有我，青年最富朝气，最无包袱，敢拼能战是青春的鲜亮底色。但面对艰难险阻，爱拼更要会赢。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陆亚翔潜心研究，一举破解困扰相关领域40多年的空气稳定性难题，推动钠离子电池从液态向固态跨越，支撑建成万吨级正负极材料产线及百兆瓦时钠电池储能电站。沈飞90后钳工杨国兴专注打磨技能加工的零件精度追平0.00068毫米的行业极限，毫米之间的精度承载的是祖国航空事业的使命，既打攻坚战也打持久战，坚持长期主义，潜心把握规律，才能见人之所未见，能人之所不能。青春是理想滚烫的山海奔赴，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就怎样的人生，青年自当勤扣问。手握新农具，玩转新农活，90后新农人曾庆欢创新一村一品一主播模式，手把手教父老乡亲拍视频，培训学员近5000人，带动销售额超4亿元。跳江救人的外卖小哥彭清玲加入小哥哨兵团队，走街串巷，留意社区状况，带动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马克思17岁时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

0: 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从田间地头到城市街巷，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大事业、大舞台。一步步往前走，一程程向复兴。“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支持青年发展专节，提出支持青年在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主力军，广大青年正值奋斗好时光。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那须中部和东部林芝、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雪，山南南部、昌都和拉萨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雪。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五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五摄氏度，最高气温十七摄氏度；桑州斯多云转阵雨，一到十四度。那区中雪转雨夹雪，零下一到七度；巴宜区阵雨八到十七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三到四级，四到十八度；狮泉河雨夹雪转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零下二到九度；卡若区小雨转多云，六到二十一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1: 早安西藏，我是德阳。
0: 哎，德阳，节后上班第二天了啊，你的作息时间倒过来了吗？
1: 其实啊，我已经早就调整过来了。但是话说回来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呀，咱们拉萨迎来了一年中最舒服的时候啊。
0: 没错，
1: 就是不冷不热，满山都开始慢慢变绿了啊。就算是早起上班啊，我觉得心情也比冬天好了不少。
0: 你说的没错啊，就尤其像我今天早上出门啊，阳光一照，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几分。
1: 是的，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0: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1: 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3: 我是德阳。天气变化，出行安全直接关系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那接下来就让 AI 主播西西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全面的全区天气实况和出行路况的安全提示。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西。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西藏全区的天气与出行路况。近期我区天气整体复杂多变，全区大部分地区以阴天和降水天气为主，气温偏低，体感偏凉，大家外出一定要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其中纳曲地区的天气尤为需要关注，纳曲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暴雪黄色预警，聂荣、巴青、安多等区域未来两天将出现大到暴雪，部分路段积雪厚度可能超过10厘米，能见度明显下降，高海拔路段积雪结冰风险极高，大家千万不要贸然前往这些高风险路段，务必等天气好转，道路清理完毕后再出。同时，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降水也最为明显，普遍有小雨或小雪，部分区域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大雪。昌都北部和中部、拉萨北部及东部以阴天为主，伴有小雨雪，其余地区多云兼阴天，多阵雨或雨夹雪。受持续降水影响，全区道路湿滑，高海拔路段易出现积雪结冰，对行车安全十分不利。近期天气多变，路况复杂，请大家时刻关注天气预警和管制信息，提前规划行程，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顺利出行。这里西西要特别提醒大家，国道318和国道219线均已实施最新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部分路段禁止通行或限时通行，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关注官方发布的绕行路线和管制时段，避免耽误行程，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介绍，来关注区内资讯。近日，西藏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正式发布，这是西藏首部系统记载农业文化遗产的专著，梳理了28项高原特色农业文化遗产，涵盖农业生产、草原游牧、农业景观等类型。入选标准包括传承百年以上、至今仍为活态文化等。未来我区将依托名录打造青稞家、牦牛家品牌，推动农文旅融合，并积极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1: 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日前发布消息，全区748个银行网点已完成适老化的改造，完成率达到了100%。各网点配备老花镜、轮椅等助老物品，设立了爱心窗口。已有5家银行完成手机银行藏语版的改造，9家银行提供 ATM 藏汉双语的服务。截至今年3月末，全区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5579个，金融综合服务站210个，打通基础的金融服务最后1公里。
0: 近日，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团队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远程指导下，成功为一名11岁的白塞病患儿实施了英夫利西单抗输注治疗，这是西藏首例儿童生物制剂输注治疗，标志着高原儿童罕见病诊疗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接下来的话题环节，我们来详细聊一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日前发布5一假期的消费数据，其中服务消费旺盛，跨省的游客量同比增长7.6%，酒店住宿的消费增长18%，租车订单增长21%，演出消费增长了17.6%，电影票房超过7亿元。商品消费平稳，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的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和5.3%。粮油、肉菜价格基本平稳。
0: 民政部等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互助性养老服务指邻里或居民间为老年人提供的自愿非营利性服务，目标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到2035年老年人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需求得到更好满足。意见要求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
1: 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已致26死61伤的重大安全责任事故，5月5号起，湖南省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顿整改生产、经营、运输、燃放等环节，重点查处三超一改、分包转包等问题，严格落实5个一批要求，严厉打击1批违法行为，关闭退出1批企业，销毁1批违禁产品，曝光1批案例，约谈1批地区，同时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
0: 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近日表示，联合国欢迎俄罗斯和乌克兰分别宣布单方面停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全面、立即、无条件、持久停火。俄罗斯国防部4号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自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
1: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近日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上可能出现病毒的人际传播。该邮轮停靠非洲多个岛屿，啮齿动物较多，在夫妻等同舱亲密接触间可能会发生传播。截至5号，邮轮上近150人，中有已有7人患病，3人死亡。世界卫生组织正协调调查该邮轮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
0: 欧盟委员会日前敦促美国迅速恢复去年贸易中商定的关税安排。 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呼吁对欧盟商品征收15%关税，并保留例外安排。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对等关税违法后，美国对所有商品加征15%关税。特朗普近日威胁将欧盟汽车关税提至25%。欧盟同时通报了取消对美工业品关税的时间表。
1: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近日报道，伊朗已经启动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所有计划通过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件接收通行规则，并在通过前获得通行许可。该机制已正式实施。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男孩十一岁，名字叫做小加措。过去四年，他一直被一种罕见的疾病折磨着。在京藏两地医疗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呀，他终于摆脱了疼痛的困扰，迎来了新生。
1: 我们先从小加措的病情来说起啊。十一岁的小加措四年来呢，反复被口腔溃疡、外生殖器糜烂所困扰。他在区内多家医院辗转治疗，但是病情仍然是反复的发作，严重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
0: 这种病啊，很多人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它叫白色病，也叫贝赫切特综合症，是一种罕见的全身性免疫系统的疾病。它就像一个隐形的敌人，以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外生殖器溃烂和皮肤损害为特征，不断地侵蚀着患者的健康。
1: 首都儿科研究所的专家就指出啊，这种病是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疾病，目前呢是不能被根治的，需要根据患儿的病情以及受累的器官情况，长期用药维持治疗，需要终身来管理。
0: 为了寻求进一步的治疗，小加措在家人的陪同下呀，远赴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诊。经过多学科的会诊，最终确诊为白色病。但确诊只是第一步，漫长的治疗之路才刚刚开始。
1: 没错，由于前期应用激素以及免疫抑制剂的治疗效果不佳，北大第三医院为他制定了因夫利昔单抗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经过两个疗程后，小加措的病情呢是明显的好转，但是这却给这个普通家庭带来了新的难题。这个病治疗周期漫长，患儿每两个月就得往返京藏两地复诊，单程的机票呢超过3000元，加上食宿、家长陪护等等开销，一趟至少要花费上万元。交通、住宿等开销给这个普通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与精力的负担。
0: 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高原罕见病患者如何才能不用千里奔波，在家门口就能得到规范的治疗，这正是高原罕见病诊疗长期面临的困境之一。
1: 没错，经过多次的远程会诊和深入的沟通呢，北大第三医院和我们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专家团队就决定，由北大第三医院提供技术指导和治疗方案，由自治区人民医院的儿科团队在拉萨承接后续的治疗工作。
0: 这一决定的意义非同小可。过去西藏的罕见病患者若是想明确诊断呢，往往需要反复的往返北京等区外的一线城市，这样呢既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如今啊，小加措呢终于可以实现就近规范治疗了。
1: 是的，因夫利昔单抗呢是一种生物制剂，常用于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类风湿关节炎等疾病。此次应用于他的后续治疗是基于病情的实际与诊疗需求的科学决策，核心优势在于能够精准作用于病变部位，快速缓解症状，疗效更显著，针对性更强。生物制剂通过靶向调节免疫系统，能够显著改善临床症状，特别适用于激素和免疫抑制剂治疗效果不佳的难治性的患者的治疗。
0: 但高原的特殊环境给治疗带来了不少的挑战。高原氧气稀薄，气候干燥，这类生物制剂输注的风险比平原地区是更高了。那么因夫利昔单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呢，就是增加感染风险。而高原地区感染性疾病患者较区外是相对更多的，那么感染风险呢也是进一步升高了。
1: 是的，面对这一挑战呢，京藏两地的医疗团队是没有丝毫退缩的，他们共同制定了全方位的防控措施，治疗前对小加措进行全面的体检，严格排除感染隐患，在治疗中呢，实时监测生命特征，密切观察输注反应，同时结合高原环境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全程保障治疗的安全有序。
0: 通过系统规范的治疗啊，小加措的病情已经明显的有所改善了。目前啊，他的口腔溃疡和外生殖器糜烂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了，精神状态也是显著好转。后续他只需要接受至少一年的持续监测，医护团队呢会根据恢复情况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
1: 小加措的成功救治呢，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京藏两地医院紧密协作的结晶。双方构建了高效协同模式，北大第三医院主动对接，传递病情信息和治疗经验，对输注流程进行专业指导，同时结合自治区人民医院的临床实际，对医护人员开展系统培训， 重点讲解生物制剂使用规范。

0: 高原环境下罕见病诊疗注意事项等内容。
1: 小家措病情的治愈也是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杰出的又一枚硕果。据介绍，北大第三医院已经和自治区人民医院建立起了常态化的远程会诊机制，针对罕见病的病例开展定期的线上病例讨论，有效打破了地域的局限，让西藏患儿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区外顶尖的治疗技术指导。
0: 在生物制剂的供应方面呢，治疗所需药物通过临时采购顺利到位，为治疗开展提供了坚实保障。与此同时呢，在国家医保谈判的持续推动下，英夫利西单抗于2025年底已经成功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患者个人自付比例大幅下降，更多像小家措这样的高原患儿将能够用上疗效确切、费用可控的先进药物。
1: 是的，小家措的故事是西藏罕见病诊疗水平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在西藏，像小家措这样受罕见病困扰的患者并非个例。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赵荣已经在这领域默默耕耘多年。
0: 赵荣回忆道，11年前接诊第一例血友病患者时呢，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缺药物、缺经验、缺体系，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
1: 据最新的统计显示呢，截至目前，自治区人民医院儿科已经累计确诊了5种罕见病，涉及患者31人，其中血友病的患者有26例，其余4种罕见病分别是脊肌萎缩症、蜂糖尿毒症、AOS 综合征以及遗传性肾病。
0: 为满足血友病的诊疗需求，医院专门成立了血友病治疗中心，针对日常诊疗中发现的各类问题，定期组织医护人员下乡开展罕见病的识别教学与诊疗指导，着力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对罕见病的认知与处置能力。
1: 在北大第一医院、北大第三医院等援藏医院的帮助下，自治区人民医院逐步掌握了罕见病的诊疗要点，诊疗团队呢已经能够熟练地开展罕见病的识别和初步的处置。
0: 更加值得一提的是啊，自治区人民医院已经成为中国罕见病联盟血友病诊治中心，这就意味着所有在西藏的血友病孩子呢，都能得到规范、有效、系统且长期的优质医疗服务。日喀则市人民医院也加入了中国罕见病联盟，西藏的罕见病诊疗网络正在逐步向地市延伸扩展。
1: 此次我区首例英夫利西单抗输注治疗的成功，对当地罕见病的诊疗发展和高原医学进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0: 赵荣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过去西藏的罕见病患者如果要明确诊断，往往需要反复往返北京等区外一线城市，不仅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也延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一次首例治疗的成功，标志着我们西藏在儿童罕见病的诊疗领域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1: 与此同时，京藏两地的医疗协作还在不断的深化。自治区人民医院与北大第三医院已经建立起了常态化的远程会诊机制，今后将为更多罕见病的患者提供诊疗指导。双方还计划在人才培养、科研合作、学科建设等方面开展更深入的合作，帮助西藏打造一支带不走的罕见病诊疗团队。下一步，北大第三医院的援藏专家团队还将协助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建立白色病及其他罕见病的规范化管理数据库，针对病情不稳定的罕见病患儿呢，制定了分级预警和处置方案，进一步筑牢高原儿童的健康防线。
0: 刚才咱们聊的关于生命和守护的故事，小家措的经历呢，确实让人心头一暖。生活不只有感动，还有实实在在的便利和需要警惕的风险。接下来呢，让西西给大家带来一波最新的惠民新息。西西，快来吧。
2: 好的，接下来西西就为大家梳理一波最新的惠民好消息，覆盖景区、招聘、考试等多个方面，件件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来说大家关心的景区福利，朗县冲康景区门票价格正式下调，从原来的50元每人次下调至30元每人次，全年统一执行。同时，景区还实行多项优惠政策，现役军人、残疾人、教师、学生、消防救援人员、60至70岁老人凭有效证件可享受半价。军人在建军节，教师在教师节，小学生在六一儿童节可免票入园，残疾人、 六周岁或身高一，两米以下儿童，70周岁以上老人直接免票。支援西藏抗疫相关人员，台湾居民也可享受相应免票或优惠政策。大家前往游玩时，记得携带相关证件，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招聘信息同样丰富，色情县等地发布学校、幼儿园招聘公告，面向社会招聘保育员、临聘教师等岗位，部分岗位无教师资格证硬性要求，门槛友好。此外，我区多地发布医疗、财务类岗位，包括主治医师、检验师、财务管理等，覆盖医院、事业单位等。部分岗位提供五险一金、带薪休假等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关注西藏卫视公众号，及时查看详情，按时报名。考试提醒也别落下，五月我区将举行多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包括注册建筑师、社会工作者、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等。考生请留意准考证打印时间、考场位置及防疫要求，提前规划路线，带齐证件，从容应考，安全无小事，防骗要上心。接下来西西给大家带来一则重要的支付安全提醒，这则紧急提醒一定要认真听。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了利用微信、支付宝免密支付盗刷钱财的案件，骗子的套路大家一定要警惕。骗子通常以购买商品为由添加商家好友，沟通过程中以收款码异常为借口，诱导商家在微信视频中展示并刷新支付宝收款码。就在这个操作里，商家的付款码被暴露，骗子就能利用免密支付功能直接扫走账户里的余额，全程不需要输入密码。这里西西特别提醒大家，打开微信、支付宝的收付款页面时，首先跳出的是付款码，需要手动切换才能看到收款码。骗子就是利用大家的疏忽，在视频通话中趁机截取付款码信息。为了保障资金安全，西西建议大家，第一，直接关闭微信、支付宝的免密支付功能；第二，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在视频通话里展示付款码，付款码和验证码千万不能泄露给任何人；第三，发现账户异常，第一时间联系支付平台冻结账户并报警处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别让骗子有机可乘。
1: 谢谢西西，信息量很大，我帮大家划个重点。朗县中坑社区景区的门票已经降到了30元了，老人小孩呢还有免票。错勤县在招保育员和老师，那么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在视频通话里展示付款码，免密支付啊能关就关。好，咱们继续来聊罕见病诊疗的后续话题。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国家级到省级再到市县两级的三级罕见病的诊疗协作网络，自治区人民医院作为西藏省级的牵头医院，正在积极推动这一协作模式向地市级的医院延伸。
0: 成都市人民医院也已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等区外医院建立了成熟的远程会诊机制，依托该机制成功开展过多例疑难病例的跨院会诊。按照全区15卫生健康工作部署，我们西藏正加快推进覆盖所有市地的远程医疗服务网络建设，进一步缓解高原群众异地就医的奔波之苦。
1: 这一系列突破的背后啊，离不开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的持续推动。自2015年援藏人才组团式工作启动以来呢，一批又一批的援藏医疗专家奔赴雪域高原，不仅带来了先进的医疗技术，更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本地医疗队伍。
0: 截至目前，全国现有100多家医院对口支援西藏自治区的医疗卫生机构，已累计选派近3000多名医疗专家进藏，创造了高原医学的无数个第一。比如说，第一次开展颅脑手术，第一次实现心脏介入手术，第一次为1岁以内的先心病患儿提供免费手术。
1: 2026年3月，最新一批浙江省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完成了进藏的轮换，他们一到高原便迅速地投入到了临床一线，先后完成了6例危急重症手术，涵盖急诊多发伤等复杂术式，同时成功治愈了1例急性消化道出血的患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援藏医疗队的责任和担当。
0: 上个月27号，上海市徐汇区第11批组团式援藏医疗队奔赴萨迦县，正式开启了新一轮的对口医疗援建工作。 徐汇区援藏医疗队将在萨迦县

0: 开展为期一年半的工作，重点聚焦医院的管理提升、重点专科建设、医疗人才培养和远程医疗体系建设。
1: 在海拔4500米的阿里地区，西安交大二附院专家团队和阿里地区人民医院建立了专科联盟，涵盖骨科、普外科、妇产科等多个重点学科，通过长期定点帮扶和远程会诊机制，切实解决了高原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0: 除了我们政府主导的医疗援藏和罕见病的诊疗体系建设，社会各界力量也在积极参与高原儿童的健康公益事业。
1: 在日喀则格桑花之爱先天性疾病巡诊筛查公益项目坚持了13年，今年的五一假期由上海市儿童医院专家组成的医疗队依托格桑花之爱先天性医疗巡诊筛查公益活动呢，再次跨越了5000公里，来到了日喀则市及周边的县区，为当地农牧民患儿就医送诊。
0: 13年前，首位受益于此项目的先天性髋关节脱位患儿德庆白宗，正是来自日喀则仁布县。在免费接受手术后，他的人生轨迹得以彻底改变。格桑花开，生生不息，这句朴素的话语承载了无数高原患儿家庭的希望。
1: 另一种高原的地方性骨关节病也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大骨节病呢，在昌都地区的发病率较高，主要在儿童和少年时期发病。近年来，来自昌都市洛龙县的15名大骨节病患者专程赴京呢，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提供了公益手术的救治。
0: 这一次的医疗救助呢，由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骨关节科、北京厚爱关节健康公益基金会以及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共同推动，在当地党委政府与卫健委的支持下得以成型。昌都是我国大骨节病最高发的区域之一，这批患者多为中老年，关节畸形程度严重，多数需接受膝关节、髋关节置换或截骨矫形等复杂手术。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多年来持续开展援藏医疗的帮扶，以帮助当地培育起比如说昌都卡若区人民医院罗松院长等骨干医生，完成了1000余例的本地手术，为西藏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团队。
0: 从罕见病到常见先天性缺陷，从地方性骨关节病到危急重症救治，一个多方合力、全社会参与的高原儿童安全网正在加速形成。在西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已连续多年开展天使之旅先心病、先天性心脏病筛查与救助行动。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医疗团队已经12次深入西藏，为11万多名儿童进行了先心病筛查，并成功为551名患儿实施了免费手术。
1: 小佳措的故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我区罕见病诊疗事业的路还非常长。据北京医学会罕见病峰会的专家介绍，白塞病在我国儿童中并不少见，但确诊和治疗的难度极大。胃肠道溃疡可能在胃肠道的任何部分，深部溃疡可能会导致穿孔，需要手术治疗，多数患儿需要终生管理，定期随访。
0: 值得欣慰的是治疗罕见病的药物呢正在不断的进步。据报道，长效凝血因子即将在我国上市，将血友病患者的注射频率从隔天一次降到每周1到2次。非因子类药物则实现了皮下注射的重大突破，极大方便了长期注射患儿的日常治疗。
1: 同时社会各界也在持续的汇聚力量，中国罕见病联盟不断扩大的诊疗网络已经覆盖到了西藏，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等公益组织也正在西藏开展罕见病及地方病专项救助项目。近年以来，来自西藏的数十名先心病和大骨节病患儿已分别抵达北京接受手术治疗，那么治愈率也在持续提升。
0: 从一个普通的11岁男孩的故事来讲起，到一群援藏专家、本地医护人员的全力以赴，再到一项填补高原空白的罕见病诊疗技术，这是京藏联动医疗协作的生动注脚，也是西藏医疗卫生事业跨越式发展的有力证明。
1: 从11年前自治区人民医院确诊第一例血友病患儿，到如今成为中国罕见病联盟血友病治疗中心，从曾经患者需要远赴北京，到如今在拉萨就能够接受生物制剂的输注，每一次突破都凝聚着援藏医疗队的

0: 的无私奉献和本地医护人员的执着坚守。
1: 罕见病也许罕见，但是关爱不能罕见。正如格桑花之爱项目传递的那个朴素信念，每一朵高原的花朵都值得被看见、被守护。当这朵由京藏两地多方团队共同浇筑的生命格桑花在拉萨的蓝天白云之下完成第一次专属输注时，中国罕见病诊疗版图上属于西藏的那块空白被有力地填补起来。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2: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6: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7: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0: 我是德阳。很多朋友啊都有关注高尿酸和痛风的问题，尤其是咱们高原地区的听众，那么日常的饮水习惯更要注意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有请西西给大家带来一份科学实用的痛风饮水全指南。西西，快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好说说。
7: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西西来和大家详细说一说痛风及高尿酸人群该如何科学饮水，做好日常防护。很多人觉得痛风只是关节疼，忍一忍就过去了，可长期忽视不仅疼痛反复，还可能损伤肾脏，影响正常生活。而科学饮水是最简单、最有效、最容易坚持的防控方法。首先我们要明确，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每日饮水量即宜保持在2000至3000毫升，大致相当于普通矿泉水瓶4到6瓶。核心原则是少量多次， 匀速补水。

0: 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大量猛灌，一次性喝太多水会加重肠胃和肾脏负担，也达不到持续稀释尿酸的效果。正确的方式是把一天的饮水量分散开，每间隔1到2小时就喝上几口，让身体始终处于充足的水分状态，帮助肾脏稳定地将多余尿酸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饮水的黄金时段也很关键，早晨起床后先喝2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经过一夜睡眠，身体处于缺水状态，及时补水能有效稀释血液，降低尿酸浓度。三餐前半小时适量饮水，可以增加饱腹感，避免过量进食高油高嘌呤食物。饭后半小时再补水，助力消化，避免尿酸快速升高。睡前1小时补充100到200毫升温水，能预防夜间血液浓缩，减少尿酸盐结晶沉积，但不要过量饮用，以免频繁起夜影响睡眠。在饮用水的选择上，白开水是第一选择，纯净安全无添加，最适合长期饮用，也可以适量饮用淡茶水、柠檬水、弱碱性水，帮助调节身体酸碱环境，但一定要注意清淡，浓茶浓咖啡会刺激神经影响代谢，不建议多喝。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各类含糖饮料、果汁、功能性饮料、啤酒、白酒等一定要严格避免，这些饮品中含有的果糖、酒精会直接阻碍尿酸排泄，大幅升高痛风发作风险。咱们西藏气候干燥，紫外线强，水分流失快，不管是日常工作、外出出行还是自驾游玩，都要随身携带水杯，主动补水。如果发现尿液颜色深黄，气味偏重，就说明身体已经缺水，要立刻补充水分。当然，科学饮水只是痛风防护的重要一环，大家还要配合低嘌呤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避免久坐熬夜，暴饮暴食。如果尿酸长期居高不下，或者关节已经出现红肿热痛，一定要及时就医，遵循专业医生的指导进行治疗。希望大家都能重视日常饮水这件小事，用科学的方法守护身体健康，远离痛风困扰，轻松舒适地过好每一天。
1: 好的，感谢西西。每天2000到3000毫升，少量多次，白开水最好，这些点呢要记牢了，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区内其他消息。伴随五一假期，我区旅游旺季大幕正式拉开，全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八方游客奔赴高原，沉浸式感受壮美风光与厚重人文。在拉萨布达拉宫广场游人如织，来自江西、河南、山东等地的游客纷纷表示，布达拉宫、羊湖、珠峰都令人震撼，318国道、川藏南线等自驾线路备受青睐，沿线驿站房车营地热闹非凡，游客称赞西藏来了还想来。日喀则定节县陈塘镇举办了秘境陈塘花正好活动，美食非遗一站式体验。山南浪卡子县春雪过后，羊卓雍措、普莫雍措湖蓝雪白，美如画卷，各地特色活动为游客带来了多元化的体验。
2: 旅游这么火，消费市场肯定也差不了。五一假期，我区抢抓消费的黄金期，推出政府补贴、企业让利及消费券投放等举措，全面激活假日经济。在西藏会展中心，高原特色产品促销活动人气高涨，跨境电商展区呢，免税商品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单笔消费最高直降200元。同期举办的车展上，汽车购置更新补贴最高达到了25000元，部分车型综合的优惠达到了18万元，店内已订购30台。各大商超的客流和销售额也大幅增长，某商超的客流同比增长70%，销售也增长了40%，多重优惠让假期成为了实实在在的购物节。
1: 孩子们的假期呢也过得很有意义。5月4号至5号，第16届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拉萨团结公园录制，来自宁夏、新疆、广西、内蒙、西藏的近200名小演员和主持人相聚一堂，以歌舞传情，孩子们在排练中迅速拉近距离，彼此结下友谊。据介绍，节目采用全外景录制，主题为《我们在一起》，寓意与祖国同。

0: 品与56个民族小朋友同行，晚会预计6月1号在5个自治区卫视同步播出。
1: 近日，一场以“读中国、写中国”为主题的四地联动朗诵会成功举办。活动以北京、拉萨、西安、延安为四大分会场，以诵读为纽带，为广大读书爱好者献上了一场兼具书香气息、主旋律色彩和家国情怀的文化盛宴。西藏分会场呢，设立在了毛主席像章博物馆。读书爱好者呢，通过实时连线与三地的书友互动。现场的节目有舞蹈、诵党恩、朗诵中华颂、藏北三章等，尾声的全体合唱大中国。整场的朗诵会共呈现38个节目，线上连线24个，现场演绎14个。
0: 日前，2026年西藏网络文明进乡村主题实践活动在山南市体育场举办。活动现场布置了网络文明、网络安全、网络法治、举报宣传和辟谣等专题展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讲解网络文明知识，还穿插了有奖问答环节，群众踊跃参与，在互动中深化了对网络文明的理解。
1: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连日来，拉萨市紧扣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主题，密集开展各类宣教活动，推动总体国家安全观走进基层、深入人心。工作中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强化边境安全能力建设，同时发挥党校理论宣讲主阵地的作用，把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党员干部的教学培训当中。下一步，拉萨市将持续统筹发展和安全，为现代化新拉萨建设保驾护航。
0: 近日，拉萨市当雄县历时10天集中攻坚行动，全面完成2026年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任务。全县8个乡镇统一行动，坚持应免尽免、不留空档的原则。工作人员进村入户，完成牲畜摸排、疫苗接种、免疫档案登记全流程。全县累计完成53.58万头只牲畜免疫，应免牲畜免疫密度达到99.75%。针对病畜、临产母畜，共1379头只，后续将适时补免，这就为畜牧业筑牢了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昌都市巴宿县第二届红色昌都振兴奋进群众性比赛活动在全县110个行政村全面铺开，七大类31项赛事1905场比赛轮番上演，吸引了1.4万多人次的参与。巴宿县创新赛场选材、赛事展销等模式，把比赛热度转化为了治理效能和增收实效。比如说啊，同卡镇酒店服务技能竞技为11家酒店树立了标杆，吉达乡设立特色产品的展销平台，现场成交240多单，销售额达到了3.2万多元。拉根乡瓦达村、瓦莱村呢，依托国道318线的运输和旅游，近期为133户村民分红570多万元，户均超4万元。一场比赛激活了振兴动能。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林芝市多措并举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持续释放优惠政策红利。截至目前，累计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助资金873万元，通过精准帮扶与资金支持，有效促进了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切实减轻了求职创业负担。
1: 近日，阿里地区举办了一场青春榜样力量分享会，来自基层一线的青年代表们分别讲述了扎根雪域高原、服务乡村振兴、为国戍边和服务社会的感人故事。他们用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
0: 那趋势为顺利接近接高育幼工作，全力储备药物，精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一线，为牧民提供全面细致的技术培训与指导。截至今年4月，那趋势已接生幼畜超过68万头只，成活率达到96%。

0: 连日来，那曲市索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确认了草原英雄布德曾工作过的红旗林场的具体位置，并整理了多位老人的口述史诗。原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索宗分会委员孟吉大虾的故居呢，被认定为县级的革命文物。在荣布镇十八军建立的瞭望台上啊，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清晰可见。经过修缮，已经成为了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十四五期间呢，索县已经发掘、保护、修缮革命遗迹九处，还原人物事迹八条，以此激励各族干部群众勇毅前行。
1: 北京时间9: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节目。进入后半段，有些听众朋友呢可能刚打开收音机，天气和路况是出行的头等大事，咱们再次让西西来给大家刷新一下全区天气和重点路段的提醒。西西来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西西。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西藏全区的天气与出行路况。近期我区天气整体复杂多变，全区大部分地区以阴天和降水天气为主，气温偏低，体感偏凉，大家外出一定要及时增添衣物，注意保暖。其中那曲地区的天气尤为需要关注，那曲市气象台刚刚发布了暴雪黄色预警，聂荣、巴青、安多等区域未来两天将出现大到暴雪，部分路段积雪厚度可能超过10厘米，能见度明显下降，高海拔路段积雪结冰风险极高，大家千万不要贸然前往这些高风险路段，务必等天气好转，道路清理完毕后再出。同时林芝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降水也最为明显，普遍有小雨或小雪，部分区域还会出现中到大雨大雪。昌都北部和中部、拉萨北部及东部以阴天为主，伴有小雨雪，其余地区多云兼阴天，多阵雨或雨夹雪。受持续降水影响，全区道路湿滑，高海拔路段易出现积雪结冰，对行车安全十分不利。近期天气多变，路况复杂，请大家时刻关注天气预警和管制信息，提前规划行程，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平安顺利出行。这里西西要特别提醒大家，国道318和国道219线均已实施最新交通管制，管制期间部分路段禁止通行或限时通行，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关注官方发布的绕行路线和管制时段，避免耽误行程。
0: 好的，再次感谢西西的提醒。那么那区的暴雪预警还在，开车出门的朋友一定要稳驾慢行，安全第一。好，接下来咱们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最新消息。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的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的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日前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方案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落实高质量发展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在江西举办全国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民法典宣传月的推进活动，最高法、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部牵头开展征文活动等。
1: 我们再来看水利方面的成就。记者日前从水利部了解到，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发布水利技术标准182项，其中2025年标准发布数量同比提高125%以上，创近10年新高。现行有效水利技术标准达到774项。水利部聚焦重大国家战略和水利高质量发展需要，立项实施576个科技攻关项目，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急用先行标准质修订工作实现规模质量双突破，有效填补了智能大坝、国家水网、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等关键领域的标准空白。
0: 那么五一假期的社会治安怎么样呢？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5号的17点，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和7.6%，各地日均投入警力49.1万人次，强化重点部位的巡逻防控，针对出行集中和强降雨的情况，提前研判调度，保障了1亿多人次的铁路旅客、1000多万人次的民航旅客平安出行。全国1700多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办。
1: 这个五一还有一个新特点啊，长线游和夜经济火了。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10几天的出游窗口期。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了2.5个百分点。另外，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到57%，夜经济撑起消费的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是夜间出游的主力，占比近50%。
0: 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到15.25亿人次，日均超过3亿人次。比起去年同期呢，日均增长了4%。其中铁路的客运量预计10660.6万人次，水路856.1万人次，民航1055.6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为14亿人次。
1: 快递跑出新速度，靠的是人工智能。央广网消息说，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已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场景的应用。苏州地铁有了智能寄存柜，支持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常州金坛的快递集散中心智能分拣线1小时能处理8000票，比原来翻倍。江西宜春的双峰林场无人快递车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北京邮电大学专家表示，人工智能已全面渗入邮政快递全链路，正在培育新质生产力。
0: 最近网上有个传言啊，说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那么很多人就信以为真了。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新华社核实，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专家解释，这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的片面解读。今年2月28号，交通运输部审议通过了《高速公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原则是试点先行，稳步推广，并非5月1号全国统一上线。而且啊，手机加模式只是现有 MPC 和 ETC 模式的有益补充，会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大家可以根据需要啊选择出行方式，可千万别急着拆 ETC。
1: 体育方面，在5月5号进行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1000 罗马站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青花郑钦文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以2-1逆转击败匈牙利选手邦达尔，晋级第二轮。赛后，郑钦文说：“虽然我不想老是打三盘，但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很重要。即使在落后的情况下，他也能一分一分地翻过来，需要专注于当下。”他下一轮的对手是赛会30号种子西班牙选手布克沙，希望郑钦文继续前进。
0: 再来看几条暖心又好玩的城市新闻。5月5号，成都市公交集团在 K16路的旅游专线上线了一批升级版的熊猫主题的公交车。除了车身憨态可掬的熊猫涂装，车内所有的座椅都换成了自带按摩功能的软垫座椅，乘客扫码呢就能够免费享受5分钟的肩颈按摩。一位常坐这条线的阿姨就笑着说道：“每天上下 班坐半个小时，现在边坐车边按摩，舒服的差点坐过站了。那么公交司机说啊，这条线串联了熊猫基地、宽窄巷子等热门的景点，下一步还在计划推广到其他线路。
1: 再来看南京啊，南京的阿姨们引领了新风尚。日前，南京市玄武湖畔一支平均年龄65岁的阿姨捡拾跑团引起了不少晨练市民的注意。他们穿着统一的绿色马甲，一边慢跑，一边弯腰捡拾路上的烟头、纸屑和塑料瓶。跑完3公里后，还会进行垃圾分类。团长陈阿姨就介绍，队伍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现在的40多人，每周二、周六固定活动，不少年轻人也受到感染，主动加入。玄武区城管部门表示，将联合社区提供物资支持，并计划组织全区范围的捡拾跑比赛。
0: 杭州的小区物业出了个妙招。近日，杭州市西湖区翠苑街道的某小区推出了宠物便便积分银行。居民呢，每次把清理好的宠物粪便投入到指定的收集箱，就能够获得1个积分。集满10分呢，就能换1枚土鸡蛋，20分呢，就换1包�宠物零食。活动推出仅3天的时间啊，就有50多位铲屎官参与，累计回收宠物粪便超200份。居民林女士就说，以前偶尔偷懒不捡，现在为了给狗狗换零食啊，他随身携带3个袋子。物业说，奖品是由小区的爱心商户赞助，既解决了草坪污染，又拉近了邻里间的关系。
1: 沈阳的社区养老服务呢也很创新。昨天，沈阳市铁西区启功街道金谷社区上线了共享儿女小程序。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呢，可以通过小程序下单，预约社区志愿者上门提供陪聊、代购、交用智能手机、协助就医等服务。志愿者多是社区的年轻党员、大学生和热心居民，服务后可以获得志愿积分，兑换理发、洗衣等服务。72岁的独居老人王大爷第一次下单后，志愿者教他学会了视频通话，高兴地说，这下能天天看见在北京工作的孙子了。目前呢，社区已有30位老人注册，志愿者达到了50多人。
0: 广州的菜市场开了深夜食堂。5月4号晚11点，广州市天河区石碑村一家早已打烊的菜市场却灯火通明。原来啊，是几位年轻的摊主自发组织的活动。每逢周末的深夜，他们利用自家摊位的新鲜食材，给周边的加班族、夜班司机和外卖小哥免费煮面煮粥。卖猪肉的阿强掌勺，卖蔬菜的阿芳配菜。一位代驾司机小陈说，跑了一晚上的车，又饿又累，这碗热汤面比什么都暖。摊主们说，不收任何费用，只希望大家吃完能够帮忙收拾碗筷。人间烟火气，最服凡人心。
1: 再来看山东淄博。日前，2026年淄博市爱心饮水点电子地图正式发布，53个由市民自发设立的爱心站点从主城区延伸到周边县城，支成了一张爱心大网。这个善举呢，最初源于爱心市民张涛在自家门店前设的一台冰柜，经过280多天的善意接力，如今已有700多名骑手自愿化身社区的兼职网格员，还有爱心企业为所有站点捐赠了1年的意外伤害保险和饮用水，各社区服务站还配备了微波炉、应急自行车等设施，一瓶水长成了整个好人生态。
0: 好的，国内部分暂时就关注到这里了。生活处处有便利，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近期我区最新最实用的惠民生活信息和支付安全的提示吧。享受便利的同时，不要忘记守护好自己的电子钱包。西西，快来吧。
2: 好的，接下来西西就为大家梳理一波最新的惠民好消息，覆盖景区、招聘、考试等多个方面，渐渐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首先来说大家关心的景区福利，朗县冲康景区门票价格正式下调，从原来的50元每人次下调至30元每人次，全年统一执行。同时，景区还实行多项优惠政策，现役军人、残疾人、教师、学生、消防救援人员、 60至70岁老人凭有效证件可享受半价。军人在建军节，教师在教师节，小学生在六一儿童节可免票入园。残疾人6周岁或身高1.2米以下儿童，70周岁以上老人直接免票。支援西藏抗疫相关人员，台湾居民也可享受相应免票或优惠政策。大家前往游玩时，记得携带相关证件，享受实实在在的。

0: 优惠，招聘信息同样丰富，促秦县等地发布学校、幼儿园招聘公告，面向社会招聘保育员、临聘教师等岗位，部分岗位无教师资格证硬性要求，门槛友好。此外，我区多地发布医疗、财务类岗位，包括主治医师、检验师、财务管理等，覆盖医院、事业单位等。部分岗位提供五险一金、带薪休假等福利。有意向的朋友可关注西藏卫视公众号，及时查看详情，按时报名。考试提醒也别落下，五月我区将举行多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包括注册建筑师、社会工作者、卫生专业技术资格等。考生请留意准考证打印时间、考场位置及防疫要求，提前规划路线，带齐证件，从容应考，安全无小事，防骗要上心。接下来西西给大家带来一则重要的支付安全提醒，这则紧急提醒一定要认真听。近期全国多地出现了利用微信、支付宝免密支付盗刷钱财的案件，骗子的套路大家一定要警惕。骗子通常以购买商品为由添加商家好友，沟通过程中以收款买异常为借口，诱导商家在微信视频中展示并刷新支付宝收款码。就在这个操作里，商家的付款码被暴露，骗子就能利用免密支付功能直接扫走账户里的余额，全程不需要输入密码。这里西西特别提醒大家，打开微信、支付宝的收付款页面时，首先跳出的是付款码，需要手动切换才能看到收款码。骗子就是利用大家的疏忽，在视频通话中趁机截取付款码信息。为了保障资金安全，西西建议大家，第一，直接关闭微信、支付宝的免密支付功能。第二，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在视频通话里展示付款码，付款码和验证码千万不能泄露给任何人。第三，发现账户异常，第一时间联系支付平台冻结账户并报警处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守好自己的钱袋子，别让骗子有机可乘。
1: 好的，再次感谢西西，免密支付的提醒再强调也不为过，大家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微信和支付宝的设置，别给骗子可乘之机。好，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国际，苏丹人民联合会近日在苏丹东部城市苏丹港举办了感谢中国日活动。苏丹主权委员会成员阿卜杜拉·叶海亚、中国驻苏丹使馆临时代办许建及各界友好人士约400人出席。叶海亚在致辞中说，苏中关系根深叶茂，感谢中国长期以来的宝贵帮助。许建表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活动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在苏丹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场还有中苏关系发展历程专题展览。
2: 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和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日前联合发布警告，全球数字系统可能面临失效风险。报告列举多种风险的场景，严重的太阳风暴可能导致卫星瘫痪、导航中断，极端的高温可能让数据中心不堪重负，地震可能会切断重要的互联网。更可怕的是，社会对数字系统依赖太深，却没有备用的离线方案。专家呼吁各国采取协调行动，提高数字韧性，保护医疗、金融和应急服务等关键系统。
1: 中东危机对欧盟的影响有多大？欧盟能源委员会丹·约根森日前警告说，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欧盟在化石燃料进口上已经额外多花了超过300亿欧元，却没有获得任何的额外供应。他说，世界正面临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欧盟负责气候行动的委员胡科斯特拉也表示，即使中东冲突今天就停止，欧盟未来几个月仍将面临困难，呼吁大家系好安全带，为更糟糕的局面做好准备。
2: 伊 朗武装部队和外交部近日分别发表声明称，否认伊朗在过去几天内对阿联酋实施过导弹或无人机的袭击。声明批评阿联酋允许其领土被用于驻扎美国和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并警告说，如果有任何来自阿联酋领土针对伊朗的行动，将遭到热烈的回应。而阿联酋国防

0: 部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其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双方各执一词，局势令人担忧。
1: 再来看看美股之间的交锋啊，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日前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古巴并未遭受石油封锁的言论是在撒谎。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上说，1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威胁对向古巴提供石油的国家输美商品加征关税。过去一段时间，只有一艘运送燃料的船只抵达古巴。5月1号颁布的新行政令还扩大了制裁范围。罗德里格斯说，卢比奥应该很清楚他提议的石油封锁给古巴人民造成的痛苦。
0: 南非农业部长斯廷黑森近日在开普敦表示，南非呼吁建立区域的疫苗库，共同抗击口蹄疫的疾病。目前世界多个地区和国家都报告了口蹄疫，疫苗需求急剧增加。南非将利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农业部长会议的机会，呼吁建立区域的疫苗库。南非目前已收到了600万剂的疫苗，目标是在今年年底前为全国80%的牲畜完成接种。南非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口蹄疫疫病，去年4月爆发，现已蔓延到所有的9个省份，被认定为国家灾难。
1: 英超阿森纳队时隔20年再次闯入欧冠决赛，5月5号的欧冠联赛半决赛次回合，阿森纳主场1-0击败西甲马德里竞技队，以总比分2-1淘汰选手。第44分钟，萨卡补射破门，打入全场唯一进球。阿森纳自2006年后再次重返欧冠决赛舞台，当年他们输给了巴塞罗那。目前阿森纳还在英超积分榜榜首，本赛季有望冲击双冠王。决赛将在5月30号于布达佩斯举行，对手是拜仁慕尼黑和巴黎圣日耳曼之间的胜者。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8: 可不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行高远，见高远，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胡博。
1: 我是德阳，首先来关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区的交通运行情况。今年5月1号到5号，我区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铁路、民航、陆路口岸运力保障充足，为旅客顺畅出行和文旅市场的升温提供了有力支撑。拉萨火车站针对客流高峰加开了多趟发往西宁、林芝、日喀则方向的列车，从4月29号到5月5号，车站发送旅客 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 到达旅客 7.4 万人次，同比增长25%，其中5月1号发送旅客17422人次，为假期的客流最高峰。民航方面，西藏区内机场五一期间共保障航班1004架次，那么旅客的吞吐量达到了10.93万人次，货油吞吐量达到了733.9吨。其中拉萨贡嘎机场保障航班750架次，旅客的吞吐量为8.74万人次，机场整体运行安全平稳。此外，吉隆口岸呢，作为中尼边境重要的陆路通道，假期出入境人员超过了3000人次，车辆超过了300台次，同比分别增长8.95%和11.15%，跨境贸易和边境旅游双向火热。铁路、民航口岸的高效运转，有力保障了广大游客在藏安全出行，舒心旅行。
0: 2025年全区网络零售额突破280亿元，同比增长近20%。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21.6%。电商正在不断为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日前，拉萨市城关区2026年藏菜厨师培训班开班，此次培训为期45天，课程涵盖翻锅基础理论、烹调知识、配料、营养搭配及颜色搭配等藏菜制作的基础理论与实践操作。
0: 2025年，林芝市种植藏药材1.65万亩，实现产量1058万斤，产值近1.2亿元，带动2881户群众增收1154万元，种植林果7.33万亩，产值3亿多元。2026年，林芝市计划新增藏药材种植面积1315.26亩，新建林果面积266.47亩，投资1526万元，改造提升果园面积457.2亩。
1: 近日，2026年昌都市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月活动在贡觉县启动。活动通过政策解读、以案说法、现场答疑等形式，普及医保法规、异地就医、慢病报销及欺诈骗保举报奖励等知识。现场发放宣传资料1500多份，接待群众咨询300多人次。
0: 接下来是三位返乡青年的助农故事。山南市琼结县三位本土青年尼玛曲宗、索朗耕参、希洛近日返乡创业，成立助农团队。他们搭建起上门收购、就地加工、直播带货的一站式平台，打通了特色农牧产品出山进城的最后一公里。团队每天平均收购牛奶600斤，并上门收购青稞，现场兑付现金。收购的原料经过加工制成酸奶、糌粑等产品，再通过直播间销往河南、湖北等地。三位青年以实干助力群众增收，让更多高原好物走出深山，走向全国。
1: 日前，三热县举办基层骨干宣讲员宣讲比赛，来自各村居的骨干宣讲员同台竞技，大家紧扣宣讲主题，结合本村发展实际和基层的工作经历，以小故事诠释大道理，用家常话讲清党的政策理论。比赛以赛促学，以讲促干，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入人心。
0: 近日，贡觉县举办焦虑情绪与焦虑症的识别及应对心理健康专题辅导讲座，授课老师从疾病对心

0: 心理的影响，如何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问题等方面，运用典型案例引导干部职工以积极心态对待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矛盾和挫折。
1: 近日，措美县中学举办第十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暨第十届学生运动会，活动以“青春筑梦，更续十载，一体绽放，盛世芳华”为主题。在文艺汇演中，各年级的学生带来了小品、话剧、舞蹈等多样的节目，生动演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彰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
0: 再来关注国内资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两部门近日在北京举办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现场推进活动，现场开展小而美专场招聘会，70多家企事业单位带来1100个优质岗位，同时开展职业指导讲座、微创业市集活动，并设置1对1职业指导、新职业体验等专区，为高校毕业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加强无障碍阅读的内容引领，丰富资源供给，提供服务效能，开展特色活动，统筹城乡发展，发挥科技优势，开展专项研究，培养专业人才，鼓励志愿服务，开展资源跨境交换等10项举措，明确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质量显著提高，残疾人的个性化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0: 今年五一假期，多地警方运用科技手段提升安保效能，浙江杭州西湖景区全国首支城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上岗，15个机器人能提供公共交通指引，扫描交通违法并自动预警。辽宁鞍山千山景区景航无人机巡航将实时数据传回情指中心，实现云端有眼，地面有景。江苏南京奥体中心6万多名球迷冒雨观看球赛，警方搭建场馆全景3维模型，实施措施引导退场，并配合地铁加密班次，免费接驳公交，确保观众安全有序疏散。从机器人到无人机再到3维模型调度，智慧警务以不同形式诠释了守护的新模式。
1: 航天领域也有新动态，就在今天早晨7:49，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经受控载入大气层，少量残骸落入了预定的安全海域。其实啊，在昨天，也就是5月6号，它已经顺利地撤离了空间站的组合体。这艘飞船是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发射升空的，那么当时给空间站送去了航天员在轨生活需要的消耗品、助推剂和各类的实验装置。
0: 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以及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忠伟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们展现了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激发了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
1: 2026亚足联U17男足亚洲杯日前在沙特阿拉伯拉开了帷幕，中国队在首场小组赛最后阶段被印度尼西亚绝杀，以0-1告负。 同组另一场比赛中，日本队以3-1战胜了卡塔尔队。9号，中国队再将迎接小组实力最强的日本队。根据规则，每个小组前2名直通 U17 男足世界杯。
0: 很多朋友都有关注高尿酸和痛风的问题，尤其是咱们高原地区的听众，日常饮水习惯更要注意。节目最后，我们再次请西西给大家带来一份科学实用的痛风饮水全指南。西西，快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好说一说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西西来和大家详细说一说痛风及高尿酸人群该如何科学饮水，做好日常防护。很多人觉得痛风只是关节疼，忍一忍就过去了，可长期忽视，不仅疼痛反复，还可能损伤肾脏，影响正常生活。而科学饮水是最简单、最有效、最容易坚持的防控方法。首先，我们要明确，痛风和高尿酸人群每日饮水量即宜保持在2000至3000毫升，大致相当于普通矿泉水瓶4到6瓶。核心原则是少量多次，匀速补水，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大量猛灌，一次性喝太多水会加重肠胃和肾脏负担，也达不到持续稀释尿酸的效果。正确的方式是把一天的饮水量分散开，每间隔1到2小时就喝上几口，让身体始终处于充足的水分状态，帮助肾脏稳定地将多余尿酸通过尿液排出体外。饮水的黄金时段也很关键，早晨起床后先喝200毫升左右的温开水，经过一夜睡眠，身体处于缺水状态，及时补水能有效稀释血液，降低尿酸浓度。三餐前30分钟适量饮水，可以增加饱腹感，避免过量进食高油高嘌呤食物。饭后30分钟再补水，助力消化，避免尿酸快速升高。睡前1小时补充100到200毫升温水，能预防夜间血液浓缩，减少尿酸盐结晶沉积，但不要过量饮用，以免频繁起夜影响睡眠。在饮用水的选择上，白开水是第一选择，纯净安全无添加，最适合长期饮用，也可以适量饮用淡茶水、柠檬水、弱碱性水，帮助调节身体酸碱环境，但一定要注意清淡，浓茶浓咖啡会刺激神经影响代谢，不建议多喝。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各类含糖饮料、果汁、功能性饮料、啤酒、白酒等一定要严格避免，这些饮品中含有的果糖、酒精会直接阻碍尿酸排泄，大幅升高痛风发作风险。咱们西藏气候干燥，紫外线强，水分流失快，不管是日常工作、外出出行还是自驾游玩，都要随身携带水杯，主动补水。如果发现尿液颜色深黄、气味偏重，就说明身体已经缺水，要立刻补充水分。当然，科学饮水只是痛风防护的重要一环，大家还要配合低嘌呤饮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避免久坐熬夜、暴饮暴食。如果尿酸长期居高不下，或者关节已经出现红肿热痛，一定要及时就医，遵循专业医生的指导进行治疗。希望大家都能重视日常饮水这件小事，用科学的方法守护身体健康，远离痛风困扰，轻松舒适地过好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故宫内两个最大的汉字分别代表着什么含义？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被巧妙地融入故宫的建筑之中的？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二集，中轴线上的汉字。

永乐第十七期，紫禁城便在历史的洪流中缓缓展开其宏伟的篇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远历史与深邃文化。沿着北京城的中轴线前行，跨过金水河上的石桥，踏入这座昔日的皇家禁地，其庄重而华美的建筑风貌、严谨有序的格局以及精湛绝伦的工艺，无不令人心生敬畏，为之倾倒。紫禁城的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座大殿为核心，它们巍然屹立于三层台基之上，彰显着帝王的至高无上与威严庄重。内廷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轴，东西两侧分布着六宫，整个布局严谨而充满生活情趣，宛如一个精致的皇家生活空间。环绕宫殿的宫墙更是庄严肃穆、气势恢宏。这些地方不仅亲历了历史的风云变幻，是中国文化积淀最为深厚之地，还隐匿着两个极具价值的汉字密码，等待着我们去破解。

0: 这两个汉字究竟是什么？它们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二集《中轴线上的汉字》。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紫禁城啊，是向天立功，天上有啥，地上的天子呢也会仿照着建啥。像之前咱们说的，紫禁城的紫呢就是取向紫微垣，而天帝啊在紫微垣里啊光住着是不行的，他得办公，他得干活。那么在哪里办公啊？古人呢就把紫微垣旁边的太微垣呢想象成了天帝上朝办公的地点。而这个太微垣里啊有一个星宿啊特别的出名，叫做三台星。三台顾名思义，它长得就像一个三层的台阶。古人认为啊，这是天帝上天庭的天阶，同时和人间祸福天下的安危有关系。关于这三台星啊，汉书里就记载了一事儿，说当年汉武帝呢想在终南山附近啊修建这个打猎的场所，可东方朔觉得，皇帝您别再老这么修了，您喜欢打猎这可以理解，但你别老建园子老建围场啊，多劳民伤财。可东方朔呢又不敢直接说，所以啊他就巧借了三台星呢想来劝谏皇帝。他说呀，皇上，我告诉您，天上呢有一个三台星，它的样子啊就像三层台阶，上阶呢代表天子，中阶呢代表士大夫，下阶呢代表黎民百姓。这三台星可不得了，天下的祸福天下的安稳都跟它有关系。咱们夜观星象，万一看到三台星有什么差池，那这天下可不得了。所以啊，皇上您要修这园子，修这打猎的围场，必须啊先看一看这三台星，万一它出什么差错了，有什么动向，那整个天下岂不大乱吗？汉武帝一听啊也觉得很有道理，当时就点了点头。可是啊他建园子的心啊已定，最后还是把这园子给修起来了。据说啊建成那天乌云密布，雷雨大作，哎呀可把这汉武帝给吓坏了，他还真以为是三台星对他的一个警示。在禁书里啊，这三台呢被誉为是三种神奇，司命、司中和司禄，分别掌管的是寿命、宗族家世和军队。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一对照，皇帝呢在太微垣里办事儿，也就是三座大殿发布政令是取向太微，而这个三层台基刚好和这个太微垣里的三台星呢对应。我们看到须弥座上两个三，第一个呢是三大殿的体量和间距的这个变化，道出了紫禁城身上曾经受过的火伤，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在防火上体现出的智慧。第二个三呢是这个三台的设计，不仅是我们中华建筑文明延续的体现，同时啊也看到了古人对于天下安定社稷安康的一种美好的祈愿。讲完了这个最大的汉字土字，还有另一个汉字呢，这个汉字啊也很大，咱们每个人一走进宫啊，你就不由自主的就在这个汉字之上，尤其是这汉字的那一竖足足有 7.8 公里长，很绵长。那么这个字是哪个字呀？就是我们的中字，中国的中。故宫的中字怎么来看呀？我们先来看整个宫呢是一个方框形的这个整体构造，在这样一个大方框中呢穿过了一条中线，这条中线啊不仅是故宫的中轴线，同时也是咱北京城的中轴线，足足 7.8 公里长，南起永定门，北达钟鼓楼。而有意思的是，故宫里的建筑啊也以它为基准来对称分布。你会发现凡属于文治文化方面的宫殿和设施呢都会被分列在东边，比如说体仁阁、文华殿，而凡属兵刑武备方面的宫殿呢 都会被划分到中轴线的西边，比如说武英殿、弘毅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究啊？这又跟阴阳五行有关系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东边呢是属木，主生长，属于文士，所以把文化方面的殿呢都放在这儿。而西边呢属金，从沙，属于武士，所以把跟武备方面的宫殿和设施呢都放在这一边。你像咱们到御花园里看，东边呢有万春亭，西边呢有千秋亭。而且更有意思的事儿，老太后们居住的宫殿慈宁宫呢就在外西路区域。你看太后们早已不是春天般灿烂花朵的年纪，人生暮年就好像秋天一样，跟西方属金从秋有关系。这条中轴线呀，它由大块的艾叶青石呢拼接而成，每一块都重达万斤，体现着皇帝九五之尊的突出的地位。
0: 在中国古代的宫殿建筑常以中轴对称的格局呈现，寓意着稳固、协调与庄重。紫禁城作为皇家宫殿，更是将中轴至上的理念贯彻得淋漓尽致。从三大殿到后三宫，再到御花园，皆坐落在这条中轴线上。而中轴线两旁众多殿宇鳞次栉比，气势恢宏。它们的布局遵循着怎样的特定规则？环绕着这些宫殿的宫墙，堪称皇宫安全的关键防线。那么，在建造宫墙时，着重考量了哪些关键要素呢？
1: 那么故宫四周的框呢，就刚好是中字的那个框。我们来看这个框，就是它的城墙。故宫的城墙十米多高，是安保的重心，它讲究两个字，稳和固。首先呢，是在城砖的选用上，制作考究，选用的城砖呢，质量是过硬的。这种城砖呀，产自山东的临清，它呢从选料到烧制完成要花费130多天，可以说是精益求精。而且每块砖上呢都会刻上责任人的名字和字号，以防来日啊哪一块砖出问题直接可以责任到人。第二个，我们来看宫墙的设计。整个宫墙的设计呢是一个上窄下宽的造型，以求这个结构的稳定性。当然了，最牛的也是最讲究的就是这些城砖的砌筑方式。首先它用了老北京俗称的五八皮的干板砌筑方式。什么叫五八皮啊？首先呢是把一块城砖六个面的五个面呢用人工砍磨平整，类似叫做扒掉烂皮。同时呢把外露面呀都要砍磨到四个角都是光滑的90度，不能有瑕疵和糙麻的不平。最后非常重要的也是很神奇的一点，这些城砖呢要严丝合缝，磨砖对缝，这么样砌在一起，在它们中间呀要灌上一种粘合剂。这个粘合剂可不是水泥，它是一种用江米汁和白灰浆混合在一起的这个粘合剂，据说倒在里面啊可以让城砖最最贴合的砌在一起，严丝合缝。这些城墙呢据说用了砖是千万块，整个城墙呢固若金汤，非常非常的稳固。每次去故宫啊，我特别喜欢到城墙上去走一走，尤其是你在城墙上一走，可以放眼看故宫的很多未开放的区域。曾经在明代啊，有一个皇帝就特别喜欢登城墙去看风景，他一闲下来就登城墙，一登城墙就写诗。这个人是谁啊？明朝的宣德皇帝朱瞻基。在明代人王傲写的《正则长语》中就记录了朱瞻基有一次啊登城墙的所见所闻。朱瞻基呢登上了这个城墙去，他突然就饶有兴致地问旁边的太监，内阁大院反正在城墙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咱看一看阁老们都在干嘛呀。太监回禀说，皇上，内阁里边没有一个人，大臣们全都回家去了，因为到吃饭点了回家吃饭。朱瞻基一听火了，非常不解地问道， 这内阁里边难道

给个食堂吗？怎么阁老们还要回家吃饭呀？有的阁老们他们家住的这个地儿远，一来一回这不浪费好多功夫呀？怎么内阁大院连个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太监就回禀道啊，说啊，根据组织，咱们紫禁城里啊是不能够擅自生火的，这些阁老们根本没有待遇享受食堂。这个朱瞻基一听啊，心里边咯噔一下，哎呀，他想这些阁老们上班那么辛苦，还得下班回家吃饭，真的应该给他们解决了福利待遇。因此指着内阁大院里的一个空地儿就说，那个地方咱可以建议烹膳处，让阁臣们呢下了班能够直接在这就近吃饭。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朱瞻基登城墙哪只是说登一登看看风景这么简单，完全是一种宫内的微服私访。我有的时候在想，万一有的阁臣们在里边密谋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在睡大觉不好好工作，你说被皇帝看到了会有什么样的惩罚呢？一个土，一个忠，这是故宫两个最大的汉字。其实他们身上啊还有一个隐秘的故事，我要说出来呀，可能很多人又会不解。什么呢？他们呀见得不太平，有点邪。你说这个皇帝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皇宫建得不太平还邪了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不平的两个体现。第一个，在最大的汉字土字形须弥座上，你别望眼看去，哎呀，它高大矗立在那，就是一个平的。实际上啊，它是一个中间高四周低，有一个小坡度。而且土字形须弥座每一层呢都有一个3到5度的坡度。再来看这个中字，这个中字啊也不平。首先来看中字的那一竖，就是玉露，大家可以仔细看，这个玉露啊是一个凸起的一个小拱形，古人给它取名叫熊背。同时呢，这个中字啊是一个被托起的中字，据测量，北边神武门地面的高比南边午门地面的高呢大概是高2米，形成了一个坡度。所以整个中字啊实际上是一个被托起来的。那你说故宫这两个字儿干嘛非要建得不平呢？建平了多好啊，一马平川的。实际上啊，建不平是有它特殊的含义，有一个讲究，为了起到一个作用。什么呢？排水。咱民间有句话叫故宫啊600年不积水。有史料统计啊，明代的276年间，北京有104个年份呢发生水灾，严重的多达29次之多。像清代的268年间啊，北京水患呢也达到了128次之多。你想，这么多的大水，可能宫外边都是大水围困千万重，可是故宫呢岿然不动。它的排水奥秘在哪儿？这个不平啊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先来看这个土字形的须弥座，刚才说了它是一个中间高四周低，每层都有一个坡度，这是为了让上层的积水呢能够顺利排到下层。咱们再来看这个土字形须弥座边上，你看那些栏杆万柱的下边都有一些半圆形的这个小泄水口，还有一些孔洞。同时呢，在每个栏板下边呢还伸出了一个石质的龙头构件。你仔细看呀，这个龙头构件嘴里边也有一个小孔，这就是为了排水所用。这些龙头啊大概有1142个，所以每当大暴雨的时候，真的是暴雨如注，整个三大殿呀形成一种千龙吐水的景象。关于这1000多个龙头还有一故事，说是当年永乐皇帝呢想建太和殿的时候，想建这个石台基，结果啊就找了当时的建筑大师蒯夫人、蒯祥两父子来设计。朱棣提了一个特别刁钻和难解决的问题，他说呀，你看我前朝的宫殿呢都是雕刻百龙来以示我的威严，可你说我三大殿，这太和殿最隆重的一座，等级最高的宫殿，
你说我该怎么样呢？怎么样才能显示权威呢？朱棣想了想，说：要不你去用1000条活龙来点缀吧。1000条活龙，大家可以想一下，你就是现在线上天抓也抓不下来啊。可是皇命不可违，怎么办呢？正当众人都在百思不得其解，在懊恼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天上降下了一场大雨，雨水呢顺着这个屋檐呢就滴下来。哎呀，这个蒯祥一看有办法了。什么办法呀？他先让大家呢先把三大殿的台基建出个大概样子，在台基周围呢圈上一圈望柱和栏板，再在望柱和栏板下呢雕刻做出了这些石质的龙头状的东西，每个龙头里边呢还有一个泄水的小孔。大家都很纳闷呀，1000条活龙怎么就这么来搞呀？朱棣知道以后立马来到现场，问这个蒯祥：我让你请的1000条活龙呢，到期了，你怎么还没给我请下来？蒯祥啊笑了笑说：皇上，龙马上就到。正说完呢，天上降下了一场大雨，这个时候啊，雨水顺着那1000多个龙头的小孔呢就吐了出来，千龙吐水的景象。哇，那个龙头呀伴随着雷声雨声还有吐水的声音，真的是要跃跃欲飞，远远一看呀，还真的就是1000条活龙。那么关于这个故事啊，这1000多个龙头是不是蒯祥设计的呀？争论非常多，可我个人觉得这些争论呢没有什么意义。我更愿意相信啊，当年每一个工匠呢都是设计这1000多个龙头的蒯祥。故宫的排水呢很精密，刚才呢咱们说了土字形须弥座，咱来看一看那个不平的中字。首先是中字的那个熊背，它呢向中间隆起，这有利于水呢向东西排，再通过地上的明沟呢再排。而整个故宫呢西高东低的设计，可以把这些积水呢又向东南呢导入到文华殿附近的内泾水河中，最后啊再排出宫外去。整个中字北高南低，一方面是顺应了北京的自然地理环境，另外一方面呢也让这些积水呢可以缓慢地排泄下来。故宫的地面排水啊很精密，而它地下的排水系统更是精妙绝伦，可以说呀每个地方都有设置，不露死角。比如说我们神武门内南段宫墙的北侧就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排水道，它的起点呀在东北角，穿过了像宁寿宫啊东西六宫这些区域，最后把雨水呢导入到内泾水河中排出宫外。两个最大的汉字土和中，其实啊它们不是分开存在的，相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土呢有中之意，中呢代表着皇帝居于中心之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同时啊，土和中啊共同提醒着皇帝，你身居天下的中心，你是统治者，你得担得起这份守土之责，要时时刻刻想着百姓和社稷，切不可贪玩，切不可贻误国事。在这两个最大的汉字之上啊，矗立着一座最宏伟、等级最高的大殿——太和殿，它是故宫的中心，也是皇权的最高象征。这座太和殿啊，不论从硬装、软装，还是从它的外形上，都有很多隐秘的讲究，尤其是其中发生的宏大之事儿。那么，太和殿身上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下一期啊会给大家好好解密，谢谢。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抓好重大改革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稳经济、促发展、惠民生等一揽子政策的有力推动下，我区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483元，同比增长7.5%，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全国第一。2025年全国网络零售额突破280亿元，同比增长近20%。实物商品网络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21.6%，电商已成为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自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推动银行机构在农村、商超、卫生所等场所布设助农取款服务点，打通基础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充分发挥助农取款服务点的宣传堡垒作用，通过藏汉双语宣讲、趣味互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新型支付方式使用方法和反诈识诈实用技能，迁移合并就近整合激活使用助农取款服务点，推动助农取款服务点一致增效。截至3月末，全区已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5579个，金融综合服务站210个。2025年，林芝市种植藏药材1.65万亩，实现产量1658万斤，产值近1.2亿元，带动2881户群众增收1154万元。种植林果7.33万亩，产值3亿多元。2026年，林芝市计划新增藏药材种植面积1315.26亩。新建林果面积266.47亩，投资1526万元，改造提升果园面积457.2亩。近日，察雅县举办以劳动成就新征程，以青春奔赴向未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趣味团队竞赛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协作比拼。此次活动进一步凝聚青年力量，激励广大青年以实干奋斗投身县域高质量发展建设。近日，尼玛县开展市级统筹饲草料专项发放工作，共为48名群众发放饲草料123吨，此次发放有效减轻牧民负担，保障牲畜饲喂需求，缓解低温降雪天气造成的饲草紧缺问题，稳定春季牧业生产，为防灾保畜、稳产保收打下坚实基础。近日，聪美县中学举办10届校园文化艺术节、10届学生运动会，活动以“青春筑梦，更续十载，一起绽放盛世芳华”为主题。在文艺汇演中，各年级学生带来了小品、话剧、舞蹈等多样的节目，生动演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分彰显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4月29号到5月5号，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8.3万人次，同比增加1.2万人次，增幅17%；到达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加1.5万人次，增幅25%。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广播连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第一集。
1: 我的家住在黄河支流旁的老槐村，村头有一棵300多年的老槐树，树下有口康熙年间的清泉井。我的小名叫改子。小时候，我和太平是最要好的伙伴，什么时候去河里洗澡，洗完澡如何统一口径，去哪片芦苇塘里摸鱼，什么时候到老槐树下集合，都由我说了算。可不管怎么淘气，有两个规矩谁都不敢破：一，不许爬老槐树；二，不敢弄脏清泉井。因为老辈人都相信老槐树和清泉水能赐福消灾降吉祥。每天傍晚，炊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探出身来，霞光映照下，整个村子被淡淡的粉纱笼罩着。而30年后，在我当上县委书记第3年的一天，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惶恐袭上心头。

喂，我是张克俭，唐工啊，老槐村沿河防汛大坝，你们检查勘验的怎么样了？哦，啊不不，不用到县委来。唐工，你听着，你马上带领技术人员到大坝上等我，我随后到。好，坝上见。刘科长，马上开车，到县委门口等我，不要安排司机，开上私家车吧。

0: 张书记，这么急上大坝干什么呀？张书记，出什么事了？
1: 市里的巡视组月底下来。
0: 哦。
1: 30年不遇的洪水也要来了。
0: 市里巡视组和汛期有啥关系啊？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啊？
0: 啊？
1: 社会上关于防汛工程的传言你一句都没听到？
0: 啊，这事儿啊，张书记，还不都是空穴来风吗？
1: 什么空穴来风？无风不起浪。
0: 啊，
1: 巡视组马上下来，偏又遇上这么大的汛情，沿河防汛工程心里能有底吗？
0: 您放心，腾达公司有资质有实力，防汛工程肯定没问题。
1: 社会上的传言有鼻子有眼儿，说马伟前在工程中偷工减料。
0: 这不可能。
1: 要实地看看才能放心啊。
0: 啊，对，应该的，应该的。
1: 因为你推荐这个防汛工程项目，才没有招标我就签了字了。
0: 哎，谢谢，谢谢张书记的信任。
1: 哎。防汛工程关系到两岸几十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任何事都出不起啊。
0: 张书记说的对，对，不过呀，有些人也是人云亦云，跟着别有用心的人瞎议论吧。
1: 现在上级对党员干部要求越来越严格，
0: 是
1: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坏了规矩，破了底线。马尾前的防汛工程是我违规审批的项目，要是出了问题，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这你懂的。
0: 是，我懂。
2: 哎，来来来，
3: 哎，三哥
2: 啊，
3: 中原水产公司那边对接的咋样了？
2: 啊，放心吧。向总说啊，只要是老淮村你林大主任养的鱼
3: 啊，
2: 有多少他要多少。嘿嘿，
3: 他真这么说的？
2: 那还能假？咱老淮村还想着呢，他得用实际行动支持新农村建设。
3: 那你替我谢谢他。哎，
2: 啊，
3: 你看防空堤上的人在干啥呢？
2: 好像是领导视察吧。
3: 领导视察？哎呀，那不是凯子吗？
2: 凯子？柯检书记，
3: 没错，是凯子。
2: 哎，没错没错，就是他。
3: 你赶快去抓几条鱼给张婶送过去，就说凯子回来了，晚上回家吃饭。我到坝上去看看啊。
2: 好嘞。唐工，这是图纸和数据。哎，
4: 好的好的。哎，张书记，你看，刚才我们又再次进行了测量复检，按照设计要求，大坝的标高、坝基厚度、粘合性能、土石材料的夯实密度都没有达到标准，有些地段问题明显，有偷工减料的倾向，工程总体没有达标。啊，这是初步检验的数据，请您过目。
1: 嗯，你直接说会有什么后果。

0: 张书记，我明白。好，唐工，啊，测量数据自己掌握，不要外传。
1: 张书记，再见。
0: 你们先回去吧。
2: 好的，好的。
0: 张书记，再见。那走了。张书记，有科长。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这这，这马伟前他不应该呀。这就是你反复推荐的有资质、有实力的公司干的工程。
3: 不是，张书记，我这……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0: 不，你这是太让我失望。
1: 不不不，张书记，您误会了。
0: 我误会你什么了？啊，我真不知道我表哥他会偷工减料啊。
1: 这么重要的民生工程都敢偷工减料，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0: 是是是，您批评的对，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张书记，
4: 您稍后再拨。您听，这马总的手机不在服务区呀。张书记，我赶快把屁股擦干净，让马伟前立即返工加固防汛工程。
0: 是，我知道了。
4: 哎呀，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5: 哎，改造，改造！
0: 张书记。
5: 有人过来了，
0: 真姐，这是我的发小，村主任林太平。哦，哎，
5: 改子，
0: 哎呀，太平，
5: 真是你呀！我说改子，你这官儿大了，回来也不打声招呼啊？
0: 怕你忙，没敢打扰。
5: 哎，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
0: 啊，汛期马上到了，
5: 回来看一下防汛。嗨。 还真是瞌睡遇到枕头，我还寻思着咋去跟你汇报呢。这工程啊，偷工减料，质量不怎么样。偷工减料？可不是嘛，好事没办好，大坝没有按照标准加高到位。哦，
0: 你咋知道啊？
5: 我跟你说，老外叔他外甥是腾达公司的会计。哎，改子，这事儿你可得好好查查。
0: 查，一定查。
5: 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哎，改子，啊，走，咱回村儿。
0: 改天吧。
5: 那可不行，自从你当上县委书记，每次回来都跟走马灯似的。这过年了都没在家住上一晚上。哎，我对你可有意见啊？
0: 太平，我真的有事儿。
5: 哎呀，改子。
0: 我都已经让人通知婶子了，今天晚上啊，就坐几条咱们老怀村养的鱼，咱们哥俩好好喝两盅，走走走走走。哎，太平，你喝酒以后有的是时间，我今天真有事儿。
5: 这你可就不够意思了啊！我跟你说，改子，你这检查防汛是正事儿，你这体恤民情就不是正事儿了。
0: 哎呀，走吧，走走走走走。
5: 张书记，您看。
6: 没办法，你先回去吧。好，记住我安排你的工作啊。
7: 知道了，张书记。有事随时向您汇报。
6: 哎呀，你回去吧。好，这记住我安排你的工作啊。哦，知道了，张书记。有事随时向您汇报。你们看看谁回来了？哎呀，哎呦，改子，太子书记回来了。哎，回来了，回来了。大家好。改子，哎，外叔。
7: 哎呀，你说你瞧瞧我这烂嘴，老改不了称呼。哎呀，可见书记，来，喝瓢清泉井的水吧。
6: 算是乡亲们给你接风了。
7: 对对对对，谢谢外叔。
6: 哎，回来了，回来了。大家好。
7: 改子，哎，外叔，哎，谁家那小孩离紧来点。嗨，改子，你是不知道啊，老外叔管理可严了，把清泉水井看得比命都贵重啊。
6: 那当然了，咱祖祖辈辈的神权，不管严点咋想。
7: 是是是，外叔。
6: 好喝，好喝，好喝！
8: 改子，哎，哎呦，
0: 妈，
8: 改子，
0: 妈，
8: 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0: 妈，
8: 走，快跟妈回家，
6: 看把改子妈给激动的。

0: 张嫂，哎，儿子回来不敢把下巴笑掉了。
1: 劝劝，你要再贫嘴呀、啊，小心嫂子把你的耳朵撕下来拌凉再吃。
2: 哎呦，嫂子，哎，给儿子做啥好吃的？
1: 哎呀，红烧鲤鱼、鸡蛋炒韭黄、八宝葫芦鸡、啊。
0: 听着都流口水。
1: 是，你们呐就先缠着吧。
0: 哎，凯子，你和婶子先回，我一会儿就来啊。
2: 好吧。
1: 哎哎，太平啊，去把你爸也叫过来啊，带瓶好酒，跟凯子好好的聚聚。
0: 知道了，婶子。
3: 傍晚，妈满心欢喜地做了一桌子菜，老林叔拿来了珍藏多年的老酒，发小太平兴奋地不停地和我碰杯，可我脑子里都是防汛工程的安全隐患。好不容易等到他们爷俩离开，我借口处理公务，给妈打了个招呼，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平时遇事冷静稳重的我，一时竟无所适从。当传言变为现实，想想都心惊肉跳。如果汛期溃坝，我这个县委书记的位子还能保得住吗？世人都说当官好，可我就突然间坐在了火山口上。刚才妈也问我大坝的事，我说固若金汤，我撒谎了。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在妈面前撒谎，而且是弥天大谎。可是妈从小就教育我，

0: 吃饭的时候他都说了，县委书记事儿多，脑子歇不下。不对，在坝上我就觉着哪儿不对。他看大坝应该带上水务局长和乡镇一把手，再带上记者才对呀。人家改子是为了解决问题，又不是古代官员出巡，带上各路人马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呀。你要这么说。
1: 还有点道理啊！对呀，还有，我叫改子回村，他说忙，是我硬拉他回来的。嗯，吃晚上饭的时候，你没看婶子不停地给改子夹菜，他就没吃几口。
0: 对呀，这可都是改子打小爱吃的饭菜。
1: 是啊，
0: 他敬你酒，敬婶子酒，都不在状态。
1: 我真担心改子和社会上传言的防汛工程。 偷工减料有牵连，
0: 不能吧？改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是和你一块玩大的发小，我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他知根知底，不会有问题的。
1: 改子呀，改子，你可千万别搅进这防汛工程的浑水里呀！
0: 好了，太平啊，早点睡吧，别瞎想了啊！ 明天不是还要给水产公司送鱼呢吗？
1: 哦，知道了，爸。你也早点睡啊。

0: 哎，张书记，我什么时候接您？
1: 明天中午12点吧。
0: 哦，还要那么久啊？
1: 没办法，村主任明天非要拉我到他的养鱼基地看看。啊，你和马伟前联系怎么样了？
0: 嗨，我一回来就去腾达公司给马总传达了你的指示。
1: 他怎么说？
0: 他说返工，就是没钱动工。
1: 没钱动工？
0: 对呀。
1: 你没说他偷工减料，汛期到了出问题要死人的吗？
0: 我说了，可是马总说这工程质量没啥问题啊。他说，是不是你考虑的太细了？
1: 胡说八道！这么严重还说没问题？你听着，
0: 哎，
1: 你必须说服你表弟，赶快把屁股擦干净，否则我拿你试问。
0: 是，我知道了。
2: 崽子，
1: 妈，还没睡啊？
2: 看你屋里灯还亮着，妈给你熬了碗八宝粥，来，趁热喝了啊。
1: 又让你操心了，我都48了。
2: 是，你就是68也是我儿子。妈看你晚饭没吃几口，身体是本钱啊，再忙也得吃饭。
1: 嗯，好，我喝。
2: 都后半夜了，早点睡吧，啊。
1: 嗯，我知道。当满头白发的母亲轻轻关上房门的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泪水奔涌而下。妈，是儿子不孝，儿子太过自私虚荣，是我亲手毁了您的幸福。

0: 改子，改子，
1: 妈，人都多大了，你还改子改子叫小名？
0: 呀，你咋把复习资料扔满地呀？
1: 心烦，
0: 快捡起来！
1: 我不捡。
0: 再说一遍，
1: 你打，你再打我就不考公务员了。
0: 为啥不考了？
1: 没心情。
0: 好好的咋没心情了？
1: 还不是因为你。
0: 妈咋了？
1: 你知道人外人都咋说你吗？
0: 说我？你听谁嚼舌头根子？
1: 别管谁，反正你和太平他爸就这么来往，我在同学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0: 改子。
1: 你别老改子改子，我叫张克俭，我是有头有脸有自尊的人了。
0: 你老林叔对你多好啊。
1: 以前我小不懂，现在我长大了。妈，不是一家人就别进一家门。小时候我看古书，我最佩服的就是贞洁烈女，我认为我妈就应该是让人高看一眼的人。
0: 凯子，咋说这话？
1: 妈，我要是考上了公务员，就会成为公家的人。你说你还和老林叔这么不清不白的来往，你说我在人面前我咋有脸工作呀？
0: 凯子，你不该这样看妈。
1: 我就是不理解，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还和年轻人一样，你也不怕丢人？你知道同学们都咋说？我都不好。

0: 意思说出口。
1: 凯子，妈，让你丢人了。
0: 妈，凯子求你了，你和老林叔就断了吧。
1: 凯子，你好好复习考试，妈保证和你林叔不来往了。
0: 我知道林叔对咱家有恩，对你也，可是为了儿子的前途，你就……哎，
1: 妈听你的。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第二集。
1: 张书记，您叫我。

0: 把门关上。
1: 哎，哎呦，张书记，您看您这家属也不在身边，您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哎呦，看着您我这心疼啊。
0: 我问你，堤坝反攻的事，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1: 张书记，我正要跟您汇报呢，这马总啊，他到广州出差了。
0: 出差了？
1: 是啊。
0: 都火烧屁股了，他马尾钳想干什么呀？是要等着出事吗？啊？
1: 不，张书记，这事情啊，真没您说的那么严重。
0: 还不严重？啊？等到溃坝了才叫严重。
1: 哎呀，不是的，张书记，您看这民营企业啊，他赚钱也不容易，是不是？您也得理解马总的难处啊。
0: 理解他的难处？
1: 对呀。
0: 亏你刘俊想得出来呀、这么大一个项目，马尾钳赚得盆满钵满，关键的时候这点钱他拿不出来了。
1: 哎呦，张书记，您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人工、机械、土石方一天是三涨啊，没有钱他动不了工。
0: 别跟我说那些，你坐下。
1: 哎，
0: 我问你，
1: 啊，
0: 我让你替我买的书里面加了张银行卡，怎么回事？
1: 银行卡
0: 啊？
1: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马总给您的30万元好处费啊。
0: 好处费？
1: 对呀、啊。
0: 要不是我收拾书柜，我还真不知道你俩就是这样给我挖坑的。
1: 哎呦，张书记
0: 啊，
1: 您想多了。您给马总批了项目，他想当面感谢您，可是又怕您不收。去年这个时候，您不是正好让我买曾国藩吗？我就把银行卡加书里面了。我当时给您书的时候提醒过您啊，书里夹着东西啊，我还让您早点看书的。
0: 啊，不管什么原因，你赶紧把银行卡给我退回去。
1: 张书记，这银行卡呀，马总不会拿回去的。那他要是拿回去了，那肯定害怕您给他穿小鞋啊。
0: 我再说一遍。把银行卡退回去，
1: 这
0: 要不然我上交了。
1: 哎呦，别！您可千万不敢上交啊，张书记，您这一上交，那防汛大堤的事儿，不是不打自招了吗？
0: 那这样吧，马总要是有这个好意啊，就让他马上用这30万块钱，给我返工，返工。
1: 哎呦，张书记，不是我不按您的意思办啊。这工程返工加固的事儿，我是真做不了马总的主啊。
0: 你出去。
1: 张书记，
0: 你给我出去。
2: 我是个凡人，钱是好东西，这30万可是真金白银呐、于芝早就想着要在县城买套单元房了。可是，我要是拿了这钱，不就成了赤裸裸的受贿了吗？可我非要坚持把钱退了，肯定会把人给伤了、得罪了。如果得罪了秘书科长刘俊和他表弟马伟前，他们会不会暗地里给我生事捣乱，翻腾出防汛工程的事呢？要是那样，我几十年的奋斗打拼可就都要付诸东流了。哎，盖子，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怎么就犯下如此严重的低级错误？怎么就轻易被身边人拖进了致命的漩涡，让我无所适从？我还是那个让妈、让老林叔、让太平骄傲的改子吗？还是那个让乡亲们自豪、为了支持我的工作自愿在规矩上摁手印的县委书记吗？
3: 快点啊，赶紧拿上去！ 太多不对，停下停下。
4: 好，
5: 哎，别
3: 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喜事儿啊！
6: 喜事儿！
7: 哎呀，老林叔，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8: 就是啊，啥喜事儿啊？
3: 哎呀，快说快说，有喜事就有喜酒喝。
9: 各位乡亲，咱改子不克俭，当上咱沿河县的县委书记了。哎
7: 呦，县委书记！哎呀，改子争气呀！
3: 是啊，这大喜大喜啊，咱改子出人头地了。这确实是大喜啊。
9: 哎，大伙儿静静啊，听我说两句。作为村支书和这个克俭的入党介绍人，我呀，草拟了条规矩，大伙儿都听我念一下。
8: 那你就给念念啊。
9: 老槐村人要支持克俭，领导全县的工作啊，不能给他添任何麻烦，更不能为个人的事情去找他。谁要私底下给克俭添麻烦，就永久没有权利再喝这清泉水。全村人都要帮克俭当好这个官儿。
7: 哎呀，老支书啊，咋这么正式啊？那县委书记这么大的官，咱村里人就不能沾沾光啊？
3: 哎，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改的这官儿不能白等。
10: 哎，说的对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9: 哎，老歪啊，你别跟着瞎起哄啊。书记是全县人的，不是老槐村人的，合着你们这是盘算着让克俭犯错误啊？
3: 哎呀，大伙儿就一说嘛，老支书还急红脸了你。
9: 来来来，在这个印泥上大伙儿都站着啊，在这个规矩上摁个手印。
8: 哎，行，这个我和改子一块儿是玩尿和泥长大的，我先摁这个手印。
10: 吴老歪，
8: 第二摁这个手印。
7: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该怎么？该怎么？
1: 他说：“嘿，啥事儿啊？”
0: 咋？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您？
1: 快进来坐。哎，快坐呀！
0: 好，好。该怎么？
1: 哎，
0: 给。
1: 这是啥呀？
0: 下午赶集给你买的老头乐，一个人的时候痒痒了，他给你挠。
1: 我试试，这老头乐啊，改老太太乐了。
0: 不管啥乐呀，你乐就行。
1: 你心眼可真好。
0: 哎，前两天改子回来没陪你好好说说话。
1: 他忙。
0: 也是，改子忙啊。一想起他当书记啊，还像在眼巴前一样。这一会儿三年了。哎，你咋还掉眼泪了？
1: 他老林说几十年了，亏了你呀。改子五岁发高烧，天寒地冻的，大晚上你背着跑20里路到镇医院呢，救了他的小命。改子上中学那会儿我煤气中毒，要没有你啊，我早去见他爸。
0: 哎呀，我说那干啥，都是缘分。
1: 说缘分啊，我就难过。太平两口子忙，经常不在家，为了改子的面子和前程，我又不能明面上去照顾你，这心里头啊我好受啊。
0: 为了改子，为了你愿意。
1: 你呀就是心实在，这么些年呢哭了你啊。
0: 不哭，想想都乐呵。改子出息啊，
1: 那是你看林叔举荐的好。
0: 哎呦，我可不敢贪功。是改子自己有出息。
1: 将来呀、啊、见他爹，我呀也安心了。
2: 青天水，
3: 来，我帮您提。
2: 啊，不用，
3: 来吧。哎，
2: 好，谢谢。
4: 村民们注意了啊，我是林太平，三个事啊：一呢，重申一遍村里的清泉水管理公约，禁止洗衣服，禁止卫生垢，禁止不孝子女和有劣迹的人饮用。这个二呢，今儿个镇里开会通报，河的上游啊有村民在防护堤坝上抠石头垒自家的猪圈。嗯，这个堤坝呀可是咱们老槐村的保护神，如发现咱村有破坏堤坝的情况，我见一个逮一个。胆大包天了，连堤坝上的石头都敢摸。这个三呢，今天下午沿河县召开了全县机关干部和乡镇领导大会，是安排布置马上就要来的防汛工作的。下面啊，大家要注意收听县广播电台报道的新闻呐。
5: 同志们，
2: 哎，
5: 刚才市长就近期的防汛工作做了重要讲话，希望大家认真领会精神，贯彻落实。我们沿河县将面对30年不遇的洪水考验，各有关部门和各乡镇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突出抓好涉河工程的安全督汛。全体党员干部要立即行动。
6: 这30年不遇的洪水，咱老槐村不会水上漂吧？
7: 去去去，操你的闲心！30年前的大水，咱村不都没事吗？
6: 哎呀，也是啊。哎，那个时候还是改子当的抢险队长。
2: 哎，老魏， 咋把广播给毙了呢？
8: 人心隔肚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6: 哎呀，哎，
9: 老歪，你这啥意思啊？
2: 他不明白。
8: 就是啊，啥意思不明白啊？人前讲的头头是道，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了。
2: 这
9: 我还真没听明白。
6: 是
8: 你傻呀？这还不明白啊？咱们县的防汛堤坝钱是花的不少，可不一定管用。
9: 哎呀，我的妈呀，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6: 这下咱老怀村还真有点玄乎了。
8: 哎呀，这就叫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说的呀比唱的好听。
6: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怎么能这样。
4: 喂喂，这个大伙儿都从新闻里听到了吧，咱们这儿啊三十年不遇的大雨就要到了，我们呀得响应课件书记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这样每家至少准备50条编织袋，哎，越多越好，明天啊都拿着上坝装土，可不能让水把咱村给淹了。哎，
9: 这太平说的没错，可不能让大水把大坝给毁了。
6: 对，
9: 哎，不能玩了，不能玩了，回家找编织袋去。
6: 哎呀，是啊，我也不偏闲了啊，回家准备去了。
7: 我也准备去了。
6: 走了走了，
8: 为了咱这清泉井，老外我豁出命也不能让大水毁了坝呀。我走了，
10: 我也回家了。
11: 侄儿啊，
7: 哎，
11: 快坐下歇歇吧。
7: 啊，我倒点热水。
11: 妈，我不累。这一晃啊，20多年，改子功成名就了，我也老喽。
7: 嗨，妈，改子不在您跟前儿，您呐别怨他。
11: 哪能啊，妈不就希望改子出息吗？打小啊，我都把他当宝贝一样的护着。改子小时候瘦，下雨天上学我经常背着他，他那小手啊就紧紧勒着我的脖子。有一回下雨

0: 娘俩身上披的塑料布啊，被一阵大风给刮跑了，她就在我背上哭啊。我说，你把书包搁在娘俩中间，淋不着书包就行呗。她又哭了，你猜咋着？
1: 咋着？
0: 闹了半天呢，是书包忘带了。
1: 妈，
0: 哎，
1: 你把杆子拉扯大，受苦了。
0: 嗨，妈不苦，这一晃啊，杆子快50了，整天累的呀。妈心疼。
1: 妈，课间管一个县的事啊，不容易。哎，来，妈，用热水烫烫脚。来，
0: 哎呀，妈自个儿
1: 哎呀，我
0: 来。
1: 来吧，妈，
0: 你
1: 弯不下腰，我给您洗啊。
0: 看看今儿啊，
1: 哎，
0: 你这头发和柯姐一样黑，都说外甥像舅，三辈子不离老娘家根儿，那是有数的。
1: 改子也随老了嫁人。
0: 是，改子能干到尽头啊，真随了我们娘家人。你姥爷当年是之前模范，抬担架、推独轮车，腿被日本飞机扔的炸弹炸折了，硬是爬着把担架上的伤员拖到了隐蔽的树林里。
1: 老爷是英雄啊！
0: 嗯，
1: 哎，妈，来，
0: 啊，
1: 你躺下，我给您呢按按脚。来，
0: 哎呀，你
1: 快躺下吧。
0: 谢谢侄儿。
1: 嗨，妈，我是您儿媳妇儿，您谢啥呀？来。
0: 那年呐，你还没来咱家，也遇到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水。改子是村里的抢险队队长，浓眉大眼的，穿着红背心儿，满身的泥呀，在大地上跑来跑去，2天3夜没合眼呐。大家伙儿啊，都听他的指挥呀。真能干呐！
1: 老太太睡得真快呀。
2: 天黑得严丝合缝，我感觉被一张无形的大网牢牢地罩着，几乎窒息。犹豫再三，我忐忑不安地拨通了老领导的电话，还没开口就被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通。老领导让我管好身边的人，别让下属打着县委书记的旗号四处打招呼插手工程，影响不好。我突然感到后背阵阵发凉。晚上10点多钟，我还是睡意全无，突然手机铃声把我吓了一跳，是余之。我努力平复心态，摁下了接通键。
3: 柯姐，咋半天不接电话呢？
2: 啊，我上洗手间了。
3: 啊，我刚伺候妈睡一下。
2: 哦，有事儿吗？
3: 没事儿，我呀就想和你说说话。一个人在外面胃不好，吃饭要注意啊。
2: 放心吧，我没事儿。
3: 没事就好。
2: 妹子上大学不在家，妈的饮食起居洗洗涮涮都是你操心，辛苦了啊。
3: 嗨，老夫老妻的说这干啥，你不用自责，堂堂正正做官干事儿，我心里踏实。
2: 你和妈晚上吃的啥呀？
3: 稀饭和包子。
2: 啊，妈身体好吗？等过这一段，就把妈和老林说的事儿给办了吧。
3: 嗯，是得早点办了。哎，妈心里啊可有老林叔了。下午的包子一出锅，妈就让我送过去15个，老林叔吃的可香了。
2: 哎，当初怪我太自私了。
3: 嗨，阴差阳错嘛。
2: 妈和老林叔的事儿，在我心里一直有愧。
3: 过了这阵儿啊，咱就给二老把事办了。太晚了，可姐洗洗睡吧啊，晚安。
2: 和玉芝通完电话，我知道这个夜晚要彻底失眠了。听着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我心如刀绞。因为自己的自私，我断送了母亲和老林叔的幸福。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听到了他们分手时的情景。
4: 孩子妈，孩子妈，给你送来了一桶清泉水。孩子，复习考试，泉水泡茶人精神，泡个吉利。
5: 水放门外吧。
4: 啊，开开门，我给你送进去，挺沉的。
5: 你走吧，天黑了。
4: 这才几点呢？哎，今儿个你这是咋了？
5: 改子在家，让他听见不好。
4: 是啊，
5: 往后别再迈进门槛了。
4: 为啥呀？
5: 孤儿寡母的，不想让人戳脊梁骨。
4: 都这么些年了，我不怕。
5: 你不怕，我怕。
4: 你怕？以前咋不怕？
5: 以前，你别问了。
4: 不是，
5: 改子大了，有自尊心，有脸面，要奔前程。
4: 反正咱俩迟早都是要。
5: 大叔，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咱要再来往，改子说他就不考公务员了。
4: 咋会这样？
5: 这孩子脾气犟，说话像刀子，句句扎心。
4: 孩子说话没轻重，别往心里去啊。
5: 哪能不往心里去？改子让我做贞洁烈女。
4: 啥？改子？改子咋这样？是改子他爸临终时嘱咐我常过来搭把手的。
5: 我知道，二十年了，我和改子大事小情你都忙前跑后，咋谢你都不过。
4: 当初还指望着咱俩能早点领证的，哎，没商量了。
5: 没商量，改子是我的命。
4: 可你应承过，咱俩老了到一块儿。
5: 我们都还不老，咱俩的事儿啊，以后再说。
4: 我都这岁数了，以后还有可能？
5: 等改子把事儿干成，兴许吧。
4: 我等。
5: 大叔。
4: 啊？只要改子有出息就行。那我回了。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2: 快乐，新年快乐！
1: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
3: 我区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绘就高原生态壮美画卷。
2: 五一假期，全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3: 第16届全国五个自治区六一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拉萨录制。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构编制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抓好重大改革任务落实，持续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正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机构编制工作意义重大。全区机构编制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党对机构编制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自觉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好机构编制工作，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得到坚决贯彻落实。王军正强调，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服务保障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把讲政治的要求贯穿到机构编制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吃透党中央精神，聚焦全区工作大局，加大创新挖潜力度，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把有限的机构编制资源精准投放到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环节，使机构编制工作更好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树立全局观念，自觉把编制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深入调查研究，讲究工作方法，提出完善机构职能体系，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的办法措施，加大部门地区行业之间统编统筹调配力度，科学合理配置机构编制资源，构建更加高效的组织体系和运行管理体系，打牢基层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解决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全面实施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走到群众中去抓落实，自觉增强法治意识，严格执行机构编制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及时修订完善相关部门三定规定，抓好权责清单，

0: 评估问效和监督检查等，确保机构编制工作在法治框架内有序进行，提升机构编制工作科学化、精准化、规范化水平，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持续强化正风肃纪，打造过硬干部队伍，为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自治区党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出席。
1: 十四五时期，十届自治区党委坚定不移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为目标，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一幅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高原生态壮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2: 看着南山从光秃秃的荒山变成现在满眼绿意的公园。
0: 初夏时节，位于拉萨河南岸的南山公园草木渐盛，绿意盎然。这座由荒山改造而成的公园如今生态面貌焕然一新，凭借开阔的视野与独特的观景视角，这里已成为市民和游客登山漫步俯瞰拉萨城区全景的热门去处。市民李建军：
2: 绿色越来越多，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平时没事就到这边来登山散步，幸福感特别强。
0: 拉萨南山公园的满目青绿、持续向好的生态面貌，这是我区“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生动缩影。“十四五”期间，我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60.75万平方千米，占全区国土面积50.5%以上，坚决筑牢国家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五年来，我区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大力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森林覆盖率提高至12.54%，草原综合植被盖度达48.07%，蓝天常驻，碧水长流，净土长存。五年来，我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打好具有西藏特点的污染防治攻坚七大标志性战役，一体推进无废城市建设与绿色低碳发展，持续巩固生态环境质量全国领先优势。在林芝市工部江达县建筑垃圾处理中心机器轰鸣运转，混凝土块、砖石等建筑垃圾经过破碎、筛分等智能化处理，摇身一变成为再生环保砖，实现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林芝市工部江达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城市管理局局长蒋佑明：
3: 现在将建筑垃圾转化为再生建筑材料，实现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处理利用。
0: 数据见证生态保护硬实力。目前，我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在99%以上，主要江河湖泊水质达到或优于三类水体比例100%，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6.81%。西藏依旧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也是富民资本。十四五以来，我区持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推动绿色产业发展，让群众吃上生态饭，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双向共赢。眼下正值天麻菌塘培育关键期，在林芝波密藏天麻产业基地，工人抢抓农时，辛勤劳作。今年基地预计收购群众种植天麻9万斤，带动群众增收超500万元。生态优势正源源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红利。基地工人杨胜元：
4: 我们在这里挖坑下菌种，种下来就是希望累归累，心里有盼头就高兴。
0: 以法治护航生态，以制度守护家园，我区出台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实施西藏自治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规划2021至2035年等系列法律法规，为高原生态保护筑牢法治根基。在那区深扎县县乡村三级林草长联动机制全面落地，依托智能监测平台实现草原湿地管护全覆盖无死角。那区市深扎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副局长次拉姆：
5: 我们通过三井联动机制和智能监测平台，把每一片草原、每一块湿地的管理责任落到具体的岗位，用科学手段提升治理效率，确保生态保护工作落地见效。
0: 站上新起点，奋进新征程，迈入十五虎，我区将继续锚定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向，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全力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西藏新篇章。
1: 把林芝建设成西藏改革开放先行区，这是十届自治区党委交给林芝的重任。林芝市上下一心，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为总抓手，转作风提效能抓落实，在服务国家重大项目、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用实干笃行，奋力书写先行区精彩答卷。请听报道。
0: 墨脱县拥有丰富的兰草资源，但由于科技人才不足、种苗设施欠缺、市场主体少等原因，让兰草的保护与开发面临诸多难题。近年来，当地以作风转变、破除思想桎梏、不等不靠、主动作为，通过现代科技，让曾经隐秘深山无人识的兰草，如今有了多种用途，还形成了特色产业。2023年，墨脱县兰科植物保育与利用研究中心成立，兰草产业由此起步。墨脱县兰科植物保育与利用研究中心管理人员梁东亮：
6: 药用价值、食用价值都可以，化妆品也好，保健品也好，香水也好，现在用途特别广泛，我们现在都在做。
0: 解放思想，先行先试，敢闯敢干。作风转变带来的新气象已在林芝蔚然成风。近几年，低空经济越来越火，无人机使用越来越多，无人机备案审核繁琐成为共性问题。过去，无人机备案靠线下跑腿、纸质报批、干部坐等审批，耗时耗力。对此，林芝市公安局直面堵点，推行线上办理，实现群众不跑腿，审核更快捷。林芝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础防范大队大队长童鹏：
7: 登入微信小程序“林安码”，那边有一个无人机备案模块，我们也是随时随地在审核，审核完成之后会自动生成一个回执。
0: 小切口推动大变革，近年来林芝市在全区率先推行无感通行，率先取消加油加气实名登记。在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快速增长背景下，林芝找准秩序维护与便利发展的平衡点，实干解难，为民服务。林芝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队基础防范大队大队长童鹏：
7: 前最注重的是管理，现在把服务放在首位。新形势下，我们要不断地去学习、去摸索、去完善工作模式。
0: 在服务市场主体、优化营商环境一线，作风建设带来的改革开放先行力度更加凸显。林芝市创新打造企业之家办事专窗，统筹42个社企部门、134名服务专员，推行普通事项帮办、特殊事项代办、复杂事项联办，打造营商环境新高地。到企业之家专窗办理企业注册业务的群众张其龙说：
8: 基本上20多分钟就可以完全办理好，也是缩减了我们这个成本。
0: 经济社会发展对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近年来更有一批国家重大项目在林芝落地。林芝市主动破题，锐意改革，推行大宗窗模式，率先推进无证明城市、清单加窗口模式等，创下全区优化营商环境多个先行第一步。以作风革新聚力改革发展，以先行先试激活发展动能。当前林芝市客货游融合发展、区域旅游联盟组建、高原冷水鱼、林麝、梅花鹿等特色养殖、林芝苹果出口南亚等一系列务实举措落地见效，基层治理、产业发展、对外交流全面跑出加速度。林芝市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局党组书记蒲步昌局：
9: 政府没有最好，只有更优，让干部去开阔视野，大家共同把这些工作推起来。
1: 五月的高原绿荫铺野，生机盎然，畅游西藏迎来好时节。 五一假期八方游客纷至沓来，我区文旅市场人气高涨，活力迸发，迎来旅游旺季。请听报道。
10: 我来自江西。
11: 我来自河南

0: 是不一样的风景，都是比较新奇的体验。
1: 游客刘廷海
2: 能看看一眼布达拉宫，这一生的愿望基本就算实现了。
1: 在布达拉宫脚下的宗角禄康公园，歌舞里的非遗记忆拉萨非遗歌舞展演正精彩举行，悠扬的歌声，灵动的舞姿吸引游客驻足观赏，感受我区非遗文化的独特韵味。游客黄千格
3: 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也体会到了很多的非遗的艺术，我的身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1: 随着交通网络持续完善，进藏旅游的出行方式愈发多元，飞机、高铁、自驾等多种选择，让游客能从不同视角解锁高原之美。作为自驾热门线路，318国道川藏南线在五一期间备受青睐，昌都沿线驿站拉萨房车营地热闹非凡，游客一路驰骋，在挑战中感受西藏的辽阔与温暖。游客房志：
4: 西藏是一个很美，来了还想来。西藏辽阔，人呢也非常善良，这一路上特别就是党区的服务中心呗，那你这个需要啥呀，用什么呢，有啥事非常的热情。
1: 游客张艳梅：
5: 这一路上美不胜收啊，不断地在

0: 撼。拉萨给人的感觉不是说只是来旅游，而是给我们一种真正的体验人生的过程。
1: 近年来，我去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产品，培育打造一批旅游名县和旅游廊道，精品环线，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创新示范区点，文旅市场持续升温。今年五一假期，全区各地精心策划特色文旅活动，为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出游体验。在日喀则定节县陈塘镇，秘境陈塘花正好，边境风情待客来，活动火热举行，美食、非遗、歌舞等特色内容均可一站式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往打卡。在山南烂卡子县羊卓雍措、普莫雍措等高原湖泊与皑皑雪山相映成画，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欣赏限定极致风光。
2: 尝了藏香酥的感觉也挺好吃的，就给家里人带了四斤，希望他们也尝一尝这边的特色吧。
3: 太震撼，太惊喜了！本来五一过来打卡的普莫雍措，没想到还遇上雪景，完全超出预期。普莫雍措的水特别蓝，像蓝宝石一样，周围的山也被白雪全部覆盖住，湖蓝雪白相互映衬，就跟山水画一样，美得都让人看呆了，都不知道用啥词形容。
4: 今年五一假期，我区立体交通网络高效联动，运力保障充足，配套服务不断优化，为旅客顺畅出行、文旅市场持续升温提供了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1: 随着假期的结束，拉萨火车站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五一假期期间，拉萨火车站加开了多趟发往西宁、林芝、日喀则方向的列车，有效满足了旅客出行需求。游客罗女士：
5: 感觉风景很美，美食也很有特色，一路上遇到的藏族群众、司机、导游态度都非常的好，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假期。
1: 据了解，4月29号到5月5号，拉萨火车站发送旅客8.3万人次，同比增加1.2万人次，增幅17%；到达旅客7.4万人次，同比增加1.5万人次，增幅25%。青藏铁路集团拉萨车站客运运转车间值班站长扎桑：
6: 拉萨车站提前部署，通过优化组织、强化安全、提升服务，全力保障出行。高峰时段加强关键位置引导，增开通道，避免拥堵。此外，车站聚焦重点旅客服务，提供便民设施与全程班服，圆满完成运输任务。
1: 在拉萨贡嘎国际机场航站楼内，旅客正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自助值机设备，人工服务窗口高效运转，现场秩序井然。旅客张先生：
7: 去了阿里啦，还有林芝都挺好的，我觉得交通还挺方便的，各方面都不错。
1: 五一假期期间，西藏区内机场保障航班总架次1004架次，旅客吞吐量超1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为733.9吨。西藏机场集团运行管理部运行指挥室经理张建红：
8: 五一节假日保障期间呢，机场整体的运行安全平稳，秩序良好，高效的航空运输保障有力，赋能了西藏文旅市场的发展。
1: 吉隆口岸作为中尼边境重要的陆路通商口岸，五一假期出入境旅客络绎不绝，跨境贸易货运车辆往来穿梭，客流车流双双迎来高峰，人员出行通关与边境经贸流通双向火车。出境旅客蔡明凤：
9: 五一期间啊，出来旅游，执行的民警特别热情，有不懂的地方多耐心的解答，服务也特别贴心，为他们点个赞。
1: 吉隆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王云刚：
10: 5月1日至5月5日，吉隆口岸出境人员超过3000人次，出境车辆300余台次，与2025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8.95%和11.15%。
1: 西藏台消息，6号，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主持召开2026年宣传思想文化领域重点工作部署专题会议。他强调，要增强系统意识，统筹协调推进，要从政治上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从大局上谋，聚焦服务4件大事、4个创建，要从重点上抓，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打造宣传文化工作品牌，要从实处上干，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推动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

0: 西藏台消息，5月4号至5号，第16届全国5个自治区6.1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拉萨团结公园正式录制。来自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西藏5个自治区的近200名小演员、节目主持人相聚一堂，以歌舞传情、奏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乐章。广西壮族自治区小演员莫如果：
1: 我来拉萨6天了，今天我和5个自治区的小朋友一起在这里表演，十分的开心。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乔静：
2: 在现场彩排，跟小朋友们互动，特别开心，是非常感谢这一次的机会能够来到西藏。不虚此行，除了参与拍摄，我们也去逛了一些景点，特别的震撼。
0: 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族少年虽初次见面，却因这场相聚迅速拉近距离。西藏自治区小演员永英朗措：
3: 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有哈萨克族的、维吾尔族的，还有蒙古族的，非常开心。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演员赛克乃·塞瓦尔丁：
4: 这里的老师们教的挺好，让我学到了更多的舞蹈技巧，真的很激动。
0: 据了解，今年是我区第2次牵头主办这台特别节目，创新采用了主场加4D联动的全外景录制模式，让节目更具真实感与感染力。总导演穆学坤：
5: 预计在6月1号5个自治区的卫视同步播出，同时又会申报央视少儿频道。今年的主题是我们在一起，我们不仅是空间上的相聚，更多的就是我们与祖国同频，与56个民族的小朋友同频，成长同行的概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2026年西藏网络文明进乡村主题实践活动在山南市体育场举办。活动现场布置了网络文明、网络安全、网络法治、举报宣传和辟谣等专题展区，工作人员面对面为群众讲解网络文明知识。活动中还穿插有奖问答环节，现场群众踊跃参与，在互动中深化对网络文明的理解。
0: 近年来，林芝市多措并举，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持续释放优惠政策红利。截至目前，累计兑现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补助资金873万元。通过精准帮扶与资金支持，有效促进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创业。
7: 为顺利推进接高育幼工作，那曲市全力储备接高育幼药物，精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基层一线，为牧民提供全面且细致的技术培训与指导。截至4月，那曲市已接生幼畜超68万头，成活率达96%。
0: 日前，江孜县志愿服务队深入部分乡镇和村居，组织开展“春风敬万家，暨三下乡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活动通过文艺演出、基层宣讲、普法宣传、义诊等内容，将党的声音、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深受群众欢迎。
7: 近日，贡觉县举办焦虑情绪与焦虑症的识别及应对心理健康专题辅导讲座，授课老师从疾病对心理的影响、如何应对疾病带来的心理问题等方面，运用典型案例引导干部职工以积极心态对待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矛盾和挫折。
8: 理论与实践，
7: 前不久在北京亦庄举行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场上，绝影赤兔队、雷霆闪电队、泰行队等多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生动的赛队名称折射工程师队伍的年轻态，有的赛队工程师平均年龄不到30岁。这背后的青春故事令人回味，青春力量激扬青春风采，成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的闪亮风景。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评论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平视世界，拥抱未来，这便是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姿态、心态与状态。 十五五开局，谨记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舍我其谁，正当其时，以大局为尺，筑青春之基，自觉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定位、抓机遇，格局打开了，就能站在正确的风口，越努力越幸运。宇树科技王星星投身创业大潮，从手搓机器人起步，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中一步步抵近机器人生产机器人。泡泡玛特王宁坚定文化自信，将中国设计转化为全球潮流，以国潮 IP 重塑潮玩产业格局，打开视野，融入大局，在更高维度追求自我实现，方有大空间、大作为。青春当然，攻坚有我。青年最富朝气，最无包袱，敢拼能战是青春的鲜亮底色。但面对艰难险阻，爱拼更要会赢。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陆亚翔潜心研究，一举破解困扰相关领域40多年的空气稳定性难题，推动钠离子电池从液态向固态跨越，支撑建成万吨级正负极材料产线及百兆瓦时钠电池储能电站。沈飞90后钳工杨国兴专注打磨技能加工的零件精度追平0.00068毫米的行业极限，毫米之间的精度承载的是祖国航空事业的使命，既打攻坚战也打持久战，坚持长期主义，潜心把握规律，才能见人之所未见，能人之所不能。青春是理想滚烫的山海奔赴，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成就怎样的人生，青年自当勤扣问，手握新农具，玩转新农活。90后新农人曾庆欢创新一村一品一主播模式，手把手教父老乡亲拍视频，培训学员近5000人，带动销售额超4亿元。跳江救人的外卖小哥彭清玲加入小哥哨兵团队，走街串巷留意社区状况，带动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马克思17岁时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从田间地头到城市街巷，哪里有群众需要，哪里就有大事业、大舞台。一步步往前走，一程程向复兴。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支持青年发展专节，提出支持青年在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主力军，广大青年正值奋斗好时光。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纳须中部和东部、林芝、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大雨雪。山南南部、昌都和拉萨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地方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雪。纳须、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5级左右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5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桑州司多云转阵雨，1到14度。纳曲中雪转雨夹雪，-1到7度。巴宜区阵雨，8到17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4到18度。狮泉河雨夹雪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2到9度。卡若区小雨转多云，6到21度。
7: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丽、甘建晴、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山为尺，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将带您开启一场跨越山海的文学之旅。我们将在江海峡的散文《书香伴流年》里读懂三尺桂台的坚守与墨香疗愈的温柔，在段建平的散文《难忘雪域战友情》中追忆青藏线上生死与共、初心不改的军人风骨，跟随徐伟的笔触，邂逅望堆印象里草原牧人与牦牛相依的真挚情怀，在赵文慧的诗歌《古格王朝遗址风中的寂静》中触摸千年高原的历史厚重与岁月深情。让我们循着文字的足迹，于书香流年里沉淀初心，在雪域战友中铭记深情，品草原牧人之淳朴，感古格遗址之苍凉，在墨香中触摸西藏的温暖、坚守与荣光。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茫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

风过高原，故事生长，这里有停留在云端的故事，每一行文字都藏着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热爱。乐听西藏，如期赴约，以声为卷，以情为墨，为您缓缓展开西藏的辽阔与深情。我是莫成。

人间烟火处，书香任流年。在西藏的日常里，有人坚守三尺柜台，以责任守护烟火，有人捧一卷书香，以文字疗愈心灵。接下来，我们在江海霞的散文《书香伴流年》里，将走进一位邮政金融工作者的日常，看他在忙碌的岗位上坚守初心，在墨香氤氲中治愈自我，温暖他人，于平凡岁月里遇见最丰盈的成长。

夕阳为营业厅的玻璃幕墙镀上温暖的金橘色。送走最后一位客户，点钞机沉寂，键盘声歇，我合上日中结账的台账，指尖尚存纸币的微凉，肩颈的酸胀诉说着一天的忙碌。我会先洗去疲乏，泡一杯温热的大麦茶，循环一首舒缓的钢琴曲，然后倚在沙发上捧起心爱的书。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光便随书香流淌开来。

身为邮政金融网点的一员，三尺柜台是我日夜坚守的方寸之地。这里没有惊天动地，唯有严谨与耐心日复一日。清晨，油墨味儿与消毒水的气息交织，点钞纸在指尖沙沙翻飞，白昼人生数字凭证汇成忙碌的乐章。我曾蹲在柜前花40分钟细细抚平清点3000余元折旧的零钞，那是客户沉甸甸的信任，也曾为核对一个模糊的编号耗时良久，只为规避对公业务中细微的风险，更在社保新政推行时用20分钟的方言解释安抚一位焦躁的大叔。指尖因点钞而发烫，喉咙因答疑而沙哑，这些细碎的疲惫是岗位赋予的责任，也是烟火人间最真实的印记。

柜台方寸间盛满世间烟火，书页咫尺内疗愈尘世烦心。下班后的时光是我专属的心灵充电的时刻。余晖穿过窗棂，温柔地铺在书页上，文字在光影里静静流淌。我不必再紧盯跳跃的数字，只任由紧绷的神经松弛，身心沉浸于墨香之中。我偏爱温润的文字，汪曾祺笔下的人间草木抚平我工作的焦躁，小说里的百态人生带我暂离柜台的方寸之地，随笔中的智慧如良师益友，助我化解烦扰。曾因繁琐的跨境业务心浮气躁，是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教会我沉淀情绪，以平和应对挑战。也曾因客户误解倍感委屈，是书中的共情之道让我学会倾听与包容。书页轻翻，白日的喧嚣、疲惫与委屈仿佛都在字里行间慢慢消融，内心重归澄澈与安宁。

读书与我从来不是消遣，而是润物无声的成长。他在快节奏的金融工作中为我守住了精神的一隅净土，让我在严谨的操作之外保有温柔的共情之力。那些从书中悄然汲取的智慧，渐渐化作了面对客户时的耐心与从容。当我静心倾听一位投资失利者的倾诉，并尽力用专业为他梳理方向时，我恍然明白，读书不仅治愈了自己，也让我有了温暖他人的能力。岁月潺潺，墨香相伴，上班至今，读书的习惯从未间断。它如春风细雨，默默滋养着我在平凡岗位上的成长。三尺柜台虽小，足以承载初心，书页虽薄，蕴藏着丰厚的力量。每当夕阳余晖洒落，墨香袅袅萦绕，我便于文字中沉淀，在坚守中前行，在爱己中蓄力。原来最好的成长未必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在烟火日常里守护一份热爱，于忙碌岁月中拥抱一方书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刚才我们欣赏了江海霞的散文《书香伴流年》，这篇散文以日常生活为底色，将岗位坚守、读书疗愈与自我成长巧妙相融，文笔质朴细腻，情感真挚动人。散文从夕阳下的邮政营业厅落笔，以三尺柜台的忙碌日常铺展画面，从清点零钞的耐心、核对凭证的严谨，到安抚客户的温柔，勾勒出基层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作者不止于描摹工作日常，更以读书为精神纽带，将文字的治愈力量、共情能力与工作实践相结合，让人从中感悟平凡岗位的初心、墨香浸润的成长。文章结尾于日常守热爱，于岁月拥书香的感悟，让平凡生活升华为对成长真谛的诠释。最好的成长藏在坚守里，尽在书香中。全文烟火与诗意共生，坚守与温柔同在，读来暖意融融，余味悠长，尽显平凡人生里最动人的精神力量。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3: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5: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6: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5: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6: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5: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6: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眼，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只是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3: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
4: 你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大家好，我是平静龙天英天雷公爷陪给龙天先把歌词。
6: 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广播。
7: 平静龙天英天雷公爷陪给彩礼老师龙天的雷赞先把歌词学。
8: 平静龙天英天雷公爷看给龙天先把歌词学。
3: 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雪山为止，江河为墨，
1: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0: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1: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0: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越听西藏，越读西藏，读懂高原。这里是《魅力西藏之越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在这片文字与声音交织的天地里，我们一同感受到书香流年的温柔。刚才我们沉浸在散文《书香伴流年》的文字里，一方书桌，一缕墨香，盛满了写于日常的坚守，藏着平凡人不负岁月、不负初心的情怀。而这份扎根高原的坚守与赤诚，在雪域军营中化作了生死与共的战友情。

在苍茫雪域的青藏线上，有一群年轻人身披戎装奔赴世界屋脊，用青春丈量天路，用热血铸就深情。岁月流转，初心不改，战友情深，镌刻一生。接下来我们一同聆听段建平的散文《难忘雪域战友情》，走进那段雪域军营的燃情岁月，感受跨越半生至死不渝的战友情。

李强华这个名字写在我通讯录里的第一行。47年前，我们从故土同时披上戎装，在同一列闷罐车里摇晃了5天4夜，把自己年轻的身体送到世界屋脊之上。李强华是我们这一批兵里最聪明、最机灵的一个，有幸被首长选入青藏兵站部机关。当清晨的霜花还结在窗棂上，他已经把首长的办公室收拾停当。首长们常说，小李递来的茶杯温度刚刚好。我们都很嫉妒他，都说这小子命好，能留在大机关，不用和我们一起在搓板路上颠断骨头。李强华不解释，只是笑。2年后，他主动申请下连队，到我们所在的连队握上了方向盘。昆仑山、唐古拉山数百道弯，每一道都留下了他风雨无阻的车辙。

那个时候连队长跑格尔木至拉萨线，这条线与云比肩，与风同行，每一寸里程都藏着壮阔的山河，每一次呼吸都浸染着雪域的苍茫。特别是五道梁唐古拉的夜风非常肆虐，疯狂的能把整个铁皮车厢撕开口子。李强华运送的粮食罐头不计其数，自己却常就着冰茶啃压缩饼干。战友赵杰曾经跟我说，那是强华退伍前的最后一次运送物资任务，在唐古拉山口会车的时候，他俩碰面，只见强华的棉帽檐上挂满了冰凌。强华摇下老解放的车窗，冲赵杰喊，回郑州我请你喝胡辣汤。这碗胡辣汤赵杰真喝上了。那个时候强华已经从粮食系统辞职，创办了自己的模具公司。在粮食局那几年，强华凭借过硬的军人作风，从最基层做起，逐步走上当位的管理岗位，在平凡中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当改革开放的春潮拍岸时，他放下这杆秤，赤手空拳下了海。谁也没有想到，那个曾经给首长沏茶的士兵能把企业做得这么大这么好，竟把模具卖到了海外，成为年轻有为的企业家。更没人想到，强华依然穿着朴素的棉毛衫，却给慈善机构送去了数百轮的轮椅，为很多残疾人送去了爱心和温暖。雪灾、赈灾、洪灾，强华总是在第一时间把钱悄悄地打进慈善账户。他常说，国家给了咱好政策，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回馈社会，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又想起了当年在部队，强华是提干的热门人选，却执意退伍。战友们替他惋惜，他说，只要肯奋斗，回到地方一样能干成大事儿。强华确实能奋斗，也成就了大事业。最让人感念的是他从未忘记我们这些战友。退伍离开高原的战友被他一个个寻回，每逢八一春节，他的公司会议室就成了兵营，拉萨的、四川的、山东的，老班长、老排长、老连长，只要能动身的，没有不来的。强华备好茶，沏的仍是那个温度，刚刚好。

多年之后的一个秋天，强华和老战友结伴再走青藏线。高原的风掠过车窗，迎面扑来牧草的清香和远山的微凉。望着散落如珍珠的牛羊，望着牧民的帐篷里飘出的袅袅炊烟，望着雪域高原雄浑壮阔的画卷，强华激情难掩，满眼潮红。他又想起了那一段燃烧青春的美好军旅岁月。我忽然明白了，有些人当兵只有3年的经历，而有些人当兵却是一辈子。强华把雪域高原的军营种进了骨血里，所以能一辈子保持立正的姿势，不是在列队里，而是在生活中的每一道岔路口上。

夜深了，我给强华发微信，只写了一句话：你把四千里青藏线，连同心心念念的战友情，早已烙进了模具丛生的新战场。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听西藏》，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段建平的散文《难忘雪域战友情》。这篇散文以雪域军旅为背景，以战友李强华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将高原坚守、战友情深与家国担当巧妙相融，文笔厚重深情，故事直击人心。这篇散文从47年前的入伍征程落笔，以部队岁月的坚守、退伍后的奋斗、半生不变的初心铺展画面，从机关的细致周到，到连队的风雪运输，再到创业后的公益善举、战友重聚的温暖，勾勒出一位雪域老兵的赤诚风骨。

作者不止于追忆军旅往事，更以战友的人生选择诠释了一朝军旅一生初心的真谛，让人从中感悟雪域高原铸就的军人品格，跨越岁月的战友情深，以及融入骨血的责任与担当。文章结尾把青藏线与战友情烙进新战场的点睛之笔，让战友情超越了岁月阻隔，升华为对军人初心的最高致敬。全文热血与温情共生，坚守与担当同在，读来热泪盈眶，余味悠长，尽显雪域军人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5: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6: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4: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6: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5: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4: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5: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6: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4: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6: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5: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4: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弯，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有些文字适合在午后翻阅，有些故事要在阳光下聆听。高原的云飘过窗边，诗里的花开在耳畔，越听西藏，我把西藏读给你听。

高原书香伴您同行，欢迎继续收听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我们曾在桂台烟火里遇见墨香温柔，在雪域军营中铭记战友情深，而在西藏的草原深处还有一群淳朴的牧人，以天地为家，与生灵相依，用最本真的热爱守护着草原的生机与希望。泪乌齐的草原繁花似锦，蓝天白云下，牦牛成群，牧人策马，人与自然和谐相融。让我们走进徐伟的散文《望堆印象》，一起邂逅草原牧人望堆，感受他与牦牛相依相伴的淳朴深情，读懂高原牧人对草原、对生灵最赤诚的热爱。我第一次结识望堆是在一条小河边，那一天泪乌齐的云白得耀眼，云隙中天空宛如水洗过一样碧蓝，脚下绿草茵茵，说不出名字的鲜花在绿草中随风起伏，赤橙黄绿青蓝紫在眼前宛如彩色绸缎，一直延伸到山脚下，紧贴着山的轮廓，从河谷山路到云端天际，在蓝天下，在云雾中，在脚底下，目之所及，心之所向，竟是起伏不定、沟谷纵横的青青小草和五颜六色的鲜花。从近处看是绿色的，如果从远处看又是藏青色的。有阳光照射的草是绿色的，阳光照射不到的草是暗青色的。云朵悠悠，山涧

东，岩石巍峨而立，无论是从空间还是从地面，那种立体感让人感觉仿佛钻进了魔幻天地。这时，一个藏族小伙子骑着马过来了。扎西德勒，我用刚学会的藏语说着，向他招手。他从马上跳了下来，用普通话说：“你好，你好。”小伙子看上去20多岁，十分热情，被高原的风吹黑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闪闪发光。马见了我，扬了扬头，瞪大眼睛上下打量着我，前蹄在草地上踏了几下，似乎也是在向我问好。我抑制不住激动地说，这里真的是太美了。小伙脸上掩饰不住喜悦地说，谢谢你的赞美，我们这里的美是不固定的，一年一个变化，你明年再来，这里的美又变了。然后他指着不远处黑压压一片的牦牛说，你看看我这牛群。我顺着小伙手指的方向望去，这么多呀。小伙子笑着说，现在还不多，明年比这还要多呢，比起来我还算少的呢。还少？对呀，还有比我多的呢。小伙子那副不甘心落后的表情把我给逗乐了。他牵着马一边走一边说，走吧，去看看牦牛。小伙子叫旺堆，寓意是兴旺的意思。藏族同胞的名字不仅体现了家族的传统，还蕴含着父母对孩子的美好祝愿和期望。这些名字通常与自然元素和生活愿景息息相关，反映了藏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和文化价值观。来到了牛群附近，看到牦牛正在安静地吃草，旺堆对我说，在这里牦牛就是我们的一切，你可别小瞧这些牦牛，它们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依靠，是我们在这草原上的家人呐。旺堆说着朝着一头牦牛走去，他轻轻地拍了拍牦牛的背，就像在拍一个老朋友，回头对我说，你看这牦牛每天一大早就起来找食吃，它可挑嘴了，专挑那最嫩的最有营养的草，就像我们现在吃的粮食都是精挑细选的。这草原上的草啊，对我们来说是生存的希望，对牦牛来说也是它们生命的滋养品。牦牛命硬，在这海拔几千米的草原上生活，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样自在。我们牧人守着牦牛，就像守着自己的希望。说着，他又用手指向牛群中那头最壮实的雄牦牛，继续说，你看那头雄牦牛，它就是我们牛群的顶梁柱。在这草原上，危险可不少，有狼，还有其他的猛兽。这头雄牦牛就像个勇士，时刻警惕着，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它就会把牛群护在身后。我对它就像对自己的兄弟一样敬重，而它对我也有一种说不出的信任。就说上次吧，有只野狼想悄悄靠近牛群，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呢，它就冲出去把野狼给吓跑了，那气势可威风了。说到这儿，旺堆眼中满是深情。牦牛是通人性的，我在这儿放牧，跟牦牛相处的时间比跟我家人还长，我能感觉到他们懂我的心思。有的时候我一个眼神，牦牛就知道我想让他们干什么。这可不是我瞎说的，是真的，就像亲人之间的那种默契。旺堆边说边走到一头小牦牛旁边，小牦牛看到旺堆就欢快地跑过来，在旺堆脚边蹭来蹭去，嘴里还不停地叫着，像一个撒娇的小孩子。旺堆俯下身摸着他的小脑袋说，就像这小家伙，他知道我疼他，总是黏着我。大牦牛也是这样，

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关心。一阵风吹过，飘过阵阵花香，牦牛们的毛被风轻轻吹起，在风中像是黑色的披风在飘动。旺堆又走到一只低头吃草的牦牛身边，轻轻抚摸着牦牛的脖子说，牦牛对我们牧人来说不只是牲畜，它陪着我们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牦牛就是我们草原人的宝贝。这时牦牛纷纷走向河边去喝水，旺堆站着静静地看着。他接着说，其实啊，你别看牦牛黑乎乎的样子，牦牛对吃的喝的都是很讲究的，就像我们人讲究生活品质一样。他们知道哪些水干净，哪里的草长得好，他们的一生都在为生存和繁衍努力。旺堆滔滔不绝地说着，太阳在不知不觉中西斜了。我告别了旺堆，旺堆也引导着牦牛向草原深处走去。望着旺堆骑在马上的背影，我感慨万分。我从旺堆身上看到牦牛对草原上牧民的意义。牦牛不仅仅是牧民生命的一部分，更是牧民灵魂的慰藉。牧民一直守着他们，就像他们一直守着这片草原一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我是莫成。刚才我们分享的徐伟的散文《望堆印象》，以内乌齐草原为背景，以牧人望堆与牦牛的故事为切入点，用清新细腻的笔触勾勒出高原牧人的淳朴日常，于自然美景中书写生灵温情，于平凡相处中蕴藏生命哲思，既是一曲致敬草原牧人的赞歌，也是一篇意境清新、情感真挚的抒情散文。

这篇散文最动人的亮点是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作者没有刻意渲染草原的辽阔，而是将对高原的爱寄托在一片花海、一匹骏马、一群牦牛、一个牧人的故事中。热情淳朴、向往兴旺的旺堆，通人性、守护同伴的牦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草原美景，这一个个鲜活的画面串联起高原草原的独特风貌。文章语言质朴，意境灵动，叙事舒缓，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却字字饱含深情。作者用平实的文字描绘草原、鲜花、牦牛，用细腻的对话展现人物内心，将高原的壮美、草原的柔美、牧人的赤诚融为一体，读来如沐春风，又心生暖意。文章结尾处，旺堆策马远去的背影，既收束全文，又升华主题，留下无尽的回味。

0: 散文《忘堆印象》，以人应景，以物传情，在雪域草原的独特环境的底色上，描绘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画卷。它不仅记录了草原牧人的日常故事，更诠释了高原人民热爱自然、守护生灵、淳朴向善的精神品格，让这一份来自草原的温情永远绽放在读者的心间。
1: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3: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一篇美文，一缕阳光，静心阅读，阅听西藏。

0: 牧歌飘过山脊，当岁月镌刻高原，我们在文字里聆听高原的岁月珍藏，走进阿里古格，触摸千年王朝的苍凉诗意。这里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节目，我是莫成。古格王朝在阿里的风沙中静默千年，藏着高原文明的密码与岁月的深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赵文慧的诗歌《古格王朝遗址风中的寂静》，由贺晓博朗诵，在诗意中感受高原历史的厚重与温柔。
1: 今天为大家朗读的是赵文慧的作品《古格王朝遗址风中的寂静》。一根纤绳穿过岁月的呐喊，牵着一座城堡走向风雨。那细数星辰的指尖留藏星星点点，雪花飘落的季节白了谁的头，若隐若现是历史的密码，打不开才是真正的意义。站在最高的顶端，王者的视角已然触碰大地，与光的棱角交汇一副山河，衣袂飘飘的女子总能浮现眼前。到底是灵魂孤独，还是城堡孤独？总有一种坠落的惆怅飘荡。白殿和红殿，东宫与夏宫，注满了往事，也注满了月光，在风的呼啸声中听见寂静，寂静的就像一盏酥油灯，淹没自己的

刚才您欣赏的是赵文慧的诗歌《古格王朝遗址风中的寂静》，这首诗蕴含着怎样的诗情诗意？此刻来听德伦词人央宗的视频文章《风过古格，情牵阿里》，读赵文慧《古格王朝遗址风中的寂静》有感。

赵文慧的《古格王朝遗址》《风中的寂静》，文字沉静而有力量，不是雕琢，却如一缕穿越千年的高原长风，瞬间将我带回20多年前，带回那一片我十次奔赴早已融入血脉的阿里大地。这首诗写的是古格的苍凉与神秘，更是我与阿里的深情。开篇诗句，一根纤绳穿过岁月的呐喊，牵着一座城堡走进风雨，道尽时光的厚重与沧桑。作为土生土长的西藏人，我虽早已熟悉高原的辽阔与苍茫，却直到40多岁才第一次走进阿里。不曾想这一见变成牵挂，此后20年间，我先后10次奔赴这片土地，为调研踏遍荒原沟壑，为基层培训奔走乡野山间，为送医赠书翻越雪山，也为开讲座走进一间间教室。从中年启程到岁月沉淀，阿里的风土人早已深深刻进我的生命。骨骼在岁月里沉寂，而我在一次次奔赴中读懂了高原文明的坚韧，也听见了这片土地无声的呼唤。那细数星辰的指尖，留藏星光点点，雪花飘落的季节，白了谁的头？读至此处，眼前便浮现阿里澄澈的星河与漫天的风雪。20载高原行走，风霜染病，初心未改。那些在星空下赶路，在风雪中前行的日子，早已成为我生命里最亮的星光。若隐若现是历史的密码，打不开才是真正的意义。我们深知骨骼的谜团藏于风沙，不必强求答案，存在本身就是意义。20多年来，我以微薄之力送医送药赠书讲学，不为虚名，只为一份心底的牵挂。那些默默付出的时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牵挂，正是我与阿里最真挚的情感羁绊。

站在最高的顶端，王者的视角已然触碰大地，与光的棱角交汇，一幅山河。站在骨骼之巅，天地辽阔，山河无言，曾经的王权霸业归于尘土。我却愈发明白，真正的伟大从来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扎根大地，贴近人心。衣袂飘飘的女子总能浮现眼前，到底是灵魂孤独还是城堡孤独？千年骨骼静默矗立，自带一份苍凉与孤独，可我从未觉得孤单。20载牵挂，10次义无反顾的奔赴，还有这片土地回馈的温暖与信任，早已填满我心底的每一寸角落。红殿和白殿，东宫与夏宫，住满了往事，也住满了月光。寂静的宫殿里，往事与月光同在，我的记忆里也装满了阿里的点点滴滴。高原的星空，奔波的风霜，人们真诚的笑容，孩子们求知的目光，以及每一次伫立骨骼遗址时内心翻涌的震撼与动容。诗歌结尾刻画出骨骼的风骨，风过无声，寂静有声，那微光摇曳是王朝落幕的余温，也是我深爱这片土地默默奉献的执着。

0: 深埋心底的记忆与热爱始终滚烫，从未褪色。
1: 雪山为止，江河为梦，
2: 高原之上写满故事，
1: 在文字里奔赴远方，
2: 在诗行间走进故乡。
1: 越听西藏，遇见西藏，读懂高原。

阅读西藏，聆听西藏，我是莫成。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西藏之乐听西藏》。墨香润雪域，文韵润山河。今天这一段文学相伴，我们在书香伴流年的烟火墨香里，触摸平凡岗位的温柔初心，与难忘雪域战友情的风雪征程中，铭记半生不改的军人赤诚，循着望对印象在草原深处的相依相伴，读懂牧人向善的淳朴本心，又在古格王朝遗址风中的寂静的诗意里，感受千年高原的历史厚重。一字一山河，一诗一情怀，愿这些流淌在纸页间的温柔、坚守、赤诚与力量，化作耳畔清风，心底星光，岁岁年年温润如常。这里是乐听西藏，感谢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毛春和，生于1962年，北京峨眉酒家行政主厨。
1: 北京川菜老字号峨眉酒家有一道招牌菜，限量版宫保鸡丁，每天只做5份。制作这限量版宫保鸡丁的就是峨眉酒家的行政主厨毛春和。毛春和从事烹饪这行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他不仅传承了川菜传统的烹饪制作，也见证了川菜在时代变迁中的新生。
4: 说实在的，没有创新肯定发展不了，而且咱们呢，说老是守着那个几个招牌菜啊，也是不成。所以说呢，咱们峨眉酒家能发展到今天，也是从咱们创新方面，包括咱们营养方面，包括说健康方面，都有一个创新。
1: 2000年是一个新千年。

0: 年的开始。就在这一年，北京有名的川菜餐厅峨眉酒家在北礼士路重张开业。为了充实新店的后厨力量，有着多年鲁菜烹饪经验的毛春和被调到峨眉酒家。都知道川菜和鲁菜是两个不同的菜系，转行谈何容易。毛春和为了全面了解川菜，特地去了一趟川菜的发源地四川。
1: 咱们确实那会儿不了解，对这些菜应该是怎么去做，什么口味，咱们确实也不知道。所以那会儿呢，就带着我们一块儿到了四川，到了成都，到了那个重庆，走了一遍，也大概去了有，应该在八九天吧。大大小小饭馆能去的我们都去了，今天没说这一天没准去五个饭馆，刚点完这个又一饭馆还点这个，所以每天都是这样重复重复。哎，给我们吃的最后没什么，到那地儿我都不敢做了，您别点了，你点了没法吃了，因为那条街上吃完这个又吃那个，吃完这个又吃那个，连续去连续串，一上午吃三家，没准一上午吃五家，到晚上还接着吃啊。
0: 川菜是我国八大菜系之一，历史源远流长。从唐朝中期以后，巴蜀一直是士族、著名文人躲避战乱的地方。他们把先进的汉族饮食文化带到了四川，使得川菜在形成过程中融汇了东南西北各地美食的特点。明朝时期，辣椒传入中国，这种味道刺激的调料更是得到了蜀地百姓的青睐。同时，为了应对当地潮湿的天气，人们在菜品中还加入了花椒、麻椒等，使得川菜逐渐形成了麻辣辛香的特点。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回锅肉、干煸牛肉丝等，都是充分体现川菜麻辣口味的经典菜肴。
1: 川菜是，麻辣，麻辣，所以说麻辣鲜香，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不是说干辣干辣的，怎么着让你吃不了？不是那意思，它是柔辣的。他们其他菜系很少用那个花椒，花椒比较用的少，所以说川菜离不开辣椒，离不开花椒。
0: 麻辣辛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但却不是川菜的全部内涵。在成都，毛春和发现川菜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并不是每道菜都是麻辣的。原来川菜也分成成都菜，就是蓉派川菜，以及重庆菜。重庆菜以火锅为主，成都菜则以炒菜为主，口味多变，味道相对柔和。在成都川菜中有不少口味清淡的高档菜，这道开水白菜就是其中一道登峰造极的菜式。
1: 川菜本来就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所以根据咱们那个每个菜的烹调方法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为什么叫开水白菜？因为开水白菜呢，顾名思义，就汤跟开水一样，没有颜色，也看着呢是没有什么味道，
0: 看上去平淡无奇，事实上其中却大有学问。这道菜原本是川菜名厨黄敬林在清宫御膳房时创制的，据说曾经备受慈禧太后赞誉。民国成立后，黄敬林离开京城回到成都，创立了川菜中的姑姑宴，开水白菜自此在巴蜀地区流传开来。上个世纪50年代之初，随着川菜大师武玉胜、罗国荣等来到北京，川菜自此在京城扎下根来，这道开水白菜也随之成为北京高档宴席上的一道佳肴。这道菜之所以备受推崇，奥秘全在这清汤之中。
1: 开水嘛， 里边飘一个白菜心，你就叫开水白菜，实际上不一样。开水白菜主要是这个汤，这个汤决定这个叫开水白菜，汤就跟开水一样，就没有颜色。吊的时候，咱们首先那个吊开水白菜的汤的时候，老鸡、排骨、牛肉，再加上咱们的干贝这几种原材料熬制它12个小时，再加上咱们那个瘦肉馅儿，纯瘦肉馅儿，再加上咱们那个鸡胸打的腻子，包括咱们现在干贝都是我们大的干贝瑶柱，是那大瑶柱，一桶汤里边加一斤这个，再加上两扇纯白，再加上8只老母鸡，再加上几斤牛肉，所以说这个汤成本相对来说要高得多。还不说我们这是肉馅儿了，我们光这肉馅儿，光下吊汤的肉馅儿，每次都得在20斤，加上鸡胸啊，加上吊着的汤来。所以说呢，这个汤是看着没味儿，实际上里边非常鲜美。再加上咱们那个就是那个现在白菜心儿啊，取这么一点心儿，加上搁里边煮出来以后的这个汤啊比较鲜美，所以这就称为开水白菜。但是好多人呢都以为是这个特别简单，不就白开水加的什么的，不是。这个汤主要是在这个汤，这个汤是烹调里边叫高级清汤。我们客人也说，这什么呀？这卖这么多贵？其实他不了解，因为确确实实咱们这个开水白菜的成本比较大。
0: 毛春和从四川成都回到北京，正式做起了川菜。峨眉酒家是著名川菜大师武玉胜在1950年创建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最早的川菜餐厅之一。当年武玉胜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饭店一有高级宴请，就经常派专车到峨眉酒家，请武玉胜施展这道拿手绝活。这道宫保鸡丁几乎成了峨眉酒家的头菜，也因此毛春和到了峨眉酒家，首先就是跟着老师傅武玉胜学炒宫保鸡丁。
1: 吴老那会儿来的时候啊，经常对在他就愿意在我们厨房待着看看我们，包括我们切鸡丁啊，手把手的教我们。那会儿他也是80多岁了，那会儿啊经常看我们这鸡丁应该怎么去切去，应该怎么去借刀啊，包括我们炒这哪行啊，这火不行，炒不了，就得旺火，这么着，你知道吗？经常就是在这儿指点我们这些菜。
0: 为了炒出地道的宫保鸡丁，毛春和学了将近2年时间。
1: 因为炒宫保鸡丁这个菜啊不容易，挺难的。为什么呢？首先你这个眼睛得好使，而且咱们看这个火候，用多大的火，用多少芡，多少汁儿，都挺关键。就是我在这个炒这个鸡丁应该是在1年多吧，不到2年我去炒这个菜。但是呢刚开始那会儿炒的确实不好。为什么不好？老是这个火力啊用不好。宫保鸡丁更是主要是火力。火力先短才行呢，你先长了不行。但是你不用太短了，太短了可能不熟，这个鸡丁不熟，太长了那个鸡丁就老了，所以说呢汁儿也稀了。所以说呢这个菜主要还是说火力必须掌握好了，火力对这个菜挺关键的。所以这方面呢我就下功夫，我就用什么火，刚开始用什么火，最后又出锅的时候用什么火。一般呢说实话这时间长了嘛就掌握这个窍门了。勾芡之前不要用旺火，勾芡以后必须用旺火，有多旺的火是多旺的火，这个菜出来是明汁亮馅。为什么？就是咱们旺火速成这个菜。所以说呢叫宫保鸡丁最大特点就是旺火速成菜，汁儿爆主料，明汁儿亮馅儿，这才行呢。
0: 老师傅武玉胜当年烹制这道宫保鸡丁时，既保持了这道菜的传统特点，又根据北京人的口味做了进一步的改良。这道菜具备甜、酸、咸、辣、麻5层味道。一口菜吃下去，要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带点麻口。这里的关键是调味汁的配置。
1: 根据咱们那个汁儿啊，配的时候啊，加糖、醋、盐这些东西配比度。为什么呀？这个糖多了，它就光甜了，甜口了；糖少了是不甜，光咸口了。 所以它比例不一样。我这个汁

0: 汁的比例不一样，所以每天对这个汁儿的比例每天就得尝。
1: 毛春和还发现，要想保持宫保鸡丁的味道始终如一，在不同的季节里，调味汁中各种调料的比例也要随之变化。
0: 天热这个东西咱们怎么收，天冷咱们怎么收，都是有一个根据的。因为咱们也知道，醋的蒸发快在于加热以后蒸发就快了，所以说呢，夏天相对来说醋稍微多一点，冬天呢醋稍微少一点。颜色呢，冬天的酱油啊比较浅，稍微酱油稍微多一点，盐稍微少一点。
1: 川菜以辛香麻辣而著称，要想烹制出地道的川菜，厨师必须对川菜特有的各种调料了若指掌。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辣椒。
0: 这个炒什么菜用什么辣椒？比如说现在咱们辣椒太多了，种类太多了，有二荆条，有子弹头，有大辣椒，有灯笼椒，太多了。炒这个菜，炒鸡丁的菜，这个宫保鸡丁辣椒，首先咱们是用的子弹。

0: 柔辣，能有点辣有，但是不是特别辣。这个辣椒决定这个菜的这个成败。比如我们学那个香辣鳕鱼条的那个辣椒，我们就是用的大辣椒，那大辣椒比较大，为什么？它肉比较厚，做这个菜呢是酥香，酥香脆，这才行呢。咱们用子弹头辣椒出来这个菜呢效果不好，首先从那个外观上这个菜呀、跟那个鳕鱼条它配不上，第二呢咱们说那个做出这个菜的香不香，关键在这个辣椒这儿。
1: 这其中泡椒是川菜独有的一种辣味调料，泡椒又叫鱼辣子，川菜中的鱼香肉丝就离不开它。
0: 正经八百的这泡椒是怎么泡出来的？是一层鱼，一层鱼啊，鲫鱼，一层辣椒，一层那个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取它那个辣椒的那个鱼腥味儿，它有鱼味儿吗？跟鱼一块泡着吗？用这个辣椒剁碎了炒鱼香肉丝。为什么鱼香肉丝说是叫鱼香肉丝？那鱼在哪儿呢？就从这个辣椒里边体现出来。这个鱼香肉丝，我们只见肉丝了，没见鱼啊，怎么来的？就是泡辣椒起的作用。这个辣椒怎么泡的？就是一层鱼，一层辣椒，一层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
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裕，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在家里就餐，这让餐饮业更是日趋繁荣。以经营川菜为主的餐厅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尽管喜欢川菜的客人多了起来，可是峨眉酒家自从搬到北李石路以后，生意却始终不温不火。
0: 首先呢，这个地理位置啊比较偏僻，特别是在这条街上，北李石路的这街上，而且咱们晚上啊也没有人，说这条街上都没有人，路灯还比较黑。那会儿就说大家呢对这个峨眉酒家认识度还是不多，因为咱没有宣传嘛，就开业了，而且路过的人也是很少。那会儿这条街上还没有公共汽车，咱们那会儿还没有地铁，所以说呢，那会儿买卖比较凄凉，比较惨吧，不算太好。
1: 这道难题如何破解？为了招揽顾客，峨眉酒家在报纸上为宫保鸡丁做了一条特别的广告。
0: 每天限量100份宫保鸡丁，这么着好多人打电话，因为我们又上报纸了吗？人问，还有没有鸡丁啊？说，有，有时候晚上一打说没了。实际上咱们是每天就限量100份，那会刚开始，为什么？就是让人家客人认可。
1: 限量的肯定是好东西，一般人都有这种心理，宫保鸡丁就此名声大振。这时又有人提出，北方人日常喜欢吃包子，能不能把宫保鸡丁做成馅料制成包子，以此吸引不同阶层的顾客呢？这可是一个新课题，毛春和做起了试验。
0: 鸡丁大了不行，怎么办？就是特意做那个小的，把那鸡丁剁碎了去炒，所以这么着才去那成功的。这个菜呢主要是炒肉馅儿的时候不是关键，这个菜既得让这个汁儿蒸好包住这个主料，也不能让溜汁儿，这是挺关键的。你这汁儿多了它就溜了，这出来这个光有汁儿了没有鸡丁了，这也不行。主要是炒鸡丁料的时候关键，这一般的说实话它炒不了，因为这做到恰到好处，又不让溜汁儿，而且味儿也比较浓，这挺关键的。
1: 很快宫保鸡丁馅儿的包子上了顾客的餐桌，然而没多久有人提意见。
0: 刚开始做的那个鸡丁包子里边有花生米，但是时间长了，今天买了第二天吃，这个花生米就皮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这里边时间长了，水分就吸进那个花生去了，所以我把这花生又拿出来不用了。
1: 虽然宫保鸡丁馅的包子里没有了花生米，却受到了顾客的欢迎。
0: 过去啊，是两个人，早上起来加工这东西，加工这个外卖的东西， 因为咱们这个包子是外卖。

0: 卖的嘛，一天原先是两个人，最早是一个人去做外卖，现在我们是五个人做外卖，每天五个人，一个人标准规定必须得5屉，所以说呢，这个量你想想有多大，基本上是最好的时候，四五百个，一般的情况二三百个应该是每天。
1: 2001年7月，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这给这座古老的都城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与活力。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世界各地美食也越来越多地汇集北京，这让毛春和意识到，川菜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推陈出新。北京人喜欢吃烤鸭，那么能不能把烤鸭也移植到川菜中来呢？这时，他想到了一道有名的川菜——章茶鸭。
0: 因为它有个茶香味儿，它为什么呀？咱们熏制的时候用那个松脂，腌的时候有茶叶，熏的时候也加上茶叶，腌的时候咱们用咱们各种调料，应该是在13种以上的调料加上腌制。腌制完了呢，咱们再去风干，风干完了再用咱们那个松脂啊，加上茶叶去熏。所以说呢，它既有章茶那个味儿，为什么呀？有茶叶的香味儿，也有松脂的那个香味儿，所以叫章茶鸭。这个过程啊，做那个鸭坯，在风干最少得2天到3天之间，这才能做成呢。因为这个晾坯得晾干了，不晾干了，出来这个效果就没有。而且它那熏呢，熏到时间比较短，腌制在12个小时，但是熏呢也就几分钟、10分钟、8分钟就行了。但是那个晾坯时间比较长，这个鸭子用什么鸭子挺关键。而且那个鸭坯呢，腌制完了以后呢，咱们再熏，熏完了以后再蒸，蒸完了再炸，这么个过程。
1: 那么能不能把章茶鸭改成烤鸭呢？毛春和动起了脑筋。章茶鸭属于熏鸭的一种，该怎么做才能让鸭子既保留章茶的香味儿，又有烤鸭的特色呢？
0: 原先不是炸吗？章茶鸭不是炸的吗？现在用烤的，用咱们北京烤鸭的方法把这个鸭子烤熟了。腌制完了以后，也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那加那个麦芽糖啊，去那个打气啊，去那个去晾坯。这个呢，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风干，风干完了以后再去烤。
1: 从章茶鸭到章茶烤鸭，这个研制过程，毛春和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
0: 应该是在6个月左右试验的，因为每天咱们去烤，每天去做，因为刚开始根据那个口味，有时候口味不好，有时候火候不好，有时候颜色发白呀，有时候发深呐，确实不好弄。因为这个鸭坯晾鸭坯也关键，坯晾不好，说风干不了，它可能出来这个效果也没有，反复去做，反复去那个实践，基本上每天就吃，每天吃鸭子，每天去做，每天去尝。口感啊，包括酥脆程度啊，包括口味啊，咸淡啊，每天都是这样做这个菜，半年没少吃。反正啊，说实话，现在一看这鸭子，真是也是害怕。
1: 2002年，峨眉酒家推出了章茶烤鸭，大受北京顾客的欢迎。
0: 一个是呢，油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烤的时候自然而然把这个用火呀，把这个用热力。热量把这个油啊给烤出去了，所以说呢，吃着口感呢不怎么油腻，也是脆。但是这烤那个章茶鸭呢，也用油炸呢，相对来说有点油腻，但是烤鸭不油腻。
1: 此时，为了满足各地食客的需求，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新派川菜正渐渐风行全国。毛春和也跟同事们组成了研发小组，着手研制新的川菜菜品。眼前的这道素八珍黑豆腐，就是来源于他的创意。
0: 醋八珍黑豆腐这个菜呢，主要是我们是怎么去有个想法呢？因为大家现在对一个健康比较重视，主要是咱们吃的方面，咱们用的是黑豆腐，用的黑豆经过加工处理完了以后，加上咱们那个有那个鸡腿菇啊、杏鲍菇啊，还有其他那个香菇啊，还有那个鲜蘑啊，这些东西加一块儿做这么一道菜。
1: 可是，怎么把豆腐和蘑菇在口味上做出新意呢？
0: 因为咱们西餐有咱们我这儿有一个粤菜，粤菜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粤菜煎那个鹅肝的时候、牛排的时候都用黄油炒，这个菜我觉得咱们用黄油炒更香嘛。所以说从那儿这么着，想试了试，哎，一试还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1: 除了醋八珍黑豆腐，毛春和还吸收了其他菜系的特长，先后烹制出三珍跳水豆腐、香辣鳕鱼条、峨眉全家福等多道菜肴，极大的丰富了顾客的餐桌。
0: 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你四川菜你就卖四川菜，你那个山东菜你就买山东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可以融合，大家有选择这个空间。个别现在好多客人奔这儿来，我就想吃到川菜，又想吃到粤菜，哎，又想吃到鲁菜，怎么办？所以说现在就是咱们想方设法的满足客人的要求，创一个新菜，确确实实挺难的。你真是让客人那个认可也更难。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出去，所谓是拿来主义，拿来以后把这个菜拿回来，自己改进，自己从改良让大家认可。我觉得这方面是，我觉得也是比较应该的，也是这么一个方向吧。
1: 如今，川菜走向了世界，古老的川菜正焕发着新的生机。毛春和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正宗的川菜传承下去，同时让川菜随着日新月异的时代更上一层楼，为人们的生活多增添一些美好的滋味。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张明军从事云南菜烹饪工作已经20多年了，是京城一家正宗云南菜菜馆的厨师长。像云南经典菜品汽锅鸡、黑三剁、永平

0: 黄焖鸡等都是他的拿手好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明军参加了北京首届烹饪职业大赛，和擅长八大菜系的大厨们同场竞技，最终斩获亚军。但是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位云南菜顶级大厨，其实并非云南人，甚至在张明军十八岁之前都没有吃过云南菜。
1: 说心里话，那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对云南菜很模糊的，你那时候就是你就是我们不是从自己就是职业学校出来的，就是那时候就真的是想的说可能学的技术，因为没有技术说我们可能就没有出路也都行。那对云南菜我们可能是很模糊的，在那时候在云南菜在北京来说，那时候包括八大菜系我们可能还不清楚，别说是云南菜碟菜更不清楚的一些，只不过这就是一个模糊的状态的一些。
0: 1988年，张明军跟随同乡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经人介绍，张明军在云腾食府做起了学徒工。在上世纪80年代，云腾食府是北京唯一一家主营云南菜的大型饭店。那时候，不仅云南人经常到此一解思乡之情，其他地方的食客也喜欢去品味一番富有特色的云南菜。
1: 我们那时候就是云南餐厅吧，就比较有特色。那时候我记得吧，就是我们那时候做的过桥米线呢、小锅米线呢，或者其他还有其他的米线呢，都是新鲜的米线，哎，每天早晨送过来。所以说那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生意呢，就是说那时候就已经是有一点名气了。
0: 虽然进了云南菜餐厅，但是由于对云南菜的烹饪一窍不通，最开始张明军只能在厨房里做些最简单的活。
1: 那时候我记得洗碗的时候，那时候哎呦我天，每天累的就我一个人，累的有时候也几乎是说有时候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但是我中午一般情况下还是很少休息。一般情况下
0: 洗碗这份工作看上去简单，却十分艰苦，很多学徒都想放弃。然而张明军不仅没有叫苦，还趁着洗碗空闲的机会去给云南来的大厨们打杂。张明军心思敏捷，他借着给师傅打下手的机会看出了一些做菜的门道。
1: 我刚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师傅是云南的师傅的一生，那他的性格也相当的豪爽。我记得他那把刀特别的亮，也都行，特别干净也都行，穿的衣服相当每天整整齐齐的也都行。他呢就是手底下的活呢就是那相当的利索也都行。现在比较少了，原来是还是做一个平框，做出一个平框就是做一个孔雀也都行。哎，孔雀开屏，哎，做出来一说，哎呦我天，我们就说有时候真是大吃一惊，说哎，这东西这个原料了，经过各种原料平摆了，就还能做出这么美好的图案，还可以吃些东西。那时候说做菜也是一门艺术。
0: 除了拼盘的技艺，张明军还发现师傅用于拼盘的食材都十分特别，有些甚至他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他也渐渐从师傅口中了解到一些有关云南菜的特点。云南气候温和，地理特征多样，使得这里成为动植物的天堂和乐园，也让云南菜的食材在品种和质量上独占鳌头。云南菜虽然不属于中国八大菜系，但它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在有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茶马古道沿线，很多云南人迫于生计只能走马帮，一路上他们将沿途各地的菜肴带到了云南，使得云南菜在形成过程中融汇了各地美食的特点。同时他们一路上就地取材，埋锅造饭，把云南得天独厚的丰富食材发挥到了极致。汽锅鸡、黑三剁、过桥米线等都是充分体现云南菜原汁原味的经典菜肴。
1: 云南的食材呢，主要是山珍、家

0: 青，那这个海鲜，还有蔬菜，那这个鲜花为特长，追求的就是菜肴的原汁原味。它的特点呢，就是酸辣有度，辣味适中，也都行。它这个酸呢，不像这个贵州那么酸，也都行。辣呢，就是说也不像这个四川那么辣，也不像四川那么麻。它这个就是说掌握这个度呢，就是说比较融合，也都行。
1: 追求食材的原汁原味是云南菜的最大特点，但却不是云南菜的全部内涵。除了口味上讲究原生态，鲜香回甜，脆而不生，云南菜的烹调方法也十分多样，尤其以炒、烩、蒸、煮等技艺见长。张明君在了解了云南菜的历史之后，师傅准备教他做一道云南传统小吃过桥米线。
0: 最早云南过桥米线产自滇南蒙自县，最早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有一个秀才呢，在一座小岛上边每天苦读书，媳妇呢每天要经过一座这个小桥呢，给她的那丈夫呢等于是送汤。有时候呢，她感觉到这个就是丈夫呢就是读书读的就忘了吃饭，结果汤凉了。有一次她就带了点鸡汤过去，带了点米线，完了过了好长时间，她的丈夫呢把米线放进去，结果哎，她感觉到丈夫吃的那这个就是还挺热乎些的，这么放了好长时间还这么就说还没凉，最后看这个鸡汤上边有厚厚的一层油啊，原来是鸡油起了保温作用。这个她丈夫呢，在这个妻子的精心的照料下，最后一举那口举了举人，这个米线也最后也叫秀才米线。
1: 过桥米线看上去做法简单，但是在云南菜中恐怕要数它名气最大了，而且制作过程中门道也不少，张明君一刻也马虎不得。
0: 过桥米线的特点有什么？第一，它的汤鲜味美。我们这个汤呢，一般都是从早晨用新鲜的冷母鸡，还有大棒骨，还有鸭子啊，经过6个小时的冻制，它的味道呢就是汤鲜味美，就是老少皆宜，这么一个特点。再是过桥米线的汤，这个汤呢上面有一层油，这油呢第一起鲜的作用，香的作用；第二呢就是起到一种保温的作用。
1: 小吃能登上大雅之堂，过桥米线的精华和奥妙全在这锅鸡汤之中。
0: 过桥米线呢，主要是用这个老母鸡汤经过长时间的熬制，那这个上边有一层油也行。这油呢，就是第一保温，第二是有这个油呢，鸡油呢鲜，那香等于是，那所以说把米线放进去呢，更加的独特等于是。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呢，就是要掌握着，首先的是一定要这个汤的要烫，这个汤要是不烫的话，这个米线就吃不出它的香味。
1: 通过这道过桥米线，张明君对云南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也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早日掌勺当大厨。七彩云南菜，刀工炉火纯青。
0: 手上边其实几乎真的伤太多了，也都行，所以当时就说，你说没有说那受点伤，那时候就哪能说能略出这个刀工怎么能略出来，也都行。
1: 一味佳肴让他再遇而归。
0: 猪手桃泡肚，这个菜的难点呢，就是第一它的刀工。
1: 本期口述味道云南张明君，因为张明君肯吃苦，眼里有活。在他做了3个月洗碗工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学习配菜的机会。云南菜要处理5花8门的食材，对于厨师的刀工要求很高。
0: 这个时候云南菜呢，就是还是讲究一个刀工，也都行。刀工一定要 那要精细。有一次吧，就说把手指头已经切的说不得，就说半拉就几乎都完了。那个师傅还没看见，说你赶紧再干点其他的活儿，又给你安排其他活了。那时候这里血流的很严重，但是还不敢说。哎呀，最后没办法，说跟师傅说，哎呀，我这是这个手已经伤成这样了，我说已经流血了。他师傅一看，哎呦我天，赶紧上医院。我说成这样了，你也不说一道。就是那时候我切手也是经常事儿，就说不切手出事是不可能，是吧？这边缝着右指，这边剁鸡差点给剁掉，这边给他剁指剁半了。手上边就几乎真的伤太多了，你说没有说那受点伤，那时候就哪能说能略出这个刀工怎么能略出来？
1: 配菜这道工序，张明军学了整整一年。这个勤快又机灵的小伙子得到了餐厅师傅们的一致认可。慢慢的，师傅索性把一些简单的菜交给张明军来做。
0: 这个是清炒鸡中，这个鸡中呢是云南的红土鸡中，这个味道呢就是鲜甜。啊，这个炒制过程当中要注意点，这个鸡中呢不能拿水洗，水洗呢就吐不出这个鸡中的一个鲜味儿。这个火候当中要油温早啊，这个要4到5升，不要温度太高，温度太高呢，这鸡中等于容易它要有糖分。容易炒糊了，等于是，所以这个味道呢，就是口味呢，就是鲜甜，鲜咸为甜，等于是，这个就口感，哎，这个就是相当好的。这个皱皮椒呢是云南特有的辣椒，皮薄，味道特别香。这个云腿是云南的宣威火腿，这盘这道菜呢就是特点呢就是鲜，这个微辣。这个火候呢要早啊，就是油温不要太高。这个就是火腿，有的火腿就地方特别鲜，有的特别就是腌制的不是特别鲜的话，我们可以拿这个水稍微轻的这个焯一下，哎，把这个盐分去一下。
1: 当然了，这些菜在端上餐桌之前，师傅是一定要亲自看看的。就这样，在这些云南籍师傅们的教授下，这个内蒙古小伙子进步神速。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张明军已经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云南菜厨师。像云南春卷、烧云腿、过桥米线这些云南特色菜，他都能做得和师傅们一样好。一天，几位师傅把张明军叫到身边，郑重地向他宣布了一件事。原来北京首届烹饪职业大赛即将举办，师傅们希望张明军能代表餐厅出战。对于这次比赛，张明军非常重视，因为他知道这不光是对自己厨艺的一次考验，也是一个向普通老百姓宣传云南菜的绝佳机会。
0: 当时呢就说用什么菜我去比赛，什么原料也是想了半天也都行，完了最终是确定了就是猪松糖泡肚子去参加比赛。
2: 这道菜呢叫猪松糖泡肚，这个原料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新鲜猪松，新鲜的猪肚。这菜的味道是汤鲜味美脆嫩。这个菜的难点呢就是第一，它的刀工给的要就是不能吃的口感太老；第二呢，就是要突出它这个猪松的原汁原味。
1: 这一次，张明军的这道云南菜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他从众多优秀的大厨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而这场比赛也让张明军所在的餐厅生意更加火爆了。十几年来，张明军几乎每年都会去云南发掘新的菜品。这道景颇鬼鸡就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一味佳肴。
0: 这个景颇鬼鸡它属于是这个西双版纳傣族的一个就是说传统的一道菜， 他一般就是把乌鸡呢煮熟了，把那肉撕下来，加点大圆血，那柠檬，那小米辣，盐味精，那其他的调料都是。他们在当地做的就是小米辣加的特别多一点，这个就是酸味也特别重一点。但是说有的学校要是拿到我们这一块呢，就是说可能课上的太辣了，就他就可能不容易接受。
1: 怎样才能让这道景颇鬼鸡既符合北京食客的口味，又能保留原有的特色呢？
0: 我们把它这个原料上面有些的适当去加小米辣，还有这个柠檬也、香茅草也的这个大圆穴，适当的口味上面去解了一些，所以说不是像原来那么辣一些东西，就说首先让它达到一种就说比较柔和的，但有一点辣，但是有一点微辣也都行，是吧？不是特别酸呀，有一点柠檬那种微酸的，那种清香味的，这一块就是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改良的，是口味上更加就是那完美一些。
1: 如今改良版的景颇鬼鸡成了很多食客必点的一道美味。进入21世纪，人们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饮食中寻求健康和养生。张明军也觉得这给了原汁原味的云南菜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
0: 云南的原料是比较丰富一些，这个就是尤其一些这个地方上一些这个原料特别丰富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地方上一些好多一些原料的一些，像有些这个云南的野生菌，这个云南的野生菌就有200多种一些东西，200-300种的，还有一些等于说高档的一些食材，差不多有1500多种。所以说我们如何把这些好的食材上到老百姓的餐桌上面去？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挖掘。
1: 这些产自云南的珍贵野生菌类，在张明军的烹调下变换出了多种多样的菜品。除了菌类菜品，张明军还决定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云南菜做出改良。眼前这道云腿月饼就是一道健康美味、老少咸宜的佳肴。
0: 云南的云腿月饼呢，就是它最早也叫云腿坨，它是用云南的云腿切碎了，这里边加大油，加点蜂蜜，那还加点白糖的一些，这是我说的，这是馅儿，还有面的一些，这口字就叫口字，这个就是它那个就口味呢，就比较的就是在传统基础上比较油多的一些，咸味也比较重一些，也特别甜一些。
1: 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在于咸甜平衡，为了把握好其中的分寸，张明军下了不少功夫，
0: 把这火腿的那把这盐味就蒸出去也都行，那还得保持火腿的那香味，这个咸味不重了，但是甜味又出来了，所以我们又把这个甜味的东西进行的调制，调制呢等于说我们就有些加一些蜂蜜进去，那这个甜味等于说我们那尽量让它跟这个咸味能够融合，所以我们经过了不下20次的去，哎，大油呢也不是特别多，也都是差不多20年了，形成了一个就是我们定位的一个品牌，顾客呢基本上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就是说不像传统那个口味呢那么重的是。
1: 张明军虽然对云南菜做出了大胆的创新和改良，但是他始终有一道底线。那就是做云南菜就必须采用产自云南的食材。眼前的这道五朵金花就是张明军完全利用云南食材制作而成的。
0: 最早的五朵金花呢怎么想出来的？大理呢有五朵金花，我们就把这个有些汤梨花、苦荠花、这个玫瑰花、这个菊花，哎，这几种花呢就是融合到一块儿，
1: 用五朵鲜花就做成菜，色是有了，如何能够突出五种花的清香，又能将它们的本味融合在一起呢？ 张明军有着自己的诀窍。
0: 我们尽量的保持它的调料呢简单化，就是简单化就是等于说放点盐，放点叫柠檬汁也都行，稍微放点糖，我们尽量不破坏这几种花的也都行，它本身的味道去，让大家呢那同样能吃到融合到一块的一种味道的。
1: 一家地道的云南餐厅，除了要有经典的菜肴，还要有云南的传统饮品，比如山药汁、紫薯汁等。此外，张明军也对云南传统米酒进行了改良。
0: 经过我们那就是不断的去等于说调试，最终我们一开始调试呢，就是说有些口味呢就是有点偏甜，偏甜呢，但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给它补充水分也比例的，最后觉得差不多了，可能酸味有一点突出，再加点糖这些东西，相互补充融合一顿，最终我们这个米酒呢，经过差不多也就十多次的调试呢，现在也基本上形成了我们的一个这个比例的一个定位的一个标准。
1: 2013年，张明军所在的餐厅进行了扩建，不但扩大了规模，更突出了民族特色。张明军说，他作为这家餐厅的总厨师长，肩负着在首都向中外食客推广云南菜的责任。
0: 作为我们就是在云南菜，就是在北京也是我们一个敞口，说我们这一块呢，就是说要把云南菜如何发扬广大，如何传承下去，又有不断的创新也都行，就是把云南菜的就是说做得更加的有市场，这需要我们把主要是要把云南的原材料等一下如何的做到更加的就是说符合广大这个顾客的渴望。第一，我们要继续挖掘一些当地的一些食材也都行。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还得不断去创新也都行。创新任何时候这也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这一块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就是说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也都行，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也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为顾客所想也都行，就是客人需要什么也都行，我们就给客人做什么。还有现在就是云南这个原生态的这些原材料如何利用好。
1: 如今张明军所在的餐厅的菜单上已经有了上百种地道的云南菜，这让张明军颇感欣慰。张明军告诉我们，不久之后他又将去云南再去发掘新的食材和烹饪技法，虽然辛苦，但他乐此不疲。
3: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4: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哦，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和来自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肖雪大夫啊，共同探讨一下构建幸福家庭的秘密。我们分析一下常见的家庭一些小摩擦小问题它背后的原因，然后呢我们提出一些，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吧。肖大夫，在之前我们讲到了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他不管是在哪个方面出现了一些可能跟心理原因相关的问题的时候呢，其实背后都能够找到原生家庭的影子。而我们每个家庭啊，其实可能都有他的一个相处模式。很少很少有那种说完美幸福的家庭，每个家庭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那我们也归纳了一下啊，常见的一些类型，比如说家庭容易出现问题的一些类型。第一种类型啊，就是女的唠叨，男的沉默啊，大多数是这样，偶然的也会有翻过来的。还有第二种类型，就是相敬如宾，但是过得冷冰冰。那还有呢，就是出现了一个妈宝男的问题，以及家庭有人出了轨道了啊，这样的问题。当然也存在呢，就是女士比较强势啊，各种各样的类型当中，这个类型啊，我觉得是最常见的，可能我们认为相对来说挺正常的一个类型了。我一直觉得像这类像家庭比较稳定的话，它是属于及格的家庭，但是还可以提升他的幸福品质嘛哈。这类型的模式有没有可能去打破？你那边有没有成功一点的例子？就这种模式真的就打破了？
9: 首先这样的家庭他很少来。
8: 对，
9: 知道为什么？
8: 大家都这么过吗？
9: 对，他觉得这是常态。
8: 常态。
9: 我有的同事会经常跟我说，肖医生哈，我的家庭是比身高的，谁的声音更高啊，然后谁才有话语权。他就是这样，他并不认为他的家庭有问题，我们也不一定要去修复这样的一个家庭，因为他成年累月就是这样。
8: 就这样，
9: 修复的原因是我感觉到不舒适。如果你觉得乐在其中，争吵在其中，那你为什么要去修复它呢？是吧？
8: 我们可以接纳
9: 啊，对，你可以接纳它。如果你觉得在这个其中你感受到不舒适，你有自己的担心，担心这种争吵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能会带给孩子一些不良的影响，那么你可能要回头来反思，你是不是要可能要更好的去成长，你们夫妻的关系是不是要更好的去正常？
8: 您说的这点我感受还是挺深的，因为我基本上对号入座，接近于这个家庭。我们刚开始也谈到了原生家庭的问题，其实我对这种呢，就是既有满意的一面，就是比较稳定，但是也有他不满的一面，因为我们可以更质量更好一点，不要那么琐碎哈。然后还面临的就是比如说我的原生家庭也有点这个模式啊，也有点这个模式的时候，我曾经在改变我自己小家庭的时候，很想去也改变我的原生家庭，但是慢慢的时间久了以后，后来发现其实这是他们的相处模式，老两口一个在那唠叨，一个默默的听着该干嘛干嘛，他们已经60年了，这样的。后来慢慢我也就接纳了，当然我对我自己的家庭能不能接纳，可能还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理解这种模式的。
9: 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会听到更多的是我爸爸妈妈会怎么样哈，
8: 对，
9: 我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了，可能他们不要这样做了，我的感受会好得多，会轻松得多哈。但其实爸爸妈妈几十年了很难改变，
8: 对，
9: 你要在这样。

0: 样的一个过程中，如果你意识到这样的一些相处的模式的不利的一面，
1: 嗯，
0: 你可能要尝试有一些变化。
1: 嗯，这种模式如果走到极致，它不利的一面可能出现一种什么状况？
0: 嗯，就是说你会一代一代的去延续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哦，
0: 啊，你会发现你的婚姻中也是这样的影子。
1: 嗯，
0: 然后你孩子他们的相处模式也是这样，因为他在父母的这种身边袭来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沟通方式。
1: 嗯
0: 嗯，
1: 关系 DNA 就这么传下来，
0: 嗯嗯，是这样。嗯，
1: 对，其实就是这种的话呢，属于可以提升质量，
0: 嗯，
1: 但是它不是说一定要去修复的这种修补的哈。
0: 嗯，
1: 好，刚才您讲的第二种模式是
0: 嗯
1: 常见的，嗯，我想一想讲的第二个类型，相敬如宾，
0: 嗯嗯，
1: 这种但是彼此缺少亲密感的，
0: 嗯嗯嗯。
1: 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种，其实唠唠叨叨，他在唠叨之中有他的一种亲密感在里边的，
0: 嗯，
1: 但是这种相敬如宾的，好像没有冲突，没有什么，但是好像少一点那种亲密感和那种温度的。
0: 嗯，
1: 我们在形容一个家庭好的时候，经常会说：“哎呀，我们结婚多少多少年，从来没有红过脸，从来没有吵过架啊。”但是其实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啊，他有一次跟我谈了他对家庭的看法，当时我印象深刻。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还很年轻，对家庭的认识啊、理解真的是不够深刻。他有一次呢，他说，我跟我爱人从来没有拌过嘴，从来没有红过脸。哎，我说那非常非常的羡慕啊，这样的家庭真的是模范家庭。但是他就接下来说，但是你知道，我们这个家庭一旦出问题，一旦其中有一个人出言不逊，或者说甚至动了手的时候，这个家庭一定会出大问题。我很长很长时间里头是不能够理解他们这样的家庭的啊，直到有一天他们的家庭真的出了问题。即使是在他们这个家庭解体之前，他们没有发生过那种明面上的看起来是一种斗争的一个状态。
0: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家庭哈，
1: 嗯
0: 嗯，去看我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男士哈，有这样的一个男士，就是说他的妻子反映他从来不跟他说心里话。
1: 嗯，
0: 他觉得他根本不知道他的先生在想些什么。
1: 嗯
0: 嗯，他没办法走进他先生心里的世界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个男士哈，这个男士，他和他妈妈，
1: 嗯，
0: 也就是说他异性的这样的一个抚养者，
1: 嗯，
0: 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疏离的。
1: 哦，
0: 他的妈妈非常的忙。
1: 哦，
0: 所以他在很小的时候，他经常一个人在家。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他妈妈会回来了，他觉得这种关系突然间变得很温暖了啊，他能享受。
1: 嗯，
0: 可过几天他妈妈很忙，他又会面临这种丧失，他妈妈又不在身边了。
1: 嗯，
0: 所以在他的这样的一个童年的记忆里边，他觉得特别亲密的关系他会受伤。
1: 嗯，
0: 于是他就把他自己层层的包裹起来。
1: 嗯
0: 嗯，他不敢
1: 陷入到亲密关系里边。
0: 啊，是的，他不敢去陷入一种亲密关系。
1: 嗯，
0: 因为一旦他怕这种链接产生了，他就会面临丧失。
1: 嗯
0: 嗯，这是一种回避性的一种依恋关系。
1: 嗯，回避性的。
0: 对。
1: 嗯
0: 嗯，
1: 这种挺痛苦的。啊，
0: 对，他会采取一种防御，这种防御就是说，让自己和另外一个人的这种亲密的这种链接，不产生或者是有距离，他就觉得安全。
1: 嗯。这种我不知道当事人本人的感受啊。
0: 嗯，
1: 我很难想象那种感受。
0: 嗯，
1: 但是他习惯了这种模式的话，其实可能觉得那是他的安全。但是如果他一定要建立家庭，
0: 嗯，
1: 一定要有一个，不一定是家庭，有一个亲密关系，哪怕是女朋友，或者是男朋友，对方是会很痛苦的，很不知所措的。
0: 嗯，
1: 那这个僵局怎么样去？要不要打破？怎么打破？
0: 我们先要让这个妻子来看到她丈夫这样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嗯，可能并不是说，他们两个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爱情了。
1: 如果是我碰到这么一个人，我肯定是胡思乱想。
0: 嗯，
1: 脑子里想一万种可能，想不明白。因为我的宇宙里是没有这样的人的。就会，那往往您碰到的这种当事人的那一半也会是这种状态吧。
0: 是这样哈。
1: 嗯，
0: 所以你要理解你的丈夫，你首先要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啊。你可能就不会过度的这种自我的这种自责中，以为自己会出了什么问题导致这个家庭这样。然后你要尊重他。
1: 嗯
0: 嗯，你要尊重他， 这样的话他才能够慢慢的去突破这种恐惧，跟你去建立一种关系。
1: 嗯
0: 嗯，其实每一个男人内心都是有一个洞的哈。
1: 嗯，
0: 这个洞埋藏着他自己非常脆弱无助的那一面。
1: 嗯，
0: 最好的一种状态是他也愿意把你去拉到他的洞中，
1: 一起看到自己的那一面。
0: 是呀，然后你也能温暖他的那份伤哈，创伤，这是最好的。
1: 但是这需要另一半，不一定是那个有洞的，不一定是男的啊。
0: 嗯、
1: 当然，男性偏多嘛、
0: 嗯、
1: 哈、
0: 嗯。
1: 另一半需要非常强大。
0: 另一边，另外的一半哈、
1: 嗯，
0: 你要看到这个男性无助脆弱的那一面，可能正是他的无助和脆弱，才让他包裹的这样的掩饰，
1: 嗯，
0: 让你觉得你走不到他的内心，因为他害怕别人会发现他，嗯。
1: 可是有时候比如说生活里你会接触到一些人，他有那一面，你也知道他有那一面，当你主动想去跟他一块儿去感受那一面也能看到的时候，他可能会下意识的包裹得更紧。
0: 嗯， 嗯，
1: 会有这样的情况、
0: 嗯、
1: 比如说像男孩子的这种情况会更多一点、
0: 嗯、
1: 哈，他会让我一个人静静呵呵这种，那这个时候其实对方道理都明白，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走进他的洞。
0: 嗯
1: 嗯
0: 嗯，这可能就需要咨询师的介入了，
1: 需要咨询师了、
0: 啊、对，你需要求助了哈。
1: 对，这就是专业咨询的价值。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甚至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不知道怎么找到那个突破口，这就是专业咨询师的价值。其实任何的关系啊，当然我们在家庭里边核心的关系是夫妻关系啊，任何的关系啊出现别扭的时候呢，其实都能够想办法去找我们的这个模式哪里出了问题了，这个问题背后是什么原因。只要你愿意改善，双方都愿意改善，而不是说轻易的打破它，其实多数的关系是可以想办法去扭转的，不一定说回到你们原来从前的浪漫，从前的激情，从前一开始的那种热乎劲儿，但是关系真的也是可以峰回路转的。我们的节目有一个片花叫沟通从新开始啊，这稍微用了一点点的谐音梗，就是又从心里边啊，从心开始沟通，又重新开始。其实重新开始呢需要一个契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掌握这个契机，那可能就需要借助外力了。咨询师能够起到怎样的帮助呢？小雪大夫将继续为您讲解。
2: 沟通从心开始，
3: 沟通重新开始，
2: 从心开始，
3: 重新开始。
4: 那个就是相互的，当然我并
5: 所有心理师，
4: 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
5: 是
4: 一个
5: 最好
4: 的
5: 验
4: 证。
6: 我看
4: 的
7: 健康相对论，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肖大夫，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这种呢，有点像陷入了一个僵局。有的时候陷入僵局的时候，不仅仅是家庭当中啊，我们可能双方都是愿意改善的，但是有点不知道怎么去改善，因为我们这种模式已经习惯了啊，不知道怎么去改善。我讲我自己的一个小例子啊，有一次呢，特别年轻的时候，跟我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哥们儿啊，我们就开玩笑开玩笑，就开了一个稍微今天看来有点过度的玩笑，就是哎，突然就大家不说话了。其实我们心里边还是很亲切的，你也不理我，我也不理你。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他就托别人给我送一个礼物，那他结婚的时候我也是婉转的给他一个礼物，但是就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因为彼此不知道怎么样去捅破这层窗户纸，不知道怎么样再重新回到那种啊大家比较热乎的状态。那个时候我就记得啊，有一天呢就莫名其妙的，就是另外一个朋友啊，正好那个场合呢，他不知道我们俩陷入这种僵局了，他也在。结果他待了一会儿呢，他就发现，哎，我们俩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啊。他也知道我们俩并不是一个，比如说是恋爱的这么一个关系，这是特别哥们儿的一种关系啊。那他就插科打诨。后来呢，哎，从那一顿饭局之后呢，我们就又回到从前啊，又可以插科打诨，一起吃马小，一起唱歌，这样一个哥们儿模式了啊。其实我这件事情上，我就觉得突然发现说，当僵局的时候来一个外来的力量啊，有可能会打破这个僵局。
0: 嗯，其实往往夫妻之间他有一个固定的相处的模式，只有另外一个人，他可能，我觉得咨询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
1: 嗯，
0: 他在介入了之后，他可能会带给

0: 小问题的时候呢，如果你不改，它就有可能出现大的问题。我们知道疾病啊，一个小问题你不管，比如说我们高血压没有控制好的话呢，将来就有可能心脏病、脑卒中的问题。那其实关系里边，我其实不太清楚，比如说每一种关系类型啊，它如果说就这么发展下去，除了我们看得见的可能导致关系破裂之外，还有可能会有哪些重要的影响，就是关系发展下去恶化下去会怎样。我们前面说的第一种女性唠叨男性沉默的这种模式呢，可能见的也比较多哈，大部分我都能够想象出来，如果有孩子的话，孩子在这个里边他有点烦嘛，但是呢好像也没有特别特别的不知所措，但是刚才讲的这种模式里边，我是很难，因为我没有见过这样的家庭，没有近距离，可能生活里边是有人家家怎么过你不知道啊，但是很难想象如果这样的家庭里有一个孩子，孩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对孩子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孩子会感受到分离，他会有一种疏离感
0: 啊，
1: 他也会有一些自责，
0: 他怎么会自责呢？
1: 他可能会觉得父母之间的某一些状态是因为他引发的。
0: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会是这样的。因为他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家里的一种冷漠，相对比较冷漠而且距离生疏的一种气氛。这个孩子他在跟别人建立一种亲密关系的时候，他也很难，也很难。
0: 稍微有点怪怪的气氛哈。
1: 对，其实很多可能这些父母都是精英，往往这样的一些家庭哈，还有很多是这种情况的，至少在诊室里是这样。
0: 那个墙挺厚的，想打破它挺难的，
1: 挺难的
0: 、这是往往更需要持续的心理咨询，持续的这种心理陪伴的一个过程哈。
1: 是这样。他们可能更多的去投身于自己的工作事业，把这个精力会投入到这边，所以他事业往往其实还是蛮成功的。但是你会觉得这个人会给你带给你一种像机器一样的感觉。他来到诊室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你会看到他的一种职业感的一种存在哈。你可能往往第一眼看到他就是这样，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一定是精英，一定是一个白领，但是你就觉得你很难去跟他建立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0: 这种如果人家觉得这样挺好的，有必要改变吗？
1: 他其实往往内心的感受是不好的，
0: 内心感受不好。
1: 但是他往往意识不到。
0: 也可能他感受到不好，他往往不知道这个不好的那个墙的那个裂缝在哪里，从哪开始打破这个问题。
1: 他把他自己很多的感情都封闭起来。他甚至感受不到他太特别多的痛苦。他的生活是很机械和生硬的，你可以用这两个词去想象一下这个人的状态。
0: 现代生活其实现代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变化特别明显的一个社会。过去那种模式呢变得越来越多元了哈。那这种成功，所谓的成功啊，我们相对狭义成功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也是这类的会慢慢多了起来，这类的家庭。
1: 是有很大一部分存在。对，其实往往他们来到诊室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因为这个孩子出了问题。
0: 对，
1: 是因为这个孩子到了青春期以后，长大成人了以后，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去建立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我有一个女孩，一个来访者哈。她跟她的男朋友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经常会吵架，经常会控制这个男孩哈。然后她又不想回到家里，因为她每次回到家里都住在客厅。我说你有自己的房间，你为什么不去住呢？他就是说我只有在客厅我会觉得安全。他每次回家都会住在客厅。他的妈妈也来到了这样的诊室哈。来到诊室里来，我看到他妈妈状态非常好。他妈妈说我情绪很好，状态也很好，是精英哈。我们一家人都是生活在这种白领的阶层哈。都是所有的这个女孩，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她觉得可能是这个男朋友害了这个女孩。她会这样理解。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你自己有这种幸福感？她说我觉得很幸福啊，我家里很幸福。但是这个女孩就会说其实她的爸爸和她的妈妈从不交流。他们从不交流。然后我就问这个女士，我说你跟你先生之间的感情怎么样哈？他说我们很好呀，我们很少吵架。
0: 过去人容易把很少吵架当做感情好的标志之一。
1: 他说我们很少吵架。

0: 我说你自己感觉到幸福吗？
1: 嗯，
0: 他说我很幸福啊。
1: 嗯，
0: 然后我和他说，我说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嗯
0: 嗯，我说听您的女儿可能会跟我诉说，你跟你的先生很少交谈。
1: 嗯
0: 嗯，然后您的女儿也很少跟你交谈。
1: 嗯，
0: 而且你的女儿现在她的情绪状态极其糟糕。
1: 嗯
0: 嗯，她的婚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极其糟糕。
1: 嗯，
0: 甚至她回到家里都不去住卧室。你的幸福感哪里来的？
1: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人，他很难面对自己真实的自己的、嗯、这个人是、嗯、我觉得那是一个坎儿，让他就比如说这个母亲，他这种无法面对真实自己，从来没有想过面对真实自己的这种感受，是个坎儿。
0: 他是一种防御，
1: 防御，
0: 嗯，他是一种防御，嗯，让自己免于去受伤的一种防御。
1: 嗯，
0: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一定是有那么一个弱小的人会因为这种防御和不良的关系而受伤、
1: 嗯、
0: 可能孩子就是那么一个人哈。
1: 对、
0: 嗯、
1: 您提到的这种呢，我接触过几个家庭往往确实您刚才提醒了我，就是因为孩子的问题、
0: 嗯、
1: 这样的家长很有意思。
0: 嗯，
1: 孩子出了问题去求医，他们很坦然。
0: 嗯，
1: 哎，你帮着找一找什么好的这个医生那个医生，帮着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1: 当我以一个局外人行外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小心翼翼的说要不要一起去、
0: 嗯、
1: 大意是要有一个家庭的整体的咨询或者治疗的时候哈，往往这些家庭这类型的家庭呢，会觉得说我们没事，我们都很好，都成功，都怎样怎样、
0: 嗯、确实是这样。
1: 对，好像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那个小小的肩膀上。
0: 是这样，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今天提出来也不可能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0: 嗯、
1: 但是真的是通过我们这样的科普节目，我觉得谈得非常的通透了已经哈、
0: 嗯、
1: 就是让如果有这样的家庭存在的话，真的我们是要共同面对的、
0: 嗯、
1: 一定是共同面对的。家庭所有的问题，真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一定是共同面对共同承担的、嗯、
0: 至少我们要去反思，
1: 要反思、
0: 嗯、
1: 真的是要反思的，每一个人都要反思。其实我们有一些传统的一些认知上呢，可能会陷入一些心理的僵局。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哎，天下无不是的父母，真的是这样吗？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我们是第一次当父母，我们真的就会当吗？没有人教过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当吗？也许你很烦你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做得不够好，你怎么就相信你自己做的一定是对的呢？有的时候我们就陷入这样一个心理的怪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容易呢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孩子比较弱小呢，他可能确实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磕磕绊绊、不完美的地方，那推卸给孩子的时候，好像我们家长这个责任呢就能够少承担一些了。其实我们应该给孩子一个容错的空间，给孩子一个容错的空间，其实也应该给我们自己一个容错的空间。反思并不是说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反思呢是要通过这样一个照镜子的方式，看到我们的不完美在哪里。一个是坦诚的去面对接纳，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恰恰是一个进步的开始。当你不看到你的问题的时候，你是无法进步的，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自己也有过一次小小的反思啊，我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恰恰化解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孩子青春期成长期本来可能由一件小事爆发成为一个矛盾点的时候，恰恰是因为那么一件小事奠定了我们以后呢能够有一个比较良好的沟通。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点点分享。好，我们今天呢还是探讨的有关家庭关系的问题啊。家庭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港湾，而且它真的是在个人国家之间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构建小的家庭，每一个小细胞啊，成为一个和谐的家庭，也是在构建我们和谐社会。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再见。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故宫内两个最大的汉字分别代表着什么含义？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被巧妙地融入故宫的建筑之中的？敬请关注紫禁城传奇第二集，中轴线上的汉字。

0: 帝时期起，紫禁城便在历史的洪流中缓缓展开其宏伟的篇章，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远历史与深邃文化。沿着北京城的中轴线前行，跨过金水河上的石桥，踏入这座昔日的皇家禁地，其庄重而华美的建筑风貌、严谨有序的格局以及精湛绝伦的工艺，无不令人心生敬畏，为之倾倒。紫禁城的外朝以太和、中和、保和三座大殿为核心，它们巍然屹立于三层台基之上，彰显着帝王的至高无上与威严庄重。内廷则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轴，东西两侧分布着六宫，整个布局严谨而充满生活情趣，宛如一个精致的皇家生活空间。环绕宫殿的宫墙更是庄严肃穆、气势恢宏。这些地方不仅亲历了历史的风云变幻，是中国文化积淀最为深厚之地，还隐匿着两个极具价值的汉字密码，等待着我们去破解。那么，这两个汉字究竟是什么？它们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秘密呢？中央戏剧学院胡正阳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紫禁城传奇》第二集《中轴线上的汉字》。
1: 我们有一句话叫紫禁城啊，是向天立功，天上有啥，地上的天子呢也会仿照着建啥。像之前咱们说的，紫禁城的紫呢就是取向紫微垣，而天帝啊在紫微垣里啊光住着是不行的，他得办公，他得干活。那么在哪里办公啊？古人呢就把紫微垣旁边的太微垣呢想象成了天帝上朝办公的地点。而这个太微垣里啊有一个星宿啊特别的出名，叫做三台星。三台顾名思义，它长得就像一个三层的台阶。古人认为啊，这是天帝上天庭的天阶，同时和人间祸福、天下的安危有关系。关于这三台星啊，《汉书》里就记载了一事儿，说当年汉武帝呢，想在终南山附近啊修建这个打猎的场所，可东方朔觉得，皇帝您别再老这么修了，您喜欢打猎这可以理解，但您别老建园子、老建围场啊，多劳民伤财。可东方朔呢又不敢直接说，所以啊他就巧借了三台星呢想来劝谏皇帝。他说呀，皇上，我告诉您，天上呢有一个三台星，它的样子啊就像三层台阶，上阶呢代表天子，中阶呢代表士大夫，下阶呢代表黎民百姓。这三台星可不得了，天下的祸福、天下的安稳都跟它有关系。咱们夜观星象，万一看到三台星有什么差池，那这天下可不得了。所以啊，皇上您要修这园子、修这打猎的围场，必须啊先看一看这三台星，万一他出什么差错了、有什么动向，那整个天下岂不大乱吗？汉武帝一听啊也觉得很有道理，当时就点了点头。可是啊他建园子的心啊已定，最后还是把这园子给修起来了。据说啊建成那天乌云密布，雷雨大作，哎呀，可把这汉武帝给吓坏了，他还真以为是三台星对他的一个警示。在《晋书》里啊，这三台呢

0: 被誉为是三种神奇，司命、司中和司禄，分别掌管的是寿命、宗族家世和军队。所以我们看到这么一对照，皇帝呢在太微园里办事儿，也就是三座大殿发布政令，是取向太微，而这个三层台基刚好和这个太微园里的三台星的对应。我们看到须弥座上两个三，第一个呢是三大殿的体量和间距的这个变化，道出了紫禁城身上曾经受过的火伤，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在防火上体现出的智慧。第二个三呢是这个三台的设计，不仅是我们中华建筑文明延续的体现，同时啊也看到了古人对于天下安定、社稷安康的一种美好的祈愿。讲完了这个最大的汉字土字，还有另一个汉字呢，这个汉字啊也很大，咱们每个人一走进宫啊，你就不由自主的就在这个汉字之上，尤其是这汉字的那一竖足足有 7.8 公里长，很绵长。那么这个字是哪个字呀？就是我们的中字，中国的中。故宫的中字怎么来看呀？我们先来看整个宫呢是一个方框形的这个整体构造，在这样一个大方框中呢穿过了一条中线，这条中线啊不仅是故宫的中轴线，同时也是咱北京城的中轴线，足足 7.8 公里长，南起永定门，北达钟鼓楼。而有意思的是，故宫里的建筑啊也以它为基准来对称分布。你会发现凡属于文治文化方面的宫殿和设施呢都会被分列在东边，比如说体仁阁、文华殿，而凡属兵刑武备方面的宫殿呢都会被划分到中轴线的西边，比如说武英殿、弘毅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究啊？这又跟阴阳五行有关系了。金木水火土五行，东边呢是属木，主生长，属于文士，所以把文化方面的殿呢都放在这儿。而西边呢属金，从沙，属于武士，所以把跟武备方面的宫殿和设施呢都放在这一边。你像咱们到御花园里看，东边呢有万春亭，西边呢有千秋亭。而且更有意思的是，老太后们居住的宫殿慈宁宫呢就在外西路区域。你看太后们早已不是春天般灿烂花朵的年纪，人生暮年就好像秋天一样，跟西方属金从秋有关系。这条中轴线呀它由大块的艾叶青石呢拼接而成，每一块都重达万斤，体现着皇帝九五之尊的突出的地位。
1: 在中国古代的宫殿建筑常以中轴对称的格局呈现，寓意着稳固、协调与庄重。紫禁城作为皇家宫殿，更是将中轴至上的理念贯彻得淋漓尽致。从三大殿到后三宫，再到御花园，皆坐落在这条中轴线上。而中轴线两旁众多殿宇鳞次栉比，气势恢宏，它们的布局遵循着怎样的特定规则？环绕着这些宫殿的宫墙堪称皇宫安全的关键防线，那么在建造宫墙时着重考量了哪些关键要素呢？
0: 那么故宫四周的框呢就刚好是中字的那个框，我们来看这个框，就是它的城墙。故宫的城墙十米多高，是安保的重心，它讲究两个字，稳和固。首先呢是在城砖的选用上，制作考究，选用的城砖呢质量是过硬的。这种城砖呀产自山东的临清，它呢从选料到烧制完成要花费130多天，可以说是精益求精。而且每块砖上呢都会刻上责任人的名字和字号，以防来日啊哪一块砖出问题直接可以责任到人。第二个，我们来看宫墙的设计。整个宫墙的设计呢是一个上窄下宽的造型，以求这个结构的稳定性。当然了，最牛的也是最讲究的 就是这些城砖的砌筑方式。首先，它用了老北京俗称的五八皮的干板砌筑方式。什么叫五八皮啊？首先呢，是把一块城砖六个面的五个面呢，用人工砍磨平整，类似叫做扒掉烂皮。同时呢，把外露面呀都要砍磨到四个角都是光滑的90度，不能有瑕疵和糙麻的不平。最后，非常重要的也是很神奇的一点，这些城砖呢要严丝合缝，磨砖对缝，这么样砌在一起，在它们中间呀要灌上一种粘合剂。这个粘合剂可不是水泥，它是一种用江米汁和白灰浆混合在一起的这个粘合剂，据说倒在里面啊，可以让城砖最最贴合的砌在一起，严丝合缝。这些城墙呢，据说用了砖是千万块，整个城墙呢固若金汤，非常非常的稳固。每次去故宫啊，我特别喜欢到城墙上去走一走，尤其是你在城墙上一走，可以放眼看故宫的很多未开放的区域。曾经在明代啊，有一个皇帝就特别喜欢登城墙去看风景，他一闲下来就登城墙，一登城墙就写诗。这个人是谁啊？明朝的宣德皇帝朱瞻基。在明代人王傲写的《正则长语》中就记录了朱瞻基有一次啊登城墙的所见所闻。朱瞻基呢登上了这个城墙去，他突然就饶有兴致地问旁边的太监，内阁大院反正在城墙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咱看一看阁老们都在干嘛呀。太监回禀说，皇上，内阁里边没有一个人，大臣们全都回家去了，因为到吃饭点了，回家吃饭。朱瞻基一听火了，非常不解地问道，这内阁里边难道不给个食堂吗？怎么阁老们还要回家吃饭呀？有的阁老们他们家住的这个地儿远，一来一回就浪费好多功夫呀，怎么内阁大院连个做饭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太监就回禀道啊，说啊，根据组织，咱们紫禁城里啊是不能够擅自生火的，这些阁老们根本没有待遇享受食堂。这个朱瞻基一听啊，心里边咯噔一下，哎呀，他想这些阁老们上班那么辛苦，还得下班回家吃饭，真的应该给他们解决了福利待遇。因此指着内阁大院里的一个空地就说，那个地方咱可以建议烹膳处，让阁臣们呢下了班能够直接在这就近吃饭。所以啊，我们可以看到朱瞻基登城墙哪只是说登一登看看风景这么简单，完全是一种宫内的微服私访。我有的时候在想，万一有的阁臣们在里边密谋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者在睡大觉不好好工作，你说被皇帝看到了会有什么样的惩罚呢？一个土，一个忠，这是故宫两个最大的汉字。其实他们身上啊还有一个隐秘的故事，我要说出来呀，可能很多人又会不解。什么呢？他们呀见得不太平，有点邪。你说这个皇帝怎么可能把自己的皇宫建得不太平还邪了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不平的两个体现。第一个，在最大的汉字土字形须弥座上，你别望眼看去，哎呀，它高大矗立在那，就是一个平的。实际上啊，它是一个中间高四周低，有一个小坡度。而且土字形须弥座每一层呢都有一个3到5度的坡度。再来看这个中字，这个中字啊也不平。首先来看中字的那一竖，就是玉露，大家可以仔细看，这个玉露啊是一个凸起的一个小拱形，古人给它取名叫熊背。同时呢，这个中字啊是一个被托起的中字，据测量，北边神武门地面的高比南边午门地面的高呢大概是高2米，形成了一个坡度。所以整个中字啊实际上是一个被托起来的。那你说故宫这两个字儿干嘛非要建得不平呢？建平了多好啊，一马平川的。

实际上啊，健步频是有它特殊的含义，有一个讲究，为了起到一个作用，什么呢？排水。咱民间有句话叫故宫啊，600年不积水。有史料统计啊，明代的276年间，北京有104个年份呢发生水灾，严重的多达29次之多。像清代的268年间啊，北京水患呢也达到了128次之多。你想，这么多的大水，可能宫外边都是大水围困千万重，可是故宫呢岿然不动。它的排水奥秘在哪儿？这个步频啊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先来看这个土字形的须弥座，刚才说了，它是一个中间高四周低，每层都有一个坡度，这是为了让上层的积水呢能够顺利排到下层。咱们再来看这个土字形须弥座边上，你看那些栏杆腕柱的下边都有一些半圆形的这个小泄水口，还有一些孔洞，同时呢在每个栏板下边呢还伸出了一个石质的龙头构件。你仔细看呀，这个龙头构件嘴里边也有一个小孔，这就是为了排水所用。这些龙头啊大概有1142个，所以每当大暴雨的时候，真的是暴雨如注，整个三大殿呀形成一种千龙吐水的景象。关于这1000多个龙头还有一故事，说是当年永乐皇帝呢想建太和殿的时候，想建这个石台基，结果啊就找了当时的建筑大师蒯夫能、蒯祥两父子来设计。朱棣提了一个特别刁钻和难解决的问题，他说呀，你看我前朝的宫殿呢都是雕刻百龙来以示我的威严，可你说我三大殿，这太和殿最隆重的一座，等级最高的宫殿，你说我该怎么样呢？怎么样才能显示权威呢？朱棣想了一想，说要不你去用1000条活龙来点缀吧。1000条活龙，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就是现在线上天抓也抓不下来啊。可是皇命不可违，怎么办呢？正当众人都在百思不得其解，在懊恼的时候，这个时候啊，天上降下了一场大雨，雨水呢顺着这个屋檐呢就滴下来。哎呀，这个蒯祥一看有办法了。什么办法呀？他先让大家呢先把三大殿的台基建出个大概样子，在台基周围呢圈上一圈望柱和栏板，再在望柱和栏板下呢雕刻做出了这些石质的龙头状的东西，每个龙头里边呢还有一个泄水的小孔。大家都很纳闷呀，1000条活龙怎么就这么来搞呀？朱棣知道以后立马来到现场问这个蒯祥，我让你请的1000条活龙呢到期了，你怎么还没给我请下来？蒯祥啊笑了笑说，皇上，龙马上就到。正说完呢，天上降下了一场大雨，这个时候啊，雨水顺着那1000多个龙头的小孔呢就吐了出来，千龙吐水的景象。哇，那个龙头呀伴随着雷声雨声还有吐水的声音，真的是要跃跃欲飞，远远一看呀还真的就是1000条活龙。那么关于这个故事啊，这1000多个龙头是不是蒯祥设计的呀，争论非常多。可我个人觉得这些争论呢没有什么意义，我更愿意相信啊，当年每一个工匠呢都是设计这1000多个龙头的蒯祥。故宫的排水呢很精密，刚才呢咱们说了土字形须弥座，咱来看一看那个步频的中字。首先是中字的那个熊背，它呢向中间隆起，这有利于水呢向东西排，再通过地上的明沟呢再排。而整个故宫呢西高东低的设计，可以把这些积水呢又向东南呢导入到文华殿附近的内经水河中，最后啊再排出宫外去。整个中字北高南低，一方面是顺应了北京的自然地理环境，另外一方面呢也让这些积水呢可以缓慢地排泄下来。
故宫的地面排水啊很精密，而它地下的排水系统更是精妙绝伦。可以说呀，每个地方都有设置，不露死角。比如说我们神武门内南段宫墙的北侧就有一条自西向东的排水道，它的起点啊在东北角，穿过了像宁寿宫啊、东西六宫这些区域，最后把雨水呢导入到内经水河中排出宫外。两个最大的汉字土和中，其实啊它们不是分开存在的，相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土呢有中之意，中呢代表着皇帝居于中心之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同时啊，土和中啊共同提醒着皇帝，你身居天下的中心，你是统治者，你得担得起这份守土之责，要时时刻刻想着百姓和社稷，切不可贪玩，切不可贻误国事。在这两个最大的汉字之上啊，矗立着一座最宏伟、等级最高的大殿——太和殿，它是故宫的中心，也是皇权的最高象征。这座太和殿啊，不论从硬装、软装，还是从它的外形上，都有很多隐秘的讲究，尤其是其中发生的宏大之事儿。那么，太和殿身上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下一期啊，会给大家好好解密。谢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

0: 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院坐落在西安以东的临潼，它南倚骊山，北临渭水，气势宏伟，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秦陵兵马俑最著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号坑，有上千尊秦俑排列在一起，给人整齐肃穆的感觉。一列列秦帝国军士整装待发，他们的大小跟真人一样，身披铠甲，手作持兵器状，腰束革带，腿扎裹鞋。再看他们的面容，喜怒哀乐，老壮青少无一相同。秦俑丰富而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赋予感人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国古代塑造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它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人类古代精神文明的瑰宝。秦陵兵马俑的发掘修复经历了哪些阶段？俑坑里的这些大秦将士们又经历了多少人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军威？如果要还原一尊兵马俑，需要经历怎样的蜕变？这些复活了的将士们又给后人哪些发现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秦陵兵马俑的发掘

要说到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那是在1974年的3月。当时在秦始皇陵东侧的西阳村的一个农民，在一片荒瘠的沙石地上挖井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些陶俑的残片，还有青铜兵器。这个发现立刻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国家文物局就派出考古文物专家进行了现场考察，并且决定由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行发掘。这支考古队经过一年多精心的钻探和视觉，发现这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墓坑。目前在秦始皇帝陵东发现有3个大型陪葬的兵马俑坑，成一个品字的形状，总面积22780平方米。坑内置放与真人马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马一共大约有7400多件。这其中1号坑是最大的，坑深度是5米，面积是14260平方米。坑里面有6000多尊陶人陶马，井然有序地排列成环形方阵。这个1号坑啊，是最早发现的兵马俑坑。1974年7月中旬，由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还有临潼县文化馆联合组成的考古发掘队进驻了俑坑的工地。随着工作范围的不断扩大，1976年到1978年，考古队又增添了考古、保护、照相、修复等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一号坑的发掘工作全面展开了。10多个修复组展开对兵马俑的大规模的修复。文物修复专家王东峰曾经担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一号坑修复组的组长，他带着他的团队夜以继日地为那些沉睡了2000多年的秦俑解开封印。他们可以说给秦俑重新赋予了生命，而秦俑也成为他们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来王东峰说，兵马俑的发掘和修复已经有40多年历史了，大致呢可以分成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4年兵马俑的发现到1979年10月1号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馆之前，这个时期主要工作就是钻探。考古人员要搞清楚兵马俑有几个陪葬坑，还有它们的分布面积等等基本情况。要知道当时啊，兵马俑刚出土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需要文物工作者们一点一点地拼接和修复。而为了配合开馆，文物工作者们修复了第一批兵马俑。不过那时的修复要求啊，也算比较简单，不像后来那么规范。在开馆之前，因为当时缺乏科技人员，修复工作主要体现在数量上。那么第二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0年前后，是兵马俑的发掘与修复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修复工作主要集中在一号坑后部的修复区，修复完成的陶俑大约有200件。当然在这期间修复流程也逐渐规范，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秦陵铜车马。这件文物一经发现，震惊了整个考古界。要知道，8匹栩栩如生的铜马，玉手从头到脚每个细节精湛的做工，就算是当代最卓越的雕塑家们看了之后也是叹为观止。我们今天看到的作品是当初文物修复师们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才修复完成的。根据后来修复时的统计，秦陵铜车马前车是由3064个零部件组成，而后车是由3462个零部件组装而成，它的重量达到了2.3吨，全部的零部件加在一起有将近7000个，所以修复难度可想而知啊。到了第三阶段，就是从1999年到2009年。这期间，博物馆购置了大量来自于意大利、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先进的仪器设备，建设了系统科学的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又培养了一批老中青结合的文物修复技术骨干，使得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技术迅速提升。第四阶段是从2009年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到现在，这期间博物馆加强了与先进国家科研院所文物保护机构的合作，
尤其是国家文物局在秦始皇陵博物院设立了陶制彩绘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首次执行国家文物局行业标准规范，把课题项目引入文物修复工作。说到修复，它的前提啊就是保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保护就在不断的升级。经过将近40年的努力，秦陵兵马俑遗址的保护项目已经通过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技术鉴定了，得到了国内先进水平的评价。在不断完善保护措施的同时，文保工作者们对于修复标准的规范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文物的修复跟其他物品是不一样的，包括粘接所用的材料、修复的原则和标准、修旧如旧与可识别性等等，这些都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每一个兵马俑都经过了文保工作者们的精心的修复。那么在兵马俑的修复原则上，这些年又有哪些发展呢？曾经担任过兵马俑一号坑修复组组长的文物修复专家王东峰就坦言，2006年之前，我们国家对修复没有明确规定的标准，不过在业内啊一直有些原则，这个原则都是文物工作者根据经验和判断来判定的。根据这些原则，文保工作者自行来判断应该怎么去修，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材料，而修复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从2006年到现在，国家文物局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文物保护修复方面的标准和规范，从对文物的运输和包装开始，然后包括如何检测包装方法，应该准备什么材料，文物的发掘、文物的修复以及文物的展览，涉及了方方面面，甚至包括发掘和修复使用的表示符号，现在都有了规范和标准。我们再说详细一点，对于那些破碎的文物，在修复时应该如何筛选它的加固剂、粘接剂，又应该怎样来评价这些方法和应用呢？现在都有具体的标准了。对于破碎文物的修复，首先就是要区别拼接与粘接。王东峰强调说，拼接和粘接是两个概念。拼接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个杯子啪碎了很多片，文保人员试着把它移

片一片地拼接起来，看它完整不完整。拼接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文物的缺损状况，这直接关系到文物能不能修复完成。比如说它有三分之二都是缺失的，那么就要下一个诊断，暂时不修，继续找碎片。如果的确找不到其他碎片了，那就应该制定另外一个方案。如果拼的结果达到了要求，那么接下来就要进行粘接。在王东峰看来，这个文物修复啊，就好比医生看病需要对症下药。秦勇进入粘接环节以后，首先要选一个合适的部位，不同的文物可能从不同的地方开始粘，包括用的材料、器械、工具都有不少借鉴了医学方面。兵马俑出土时的情况啊，都是不一样的，修复一尊至少要3到5个月时间。出土时啊，有的兵马俑是从腿开始断，有的是从胳膊断，有的时候碎了100多片甚至200多片，就算是运气好的时候，有时也要碎几10片，所以制定的方案是不一样的。制定好流程以后，加固剂的筛选也是一个课题。文保工作者们经过讨论研究，最终会根据相关的数据来决定选什么胶。王东峰当初主持秦俑一号坑的修复工作时，选用的是比陶片的强度稍微弱一点的胶，这样修复过程中啊，可逆性强，如果胶强度太大了，如果一旦粘接错了，要重新粘接时，很可能会对陶片造成损害。而兵马俑在修复过程当中，文保工作者也摸索出了一些修复的技巧，比如在粘接时要从中间往两头进行，因为粘接过程中即使再准确也会存在误差，再加上破损时一些插口本身就有损坏或者缺失，所以如果从中间往两边粘的话，它就可以把误差变得最小。而从中间开始粘接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兵马俑中间的部位啊最结实，先把最结实的地方粘好以后再粘脚底下，这样兵马俑就能站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往上粘。秦始皇的地下军团重现天日之后，不仅在考古发掘与文物修复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对于秦朝历史研究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直观的就是帝国军队的戎装以及武器装备的再现。但是秦军关于铠甲具体的材质一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这是木甲，也有观点认为是皮甲，还有人主张是金属材质的甲片，甚至有人根据石铠甲坑出土的几副石甲，认为兵马俑身上的甲片可能都是石制的。作为日常跟秦俑打交道、近距离接触秦俑细节的文物修复专家，王东峰从秦俑向上铠甲的弯曲度来判断，大部分兵马俑身上应该是皮甲，身上穿石铠甲和金属甲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石甲石头做的嘛，很难有那样的韧性，况且石铠甲太重了，士兵穿着也会很不舒服。从另外一个角度，王东峰还分析了关于皮甲的推测。他说，所有的兵马俑其实都是彩俑，就是彩色的，他曾经通过土上残留的色彩把皮甲重新画出来。通过这种方法，他发现皮甲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这些铠甲是用彩色带子穿起来的，如果是金属甲，它肯定是用金属去穿，用这种丝带怎么都穿不起来。在对秦俑修复的过程当中啊，王东峰还发现，相对于普通的士兵俑、军吏俑、将军俑身上的铠甲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将军俑甲片比较细小，王东峰觉得这应该是与普通军士相比，将军作为指挥官受到攻击的可能性比较小，所以他不需要那么大的铠甲。至于说穿什么样的甲，甲片覆盖率也是跟兵种有关的。比如兵马俑坑道当中还有很多根本不穿甲的士兵，有观点就认为这是因为秦人好战，不穿盔甲直接上战场，也有观点认为那是一种比较轻的甲袍，是用于冲锋作战的，如果是担负防守作用的，着重装可能性自然更大，反之如果是进攻的话，穿得太重会影响进攻效果。关于甲片的复原方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些考古人员曾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凡参观过兵马俑的人们，对于少数陶俑脸部残留的彩绘或许还是记忆犹新吧。其实啊，当年的兵马俑个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陶俑的战袍上会有朱红、橘红、白、粉绿、绿、紫等颜色，而裤子呢会有蓝、紫、粉紫、粉绿、朱红等颜色，甲片大多是黑褐色的，甲组和连甲带多为朱红色，同时也有一部分甲组连甲带绘成了紫色。陶俑们的脸、手、脚颜色基本上都是粉红色，表现出肌肉的质感，尤其是面部的彩绘尤为精彩，白眼角、黑眼珠，甚至连眼睛的瞳孔也彩绘得活灵活现。陶俑的发髻、胡须和眉毛都是黑色，整体色彩显得是绚丽而和谐。秦俑的彩绘主要是有红、绿、蓝、黄、紫、褐、白、黑八种颜色，如果再加上深浅浓淡不同的颜色，它的颜色不下十几种。后来的化验表明，这些颜色都是矿物质，红色是由沉沙、铅丹、赭石制成，而绿色的是孔雀石，蓝色是蔚蓝铜矿，紫色是铅丹与蓝铜矿合成，褐色呢是褐铁矿，白色是铅白和高岭土，黑色是无定型碳。这些矿物质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的颜料。秦俑用了这么丰富的矿物颜料，表明2000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能够大量生产还有广泛运用这些颜料，这不仅在彩绘的艺术史上，而且在世界的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秦俑的彩绘技法是根据不同部位采取不同方法，一般陶俑的脸、手、脚先用一层赭石打底，再绘一层白色，再绘一层粉红色，尽量使色调与人体的肤色接近。而袍、短裤、鞋这些地方的彩绘是采取平涂一种颜色，只是在衣袖与袖口、甲片与连甲带之间运用不同的色调来做对比，更显示出了甲衣的质感。至于说有些胡须和眼眉的处理，则是用黑色绘成一道道细细的毛发。总之呢，彩绘的工序复杂，手法多样，着色讲究，充分显示了彩绘的层次和质感，让彩绘与雕塑达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陶俑、陶马的彩绘严格模拟实物，但是在色调的掌握上都是以暖色为主，很少使用冷色，像红、蓝、绿等色调的使用巧妙地表现出了秦军的威武。这些彩色俑身上的信息量远远大于普通的陶俑，与之相对的，文物工作者对彩俑的清理、保护还有修复也比普通的陶俑会复杂得多。王东峰说，现在的发掘当中，因为考虑到彩俑出现的可能性，不管是发掘还是对土陶俑的清理都是格外的小心细致，过程当中但凡发现有彩绘的地方，清理工作马上停止。接着工作人员首先给彩俑喷保护剂，这是一种保湿措施，避免起壳掉落，然后整体打包提回实验室里。在实验室中，湿度温度是容易控制的，在实验室环境下，文物工作者们才开始用竹签、木刷慢慢的清理，并且在清理过程中逐渐的加固。文物完成修复以后啊，面临的就是展陈的问题，展览要给大家看。其实有不少人并没有到过西安临潼，但是都有幸目睹了货真价实的兵马俑展览。位于北京的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当中都有兵马俑的展陈。另外，兵马俑也经常会在各大城市甚至国外进行展览。那么一个兵马俑如果要外出展览，又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挑选，通过科学评估判断哪些文物符合搬运以及长途运输的要求。如果说一件文物有一些裂缝、孔洞这样的缺陷，那么它就不适合外出展览了。除了对文物的健康评估，还要遵守国家文物局的明确规定，禁止出境和出国的文物是不能挑选的。说到这里啊，不管是发掘、修复还是展览，王东峰都认为
对待文物最重要的态度，首先

就是认真，其次就是状态。比如文保人员工作时很认真，但是当天他发烧了，身体很难受，那么这种状态下就不适合工作，因为修文物不是做其他的东西，其他东西没做好做成次品可以不要，但是文物不一样，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修兵马俑不要求快，一定要做到最好。对待文物态度认真和状态良好，这两个原则一直都不会变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完成。
1: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

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第一集。
1: 我的家住在黄河支流旁的老槐村，村头有一棵300多年的老槐树，树下有口康熙年间的清泉井。我的小名叫改子。小时候，我和太平是最要好的伙伴，什么时候去河里洗澡，洗完澡如何统一口径，去哪片芦苇塘里摸鱼，什么时候到老槐树下集合，都由我说了算。可不管怎么淘气，有两个规矩谁都不敢破：一，不许爬老槐树；二，不敢弄脏清泉井。因为老辈人都相信老槐树和清泉水能赐福消灾降吉祥。每天傍晚，炊烟从家家户户的烟囱里探出身来，霞光映照下，整个村子被淡淡的粉纱笼罩着。而30年后，在我当上县委书记第3年的一天，忽然有一种莫名的惶恐袭上心头。
2: 喂，我是张克俭，唐工啊。老槐村沿河防汛大坝你们检查勘验的怎么样了？哦，啊，不用到县委来。唐工，你听着，你马上带领技术人员到大坝上等我，我随后到。好，坝上见。刘科长，马上开车到县委门口等我，不要安排司机，开上私家车吧。

0: 张书记，这么急上大坝干什么呀？张书记，出什么事了？
1: 市里的巡视组月底下来。
0: 哦，
1: 30年不遇的洪水也要来了。
0: 市里巡视组和汛期有啥关系啊？
1: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
0: 啊？啊，
1: 社会上关于防汛工程的传言你一句都没听到
0: 啊？这事儿啊，张书记，还不都是空穴来风吗？
1: 什么空穴来风？无风不起浪。
0: 啊，
1: 巡视组马上下来，偏又遇上这么大的汛情，沿河防汛工程心里能有底吗？
0: 您放心，腾达公司有资质有实力，防汛工程肯定没问题。
1: 社会上的传言有鼻子有眼儿，说马伟前在工程中偷工减料。
0: 这不可能，
1: 要实地看看才能放心啊。
0: 啊，对，应该的，应该的。
1: 因为你推荐这个防汛工程项目，才没有招标我就签了字了。
0: 谢谢，谢谢张书记的信任。
1: 哎，防汛工程关系到两岸几十万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任何事都出不起啊。
0: 张书记说的对，对。不过呀，有些人也是人云亦云，跟着别有用心的人瞎议论吧。
1: 现在上级对党员干部要求越来越严格，
0: 是
1: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坏了规矩，破了底线。

0: 马尾前的防汛工程是我违规审批的项目，要是出了问题，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这你懂的。
1: 是，我懂。
2: 来，
3: 三哥，
2: 啊，
3: 中原水产公司那边对接的咋样了？
2: 啊，放心吧，向总说，只要是老怀村，你林大主任养的鱼，
3: 啊，
2: 有多少他要多少。
3: 他真这么说的？
2: 那还能假？咱老怀村还想着呢，他得用实际行动支持新农村建设。
3: 那你替我谢谢他。哎，
2: 啊，
3: 你看防空堤上的人在干啥呢？
2: 好像是领导视察吧。
3: 领导视察？呀，那不是凯子吗？
2: 凯子？克俭书记？
3: 没错，是凯子。
2: 哎，没错没错，就是他。
3: 你赶快去抓几条鱼给张婶送过去，就说凯子回来了，晚上回家吃饭。我到坝上去看看啊。
2: 好嘞。唐工，这是图纸和数据。
4: 好的好的。张书记，你看，刚才我们又再次进行了测量复检。按照设计要求，大坝的标高、坝基厚度、粘合性能、土石材料的夯实密度都没有达到标准。有些地段问题明显，有偷工减料的倾向，工程总体没有达标。啊，这是初步检验的数据，请您过目。
0: 你直接说。会有什么后果？
4: 这么说吧，张书记，沿河防汛工程的设计标准是50年一遇的级别，目前的防洪能力勉强能抵挡30年一遇洪水，土石方严重欠缺的地段危险性就更大了，洪峰过大会出现管涌甚至溃坝呀。
0: 溃坝？
4: 对，
0: 就是说今年30年一遇的洪水都极可能溃坝。
4: 哎，数据在这儿呢，你看，数据证明安全隐患显而易见呢。
0: 知道了。啊，谭工
4: 啊，
0: 测量数据自己掌握，不要外传。
4: 好，张书记，我明白。
0: 好，谭工辛苦。你们先回去吧。
4: 好的好的啊，
5: 张书记再
4: 见。好了，那走了
0: 啊。
6: 张书记，
0: 刘科长，
6: 哎，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这马尾前他不应该呀。
0: 这就是你反复推荐的有资质、有实力的公司干的工程。
6: 不是，张书记，我这，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6: 不，
0: 哎，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6: 哎呀，不，张书记，您误会了。
0: 我误会你什么了？啊，
6: 我真不知道我表哥他会偷工减料啊。
0: 这么重要的民生工程都敢偷工减料，这胆子也太大了吧。
6: 是是是，您批评的对，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0: 这事儿怎么收场？
7: 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6: 张书记，
7: 请稍后再拨。
6: 您听，这马总的手机不在服务区啊。
7: 电话不在服务区，稍后再拨。
6: 张书记，我
0: 赶快把屁股擦干净，让马尾前立即返工加固防汛工程。
6: 是，我知道了。
0: 哎呀，这可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8: 哎，凯子，凯子，
6: 张书记，有人过来了。
0: 真姐，这是我的发小，村主任林太平。
6: 哦。
8: 凯子，
0: 哎呀，太平，
8: 还真是你呀！我说凯子，
0: 哎，
8: 你这官大了，回来也不打声招呼啊？
0: 怕你忙，没敢打扰啊。
8: 哎，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
0: 啊，汛期马上到了
8: 啊，
0: 回来看一下防汛。
8: 嗨，还真是瞌睡遇到枕头，我还寻思着咋去跟你汇报呢。这工程啊，偷工减料，质量不怎么样。
0: 偷工减料？
8: 可不是嘛，好事没办好，大坝没有按照标准加高到位。
0: 哦，你咋知道啊？
8: 我跟你说，老外叔他外甥是腾达公司的会计。哎，凯子，这事儿你可得好好查查。
0: 查，一定查。
8: 好，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哎，盖子啊，走，咱回村。
0: 改天吧。
8: 那可不行，自从你当上县委书记，每次回来都跟走马灯似的，这过年了都没在家住上一晚上。哎，我对你可有意见啊。
0: 太平，我真的有事儿。
8: 哎呀，改子，我都已经让人通知婶子了，今天晚上啊就做几条咱们老槐村养的鱼，咱们哥俩好好喝两盅。走走走走走。
0: 太平，你喝酒以后有的是时间，我今天真有事儿。
8: 这你可就不够意思了啊。我跟你说，改子，你这检查防汛是正事儿，你这体恤民情就不是正事儿了。哎呀，走吧，走走走走走。
6: 张书记，您看，
0: 没办法，你先回去吧。
6: 好，
0: 记住我安排你的工作啊。
6: 哦，知道了，张书记，有事随时向您汇报。
8: 哎呀，你回去回去吧。
5: 将军。
9: 还不还不，
5: 你还还？你都还几步了？
10: 我
5: 认识你，你不是吧？
8: 你们看看谁回来了？
5: 谁呀？哎呦，改子！
11: 改子书记回来了！哎，
0: 回来了，回来了！大家好，
12: 改子。
0: 哎，外叔。哎
12: 呀，你说你瞧瞧我这烂嘴，老改不了称呼。哎呀，柯检书记，来。喝瓢清泉井的水吧，算是乡亲们给你接风了。
8: 对对对，
0: 谢谢谢魏叔。哎呀，好喝！
12: 谁家那小孩离紧来点。
8: 嗨，改子，你是不知道啊，老歪叔管理可严了，把清泉水井看得比命都贵重啊。
0: 好
8: 啊，
12: 那当然了，咱祖祖辈辈的神泉，不管严点咋行？
8: 是是是，歪叔。好喝，
11: 好喝。改子，
0: 哎呦，妈，
11: 改子，
0: 妈，
11: 回来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0: 妈，
11: 走，快跟妈回家。
12: 看把改子妈给激动的。张嫂，哎，儿子回来不敢把下巴笑掉了。
11: 劝劝，你要再贫嘴呀，小心嫂子把你的耳朵撕下来拌凉再吃。
5: 哎呦，嫂子，哎，给儿子做啥好吃的？
11: 是呀，红烧鲤鱼、鸡蛋炒韭黄、八宝葫芦鸡。
8: 听着都流口水。
12: 是
11: 啊，你们呐就先缠着吧。哎，
8: 改子，你和婶子先回，我一会儿就来啊。
0: 好吧。
11: 哎哎，太平啊，去把你爸也叫过来啊，带瓶好酒跟改子好好的聚聚。
8: 知道了，婶子。
0: 傍晚，妈满心欢喜地做了一桌子菜，老林叔拿来了珍藏多年的老酒，发小太平兴奋地不停地和我碰杯，可我脑子里都是防汛工程的安全隐患。好不容易等到他们爷俩离开，我借口处理公务，给妈打了个招呼，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关进了房间。平时遇事冷静稳重的我，一时竟无所适从。当传言变为现实，想想都心惊肉跳。如果汛期溃坝，我这个县委书记的位子还能保得住吗？世人都说当官好，可我就突然间坐在了火山口上。刚才妈也问我大坝的事，我说固若金汤，我撒谎了。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在妈面前撒谎，而且是弥天大谎。可是妈从小就教育我要诚实。
11: 太平，见改子没有？
8: 是婶子，改子在后面。
11: 改子，过来。
13: 妈，
11: 他才回来。
13: 我在在学校写作业了。
11: 撒谎！说，你咋把学
10: 学校的玻璃打碎了。
13: 我没有。
10: 还说没有？你狗顺都跟我说了，你还背着牛头不认脏，你这个熊孩子。
13: 妈，别打了，是我不小心踢球把窗户玻璃打了。
10: 走，找老师认错去。
13: 妈，老师不知道是我。
10: 你再想一天，你犯了错你就得认呐。你妈，你个熊孩子。
13: 别打了妈，别打了。
10: 你班里走的时候我给他说，该子要是不出息，我和他永不相见。你怎么不争气呢？你啊，你想想年纪你就撒谎骗人呢。
13: 妈，该子给你跪下了。该子再也不撒谎，再也不让妈生气了。妈，我现在就去找老师认错。你别生气了。
6: 爸，我看该子今天心神不宁，有点不对劲儿啊。
12: 吃饭的时候他都说了，县委书记事儿多，脑子歇不下。
6: 不对，在爸上我就觉着哪儿不对。他看他爸应该带上水务局长和乡镇一把手，再带上记者才对啊。
12: 人家盖子是为了解决问题，又不是古代官员出巡，
6: 带上各路人马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啊。
12: 你要这么说还有点道理啊。
6: 对呀。还有，我叫改子回村，他说忙，是我硬拉他回来的。吃晚上饭的时候，你没看婶子不停地给改子夹菜，他就没吃几口。
12: 对呀，这可都是改子打小爱吃的饭菜。
6: 是啊，他敬你酒敬婶子酒都不在状态。我真担心改子和社会上传言的防汛工程偷工减料有牵连。
12: 不能吧，改子是我看着长大的，是和你一块玩大的发小，我又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对他知根知底，不会有问题的。
6: 改子呀改子，你可千万别搅进这防汛工程的浑水里呀。
12: 好了，太平啊，早点睡吧，别瞎想了啊。明天不是还要给水产公司送鱼呢吗？
6: 哦，知道了，爸。你也早点睡啊。

0: 张书记，我什么时候接你？
1: 明天中午12点吧。
0: 哦，还要那么久啊？
1: 没办法，村主任明天非要拉我到他的养育基地看看。你和马伟前联系怎么样了？
0: 嗨，我一回来就去腾达公司给马总传达了你的指示。
1: 他怎么说？
0: 他说返工，就是没钱动工。
1: 没钱动工？
0: 对呀。
1: 你没说他偷工减料，汛期到了出问题要死人的吗？胡说八道，这么严重还说没问题？你听着，你必须说服你表弟赶快把屁股擦干净，否则我拿你试问。

0: 又让你操心了，我都48了。
1: 你就是68也是我儿子。妈看你晚饭没吃几口，身体是本钱啊，再忙也得吃饭。
0: 嗯，好，我喝。
1: 都后半夜了，早点睡吧，啊。
0: 嗯，我知道。当满头白发的母亲轻轻关上房门的那一刻，我鼻子一酸，泪水奔涌而下。妈，是儿子不孝，儿子太过自私虚荣，是我亲手毁了您的幸福。

0: 改子。
1: 妈，人都多大了，你还改子改子叫小名？
0: 呀，你咋把复习资料扔满地呀？
1: 心烦。
0: 快捡起来。
1: 王姐，
0: 再说一遍。
1: 你打，你再打我就不考公务员了。
0: 为啥不考了？
1: 没心情。
0: 好好的咋没心情了？
1: 还不是因为你。
0: 妈咋了？
1: 你知道人外人都咋说你吗？
0: 说我？你听谁嚼舌头根子？
1: 别管谁，反正你和太平他爸就这么来往，我在同学面前都抬不起头来。
0: 改子。
1: 你别老改子改子，我叫张克俭，我是有头有脸有自尊的人了。
0: 你老林叔对你多好啊。
1: 以前我小不懂，现在我长大了。妈，不是一家人就别进一家门。小时候我看古书，我最佩服的就是贞洁烈女，我认为我妈就应该是让人高看一眼的人。
0: 凯子，咋说这话？
1: 妈，我要是考上了公务员，就会成为公家的人。你说你还和老林叔这么不清不白的来往，你说我在人面前我咋有脸工作呀？
0: 凯子，你不该这样看妈。
1: 我就是不理解，都这么大岁数了，就还和年轻人一样，你也不怕丢人？你知道同学们都咋说？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0: 凯子，妈，让你丢人了。
1: 妈，凯子求你了，你和老林叔就断了吧。
0: 你好好复习考试，妈保证和你林叔不来往了。
1: 我知道林叔对咱家有恩，对你也，可是为了儿子的前途，你就……哎，
0: 妈听你的。
2: Ha ha ha!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第二集。
1: 张书记，您叫我。
2: 把门关上。
1: 哎，哎呦，张书记，您看您这家属也不在身边，您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哎呦，看着您我这心疼啊。
2: 我问你，
1: 嗯，
2: 堤坝反攻的事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1: 啊，张书记，我正要跟您汇报呢。这马总啊，他到广州出差了。
2: 出差了？
1: 是啊，
2: 都火烧屁股了，他马尾钱想干什么呀？
1: 哎呦，
2: 是要等着出事儿吗？啊，
1: 不，张书记，这事情啊，真没您说的那么严重。
2: 还不严重？啊，等到溃坝了才叫严重。
1: 哎呀，不是的，张书记，您看这民营企业啊，他赚钱也不容易，是不是？您也得理解马总的难处啊。
2: 理解他的难处？
1: 对呀。
2: 亏你刘俊想得出来啊，这么大一个项目，马尾钱赚得盆满钵满，关键的时候这点钱他拿不出来了。
1: 哎呦，张书记，您是不知道啊，现在这人工机械土石方一天是三涨啊，没有钱他动不了工。
2: 别跟我说那些，你坐下。
1: 哎，
2: 我问你
1: 啊，
2: 我让你替我买的书里面加了张银行卡，怎么回事？
1: 银行卡
2: 啊？
1: 啊，我想起来了，那是马总给您的30万元好处费啊。
2: 好处费？
1: 对呀、啊。
2: 要不是我收拾书柜，我还真不知道你俩就是这样给我挖坑的。
1: 哎呦，张书记
2: 啊，
1: 您想多了。您给马总批了项目，他想当面感谢您，可是又怕您不收。去年这个时候，您不是正好让我买曾国藩吗？我就把银行卡加书里面了。我当时给您书的时候提醒过您啊，书里夹着东西啊，我还让您早点看书的。
2: 啊，不管什么原因，你赶紧把银行卡给我退回去。
1: 张书记，这银行卡呀，马总不会拿回去的。那他要是拿回去了，那肯定害怕您给他穿小鞋啊。
2: 我再说一遍，把银行卡退回去，
1: 这
2: 要不然我上交了。
1: 哎呦，别，您可千万不敢上交啊，张书记，您这一上交，那防汛大堤的事儿不是不打自招了吗？
2: 那这样吧，马总要是有这个好意啊，
1: 啊，
2: 就让他马上用这30万块钱给我返工。返工？
1: 哎呦，张书记，不是我不按您的意思办啊，这工程返工加固的事儿，我是真做不了马总的主啊。
2: 你出去。
1: 张书记，
2: 你给我出去。
3: 我是个凡人，钱是好东西，这30万可是真金白银呐、啊。于之早就想着要在县城买套单元房了，可是我要是拿了这钱，不就成了赤裸裸的受贿了吗？可我非要坚持把钱退了，肯定会把人给伤了得罪了。如果得罪了秘书科长刘俊和他表弟马伟前，他们会不会暗地里给我生事捣乱，翻腾出防汛工程的事呢？要是那样，我几十年的奋斗打拼可就都要付诸东流了。哎，该子，一个堂堂的县委书记怎么就犯下如此严重的低级错误，怎么就轻易被身边人拖进了致命的漩涡，让我无所适从。我还是那个让妈、让老林叔、让太平骄傲的改子吗？还是那个让乡亲们自豪，为了支持我的工作自愿在规矩上摁手印的县委书记吗？
4: 哎呀，咱给拿上去。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4: 哎，锣鼓队，停下，停下！
5: 好，
6: 哎，别停！
4: 告诉大家一个天大的喜事啊！
7: 喜事儿！
8: 哎呀，老林叔，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9: 就是啊，啥喜事啊？
4: 哎呀，快说快说！有喜事就有喜酒喝。
10: 就是。
4: 各位乡亲，咱改子不，克俭，当上咱沿河县的县委书记了！
8: 哎呦，县委书记！哎呀，改子争气呀！
9: 是啊，这大喜大喜啊！咱改子出人头地了！哎，这确实是大喜啊！
4: 哎，大伙儿静静啊，听我说两句。作为村支书和这个克俭的入党介绍人，我呀，草拟了条规矩，大伙儿都听我念一下。
9: 那你就给念念啊。
4: 老槐村人要支持克俭，领导全县的工作啊，不能给他添任何麻烦，更不能为个人的事情去找他。谁要私底下给克俭添麻烦，就永久没有权利再喝这清泉水。全村人都要帮克俭当好这个官儿。
8: 哎呀，老支书，咋这么正式啊？那县委书记这么大的官，咱村里人就不能沾沾光啊？
9: 哎，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改的这官儿不能白当。
11: 哎，说的对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嘛。
4: 哎，老歪啊，你别跟着瞎起哄啊。书记是全县人的，不是老槐村人的，合着你们这是盘算着让克俭犯错误啊？
9: 哎呀，大伙儿就一说嘛，老支书还急红脸了你。
5: 是啊。
4: 来来来，在这个印泥上，大伙儿都站着啊，在这个规矩上摁个手印。
9: 哎，行，这个我和改子一块儿是玩尿和泥长大的，我先摁这个手印。
11: 吴老歪，
9: 第二摁这个手印。
8: 好家伙，我来，我来。

0: 凯子妈，凯子妈，
1: 他说，哎，啥事儿啊？
0: 咋，没事就不能来看看您？
1: 快进来坐。哎，快坐呀。
0: 好，好。凯子妈，哎，给。
1: 这是啥呀？
0: 下午赶集给你买的老头乐，一个人的时候痒痒了，他给你挠。
1: 我试试，这老头乐啊，改老太太乐了。
0: 不管啥乐呀，你乐就行。
1: 你心眼可真好。
0: 哎，前两天凯子回来没陪你好好说说话。
1: 他忙。
0: 也是，凯子忙啊。一想起他当书记啊，还像在眼巴前一样。这一会儿三年了。哎，你咋还掉眼泪了？
1: 他老林说几十年了，亏了你呀。凯子五岁发高烧，天寒地冻的，大晚上你背着跑20里路到这医院呢，救了他的小命。凯子上中学那会儿我煤气中毒，要没有你啊，我早去见他爸。哎
0: 呀，我说那干啥，都是缘分。
1: 说缘分啊，我就难过。太平两口子忙，经常不在家，为了凯子的面子和前程，我又不能明面上去照顾你，这心里头啊我好受啊。
0: 为了凯子，为了你，愿意。
1: 你呀，就是心实在，这么些年呢哭了你啊。
0: 不哭，想想都乐呵。凯子出息啊。
1: 那是你看林叔举荐的好。
0: 哎呦，我可不敢贪功。是凯子自己有出息。
1: 将来呀，见他爹，我呀也安心了。
2: 叔，打春天水啊。
3: 打春天水。
2: 来，我帮您提。
3: 啊，不用。
2: 来吧。
3: 谢谢。
4: 村民们注意了啊，我是林太平，三个事啊。一呢，重申一遍村里的清晨水管理公约，禁止洗衣服，禁止卫生扣，禁止不孝子女和有劣迹的人饮用。这个二呢，今儿个镇里开会通报，河的上游啊有村民在防护堤坝上抠石头垒自家的猪圈。这个堤坝呀可是咱们老槐村的保护神，如发现咱村有破坏堤坝的情况，我见一个逮一个。胆大包天了，连堤坝上的石头都敢摸。这个三呢，今天下午沿河县召开了全县机关干部和乡镇领导大会，是安排布置马上就要来的防汛工作的。下面啊，大家要注意收听县广播电台报道的新闻呐。
5: 同志们，刚才市长就近期的防汛工作做了重要讲话，希望大家认真领会精神，贯彻落实。我们沿河县将面对30年不遇的洪水考验，各有关部门和各乡镇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和清醒的认识，突出抓好涉河工程的安全度汛。

0: 全体党员干部要立即行
1: 动起来。乖乖，这三十年不遇的洪水，咱老海村不会水上漂吧？
2: 去去去，操你的闲心！三十年前的大水，咱村不都没事吗？
1: 哎呀，也是啊。哎，那个时候还是凯子当的抢险队长。
3: 哎，老魏，咱把广播给闭了呢。
4: 人心隔肚皮，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 哎呀，
3: 哎，老魏，你这啥意思啊？
1: 他不明白。
4: 就是啥意思不明白啊？人前讲的头头是道，可物是人非，今非昔比了。
3: 这我还是没听明白。
1: 是
4: 你傻呀？这还不明白啊？咱们县的防汛堤坝，钱是花的不少，可不一定管用。
3: 哎呀，我的妈呀！这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5: 这下咱老怀村还真有点玄乎了。
4: 哎呀，这就叫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说的呀比唱的好听。
5: 哎呀，这没想到啊，这怎么能这样？
6: 新闻里听到了吧？咱们这儿啊，三十年不遇的大雨就要到了，我们呀、啊、得响应课件书记的号召，立即行动起来。这样，每家至少准备50条编织袋，哎，越多越好。明天啊，都拿着上坝装土，可不能让水把咱村给淹了。
3: 哎，这太平说的没错，可不能让大水把大坝给毁了。
1: 对，
3: 哎，不能玩了，不能玩了，回家找编织袋去。
4: 哎呀，是啊，我也不偏闲了啊，回家准备去了。
2: 我也准备去了。
4: 为了咱这清泉井，老外我豁出命，也不能让大水毁了坝呀。我走了，
7: 我也回家了。
8: 侄儿啊，
2: 哎，
8: 快坐下歇歇吧。
2: 啊，我倒点热水。
8: 妈，我不累。这一晃啊，20多年，改子功成名就了，我也老喽。
2: 嗨，妈，改子不在您跟前儿，您呐别怨他。
8: 哪能啊，妈不就希望改子出息吗？打小啊，我都把他当宝贝一样的护着。改子小时候瘦，下雨天上学我经常背着他，他那小手啊就紧紧勒着我的脖子。啊，有一回下雨，娘俩身上披的塑料布啊被一阵大风给刮跑了，他就在我背上哭啊。我说，你把书包搁咱娘俩中间，淋不着书包就行呗。他又哭了。你猜咋着？
2: 咋着？
8: 闹了半天呢，是书包忘带了。
2: 妈，哎，你把改子拉扯大，受苦了。
8: 嗨，妈不苦。这一晃啊，改子快50了。整天累的呀，妈心疼。嗯，
2: 妈，课间管一个县的事啊，不容易。哎，来，妈，用热水烫烫脚。来，
8: 哎呀，妈自个儿
2: 来。哎呀，我来吧，妈。
8: 你
2: 弯不下腰，我给您洗啊。
8: 看看，侄儿啊，
2: 哎，
8: 你这头发和课间一样黑，都说外甥像舅，三辈子不离老娘家根儿，那是有数的。
2: 改子也随姥姥家人，
8: 是，改子能干的劲头啊，真随了我们娘家人。你姥爷当年是之前模范，抬担架推独轮车，腿被日本飞机扔的炸弹炸折了，硬是爬着把担架上的伤员拖到了隐蔽的树林里。
2: 姥爷是英雄啊。
8: 嗯，
2: 哎，妈，来，你躺下，我给您呢，哎，按按脚。来，
8: 哎呀，你
2: 还躺下吧。哎，
8: 谢谢侄儿。
2: 嗨，妈，我是您儿媳妇儿，您谢啥呀？来，
8: 哎呦，哎，那年呐，
2: 啊，
8: 你还没来咱家， 也遇到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水。改子是村里的抢险队队长，浓眉大眼的，穿着红背心儿，满身的泥呀、啊，在大地上跑来跑去，两天三夜没合眼呐。大家伙儿啊，都听他的指挥呀、啊，真能干呐、啊。
2: 老太太睡得真快呀。

0: 管好身边的人，别让下属打着县委书记的旗号四处打招呼插手工程，影响不好。我突然感到后背阵阵发凉。晚上十点多钟，我还是睡意全无，突然手机铃声把我吓了一跳，是余之。我努力平复心态，摁下了接通键。
1: 柯姐，咋半天不接电话呢？
0: 啊，我上洗手间了。
1: 啊，我刚伺候妈睡一下。
0: 哦，有事儿吗？
1: 没事儿，我呀就想和你说说话。你一个人在外面胃不好，吃饭要注意啊。
0: 放心吧，我没事儿。
1: 没事就好。
0: 梅子上大学不在家，妈的饮食起居洗洗涮涮都是你操心，辛苦了啊。
1: 嗨，老夫老妻的说这干啥，你不用自责，堂堂正正做官干事，我心里踏实。
0: 你和妈晚上吃的啥呀？
1: 稀饭和包子。
0: 啊、哦、妈身体好吗？
1: 好，你放心吧，
0: 等过这一段就把妈和老林说的事儿给办了吧。
1: 嗯，是得早点办了。老林叔了，下午的包子一出锅，妈就让我送过去15个，老林叔吃的可香了。
0: 哎，当初怪我太自私了。
1: 嗨，阴差阳错嘛。
0: 妈和老林叔的事儿在我心里一直有愧。
1: 柯姐，你不用愧疚，等过了这阵儿啊，咱就给二老把事办了。太晚了，柯姐洗洗睡吧啊。晚安。
0: 嗯，晚安。和玉芝通完电话，我知道这个夜晚要彻底失眠了。听着窗外风吹树叶的沙沙声，我心如刀绞。因为自己的自私，我断送了母亲和老林叔的幸福。那天晚上，我在房间里听到了他们分手时的情景。
2: 孩子妈，孩子妈，给你送来了一桶清泉水。孩子，复习考试，泉水泡茶人精神，泡个吉利。
3: 水放门外吧。
2: 啊，开开门，我给你送进去，挺沉的。
3: 你走吧，天黑了。
2: 这才几点呢、啊？哎，今儿个你这是咋了？
3: 改子在家，让他听见不好。
2: 是。
3: 往后别再迈进门槛了。
2: 为啥呀？
3: 孤儿寡母的，不想让人戳脊梁骨。
2: 这么些年了，我不怕。
3: 你不怕，我怕。
2: 你怕？以前咋不怕？
3: 以前，你别问了。
2: 不是，
3: 改子大了，有自尊心，有脸面，要奔前程。
2: 反正咱俩迟早都是要。
3: 大叔，你就断了这个念想吧。咱要再来往。改子说他就不考公务员了。
2: 咋会这样？
3: 这孩子脾气犟，说话像刀子，句句扎心。
2: 孩子说话没轻重，别往心里去啊。
3: 哪能不往心里去？改子让我做贞洁烈女。
2: 啥？改子，改子咋这样？是改子他爸临终时嘱咐我常过来搭把手的。
3: 我知道，20年了，我和改子大事小情你都忙前跑后，咋谢你都不过。
2: 当初还指望着咱俩能早点领证的，没商量了。

0: 没商量。
1: 改子是我的命，
2: 可你应承过，咱俩老了到一块儿。
1: 我们都还不老，咱俩的事儿啊，以后再说。
2: 我都这岁数了，以后还有可能。
1: 等改子把事儿干成，兴许吧。
2: 我等。
1: 他说。
2: 啊？只要改子有出息就行。那我回来。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毛春和，生于1962年，北京峨眉酒家行政主厨。北京川菜老字号峨眉酒家有一道招牌菜，限量版宫保鸡丁，每天只做5份。制作这限量版宫保鸡丁的就是峨眉酒家的行政主厨毛春和。

0: 咱们峨眉酒家能发展到今天，也是从咱们创新方面，包括咱们营养方面，包括健康方面，都有一个创新。
1: 2000年是一个新千年的开始。就在这一年，北京有名的川菜餐厅峨眉酒家在北礼士路重章开业。为了充实新店的后厨力量，有着多年鲁菜烹饪经验的毛春和被调到峨眉酒家。都知道川菜和鲁菜是两个不同的菜系，转行谈何容易。毛春和为了全面了解川菜，特地去了一趟川菜的发源地四川。
0: 咱们确实那会儿不了解，对这些菜应该是怎么去做，什么口味，咱们确实也不知道。所以那会儿呢，就带着我们一块儿到了四川，到了成都，到了那个重庆，走了一遍，也大概去了有，应该在8、9天吧。大大小小饭馆能去的，我们都去了。今天没说这一天，没准去5个饭馆，刚点完这个，又一饭馆还点这个，所以每天都是这样，重复。哎，给我们吃的，最后没什么，到那地儿我都不敢做了。您别点了，你吃点了没法吃了，因为那条街上吃完这个又吃那个，吃完这个又吃那个，连续去，连续串，一上午吃3家，没准一上午吃5家，到晚上还接着吃啊。
1: 川菜是我国8大菜系之一，历史源远流长。从唐朝中期以后，巴蜀一直是士族、著名文人躲避战乱的地方。他们把先进的汉族饮食文化带到了四川，使得川菜在形成过程中融汇了东南西北各地美食的特点。明朝时期，辣椒传入中国，这种味道刺激的调料更是得到了蜀地百姓的青睐。同时，为了应对当地潮湿的天气，人们在菜品中还加入了花椒、麻椒等，使得川菜逐渐形成了麻辣辛香的特点。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回锅肉、干煸牛肉丝等，都是充分体现川菜麻辣口味的经典菜肴。
0: 川菜是，麻辣，麻辣，所以说麻辣鲜香，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不是说干辣干辣的，怎么着让你吃不了？不是那意思，它是柔辣的。他们其他菜系很少用那个花椒，花椒比较用的少，所以说川菜离不开辣椒，离不开花椒。
1: 麻辣辛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但却不是川菜的全部内涵。在成都，毛春和发现，川菜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并不是每道菜都是麻辣的。原来，川菜也分成成都菜，就是蓉派川菜，以及重庆菜。重庆菜以火锅为主，成都菜则以炒菜为主，口味多变，味道相对柔和。在成都川菜中，有不少口味清淡的高档菜，这道开水白菜就是其中一道登峰造极的菜式。
0: 川菜本来就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儿，所以根据咱们这个每个菜的烹调方法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为什么叫开水白菜？因为开水白菜呢，顾名思义，就汤跟开水一样，没有颜色，也看着呢是没有什么味道，
1: 看上去平淡无奇，事实上其中却大有学问。这道菜原本是川菜名厨黄敬林在清宫御膳房时创制的，据说曾经备受慈禧太后赞誉。民国成立后，黄敬林离开京城回到成都，创立了川菜中的姑姑宴，开水白菜自此在巴蜀地区流传开来。上个世纪50年代之初，随着川菜大师武玉胜、罗国荣等来到北京，川菜自此在京城扎下根来。

0: 这道开水白菜也随之成为北京高档宴席上的一道佳肴。这道菜之所以备受推崇，奥秘全在这清汤之中。
1: 开水嘛，里边飘一个白菜心，你就叫开水白菜，实际上不一样。开水白菜主要是这个汤，这个汤决定这个叫开水白菜，汤就跟开水一样，就没有颜色。吊的时候，咱们首先那个吊开水白菜的汤的时候，老鸡、排骨、牛肉，再加上咱们的干贝这几种原材料熬制它12个小时，再加上咱们那个瘦肉馅儿，纯瘦肉馅儿，再加上咱们那个鸡胸打的腻子，包括咱们现在干贝都是我们大的干贝瑶柱，是那大瑶柱，一桶汤里边加1斤这个，再加上2扇纯白，再加上8只老母鸡，再加上几斤牛肉，所以说这个汤成本相对来说要高得多。还不说我们这是肉馅儿了，我们光这肉馅儿，光下吊汤的肉馅儿，每次都得在20斤，加上鸡胸啊，加上吊着的汤来。所以说呢，这个汤是看着没味儿，实际上里边非常鲜美。再加上咱们那个就是那个现在白菜心儿啊，取这么一点心儿，加上搁里边煮出来以后的这个汤啊比较鲜美，所以这就称为开水白菜。但是好多人呢都以为是这个特别简单，不就白开水加的什么的，不是。这个汤主要是在这个汤，这个汤是烹调里边叫高级清汤。有客人也说这什么呀，这卖这么多贵，其实他不了解，因为确确实实咱们这个开水白菜的成本比较大。
0: 毛春和从四川成都回到北京，正式做起了川菜。峨眉酒家是著名川菜大师武玉胜在1950年创建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最早的川菜餐厅之一。当年武玉胜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上世纪60、70年代，北京饭店一有高级宴请，就经常派专车到峨眉酒家，请武玉胜施展这道拿手绝活。这道宫保鸡丁几乎成了峨眉酒家的头菜，也因此毛春和到了峨眉酒家，首先就是跟着老师傅武玉胜学炒宫保鸡丁。
1: 吴老那会儿来的时候啊，经常对在他就愿意在我们厨房待着看看我们，包括我们切鸡丁啊，手把手这么教我们。那会儿他也是80多岁了，那会儿啊经常看我们这鸡丁应该怎么去切去，应该怎么去借刀啊，包括我们炒这哪行啊，这火不行，炒不了就得旺火，这么着你知道吗，经常就是在这儿指点我们这些菜。
0: 为了炒出地道的宫保鸡丁，毛春和学了将近2年时间。
1: 因为炒宫保鸡丁这个菜啊不容易，挺难的。为什么呢？首先你这个眼睛得好使，而且咱们看这个火候，用多大的火，用多少芡，多少汁儿，都挺关键。就是我在这个炒这个鸡丁应该是在1年多吧，不到2年我去炒这个菜。但是呢刚开始那会儿炒的确实不好。为什么不好？老是这个火力啊用不好。宫保鸡丁更是主要是火力先短才行呢，你先长了不行。但是你不用太短了，太短那可能不熟，这个鸡丁不熟，太长了那个鸡丁就老了，所以说呢汁儿也稀了。所以说呢这个菜主要还是说火力必须掌握好了，火力对这个菜挺关键的。所以这方面呢我就下功夫，我就用什么火，刚开始用什么火，最后又出锅的时候用什么火。一般呢说实话时间长了嘛就掌握这个窍门了。勾芡之前不要用旺火，勾芡以后必须用旺火，有多旺的火是多旺的火，这个菜出来是明汁亮馅。为什么？就是咱们旺火速成这个菜。所以说呢叫宫保鸡丁最大特点就是旺火速成菜，汁儿爆主料，明汁亮馅，这才行呢。
0: 老师傅武玉胜当年烹制这道宫保鸡丁时，既保持了这道菜的传统特点，又根据北京人的口味做了进一步的改良。这道菜具备甜、酸、咸、辣、麻5层味道，一口菜吃下去要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带点麻口。这里的关键是调味汁的配置。

0: 根据咱们那个汁儿啊，配的时候啊，加糖、醋、盐这些东西配比度。为什么呀？这个糖多了，它就光甜了，甜口了；糖少了是不甜，光咸口了。所以它比例不一样，我这个汁儿的比例不一样，所以每天对这个汁儿的比例每天就得尝。
1: 毛春和还发现，要想保持宫保鸡丁的味道始终如一，在不同的季节里，调味汁中各种调料的比例也要随之变化。
0: 天热这个东西咱们怎么收，天冷咱们怎么收，都是有一个根据的。因为咱们也知道，醋的蒸发快在于加热以后蒸发就快了，所以说呢，夏天相对来说醋稍微多一点，冬天呢醋稍微少一点。颜色呢，冬天的酱油啊比较浅，稍微酱油稍微多一点，盐稍微少一点。
1: 川菜以辛香麻辣而著称，要想烹制出地道的川菜，厨师必须对川菜特有的各种调料了若指掌。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辣椒。
0: 这个炒什么菜用什么辣椒，比如说现在咱们辣椒太多了，种类太多了，有二荆条，有紫弹头，有大辣椒，有灯辣椒，太多了。炒这个菜，炒鸡丁的菜，这个宫保鸡丁辣椒，首先咱们是用的紫弹头，用的二荆条的加工成末的那个辣椒面。紫弹头辣椒它这个肉比较厚，口比较好，二荆条这个辣椒呢比较薄，但是呢它不是什么辣，不是说特别干辣干辣的，它比较柔辣。这个宫保鸡丁不是咱们想象中干辣干辣的，它是柔辣，它不是像咱们说这个菜哎呦辣的受不了不行，不是那意思，它比较接近于柔辣，能有点辣有，但是不是特别辣。这个辣椒决定这个菜的这个成败。比如我们像那个香辣鳕鱼条的那个辣椒，我们就是用的大辣椒，那大辣椒比较大，为什么它肉比较厚，做这个菜呢酥香酥香脆，这才行呢。咱们用紫弹头辣椒出来这个菜呢效果不好，首先从那个外观上这个菜啊跟那个鳕鱼条是配不上，第二呢咱们说那个做出这个菜的香不香，关键在这个辣椒这儿。
1: 这其中泡椒是川菜独有的一种辣味调料，泡椒又叫鱼辣子，川菜中的鱼香肉丝就离不开它。
0: 正经八百的是泡椒是怎么泡出来的，是一层鱼，一层鱼啊，鲫鱼，一层辣椒，一层那个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取它那个辣椒的那个鱼腥味，它有鱼味吗，跟鱼一块泡着吗，用这个鱼这个辣椒剁碎了炒鱼香肉丝。为什么鱼香肉丝说是叫鱼香肉丝，那鱼在哪儿呢，就从这个辣椒里边体现出来。这个鱼香肉丝我们只见肉丝了没见鱼啊，怎么来的，就是泡辣椒起的作用。这个辣椒怎么泡的，就是一层鱼，一层辣椒，一层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
1: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裕，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在家里就餐，这让餐饮业更是日趋繁荣。以经营川菜为主的餐厅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尽管喜欢川菜的客人多了起来，可是峨眉酒家自从搬到北礼士路以后，生意却始终不温不火。
0: 首先呢，这个地理位置啊比较偏僻，特别是在这条街上，北礼士路的街上，而且咱们晚上啊也没有人，说这条街上都没有人，路灯还比较黑。那会儿就说大家呢对这个峨眉酒家认识度还是不多，因为咱没有宣传嘛，就开业了，而且路过的人也是很少。那会儿这条街上还没有公共汽车，咱们那会儿还没有地铁，所以说呢那会儿买卖比较凄凉，比较惨嘛，不算太好。
1: 这道难题如何破解，为了招揽顾客，峨眉酒家在报纸上为宫保鸡丁做了一条特别的广告。
0: 每天限量100份宫保鸡丁，这么着好多人打电话，因为我们又上报纸了吗，人问还有没有。

0: 哦，鸡丁啊，说，有时候晚上一打，说没了。实际上，咱们是每天就限量100份那种。刚开始，为什么就是让人家客人认可？
1: 限量的肯定是好东西，一般人都有这种心理。宫保鸡丁就此名声大振。这时又有人提出，北方人日常喜欢吃包子，能不能把宫保鸡丁做成馅料，制成包子，以此吸引不同阶层的顾客呢？这可是一个新课题，毛春和做起了试验。
0: 鸡丁大了不行，怎么办？就是特意做那个小的，把那鸡丁剁碎了去炒，所以这么着才去那成功的。这个菜呢，主要是炒肉馅儿的时候不是关键。这个菜既得让这个汁儿蒸好，包住这个主料，也不能让溜汁儿，这是挺关键的。你这汁儿多了，它就溜了，这出来这个光有汁儿了，没有鸡丁儿了，这也不行。主要是炒鸡丁料的时候。关键，这一般的说实话，它炒不了，因为这做到恰到好处，又不让溜汁儿，而且味儿也比较浓，这挺关键的。
1: 很快，宫保鸡丁馅的包子上了顾客的餐桌。然而没多久，有人提意见了。
0: 刚开始做的那个鸡丁包子里边有花生米，但是时间长了，今天买了，第二天吃。这个花生米就皮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这里边时间长了，这水分就吸进那个花生去了，所以我把这花生又拿出来不用了。
1: 虽然宫保鸡丁馅的包子里没有了花生米，却受到了顾客的欢迎。
0: 过去啊，是两个人，早上起来加工这东西，加工这个外卖的东西，因为咱们这个包子是外卖的嘛，一天原先是两个人，最早是一个人去做外卖。现在我们是5个人做外卖，每天5个人，一个人标准规定必须得5屉，所以说呢，这个量你想想有多大，基本上是最好的时候，四五百个，一般的情况二三百个应该是每天。
1: 2001年7月，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这。给这座古老的都城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与活力。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世界各地美食也越来越多地汇集北京。这让毛春和意识到，川菜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推陈出新。北京人喜欢吃烤鸭，那么，能不能把烤鸭也移植到川菜中来呢？这时，他想到了一道有名的川菜——张茶鸭。
0: 因为它有个茶香味儿，它为什么呀？咱们熏制的时候用那个松脂，腌的时候有茶叶，熏的时候也加上茶叶，腌的时候咱们用咱们各种调料，应该是在13种以上的调料，加上腌制。腌制完了呢，咱们再去风干，风干完了再用咱们那个松脂啊，加上茶叶去熏。所以说呢，它既有张茶那个味儿，为什么呀？有茶叶的香味儿，也有松脂的那个香味儿，所以叫张茶鸭。这个过程啊，做那个鸭坯，再风干，最少得2天到3天之间，这才能做成呢。因为这个晾坯得晾干了，不晾干了，出来这个效果就没有。而且它那熏呢，熏到时间比较短，腌制在12个小时，但是熏呢也就几分钟、10分钟、8分钟就行了。但是那个晾坯时间比较长，这个鸭子用什么鸭子挺关键。而且那个鸭坯呢，腌制完了以后呢，咱们再熏，熏完了以后再蒸，蒸完了再炸，这么个过程。
1: 那么能不能把张茶鸭改成烤鸭呢？毛春和动起了脑筋。张茶鸭属于熏鸭的一种，该怎么做才能让鸭子既保留张茶的香味儿，又有烤鸭的特色呢？
0: 原先不是炸吗？张茶鸭不是炸的吗？现在用烤的，用咱们北京烤鸭的方法把这个鸭子烤熟了，腌制完了以后也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那。

0: 加那个麦芽糖啊，去那个打打气啊，去那个去晾坯。这个呢，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风干，风干完了以后再去烤。
1: 从张茶鸭到张茶烤鸭，这个研制过程，毛春和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
0: 应该是在6个月左右试验的，因为每天咱们去烤，每天去做，因为刚开始根据那个口味，有时候口味不好，有时候火候不好，有时候颜色发白呀，有时发深呐，确实不好弄。因为这个鸭坯晾鸭坯也关键，坯晾不好，说风干不了，它可能出来这个效果也没有，反复去做，反复去那个实践，基本上每天就吃，每天吃鸭子，每天去做，每天去尝。口感啊，包括酥脆程度啊，包括口味啊，咸淡啊，每天都是这样做这个菜，半年没少吃。反正啊，说实话，现在一看这鸭子，真是也是害怕。
1: 2002年，峨眉酒家推出了张茶烤鸭，大受北京顾客的欢迎。
0: 一个是呢，油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烤的时候自然而然把这个用火呀，把这个用热量把这个油啊给烤出去了，所以说呢，吃着口感呢不这么油腻，也是脆。但是这烤那个张茶鸭呢，用油炸呢，相对来说有点油腻，但是烤鸭不油腻。
1: 此时，为了满足各地食客的需求，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新派川菜正渐渐风行全国。毛春和也跟同事们组成了研发小组，着手研制新的川菜菜品。眼前的这道素八珍黑豆腐，就是来源于他的创意。
0: 素八珍黑豆腐这个菜呢，主要是我们是怎么去有个想法呢？因为大家现在对一个健康比较重视，主要是咱们吃的方面，咱们用的是黑豆腐，用的黑豆。经过加工处理完了以后，加上咱们那个有那个鸡腿菇啊、杏鲍菇啊，还有其他那个香菇啊，还有那个鲜蘑啊，这些东西加一块儿做这么一道菜。
1: 可是，怎么把豆腐和蘑菇在口味上做出新意呢？
0: 因为咱们西餐有，咱们我这儿有一个粤菜，粤菜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粤菜煎那个鹅肝的时候。牛排的时候都用黄油炒，这个菜我觉得咱们用黄油炒更香嘛。所以说从那儿这么着，想试了试，哎，一试还是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1: 除了素八珍黑豆腐，毛春和还吸收了其他菜系的特长，先后烹制出三珍跳水豆腐、香辣鳕鱼条、峨眉全家福等多道菜肴，极大的丰富了顾客的餐桌。
0: 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你四川菜你就卖四川菜，你那个山东菜你就卖山东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可以融合，大家有选择这个空间。个别现在好多客人奔这儿来，我就想吃到川菜，又想吃到粤菜，哎，又想吃到鲁菜，怎么办？所以说现在就是咱们想方设法的满足客人的要求，创一个新菜。确确实实挺难的，你真是让客人那个认可也更难，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出去，所以说所谓是拿来主义，拿来以后把这个菜拿回来，自己改进，自己从改良让大家认可，我觉得这方面是我觉得也是比较应该的，也是这么一个方向吧。
1: 如今，川菜走向了世界。古老的川菜正焕发着新的生机。毛春和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正宗的川菜传承下去，同时让川菜随着日新月异的时代更上一层楼，为人们的生活多增添一些美好的滋味。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5: 张明军从事云南菜烹饪工作已经20多年了，是京城一家正宗云南菜菜馆的厨师长。像云南经典菜品汽锅鸡、黑三剁、永平黄焖鸡等都是他的拿手好菜。上世纪90年代初，张明军参加了北京首届烹饪职业大赛，和擅长8大菜系的大厨们同场竞技，最终斩获亚军。但是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位云南菜顶级大厨，其实并非云南人，甚至在张明军18岁之前都没有吃过云南菜。
6: 说心里话，那时候我们进来就是对云南菜很模糊的，你那时候就是你就是我们不是从自己就是职业学校出来的，就是那时候就真的是想的时候可能学点技术，要没有技术说我们可能就没有出路也都行。那对云南菜我们可能是很模糊的，在那时候在云南菜在北京的时候，那时候包括8大菜就我们可能还不清楚，别说是云南菜碟菜更不清楚的，就只不过是就是一个模糊的状态的。
5: 1988年，张明军跟随同乡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经人介绍，张明军在云腾食府做起了学徒工。在上世纪80年代，云腾食府是北京唯一一家主营云南菜的大型饭店。那时候，不仅云南人经常到此一解思乡之情，其他地方的食客也喜欢去品味一番富有特色的云南菜。
6: 我们那时候就是云南餐厅嘛，就比较有特色。那时候我记得吧，就是我们那时候做的过桥米线呢、小锅米线呢，或者其他还有其他的米线呢，都是新鲜的米线，哎，每天早上送过来。所以说那时候呢，就是我们的生意呢，就是那时候就已经是有一点名气了。
5: 虽然进了云南菜餐厅，但是由于对云南菜的烹饪一窍不通，最开始张明军只能在厨房里做些最简单的活。
6: 那时候我记得洗碗的时候，那时候哎呦我天，每天累的就我一个人，累的有时候也几乎是说有时候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但是我中午一般情况下还是很少休息一般情况下。
5: 洗碗这份工作看上去简单，却十分艰苦，很多学徒都想放弃。然而张明君不仅没有叫苦，还趁着洗碗空闲的机会去给云南来的大厨们打杂。张明君心思敏捷，他借着给师傅打下手的机会看出了一些做菜的门道。
6: 我刚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师傅是云南的师傅，等于是那他的性格也相当的豪爽。我记得他那把刀特别的亮，也都行，特别干净，也都行，穿的衣服相当每天整整齐齐的，也都行。他呢就是手底下的活呢就是那相当的利索，也都行。现在比较少了，原来是还是做一个平框，做出一个平框就算做一个孔雀也都行。哎，孔雀开屏，哎，做出来一说，哎呦我天，我们就说有时候真是大吃一惊，说哎呀，这东西这个原料的，经过各种原料平摆了，就还能做出这么美好的图案，还可以吃些东西。那时候说做菜也是一门艺术。
5: 除了拼盘的技艺，张明君还发现师傅用于拼盘的食材都十分特别，有些甚至他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他也渐渐从师傅口中了解到一些有关云南菜的特点。云南气候温和，地理特征多样，使得这里成为动植物的天堂和乐园，也让云南菜的食材在品种和质量上独占鳌头。云南菜虽然不属于中国八大菜系，但它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在有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茶马古道沿线，很多云南人迫于生计只能走马帮，一路上他们将沿途各地的菜肴带到了云南，使得云南菜在形成过程中融汇了各地美食的特点。同时他们一路上就地取材，埋锅造饭，把云南得天独厚的丰富食材发挥到了极致。汽锅鸡、黑三剁、过桥米线等都是充分体现云南菜原汁原味的经典菜肴。
6: 云南的食材呢，主要是山珍、家禽、这个海鲜，还有蔬菜、这个鲜花为特长，追求的就是菜肴的原汁原味。它的特点呢，就是酸辣有度，辣味适中也都行。它这个酸呢，不像这个贵州那么酸也都行，辣呢，就是说也不像这个四川那么辣，也不像四川那么麻，它这个就算掌握这个度呢，就算比较融合也都行。
5: 追求食材的原汁原味是云南菜的最大特点，但却不是云南菜的全部内涵。除了口味上讲究原生态，鲜香回甜，脆而不生，云南菜的烹调方法也十分多样，尤其以炒、烩、蒸、煮等技艺见长。张明君在了解了云南菜的历史之后，师傅准备教他做一道云南传统小吃——过桥米线。
6: 最早云南过桥米线产自滇南蒙自县，最早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有一个秀才呢，在一座小岛上边每天苦读书。媳妇儿呢，每天要经过一座这个小桥呢，给她的那丈夫呢，等于是送汤。有时候呢，她感觉到这个就是丈夫呢，就是读书读的就忘了吃饭，结果汤凉了。有一次，她就带了点鸡汤过去，带了点米线。完了，过了好长时间，她的丈夫呢把米线放进去，结果哎。她感觉到丈夫吃的那这个就是还挺热乎些的，这么放了好长时间还这么就是还没凉，最后看这个鸡汤上边有厚厚的一层油啊，原来是鸡油起了保温作用。这个她丈夫呢，在这个妻子的精心的照料下，最后一举那口举了举人，这个米线也最后也叫秀才米线。
5: 过桥米线看上去做法简单，但是在云南菜中恐怕要数它名气最大了，而且制作过程中门道也不少， 张明军一刻也马虎不得。
7: 过桥米线的特点有什么？第一，它的汤鲜味美。我们这个汤呢，一般都是从早晨用

0: 新鲜的老母鸡，还有大棒骨，还有鸭子啊，经过6个小时的冻制，它的味道呢就是汤鲜味美，就是老少皆宜这么一个特点。这是过桥米线的汤，这个汤呢上边有一层油，这油呢第一个起鲜的作用，香的作用，第二呢就是起到一种保温的作用。
1: 小吃能登上大雅之堂，过桥米线的精华和奥妙全在这锅鸡汤之中。
0: 过桥米线呢是主要是用这个老母鸡汤经过长时间的熬制，那这个上边有一层油也行，这油呢就是第一保温，第二是有这个油呢鸡油呢鲜，那香等于是，那所以说把米线放进去呢更加的独特等于是。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呢就是要掌握，首先的是一定要这个汤的要烫，这个汤要是不烫的话，这个米线就吃不出它的香味。
1: 通过这道过桥米线，张明军对云南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也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早日掌勺当大厨。七彩云南菜，刀工炉火纯青，
0: 手上边就几乎真的伤太多了，些东西，所以当时说你说没有说那受点伤，那时候就哪能说能略出这个刀工，怎么能略出这些东西？
1: 一味佳肴让他再遇而归。
0: 猪手桃泡肚，这个菜的难点呢，就是第一它的刀工。
1: 本期口述味道云南张明军，因为张明军肯吃苦，眼里有活。在他做了3个月洗碗工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学习配菜的机会。云南菜要处理5花8门的食材，对于厨师的刀工要求很高。
0: 这个是云南菜呢，就是还是讲究一个刀工，也都去刀工一定要要精细。有一次吧，就说把手指头已经切的说不得，就说半拉就几乎都完了，那个师傅还没看见，是吧，说你赶紧再干点其他的活儿，也多又给你安排其他活了。那时候要学流的很严重，但是还不敢说。哎呀，最后没办法，说跟师傅说，哎呀，我这是这个手已经伤成这样了，我说已经流血了，也多。他师傅一看，哎呦我天，赶紧上医院，我说成这样了，你也不说，也多。就是那时候切手也是经常事儿，就说不切手出师是不可能的。这边缝了6针，这边剁鸡菜的给剁掉，这边给他剁针剁半了。手上边就几乎真的伤太多了，你说没有说那受点伤，那时候就哪能说能略出这个刀工，怎么能略出来？
1: 配菜这道工序，张明军学了整整1年。这个勤快又机灵的小伙子，得到了餐厅师傅们的一致认可。慢慢的，师傅索性把一些简单的菜交给张明军来做。
0: 这个是清炒鸡中，这个鸡中呢是云南的红土鸡中，这个味道呢就是鲜甜。那这个炒制过程当中要注意点，这个鸡中呢不能拿水洗，水洗呢就吐不出这个鸡中的一个鲜味。这个火候当中要油温掌握，这个要4到5升，不要温度太高，温度太高呢这个鸡中等于容易它也有糖分，容易炒糊了，等于是。所以这个味道呢，就是口味呢，就是鲜甜，鲜鲜为甜，等于是。这个就口感，哎，这个就是相当好的。这个皱皮椒呢是云南特有的辣椒，皮薄，味道特别香。这个云腿是云南的宣威火腿。这道菜呢，就是特点呢，就是鲜，这个微辣。这个火候呢要掌握，就是油温不要太高。这个就是火腿，有的火腿就地方特别鲜，有的特别就是腌制的不是特别鲜的话，我们可以拿这个水稍微轻的这个焯一下，哎，把这个盐分去一下。
1: 当然了，这些菜在端上餐桌之前，师傅是一定要亲自看看的。就这样，在这些云南籍师傅们的教授下，这个内蒙古小伙子进步神速。

0: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明军已经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云南菜厨师。像云南春卷、烧云腿、过桥米线这些云南特色菜，他都能做得和师傅们一样好。一天，几位师傅把张明军叫到身边，郑重地向他宣布了一件事。原来，北京首届烹饪职业大赛即将举办，师傅们希望张明军能代表餐厅出战。对于这次比赛，张明军非常重视，因为他知道，这不光是对自己厨艺的一次考验，也是一个向普通老百姓宣传云南菜的绝佳机会。
1: 当时呢，就说用什么菜我去比赛，什么原料，也是想了半天也都行。完了，最终这确定了，就是猪松糖泡肚的去参加比赛。
2: 这道菜呢叫猪松糖泡肚，这个原料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新鲜猪松，新鲜的猪肚，在菜的味道上汤鲜味美脆嫩。这个菜的难点呢，就是第一，它的刀工给的要就是不能吃的口感太老；第二呢，就是要突出它这个猪松的原汁原味。
0: 这一次，张明军的这道云南菜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他从众多优秀的大厨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而这场比赛也让张明军所在的餐厅生意更加火爆了。十几年来，张明军几乎每年都会去云南发掘新的菜品。这道景颇鬼鸡就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一味佳肴。
1: 这个景颇鬼鸡，它属于是这个西双版纳傣族的一个，就是说传统的一道菜。它一般就是把乌鸡呢煮熟了，把那肉撕下来，加点大元穴啊、柠檬啊、小米辣、盐味精啊。其他的调料都是，他们在当地做的就是小米辣加的特别多一点，这个就是酸味也特别重一点。但是说有的就是要是拿到我们这一块呢，就是说可能客人呢太辣了，就他就可能不容易接受。
0: 怎样才能让这道景颇鬼鸡既符合北京食客的口味，又能保留原有的特色呢？
1: 我们把它这个原料上面有些的适当去。像小米辣，还有这个柠檬也，香茅草也都是，这个大元穴，适当的口味上面去减了一些，所以说不是像原来那么辣也都行，就是说首先让它达到一种就是说比较柔和的，但有一点辣，但是有一点微辣也都行，是吧？不是特别酸，有一点柠檬那种微酸的些，那种清香味的些，这一块就是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改良的一些，口味上更加就是那完美一些。
0: 如今改良版的景颇鬼鸡成了很多食客必点的一道美味。进入21世纪，人们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饮食中寻求健康和养生。张明军也觉得这给了原汁原味的云南菜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

0: 这些食材差不多有1500多种，所以我们如何把这些好的食材上到老百姓的餐桌上面去？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挖掘这些产自云南的珍贵野生菌类，在张明军的烹调下，变换出了多种多样的菜品。除了菌类菜品，张明军还决定。
1: 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云南菜做出改良。眼前这道云腿月饼，就是一道健康美味、老少咸宜的佳肴。
2: 云南的云腿月饼呢，就是它最早也叫云腿坨，它是用云南的云腿切碎了，这里边加大油，加点蜂蜜，那还加点白糖等于说，这是我说的，这是馅儿，还有面的意思，这口字就叫口字。
1: 这个是它那个就口味呢，就比较的就是在传统基础上比较油多的一些，咸味也比较重也多，也特别甜也。
0: 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在于咸甜平衡。为了把握好其中的分寸，张明军下了不少功夫。
1: 把这火腿的，把这盐味就蒸出去也都行，是吧？还得保持火腿的那香味儿，这个咸味不重了，但是甜味又出来了。 所以我们又把这个甜味也东西进行的调制，调制呢等于说我们有些加一些蜂蜜进去，那这个甜味等于说我们尽量让它跟这个咸味能够融合。所以我们经过了不下20次等于说，大油呢也不是特别多也东西，差不多20年了，形成了一个就是我们定位的一个品牌，顾客呢基本上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就是说不像传统那个。
0: 口味呢那么重的是，张明军虽然对云南菜做出了大胆的创新和改良，但是他始终有一道底线，那就是做云南菜就必须采用产自云南的食材。眼前的这道5朵金花，就是张明军完全利用云南食材制作而成的。
1: 最早的5朵金花呢，怎么想出来的？
0: 大理呢，我有5朵金花，我们就把这个有些棠梨花、苦吃花，这个玫瑰花，这个菊花，这几种花呢，就是融合到一块儿。用5朵鲜花就做成菜，色是有了，如何能够突出5种花的清香，又能将它们的本味融合在一起呢？张明军有着自己的诀窍。
1: 我们尽量的保持它的调料呢简单化，就是简单化就是等于说放点盐，放点就柠檬汁儿也都行，稍微放点糖，我们尽量不破坏这几种花的也都是本身的味道就行，让大家呢同样能吃到融合到一块的一种味道的。一家地道的云南餐厅。
2: 除了要有经典的菜肴，还要有云南的传统饮品，比如山药汁儿、紫薯汁儿等。此外，
1: 张明军也对云南传统米酒进行了改良。经过我们那，就是不断的去等于说调试，最终我们一开始调试呢，就是有些口味呢，就是有点偏甜，偏甜呢，但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给它。 补充水分也比例，最后觉得差不多了，可能酸味又有点突出，再加点糖这些东西，相互补充融合一顿，最终我们这个米酒呢，经过差不多也就10多次的调试呢，现在也基本上形成了我们的一个这个比例的一个定位的一个标准。2013年，
0: 张明军所在的餐厅进行了扩建。
1: 不但扩大了规模，更突出了民族特色。张明军说：“他作为这家餐厅的总厨师长，肩负着在首都向中外食客推广云南菜的责任。作为我们就是在云南菜，就是在北京也是我们是一个敞口，所以我们这一块呢，就是要把云南菜如何发扬光大。” 如何传承下去，又有不断的创新也都行，就是把云南菜的，就是说做的更加的有市场。这也需要我们把主要是要把云南的原材料等一下，如何的。

0: 做到更加的，就是说符合广大这个顾客的渴望。第一，我们要继续挖掘一些当地的一些食材也都行。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还得不断去创新也都行。创新任何时候，这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这一块就是说一直在不断的，就是说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也都行。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也都。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为顾客所想也都行，就是客人需要什么也都行，我们就给客人做什么。还有现在就是云南这个原生态的这些原材料如何利用好。
1: 如今，张明军所在的餐厅的菜单上已经有了上百种地道的云南菜，这让张明军颇感欣慰。
2: 张明君告诉我们，不久之后，他又将去云南，再去发掘新的食材和烹饪技法。虽然辛苦，但他乐此不疲。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
6: 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
7: 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 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五月七号，星期四，农历三月二十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石晶：
8: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 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9: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10: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11: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2: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14: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3: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14: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1: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
16: 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7: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16: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7: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19: 夏天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鞭花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18: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20: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8: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21: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22: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23: 四好多。
18: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24: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18: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25: 村集体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18: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26: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27: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26: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28: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29: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28: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30: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2: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三大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1: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3: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0: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4: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5: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就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就剩到最后。
4: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5: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消费，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入水。
4: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0: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 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六月下旬。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9: This is not the next COVID.
10: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8: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11: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1周，最长可达6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8: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2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0: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 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七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0: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

0: 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5: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6: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第二年，中国培养农村年轻劳工的改革农村人。
8: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守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21集。刚刚进入高等师范大学的我和同学们，人人各有一套主张，但我们几乎都喜爱托尔斯泰的作品。每人喜爱的理由各个不同，因为每个人都在其中找到了自己，而对所有人来说，那是生命的一种启示，一道通往无限宇宙的大门。我们周围，在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外甥，来自欧洲边陲的这个伟大声音，都获得了同样的，有时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好感。有一次，我听见我故乡尼夫奈有几个对艺术根本不感兴趣，几乎从不看书的市民，居然兴致勃勃地在谈论伊万·伊利奇之死。我在一些著名评论家的文章里曾看到过这样的观点，即托尔斯泰思想中的精华都来自我们的浪漫派作家，如乔治桑和雨果。且不说根本受不了乔治桑的托尔斯泰是否有可能接受他的影响，也不必讳言卢梭和斯汤达对他确有影响这个事实。但若不相信托尔斯泰的伟大人格和使我们深受吸引的魅力应归功于他的思想，则是大谬不然了。艺术活跃其中的思想是有限的，艺术的力量不在思想本身，而在于如何去表现这些思想，如何去表现他个人的特点、艺术家的印记和他独特的生活气息。托尔斯泰的思想是否来自别人，这一点有待讨论。反正在欧洲还从没听见过他那样的声音。当我们听到我们长期期盼且迫切需要的这种心灵乐音时，不由得心情激动。其原因除了上述那句话还能有什么解释呢？流行的说法对我们的感受不起作用，大部分人和我一样，只是在读过托尔斯泰的作品之后才接触到欧仁梅晓的《我居爱》谈论俄罗斯小说的那本书。他对托尔斯泰的赞赏比我们逊色多了。德沃居爱先生主要以文学家的眼光去品评作品，而我们认为单单欣赏其作品还不够，我们置身于他的作品之中， 他的作品成了我们自己的作品，是我们的，因为其中有热烈的生活气息和真诚的青春感受，是我们的，因为那里有带讽刺意味的醒悟、无情的远见和死亡的纠缠，是我们的，因为那里有对博爱的人类和平的梦想，又对文明谎言的猛烈声讨，还因为它的现实主义、神秘主义、自然的气息、对无形力量的感觉、对无限的目眩神迷般的感受。这些作品对我们犹如维特之于他的同代人，犹如我们的力量、弱点、希望与恐惧的一面明镜。我们不打算调和这些矛盾，尤其不打算将这颗包罗万象的心纳入狭隘的宗教或政治范畴。

0: 不会像某些效法保罗·博尔热的人那样，在托尔斯泰去世的第二天，便将这位曾经写出《战争与和平》的荷马式诗人归入党派的贬下激情，仿佛我们的小团体一日间就能成为衡量天才人物的准绳。托尔斯泰是否属于我这一派，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会先弄清楚但丁和莎士比亚属于哪一派，才去呼吸他们的气息和接受他们的启迪吗？我们不会像今天的评论家那样认为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转变以前的，一个是转变以后的，一个好而另一个不好。对我们而言，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始终敬爱他，因为我们本能地感觉到，在这样的人心里，一切都站得住，一切都前后关联。过去我们凭本能感觉而未加解释的事，今天我们可以用理智来证明，这完全做得到。因为现在，托尔斯泰漫长的生命已经到达了终点，毫无遮掩地展示在大众眼前，变成了思想宇宙的太阳。我们首先感到惊讶的是，他的为人自始至终一点儿没变。尽管有人不时在这儿那儿设置障碍，尽管托尔斯泰本人由于热情洋溢，当他爱和信的时候，总倾向于相信自己是第一次爱，第一次信，以为这才是他生命的开始。开始，重新开始。他身上发生过多少次同样的改变和同样的斗争啊？我们不能说他的思想是一贯的，他的思想从来没有统一过，但可以说，他的思想中始终有各种各样的因素，时而相互妥协，时而彼此对立，但彼此对立的时候居多。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心灵中统一从来是不存在的，统一只存在于他内心感情的搏斗之中，存在于他的艺术和生命的悲剧之内。艺术和生活是统一的，作品与生活的关联从没有像在托尔斯泰身上那么紧密。他的作品几乎总带有自传的性质。从他25岁的时候起，他的作品便让我们一步步地紧随他冒险生涯的各种不同经历。他从20岁以前一直到去世为止的日记，以及他提供给比鲁科夫的笔记，补充了我们对他的认识，不仅使我们看到他内心逐日的变化，也看到了他的天才根植的世界，以及启发他思想的人物。他的家族历史悠久，堪称世家，是托尔斯泰和沃尔空斯基两姓，是非常高贵和古老的家族，其渊源可以自豪地上溯到留里克世系中有彼得大帝的重臣，七年战争的将军，拿破仑战役的英雄，十二月党人和政治流放犯。《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好几位很有特点的典型人物，就是来自对家族的回忆。比如老公爵波尔空斯基的原型就是他的外祖父，叶卡捷琳娜20时代伏尔泰是刚愎自用的末代贵族的代表。尼古拉·格雷格里维奇·沃尔空斯基公爵的原型是他母亲的一个堂兄弟，此人在奥斯特利茨一役中负伤，被人从拿破仑眼皮底下像救安德烈公爵那样救了回来。他的父亲和尼古拉·洛斯托夫有点类似，而他的母亲则宛若那位温柔的玛丽郡主，其貌不扬而眼睛很美，仁慈的光辉照耀着整部《战争与和平》。
1: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托尔斯泰不大了解他的父母，因此我们知道童年和少年中动人的叙述很少属实。母亲去世时他还不到两岁，只能通过哥哥小尼古拉·伊尔杰尼耶夫含泪的讲述，才能依稀忆起母亲的姿容。母亲满脸洋溢着灿烂的微笑，在母亲周遭洒下无尽的欢乐。唉，如果我在痛苦的时候看见这种笑容，我便不知道什么是哀愁了。但他母亲无疑已将自己毫无保留的坦率、对舆论的满不在乎和编造故事的奇妙天赋都传给他了。对父亲，托尔斯泰多少还记得一点，此人和蔼诙谐，眼神忧郁，在他的土地上过着淡泊的与世无争的生活。托尔斯泰九岁丧父，父亲之死使他第一次意识到苦涩的现实，感受到了绝望。小小年纪的他第一次与恐惧的幽灵相遇，他一生中有时要与这个幽灵搏斗，有时则对他加以改装和颂扬。这种焦虑不安的心情在童年的最后几章有令人难忘的描绘，在那里面这部分记忆被用于叙述母亲去世和下葬时的情景。他们一共五个孩子，住在亚斯纳亚·布里亚纳的那座古老的宅子里。列夫·尼古拉耶维奇1882年就出生在这里，直到82年后去世，一直没有离开。最小的那个孩子是女儿，名叫玛丽，后来当了修女。托尔斯泰去世前逃出家庭，离开家人，就是躲到他那里去的。其余三个孩子是谢尔盖，长得可爱但有点自私，其真诚的程度是我从未见过的。德米特里，热情专一，大学时代狂热地投身宗教事业，不顾一切地节衣缩食，访贫问苦，收容伤残人，后又突然放荡不羁，接着又痛恨不已，为一个在妓院认识的青楼女子赎身，并与之同居。29岁患肺病去世。长兄尼古拉是兄弟中最受宠爱的一个，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想象力，善讲故事，诙谐腼腆而机智，后当了军官，派驻高加索，在那儿染上酗酒的习惯，他充满

常感上帝之临近，你爱心热烈，不需理性指挥，话语自会汩汩流出，你赞颂神的荣光。如果言语难以表达，你便泪流满面，伏地不起。这些卑微的人对托尔斯泰成长的影响不是显而易见的吗？看来晚年的托尔斯泰早已在他们身上出现和形成了。他们的祈祷，他们的爱心，在孩子的心灵中播下了信仰的种子，而老来不过是收获罢了。除了格丽莎，托尔斯泰在童年里没有提及其他对他心灵成长起过作用的那些谦卑的人。然而透过这本书可以感觉到，托尔斯泰那颗童心，那颗充满爱的纯洁心灵，像一道明亮的光，总是看到别人的优点，总是充满温柔的感情。他幸福，却想着他所知道的那唯一的不幸者，他流泪，总想为那不幸者做些奉献。他亲吻一匹老马，为了曾经使他受苦而求他原谅。他因爱他人而感到幸福，哪怕别人并不爱他。此时，他未来的才华已露端倪，他有想象力，常为自己想象的故事伤心落泪。他那从不休息的大脑，总是努力去思索人们内心之所想。他早熟的观察力和记忆力，他锐利的目光，能在丧礼参加者的脸上看出他们是否真的悲痛。他自己说，他五岁时便已经第一次感到，人生并非一种享乐，而是十分沉重的苦役。幸而他很快就忘记了这种想法。这时他陶醉在俄还有1001夜，他每天晚上在他祖母的房里，总有一个盲人坐在窗台上为他娓娓述说。托尔斯泰在喀山上学，成绩平平，别人对他三兄弟有这样的评语：谢尔盖想学也能学，德米特利想学但学不好，列夫既不想学也学不好。他自称自己的少年时代为荒漠时期，一片黄沙，吹来阵阵炽热的狂风。关于这个时期，少年尤其是青年中有不少内心的独白。托尔斯泰很孤独，头脑总处于狂热状态。一年中，他为自己寻觅并探索了各种学说。他曾是斯多嘎主义者，故意让自己经受肉体的折磨，又曾是伊壁鸠鲁的信徒，纵欲享受，接着又相信灵魂能够转世，最后坠入荒唐的虚无主义，相信如果迅速转身，便可面对面地看见虚无。他分析自己，分析，我只想着一件事，我想着我所思考的一件事。无休止的分析，像一部空转的推理机器。这种危险的习惯，据他说，往往给他的生活带来危害，但他的艺术却从中汲取了无限的源泉。这种游戏使他失去了一切信念，至少他认为是这样。从16岁起，他再也不祈祷，再也不去教堂了，但信仰并未泯灭，而只是孕育着。在伏尔泰的作品《忏悔录》中有这样的表述：可是我仍然有信仰。信什么？我说不清。我仍然信上帝，或者换句话说，我不否认上帝的存在。

0: 但上帝是什么样，我不知道。我不否认基督和他的学说，但这种学说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有时候托尔斯泰会忽发善念，想把马车卖掉，把钱分给穷人，拿出十分之一的家财为他们谋福利，遣散家里的仆人，因为他们像我一样都是人。他曾在一次病中写下生活守则，天真的给自己规定，学习并钻研一切，法律、医学、语言、农业、历史、地理、数学，在音乐和绘画方面要达到最完美的水准。他相信人的宿命在于不断地完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
3: 够不够？
4: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5: 好感人，结束了，
6: 有王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呐，
8: 王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4: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绘就出高原生态新图景。
3: 陆云报道，青春筑梦筑农路，高原特产出深山。
4: 拉萨市首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投用
3: 朗鲜辣椒育苗，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情况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在西藏奇正青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拉萨开发区加油站、拉萨天然气站，王军正认真了解日常运行、安全生产、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预案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一方平安，不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更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守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源头管控，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严安全管理，加强隐患排查，深化人防物防技防，持续织密安全生产保障网。调研中，王军正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政绩观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渐行渐效，深化学习研讨，持续深入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思想，化为行动，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管根本的实事好事，坚持问题导向，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全面深入查摆问题，动真碰硬，真改实改，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压实整改责任，坚持以上率下，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王军正强调，为政干事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科学把握安全生产形势，以常态化、长效化举措守好安全底线，坚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着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做好消防、文旅、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监管，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监管执法和问题整治，对重点单位、重点部位、重大危险源严密管控、精准执法，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持防患于未然，积极做好灾害防御和应对，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抓好防范应对，增强全民安全意识，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安全知识科普宣传，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王军正强调，拉萨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真抓实干，创新争优，当好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要统筹抓好四件大事落实，确保市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力维护公共安全，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办好办实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大力推进国土绿化行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推进军政军民团结，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扎实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推动军民融合深度

0: 发展，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升干部综合素质，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牢固树立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营造优秀干部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断推进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赖萧、任伟、达娃自人、龚慧才、江白、孟孝林参加。
1: 南北山绿化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实现了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的历史性转变。工程先后入选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成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亮丽名片。请听录音报道《南北山绘就高原生态新途径》。
2: 以前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0: 走进位于达孜区的桑珠林四号片区，一片层层绿意绵延铺展的树林映入眼帘。这里是南北山绿化工程最早植树造林的片区之一。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植被稀少的荒山秃林。四号片区项目负责人周泰：
2: 2022到现在也种了109万多株树，树种有38个品种。
0: 四号片区海拔最高4900多，在这里苗木的茁壮成长离不开每一滴水的浸润，每一次的精心呵护。片区项目负责人周泰：
2: 工人前段时间刚刚浇完水啊，你看这个湿度在生长期的时候刚好匹配，说明是工人养护到位了。因为这个树已经有这么粗了，明年就开始人工就不给它浇水了。
0: 据了解，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完成新增国土绿化110.87万亩。开展其他营造林任务30多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3亿多株，总体成果率达到了85%以上。这份生态奇迹不仅发生在达孜区的山坡上，更延伸到了山南的沙丘间。在贡嘎县11号片区，通过一系列种植技术，让沙柳沙瘴成果率达到95%以上。这些沙柳沙瘴不仅能够降低风速，阻挡流沙，更能够改良土壤，涵养水分。11号片区项目负责人王军：
3: 像这个开始都是这样流沙，现在慢慢的就开始土质化这种，因为这个空气中它有那个土，风刮来之后啊，它经过沙柳沙瘴的遮挡，它慢慢就掉下，以后它就不会流动了，还会长出了新的草本植物。
0: 流沙固，绿意生，生态改善切实惠及周边群众生活。贡嘎县昌果村二组村民达瓦卓嘎：
4: 以前我们这里风沙特别大，现在沙子被制住了，村子里干干净净的，空气也好了，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0: 南北山绿化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坚持科学植绿、精细护绿，不断破解高原造林难题，滴灌管网延伸山间，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无人机、育苗新技术广泛应用，同时带动农牧民转型为技术工人，从生态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受益者，为南北山生态修复注入强大内生动力。在拉萨市敦隆德庆区东嘎社区造林点，村民正在往高处运送树苗，种树护绿，从绿化行动的参与者到绿水青山的受益者，他们在亲手绘就的画卷中迈向更美好的生活。东嘎社区二组村民达瓦：
5: 全部我们种的。
6: 山上的树全部都是我们种的，现在我们都不用外出务工，收入很稳定。现在每天年轻人爬山种树，我们年纪大的就在山下负责浇水，这已经是我们的日常了。
0: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前，东嘎社区就已经有近10年的自主种树历史。2022年，社区主动承担起西嘎山2000多亩的绿化任务，成为全区首个以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绿化工程的社区。东嘎社区二组组长任增：
7: 西嘎山一定要更绿更美，老百姓有这个家门口的收入，南北山的绿化工程真正的是利国利民的。
0: 这几年，东嘎社区的村民以咬定青山的决心，不仅让昔日裸露的石头山一步步披上绿装， 还依托优美环境建起

0: 体育场和游泳馆，进一步带动乡村旅游发展。东嘎社区二组组长任增：
1: 从下面上看的话，就绿绿的，心情不一样。你愿望就是把它绿起来、埋起来，发展就旅游，就产业开始要服务社会、服务老百姓。
0: 四年多时间，1000多个日夜，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山川发生着改天换地的变化。曾经风吹石头跑、荒山不见草的苍凉土景，如今已化作层林尽翠染山峦、绿意盎然映雪域的生态画卷。自治区林草局四级调研员周倩：
2: 工程的实施也将有效地提升拉萨的城市品格，同时呢，也促进了社会的爱绿、治绿、护绿的意识。工程累计吸纳劳务用工超过1000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超33亿元，实现了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0: 在山南市琼结县尼玛曲宗索朗耕参西洛，三位本土青年心怀桑梓返乡创业。他们成立农仓传媒助农团队，整合本地资源，搭建起上门收购、就地加工、直播带货一站式助农平台，用直播打通了特色农牧产品出山进城的最后一公里，为群众铺就稳定增收致富路。请听录音报道：青春筑梦筑农路，高原特产出深山。
3: 清晨时分，琼结县加玛乡扎西村村民江央次仁就在自家院子里忙碌起来。他熟练地挤下鲜奶，细致过滤，曾经难以变现的新鲜牛奶，如今成了江。

0: 准备好要售卖的新鲜牛奶后，农仓传媒的收购车就来了。尼玛曲宗、索朗更参、希洛三人搬桶、称重、装车，一气呵成。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索朗更参：
1: 目前牛奶的话，每天的平均600斤，夏季的话多一点，700-800斤左右。
0: 完成鲜奶收购后，三人又马不停蹄赶往青稞收购点，这里早已聚满了村民，大家带着自家晾晒的青稞排队等候售卖。尼玛曲宗：
2: 咱们订了个送你的专门啊，你几专门行了呢？
3: 这个有305斤，这个有204斤，一斤2.3块，给你现金。
0: 点对点上门收购，现场称重核算兑付现金，这样的交易方式让村民满心欢喜。琼结县加麻乡扎西村村民曲扎：
4: 以前我们粮食吃不完，只能放在粮仓，会坏掉。现在在村里就能卖钱，很方便。
0: 收购来的新鲜牛奶、优质青稞会被第一时间送入加工厂，车间内工人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对鲜奶进行杀菌灌装。青稞经过清理研磨后制成高原特色糌粑，标准化加工不仅延长了产品保质期，也大幅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5: 这个加工厂之前就有的吗？
1: 对，以前就有，以前都是各自盈利。自从我们农仓传媒成立，把资源整合起来，专心做高原的特产。
0: 加工提质，直播拓路。在农仓传媒的直播间里，主播热情地介绍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特产。依托过硬的品质和良好口碑，他们的产品远销河南、湖北、青海等地。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索朗更参：
1: 我们坚持线上线下一起发力，一方面上门收购乡亲们的产品，提高他们收入，另一方面呢，严格把关产品的源头，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健康。
0: 另一方面，2024年，在琼结县土生土长的尼玛曲宗、索朗更参、希洛三人瞄准本地牛奶、青稞储存难、销路窄的痛点，整合各自加工厂、养殖场资源，成立了农仓传媒有限公司。经过不断摸索，如今公司形成了重养收集、上门收购、精深加工、线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尼玛曲宗：
2: 以前青稞很便宜，酥油也没人买，家里面剩下的土豆也就这么烂掉着嘛，把这个变成钱，老百姓有个增收，挺好的。
0: 从田间牧场到加工车间，再到云端直播间，三位青年用实干打通了高原农特产品全链条发展之路。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希洛：
6: 我是孙家罗的，行不行？年经营，你们都你们来解决，咱从这个做土业。
4: 我们三个合伙经营，就是希望我们的产品走出穷街，走出山南，走出西藏。
7: 西藏台消息，日前，拉萨市首家农智综合服务中心墨竹贡卡县罗磊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扎西岗乡朗吉林村投用，中心总投资68万多元，集农事服务加农机保障加农资供给于一体。下设3个服务站点、2个生产作坊，配备各类农机具221台、专业维修技师3名及持证农机驾驶员队伍。服务内容涵盖耕、种、防、收、修、工、技等全链条。朗吉林村村民洛桑：
8: 不如中心公司这是总理呢，当然都忙到人那里肯定那得丢。
9: 成立了这个服务中心，我们在农药、施肥、种植两种等各个方面有任何问题，只要过来咨询，他们都会解答得特别清楚。
7: 朗吉林村副书记洛桑玉珍：
3: 我们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主要是免费为村民服务，提供便利，群众过来咨询问题，工作人员会进行登记并解答，群众有不会的我们也会热心进行指导。
7: 据了解，罗雷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以来，已开展农业社会化全程服务1300多亩，跨乡农机作业1500多亩，示范推广优质马铃薯2种。下一步，服务中心将推进线上线下融合销售，拓宽特色农产品销路，落实农资全程可追溯管理，推广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与绿色防控等方面持久发力，探索出一条集约化、专业化、便捷化、绿色化的高原农事服务新路径。朗吉林村党支部书记四人多吉：
10: 新的全部都是这个新的是组织，新的这个组织会怎么讲呢？

0: 未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会千方百计帮助村民增收入，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
1: 西藏台消息，林芝市朗县辣椒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朗县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打造现代化高标准玻璃温室大棚，实现辣椒育苗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作为朗县设施农业示范工程，洞嘎镇巴基塘辣椒集中育苗基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通过智能洒水车加太阳能保温系统加苗盘育苗三位一体技术组合，实现了生产效率与品质的双重飞跃。基地负责人刘勇：
2: 我们育苗基地实现大规模的种植，得益于两个优势技术，一个是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育苗精细化管理，另一个是苗盘离地技术，使我们的辣椒苗存活率提高50%。通过这两次技术培育出来的辣椒苗，亩产量可以从2000斤提高到6000斤。
1: 据了解，今年朗县辣椒育苗规模达到71万株左右，新增了很多适合当地气候的优质辣椒品种。目前，洞嘎镇巴基塘辣椒集中育苗基地培育的辣椒苗已经陆续发放至各乡镇种植户手中。此外，巴基塘辣椒育苗基地还通过吸纳当地农牧民群众就业，实现增收。今年预计发放工人工资超80万元。朗县群众罗布：
3: 平常我主要负责大棚的维护和检修，工资的话每个月7000左右，技术也学到了。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业实现稳步增长，多项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字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一季度，全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2.74亿元，同比增长6.9%。
5: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聚焦老年群体和广大涉农主体支付需求，推动支付普惠。

0: 20号，口岸出入境人员累计突破100万人次。
1: 日前，察雅县举办以“劳动成就新征程，以青春奔赴向未来”主题活动，现场趣味团队竞赛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协作比拼，活动进一步凝聚青年力量，激励广大青年以实干奋斗投身县域高质量发展建设。
0: 尼玛县日前为48名群众发放123吨饲草料，有效减轻牧民负担，保障牲畜饲喂需求。
2: 理论与实践，
0: 日前在第139届广交会上，一名来自阿根廷的肌无力患者在浙江杭州企业泰西智能的外骨骼机器人辅助下，从轮椅上缓缓起身，迈出久违步伐。这一幕火遍海内外社交平台，短短几十秒，科技的力量与温情有了具象表达。有网友留言，这背后是中国制造的硬核挺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中国制造背后的创新力量。评论说，从零到一，造得出的能力源于热带雨林般的创新生态。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从科幻走进现实，涉及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多个尖端领域，离不开企业潜心研发。但这份突破绝非孤军奋战的传奇，而是支撑网络环环相扣的共创。浙大校友基金会领头天使轮，高校与企业组成产学研用矩阵。杭州拱墅区开辟专利快速预审通道，阳光雨露充沛，创新种子自能破土而出，拔节生长。今天，越来越多企业实现创新突破，是新型举国体制下极致攻关的必然。没有顶级统筹的聚力攻关，就没有芯片技术的集体破围；没有能源战略的超前布局，就没有磅礴绿电支撑的浩荡算力。体系化力量让创新飞轮加速旋转，不断产出硬核科技新成果。从1到100，用得起的实力来自系统完备的工业体系。长期以来，外骨骼机器人的价格居高不下，而此次展出的产品价格却明显下降。这经验变化离不开高效集成的供应链条。在浙江，传感器、伺服电机等智能硬件产业一应俱全，大幅降低制造成本，助力企业把价格打下来，让更多人享受科技红利。不仅浙江，各地破除要素壁垒，畅通产业经脉，为更多企业提供破茧成蝶的机会。在广东深圳，不出几公里便能找到90%的机器人零部件，吸引超7.4万家相关企业扎根发展，相互成就。在安徽，3小时车程内便可配齐一辆新能源汽车，聚集7家整车企业，汽车年产量全国第一。高效协同的产业集群就是经营主体的成长加速器。今日中国创新策源地的科技底气与世界工厂的制造底蕴携手，实验室的灵光一闪便能成为生产线的源源不断。从100到10000，走出去的活力彰显惠全球的天下情怀。中国创新不是筑起高墙，而是搭建共赢桥梁。视频走红后，泰西智能主动联系那名外籍患者提供延伸服务。他用中文反复说着谢谢，希望把更多产品带回阿根廷，帮助像他一样的人。命运与共，同求共济，这般担当早已融入创新基底。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重要贡献者，并将推进开源体系建设，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国创新从不为卡别人脖子，而是要铺大家的路，帮助更多人跨过发展门槛，享受美好生活。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日喀则、拉萨、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

0: 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七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四到五级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小雨，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四摄氏度，最高气温十六摄氏度。桑珠斯小雨，东风四到五级，零到十三度。那区中雪转雨夹雪，东北风六到七级，零下二到一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东南风三到四级，七到十八度。乃东区阴转小雨，西风三到四级，四到十六度。日全河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零下二到十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北风四到五级，二到十九度。改则阴转多云，东北风五到六级，零下五到八度。普兰雨夹雪转多云，东北风四到五级，零到八度。深扎雨夹雪转阴，北风七到八级，零下三到一度。安多小雪转雨夹雪，东北风六到七级，零下五到零下一度。当雄小雪，北风三到四级，零到六度。索县中雪转雨夹雪，北风六到七级，零到七度。嘉黎中雪转雨夹雪，西北风六到七级，零下二到八度。丁青阴转阵雨，北风四到五级，一到十二度。洛龙阴转阵雨，南风四到五级，三到十五度。芒康多云转阴，南风四到五级，零到十四度。左贡多云转阴，西南风四到五级，零到十五度。察隅阴转多云，南风四到五级，十到二十度。波密阵雨转多云，七到十八度。米林阵雨转多云，六到十六度。嘉察阴转小雨，东南风三到四级，五到十八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帝、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布次仁，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走了那么久，慢慢的明白为什么我们总是不快乐，因为我们总是期待一个结果。比如说看一本书，期待它能让我们变得深刻；跑步、游泳，期待它能。

0: 我们总是不快乐，因为我们总是期待一个结果。比如说看一本书，期待它能让我们变得深刻；跑步、游泳，期待它能让我们一斤斤的瘦下来。当你放轻松、放平心态的时候，期待可能反而会成为现实。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品味书香，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会带来一本书，每晚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约会的是王琼老师啊，带来他的这本书，叫做《泡好一壶中国茶》。立刻就有朋友说，泡茶谁不会，还能够通过一本书来讲啊，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稍后请出王琼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他在这本书当中都写到了什么。其实茶呀啊，这本书啊，它包括了茶修的表达、文化的梳理啊，同时也是智慧启迪的一本书。王琼老师在其中也会提到这个所谓借茶修为、以茶养德的他的一个具体的诠释。稍后我们就会请出王琼。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我们今天说茶，那就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和茶之间的缘分。你喜欢喝什么样的茶啊，和它结缘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泡茶喝茶的过程当中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马上我们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1: 阅读是不分时刻不分地点的进行时，
2: 晨昏或者日暮，车上或是路上，都有此间奥妙。
1: 重要的不是在哪儿读，
2: 而是
1: 开始这段书中的旅程。
2: 喧嚣褪去以后，品味书香，
1: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
0: 分享书里故事，品味书外人生。我是小马，今晚带来的这本书是来自于王琼老师的《泡好一壶中国茶》。马上我们先请出王琼老师。你好，王琼老师。
3: 小马老师您好。
0: 很多听众都在跟我分享一个事儿啊，很多人在问泡茶谁不会啊，那不是最简单的方式吗？比如说你放了茶叶以后，就是煮沸的这个开水啊，滚烫的浇进去，这不就泡茶完成这个过程了吗？大家看来都觉得这个过程是最简单的。您给大家讲讲，您还通过一本书来写这个泡茶的过程。
3: 特别的能理解。因为泡好一壶中国茶，中国茶最大的魅力也应该就是它的包容性。或繁或简或浅或深都可以，它可以是老百姓餐前的一杯茶，餐后的饭后的一杯茶，也可以是历朝历代的宫廷里的进贡的一杯茶。所以对于中国人的这杯茶，五千年的传承，五千年的智慧，那么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对于我们当下，我们这一代人如何去品味这杯茶。因为这本书呢，也是我在习茶的20年的经历当中，最重要的，也是在这个将近4年的一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慢慢的沉淀下来，把它梳理的尽我所能的详尽，跟所有的爱茶人，还有能够读到这本书的爱茶人，能够很好的分享这杯茶。那中国人说在这个时代去泡好一壶中国茶，在前10年可能从爱茶，到慢慢的喝茶，到渐渐的喝懂茶，到下一个10年，我相信就会开始如何的真正泡好这杯中国茶，如何真正的享用这杯中国茶。因为这样的一杯中国茶里面有太多的生活智慧，所以这也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希望在人人爱茶的这个时代里，可以我们每一天给一点点的时间，给到一杯茶。借由一杯茶的功夫，可以让我们能够有慢下来的一个理由。
0: 我们听出来了，这个泡茶的过程当中不仅有学问有知识，并且它还传达着某种意境啊。
3: 是的，
0: 而且是让你能够暂时的在疲劳和忙碌的这个都市生活当中能够安静下来啊，找这样一杯茶的这个时间，其实对大家来说挺奢侈的。
3: 是的，
0: 更多的人都在说，哎呀，现在哪还管什么茶茶不茶的，有一杯水直接一咕噜就喝了，这就完了。

0: 其实呢，我们总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很好的一个宁静的方式。其实我们想在这个时代渴望这样一份宁静，也是针对着这样一个时代的躁动而存在的。静与动就是相对伴生的。没有了那样一份躁动，可能大家对安静的渴望也就没有那么强烈。那么幸运的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有了这一杯茶，而且在这样的一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的事业、我的生活、我的每一天的时光里，好像都离不开这杯茶。为此呢，我也是希望我把在茶里面所获得的那份成长、幸福，可以更好的分享给身边的人。那仅仅是约上三五好几泡杯茶，不足够。那讲一堂课，一堂课，这样可以面对面的有共修啊，好像也不太足够。那么带着这样一份的愿力，慢慢的在沉淀。那么这本书一写就写了3年多，也就是在上个月的时候，终于可以把它交付。但是既然是交付了，但觉得还是，这是实现一个小小愿望的一个刚刚开始。而且呢，也非常高兴，就是说这第一版的印刷不到20天的时候就都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分享。现在已经进入到就是我们第二次印刷。那么这本书呢，我是真的希望给大家，能够有一个结缘，在我们越忙碌、越辛苦、越纠结的时候，可以抽出20分钟的时间，静静的可以读一读，看看哪一段话啊，哪一个章节，对于冲泡茶的这样的技法和艺术，能给您带来一点点的补益。我觉得就是我的一份发心吧。
1: 这是一本非常漂亮的书啊，呈现在我面前的这本书当中有很多的图片啊，并且还有王老师自己冲泡茶的这样的过程，包括你的学员们他们冲泡茶的过程。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一为大家讲一讲。我很好奇王老师您自己怎么和茶结缘的，
0: 是的，好像大家一谈都总会谈到这个问题。我也自己经常会思考。那20年前呢，在东北沈阳这样一个地方做起这样茶馆，现在回头想起，好像我自己觉得都不可思议。因为在那样一个年份，在东北的地方不产茶，喝茶的习惯，
1: 好像北方人其实没有太多喝茶的习惯。
0: 是的，那从小的记忆呢，就是我爸爸那个大茶缸子里的那个茉莉花茶。但是我爸爸呢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啊山东的人。那这份严谨呢，还有他自己的生活习惯，每天饭后呢是一定要泡一杯这个茶，给我的记忆呢就是浓浓的。而且有时候爸爸就会给我凑过来喝一点。
1: 就觉得喝茶吗？
0: 谈不上爱喝，好像我觉得那个时候喝茶是我跟爸爸的之间的一种通道吧。因为爸爸不是很爱说话，很严厉，但是每每这个时候呢，好像就是我有了这个机会可以跟爸爸用这样的方式一个交流。但在那个时候好像也都没有那么重要，没有那么深刻的记忆，反而是我做茶10多年以后，包括尤其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去梳理，我觉得那个小小的时候爸爸给予我的那样的一个苦涩香甜都有的那样一种味道，对我来讲也许是埋下了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对缘分。现在呢，在茶里面还时而会想起爸爸的味道。
1: 你看多温馨多美好。
0: 是的是的，
1: 现在回想起来，各位你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每天晚上小马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王琼的这本泡好一壶中国茶。这样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对这本书做一个大致的了解。
2: 茶修就是一部真实的梯子，可落实于日常生活，亦可通达于精神家园，可修正自我，亦可利益他人。泡好一壶中国茶这本书立足于王琼老师习茶20年的感悟， 是一本集茶修表达、文化梳理、自学教程、智慧启迪为一体的综合性生活类书目，是对茶修这一概念的首次集结和出版，也是对借茶修为、以茶养德的具体诠释，更是对茶修毫无保留的高度凝结和梳理分享。通过文字与图片的传导，把记忆与能量融汇其中，将文化与艺术归真生活，分享一杯茶的智慧，传递中国茶的美好。
1: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王琼老师，泡好一杯一壶中国茶啊。刚刚我们也通过这个短片了解了这本书的大致内容。这两年有一个词大家比较熟悉啊，叫做茶修，但是具体讲什么好像没有一本书能够具体的去诠释啊。
0: 嗯，
1: 在这本书当中就有。王琼老师，你给大家讲一讲你所理解的茶修。
0: 是这样的，对于这个近二三十年，对于中国这个茶文化的复兴这个时代呢，那么这个过程的发展，对于茶文化的发展是非常快速的。
1: 嗯，
0: 那这些年呢，我去代表中国的茶的文化访问团去台湾、日本去交流访问。那这个过程早些年总觉得没有太多的一个聚焦的一个文化的聚焦点。交流访问之后呢，回来内心呢还是有几分忐忑。
1: 嗯，
0: 究竟我们的茶文化是以怎样的一个脉络和一个文化的核心价值去跟现在世界上啊，包括台湾这样的一个爱茶人的圈层去表达、去碰撞，觉得实在是太宽泛。那么包括结合我自己二十年来的这样的一个习茶过程里的思考，所以在2012年的夏天就有了这样一个愿望，说呢，我要希望用一种表达的方式，如何能够更好的凝集和提炼对于茶文化里面的一个内核精神，具有时代性。那么这个时候呢，茶修就出现了。那我就开始按照茶修的脉络去疏导，去梳理疏导，然后去提炼，然后在建立起和敬茶修学堂的同时，那就把茶修的这一理念就落地了。
1: 嗯，
0: 那大家也经常会说，都听说过茶艺、茶道。
1: 嗯，
0: 那茶修究竟是什么呢？那么茶修就是秉承精行简德的茶道精神。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当年的陆羽，唐代的陆羽就提到茶道的啊，茶最宜精行简德之人。
1: 嗯，
0: 那这也是被后人习茶之人呢，奉为是茶道精神。
1: 嗯，
0: 那么是秉承茶道精神，在泡好一壶中国茶的基础之上，我们谈精神一定不能离开它的基础。
1: 嗯，
0: 就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那么在这样泡好一壶中国茶的基础之上，践行和敬简致的生活方式。
1: 嗯，
0: 那从一杯茶当中呢汲取智慧，并结合着当代的需求融入当下，归真于生活。
1: 嗯，
0: 滋养生命，从而达到内外兼修、同养太和的生命境界。
1: 嗯，
0: 还是要回到生活里，把茶的美好、茶里面的智慧融入到我们当下的我们日常的生活里。
1: 嗯，
0: 让我们做一个有滋有味的人，而且也让我们的生活呢从一杯茶里得到品味的提升。
1: 嗯，你看，其实所谓茶修，它和我们的生活是紧密相连
0: 的。是
1: 的，它不是一个
0: 高高在上的
1: 东西。
0: 是
1: 吧？
0: 嗯，
1: 其实通过这样的茶修，你觉得大家能够获得什么？
0: 嗯，这是最重要的。说我们这个茶修的理念，我们在提倡日日行茶，时时修持。
1: 嗯，
0: 就是每一天我们都希望给自己一杯茶的时光。无论你是忙是闲，都希望在一杯茶时间里转换自己。
1: 嗯，
0: 越忙越要忙里偷闲，给自己一个转换。那闲呢，你也要在闲里得到雅致。
1: 嗯，
0: 所以呢，那我们在倡导日日行茶，时时修持的过程里，就其实呢，在行茶的过程里，给自己 养成更好的一个能够有静定的意识转换的这么一个每天的一杯茶的时光，借一杯茶给自己放慢脚步，停下来可以多思考。那有的时候呢，其实慢下来也许就是最快的速度。
1: 有一个朋友问了一个问题。

0: 都是具体的来跟大家分享和交流如何泡茶的技法。
1: 嗯，
0: 比如说泡茶的温度啊、角度、力度，那还有投茶量啊、泡茶时间，都这些具体的技法是我习茶20年的一种心得体会。
1: 你看这其中都有学问。
0: 是的是的。那么开篇就说了，这一杯茶可以泡得很繁琐，也可以泡得很简单，但并不意味着随便。在用
1: 可以很繁琐，
0: 对的，
1: 可以很简单，但是并不意味着随便。
0: 是的是的。中国人的这杯茶呢，我们在行茶的规矩里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些的仪式感。那这些规矩呢，待我们习茶啊，有过足够的积累，放下规矩就成自在。
1: 你看咱们中国人说开门几件事当中一定有茶这一点。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说到他们和茶之间的关系，可能有些人了解，有些人不了解，但是没关系，咱们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茶，亲近茶，并且真的能够从一杯茶当中感受到一种精神啊，感受到人自己慢下来的那个步伐。来，我们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吧。云上阿拉丁他说，我是一个对茶研究不多啊，但是又特别爱喝茶的人。桌上放着一个大号的马克杯啊，也没盖子，这个沏好茶以后等到能入口了就咕嘟咕嘟的喝上一大杯，都是一气儿喝啊。他说虽说也是唇齿留香吧，可也只能算是牛饮牡丹，久了呢也有偏爱，四季皆宜铁观音，夏天喜欢碧螺春和龙井，冬日里主打花茶和毛尖，偶尔有大麦茶。他说红茶呢听说很好，但是我就喝不惯。
0: 还是挺丰富的哈。
1: 还是挺丰富的啊。
0: 嗯，
1: 来，还有一位，这是来自济南的一位朋友。他说这个说到茶啊，我是每天必须喝的，夏天一般喝我们这里的日照茶，山东日照茶。
0: 日照绿。
1: 对，他说日照茶必须是80度的水，如果太热的话，比如说100度，可能就破坏它的味道了。而乌龙茶必须要用100度的水，他说泡了以后就才好喝，这是他个人喝茶的一个习惯。你看大家其实喝茶每天都有紧密的
0: 联系，是的，是的，
1: 只是有些人不太在意。这杯茶究竟能带给自己什么？来，有人也问，这个茶应该是在中国算是最古老的啊。为什么好像国外现在发展的这些东西，好像比中国要更规范、更标准，感觉上？
0: 这应该是在历史上一个发展的过程吧。那我觉得，恰恰在我们这个和敬茶修在倡导这样一种茶修精神的同时呢，希望能够在泡茶的过程当中给到一些仪式，给到一些适合的表达方式，一切回到简约质朴，最重要的是回到茶的本质去表达一杯茶的泡茶过程。中国人当下呢，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仪式感的，给到一些恰到好处的仪式感，可以让我们就在一杯茶里慢慢地受到滋养。那刚才呢，这些听众提到的这些自己的生活喝茶的习惯，我觉得就能够代表当下的我们很多人的一种状态。办公室里啊，这个茶杯大一点可以解渴用。起码他在喝茶，比喝饮料要健康的多。这是实实在在的一种建议。那我们在有条件的前提下，每天下午也好，上午也好，有那样一方茶台，认认真真的布一方茶席，然后摆上一些自己喜欢的茶器，专注的泡一杯茶，这样的时候呢，我觉得对修身养性，健康的喝茶就更有好处。在办公室喝茶呢，特别建议不要大家渴了的时候再集中的饮一大杯茶。茶要热饮，而且不要经常的在大杯里浸泡，然后再去咕咚咕咚的喝下去。健康的喝茶方式呢，在以不烫到自己的温度的前提下要热饮。那当年陆羽也讲到，热饮精华浮于七表啊，它的芬芳类的物质啊，跟身体产生的健康的这样一个结果都是有好处的。
1: 好，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看到一个朋友留言说，人生有时候只有像茶叶一样，在滚水当中反复的折腾浸泡，才能把内在的潜质给逼出来，为自己创造出长久稳定的幸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诠释所谓茶和我们的人生之间那些紧密的联系啊。每天晚上我都和各位来分享一本书，也约会一个新朋友。今晚我们约会王琼老师，为大家带来他的作品《泡好一壶中国茶》。我们上半时段的开篇还在说啊，说泡茶还不容易吗？啊，为什么还要写一本书？结果听半小时王琼老师给大家讲这其中的一些知识和道理，发现其实这里边蕴藏的这些知识点太多了，而且它和我们的这个生活是息息相关、紧密相连。

0: 的，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都在跟我们保持同步啊，大家也在分享他们和茶之间的故事。这样，王庭峰老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1: 好的，
0: 来，我们看下面这位，他是穆杰林，他说饮茶啊，泡茶饮茶是一种心境啊，不过其实不懂这些啊，先把书名收好。他说我们家嫂子很会泡茶啊，回去准备找他啊好好去学一学啊。飞扬的英子他说以前在家就跟着老爸喝茶，吃了点热气的东西马上就要让我喝茶，出来上班呢很少喝了，特别是上班啊，忙起来从上班到下班有时候连水都顾不上喝，因为他是在广州做一名护士啊，护士的工作非常辛苦。
1: 是的，
0: 他说在我们广东有时候休息呢会约上几个朋友去喝早茶，啊，那也是一种象征的仪式一样的啊，不过吃的东西会更丰富一些。
1: 对，广东的早茶呢它是一种离不开的一种生活习惯。
0: 来，燕子他说很喜欢喝茶，最常喝的是铁观音，特别是第二杯茶的味道最让人回味无穷，看来很有研究。
1: 是的，
0: 他说高中时候啊，我和一个要好的朋友各自拿自己家的茶叶来分享，我拿的是铁观音，他拿的是普洱，和朋友有共同的喜好是一件特别让人开心的事情。他也想问王琼老师，就是跟你一起研习这个修茶习茶的这些朋友，可能这个过程也是特别好的一个过程。
1: 是的，我们经常会说茶就是要用来分享的。你看一杯好茶，爱茶的人从来不会一个人偷着喝，一定要约上三五好几懂茶的朋友，大家坐下来细细的交流品味，分享。那其实在我们生活里呢，现在的大家对健康的要求都提到日程上了。那其实在这个节假日啊，家人聚会的时候，对于家庭来讲，这一杯茶也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好的一顿饭菜之后，我们可以静静的去品一道茶，然后家人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品茶的过程里，把关系呢就会越来拉得越近，越来越温暖。其实中国的这杯茶，给到健康啊，给到温润关系，最重要的还是给到了彼此的尊重，这份恭敬。那我们在泡茶的过程里，为什么要给到一定的仪式感？不僵硬，不僵化，但是要如何通过一杯茶的冲泡？第一是了解茶的本性，要把茶的本性冲泡出来，就像刚才的那位听众说到，用在沸水里能把茶的本质浸泡出来，也是一种方法。那我们在有一些仪式感的过程里，不仅仅是安顿了自己的心神，也让对坐饮茶的人跟我们一同进入到一个非常安宁祥和的品茶氛围。
0: 你看，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普遍来说南方的朋友好像是相对来说更懂茶一点啊，他们
1: 因为他们离茶更近一些嘛，
0: 产
1: 茶茶区也更近一些。
0: 木西就说了，说我的家人都很爱喝茶，家里来客人都会倒一杯绿茶，让人喝着茶啊唠着家常，这个是很恬淡的过程。他说关于茶的故事，他说今年我第一次上山采茶，觉得特别有意思，中国的茶文化博大精深，各种喝法和茶道啊也让我特别的感兴趣啊。
1: 是的，
0: 他还特想问，就是南北方这个喝茶肯定有不同的这个区别吧。
1: 是的，因为南北方的喝茶的差异呢，这是由生活习惯决定的，气候啊，包括饮食习惯。那南方人多饮茶，这也跟他们长期的离茶比较近啊，离茶区
0: 比较
1: 近
0: 啊，
1: 所以生活里呢就比较的多的有这一杯茶的存在。那北方呢，恰恰是不产茶，但是并不影响北方人对这样一杯茶的寻觅和热爱。当北方人真正接触到茶，也让生活当中有这一杯茶的时候呢，反而更高的是从文化的角度，学习的角度，很认真的来接受这杯茶。因为对于我们来讲，应该说那是一个茶文化的沙漠，当我们有了这样一片叶子一杯茶，就像沙漠里发现了那样一颗一片绿洲一样，所以我们更珍视 更

0: 珍惜，也更愿意学习。
1: 好，雨辰飞翔特别提到说，我们福建也是产茶叶的主要产地，像武夷山的大红袍、安溪的铁观音，包括漳平的水仙茶，还有龙岩的高山茶。他说我爸跟我姐夫们都爱喝茶，我喜欢帮他们泡茶，但是不喜欢喝啊，怕喝了这个睡不着啊。有些朋友是这样子啊。
0: 我是在这么多年的这个习茶和品茶的过程里，经常会听到茶友有问到这样的问题，而且也真是有人说，我一过了中午就不能喝茶，
1: 对，
0: 喝了茶我晚上就睡不着。其实这从茶叶里的有效成分来讲，比如茶多酚，确实有这个兴奋啊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再认真学习和研究，茶里面的茶氨酸，它恰恰是镇静安神的作用。那我试了好多好多千百回哈、那正确的喝茶，和全身心的接受这杯茶，反而会起到非常安顿且安神的作用。比如说我在倡导深时茶，在下午3点到5点的时候，用大壶冲泡，用大杯热饮，让身体有微汗，这个时候全身体的情绪神经啊，全部在非常放松的状态，身体的经络也因为茶的热度、渗透性、发散性达到上通下达。这样饮过茶之后，反而回家当天的晚上会有一个深深的好的一觉，就深度睡眠。所以我们在临床上也讲说，一个极其焦虑啊，无法安眠的啊，失眠很严重的病人，那医生告诉你说，今天晚上我给到你一份强力安眠药镇静剂，只要一片微西他就可以睡得很好。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心理暗示自己的意识很重要。那经常会给自己这样导向，我睡不着觉，我喝了茶就睡不着觉，也许他想这个事儿就睡不着了。所以为什么用一杯茶调整心神，调节情绪，放松心情，这就是睡眠一个良好的开始。所以正确的喝茶，正确的方法喝茶，应该不会影响睡眠。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工作压力大啊，伴随着一些焦虑呀、压力呀，然后有的时候在不正确的喝茶的方式，或者是太浓，或者温度不够，或者喝茶时间不够，有了这样一次记忆，哦，糟糕，他就意识上就埋下了那样一个深深的种子。很多时候就一想到茶就会晚上睡不好。所以好好的睡眠，
1: 总想这事儿
0: 啊，对的。心神得安，六神得主。所以好好的睡眠是其实是最根本的，是调整情绪。可以借助这样泡茶的过程，养心安神，都是可以调整好的。
1: 你看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是习茶20年的王琼老师啊，他给我们带来就是他的专业的一些知识。这样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王琼老师。
2: 作者王琼，中国茶道专业委员会指定茶道教师，中国茶艺师评定标准制定者，和静园企业创始人，和静茶修学堂创始人，倡导借茶修为，以茶养德的茶修教育，践行分享深时茶，以传播中华茶文化，推广现代人的茶室生活为己任。
1: 我们再来看几位朋友的留言。玉姐范儿天堂鸟，他说我的家乡湖北天门有两样是最出名的，一个是唐代被誉为茶圣的陆羽，他写了一本关于茶的名著叫茶经，可谓是茶界的百科全书，另外一样就是所谓的蒸菜啊，每到逢年过节各种蒸菜是拿来招待亲朋和好友的必备食物。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有一期专门介绍过，政府部门对外的宣传口号是茶圣故里，蒸菜之乡啊，这是让他很骄傲的事情。还有独身爱情，他说喝茶放松精神还可以提神，他说我最喜欢用透明的玻璃杯来泡龙井，看着绿色的茶叶在水中立着，然后茶香四溢，那个过程是特别

0: 是的，
1: 清新宜人的啊。他说上班时也泡茶，主要是为了防辐射呀。还有一个朋友说到了茶和所谓人生的关系，他说人生就像一杯茶，不会苦一辈子，总会苦一阵子。人生该怎么走，这在自己的选择当中，需要像茶一样啊，靠慢慢的品味。他说我偏爱铁观音，静静的放松心情，那散发着淡淡的香，给人这个视觉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啊。这是大家对于这个品茶喝茶的一些感受啊。
0: 就是看到这么多听众的留言呢，我是觉得为什么说在这一个时代真是人人爱茶的时代就要到了。早几年在我身边的朋友，大家觉得哦，好像愿意喝咖啡的人多。大家一聚会呢，总有一些人说我不太了解茶啊，不太喜欢喝，或者是觉得喝了睡不着觉。但是随着这几年的这样茶文化的迅速的发展，好像爱茶的人喝茶的人就越来越多。几乎现在在聚会的时候好像没有人在说我不喝茶。之前就说年轻人
1: 都喝饮料。
0: 对的，怎么样能让他们去爱茶。其实但凡我身边接触的，无论是这些学员，还是我们的员工，还是包括我能接触到的孩子们，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太主观的低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还有对这一杯茶的热爱。当他们真正的可以坐在茶台前认真的泡起茶的时候，那种喜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
1: 这本书当中不仅仅讲到的茶修啊，而且在第四、第五、第六章还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一些这个关于行茶泡茶的过程啊，包括这个茶器的选择等等啊。这样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咱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咱们先说这个行茶啊。在这里面您提到了行茶的基本规范，包括行茶前的准备，行茶的禁忌啊，这个怎么讲这个事啊。
0: 在这本书里呢，为了方便大家学习，我在行茶的那一部分章节呢，把我之前拍的一个视频也放在了那里。大家扫到二维码就可以跟着视频去一起去学习冲泡的方法。我把这样的一个冲泡茶的整个流程非常简约的归纳为行茶十事。用十个步骤和方法，就很好的能够满足于自己对茶的那种专注行茶的方式，就能够呈现一杯茶的理想的这样汤色和滋味。在这个整个的这中间的几部分章节呢，包括我在这么多年习茶过程当中研习出每一款茶都应该有针对不同的注水手法。
1: 这是怎么讲？
0: 比如说泡岩茶，岩茶呢多条索型，而且呢条索型的同时呢又是高香类的茶，那冲泡这样的高香类的条索型的茶，我就在注水的方法上提到了一个7.545度角。我们把盖碗比如说是一个表盘，在7.5的那个角度啊，我在这样的一份冲泡的过程里，我找到了力学，就水和碗壁的作用力，能够让注水的力度达到最大化，让在碗里注进的热水与茶之间的交融形成了一种涡流式，让这个水的力度把条索型的乌龙茶呢就理。

0: 45度呢，你借力发力，你的力度就不够。
1: 嗯，
0: 所以7:3045度角，让水流旋冲，就能够更好的冲泡一杯高香的乌龙茶。
1: 嗯，这本书当中，就像王军老师所说的啊，它有详细的这个行茶泡茶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大家可以对照着这本书来讲一讲。时间的关系，我们讲下一个话题。
0: 嗯，
1: 就是我看到这本书，你特意写了包括紫砂壶泡茶，
0: 嗯，
1: 这个盏碗泡茶，
0: 嗯，
1: 玻璃杯泡茶。刚才有朋友说就喜欢用玻璃杯来泡，
0: 嗯，
1: 什么样的茶，什么样的茶啊？
0: 嗯，
1: 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0: 紫砂壶呢，我们它吸附性比较好，也比较透气性啊。那希望紫砂壶来冲泡呢，一般我们希望选择在冲泡老普洱，老黑茶，乌龙茶也可以。对于紫砂壶的用处呢，因为紫砂壶是我们中国独一无二的啊，产自于那宜兴。那么紫砂壶呢，它在呈现一泡茶汤的时候，更能体现出茶的醇厚度，茶汤的饱满度。那么在选择紫砂壶冲泡茶的时候呢，我们更倡导一壶是一茶，一把紫砂壶最好就泡一类的茶，就不能泡了高香的茶又泡清香的茶，这样它的吸附的味道呢，就会让茶汤的这个滋味就有所干扰。所以一壶是一茶。那我们在这个在选择玻璃杯冲泡的时候，刚才那位听友也说了，绿茶我们更希望看到绿茶冲泡时候的这个舒展的那过程，茶舞，像个青春美少女一样啊，亭亭玉立，然后在水温和这个冲泡时间的作用下慢慢的舒展，那是一道风景，所以呢既养心又养眼。
1: 所以很多人喜欢看
0: 这
1: 个过程。
0: 还有就是盏泡，我们用一个比较长口的啊，一个盏啊，一个碗，可以呢在夏天的时候冲泡高香型的高山乌龙，绿茶，包括生普洱，就是不需要太高水温的。那么不需要太高水温的茶用盏泡啊，盏和碗，这样有利于热气的挥发，然后呢有利于它的韵味的提升，就是没有那么高的温度啊，温度特别高，茶的滋味浓郁，但是香气呢也会散失的比较快。所以我们现在在强调泡好一壶中国茶的前提之下呢，其实是学会了纸的智慧。泡茶的水温、力度啊、温度，其实都是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拿捏有度。然后才能够呈现一杯好的茶汤。
1: 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王琼老师和他的这本《泡好一壶中国茶》。
2: 中国是茶的故乡，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至今已有4700多年。现在中国汉族同胞还有以茶代礼的风俗，饮茶已深深融入人们的血脉中，历代传承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这本书内容以学堂的主打课程《泡好一壶中国茶》为框架基础，从茶史、茶礼、茶席、行茶、用器等方面展开，以原创性的各种理念、准则、表达为核心，依托于完整落地的教学体系，通过软文加知识再加软文的结构，将物质的茶与精神的茶贯穿融合。一方面希望系列软文对读者的心性有所启迪和熏修，另一方面则借助茶叶知识和技能，把茶修落实到每天的泡茶和生活中。这也契合了能量在心，技艺在手，日日行茶，时时修持的茶修理念。
1: 泡好一壶中国茶，其实这其中是很有学问的啊。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留言。晴天小冉说，只喝过红茶、绿茶，普洱啊。他说，一个懂得品茶的人，必定是一个懂得生活的人。在茶的世界里，所构建的是一个人内心中最真实、最纯。

0: 境的生活样板，说学会品茶其实是学会了一种生活的态度。
1: 是的。
0: 嗯嗯，来，我们继续看下面这位朋友，他说用结缘的心态来喝一杯茶，以茶汤的智慧同所有人结茶缘，也结善缘。他说这个茶的香解，善的和谐，能够净化人生，也能够祥和社会，
1: 这很高的境界了。
0: 这已经很高的境界了。
1: 嗯、是、嗯。
0: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其实是王群老师，王琼老师、
1: 嗯、
0: 这个习茶20年的一个心得啊。
1: 嗯嗯、
0: 这么多年啊、我们通过今天晚上的节目，能够有幸来分享到，你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让大家获得什么呢，王老师？
1: 嗯，其实呢，当人人都喜欢茶的时候，我更希望。用我的20年的积累，通过一本书的表达，能让更多的人在喜欢茶的同时，可以明明白白泡茶，清清楚楚喝茶。
0: 嗯，
1: 也就是说，中国的茶首先是健康的品饮，正确的冲泡，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慢慢的滋养到我们自己，从而获得生活品质的提高，生命质量的提升。那这本书呢？刚才也说到，修是一部分，
0: 嗯，
1: 用软文来表达，最重要的中间的一部分是具体的一种实操的一种解读，
0: 嗯，
1: 希望爱茶的人可以有缘分，我们去在这本书一杯茶啊，去结一段茶缘，能够希望在这本书的读完之后。在泡茶的过程里，我能给你带来一点点帮助。
0: 嗯
1: 嗯，
0: 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谢谢王琼老师做客我的节目，
1: 谢谢小马老师。
0: 哎，也感谢听众朋友。那明晚我们品味书香再会。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本次督察共组建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分别对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7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督察组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有关要求。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556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4%。国家能源局透露，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持续推进高速公路充电设施升级改造，为节假日出行提供更便捷、更优质的补能支撑。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已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覆盖国内2600万商家，服务全球32亿消费者。2025年，网上零售额达15.97万亿元，同比增长8.6%，拉动

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3%，主要电子商务平台研发强度超8%，电商加产业带数量超2000个，带动就业规模增至7900万。电子商务在服务民生、赋能产业、促进开放等方面展现出强大的辐射带动效应。截至2026年3月底，我国已注册131只新模式浮动费率基金，12家基金公司集中调整旗下195只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增至37.5万亿元。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自4月1日启动以来，各地人社部门会同教育部门密切协作，迅速行动，取得初步成效。各地共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今年5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要求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围绕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广泛开展民法典宣传活动，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伦敦世乒赛团体赛昨天结束16强赛的争夺，中国男女队均将在8强赛中再战韩国队。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本期口述人毛春和，生于1962年，北京峨眉酒家行政主厨。北京川菜老字号峨眉酒家有一道招牌菜，限量版宫保鸡丁，每天只做5份。制作这限量版宫保鸡丁的就是峨眉酒家的行政主厨毛春和。毛春和从事烹饪这行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他不仅传承了川菜传统的烹饪制作，也见证了川菜在时代变迁中的新生。
3: 说实在的，没有创新肯定发展不了，而且咱们呢，说老是守着那个几个招牌菜啊，也是不成。所以说呢，咱们峨眉酒家能发展到今天，也是从咱们创新方面，包括咱们营养方面，包括健康方面，都有一个创新。
2: 2000年是一个新千年的开始。就在这一年，北京有名的川菜餐厅峨眉酒家在北礼士路重张开业。为了充实新店的后厨力量，有着多年鲁菜烹饪经验的毛春和被调到峨眉酒家。都知道川菜和鲁菜是两个不同的菜系，转行谈何容易。毛春和为了全面了解川菜，特地去了一趟川菜的发源地四川。
3: 咱们确实那会儿不了解，对这些菜应该是怎么去做，什么口味，咱们确实也不知道。所以那会儿呢，就带着我们一块儿到了四川，到了成都，到了那个重庆，走了一遍。也大概去了有，应该在8-9天吧，大大小小饭馆能去的我们都去了。今天没说这一天，没准去5个饭馆，刚点完这个又一饭馆还点这个，所以每天都是这样，重复重复。哎，给我们吃的最后没什么，到那地儿我都不敢做了，您别点了，你点了没法吃了，因为那条街上吃完这个又吃那个，吃完这个又吃那个，连续去，连续串。一上午吃3家，没准一上午吃5家，到晚上还接着吃啊。
2: 川菜是我国8大菜系之一，历史源远流长。从唐朝中期以后，巴蜀一直是士族、著名文人躲避战乱的地方。

0: 更是得到了属地百姓的青睐。同时，为了应对当地潮湿的天气，人们在菜品中还加入了花椒、麻椒等，使得川菜逐渐形成了麻辣辛香的特点。鱼香肉丝、宫保鸡丁、麻婆豆腐、回锅肉、干煸牛肉丝等，都是充分体现川菜麻辣口味的经典菜肴。
1: 川菜是，麻辣，麻辣，所以说麻辣鲜香，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不是说干辣干辣的，怎么着让你吃不了？不是那意思，它是柔辣的。他们其他菜系很少用那个花椒，花椒比较用的少，所以说川菜离不开辣椒，离不开花椒。
0: 麻辣辛香是川菜的最大特点，但却不是川菜的全部内涵。在成都，毛春和发现，川菜调味多变，菜式多样，并不是每道菜都是麻辣的。原来，川菜也分成成都菜，就是蓉派川菜，以及重庆菜。重庆菜以火锅为主，成都菜则以炒菜为主，口味多变，味道相对柔和。在成都川菜中，有不少口味清淡的高档菜，这道开水白菜就是其中一道登峰造极的菜式。
1: 川菜本来就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所以根据咱们这个每个菜的烹调方法不一样，口味也不一样。为什么叫开水白菜？因为开水白菜呢，顾名思义，就汤跟开水一样，没有颜色，也看着呢是没有什么味道，
0: 看上去平淡无奇，事实上其中却大有学问。这道菜原本是川菜名厨黄敬林在清宫御膳房时创制的，据说曾经备受慈禧太后赞誉。民国成立后，黄敬林离开京城回到成都，创立了川菜中的姑姑宴，开水白菜自此在巴蜀地区流传开来。上个世纪50年代之初，随着川菜大师武玉胜、罗国荣等来到北京，川菜自此在京城扎下根儿来。这道开水白菜也随之成为北京高档宴席上的一道佳肴。这道菜之所以备受推崇，奥秘全在这清汤之中。
1: 开水嘛，里边飘一个白菜心，你就叫开水白菜，实际上不一样。开水白菜主要是这个汤，这个汤决定这个叫开水白菜，汤就跟开水一样，就没有颜色。调的时候，咱们首先那个调开水白菜的汤的时候，老鸡、排骨、牛肉，再加上咱们的干贝，这几种原材料熬制它12个小时，再加上咱们那个瘦肉馅，纯瘦肉馅，再加上咱们那个鸡胸打的腻子，包括咱们现在干贝，都是我们大的干贝瑶柱，是那大瑶柱，一桶汤里边加1斤这个，再加上2扇纯白，再加上8只老母鸡，再加上几斤牛肉，所以说这个汤成本相对来说要高得多。还不说我们这是肉馅了，我们光这肉馅，光下吊汤的肉馅，每次都得在20斤，加上鸡胸啊，加上吊着的汤来，所以说呢。这个汤是看着没味儿，实际上里边非常鲜美，再加上咱们那个就是那个现在白菜心啊，取这么一点心儿，加上搁里边煮出来以后的这个汤啊比较鲜美，所以这就称为开水白菜。但是好多人呢都以为是这个特别简单，不就白开水加的什么的，不是，这个汤主要是在这个汤，这个汤是烹调里边叫高级清汤。我们客人也说这什么呀，这卖这么多贵，其实他不了解，因为确确实实咱们这个开水白菜的成本比较大。
0: 毛春和从四川成都回到北京，正式做起了川菜。峨眉酒家是著名川菜大师武玉胜在1950年创建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北京最早的川菜餐厅之一。当年武玉胜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宫保鸡丁。上世纪60、70年代

0: 北京饭店一有高级宴请，就经常派专车到峨眉酒家，请武玉胜施展这道拿手绝活。这道宫保鸡丁几乎成了峨眉酒家的头菜，也因此，毛春和到了峨眉酒家，首先就是跟着老师傅武玉胜学炒宫保鸡丁。
1: 吴老那会儿来的时候啊，经常对在，他就愿意在我们厨房待着，看看我们，包括我们切鸡丁啊，手把手的教我们。那会儿他也是80多岁了，那会儿啊，经常看我们这鸡丁应该怎么去切去，应该怎么去借刀啊，包括我们炒这哪行啊，这火不行，炒不了，就得旺火，这么着，你知道吗？经常就是在这儿指点我们这些菜。
0: 为了炒出地道的宫保鸡丁，毛春和学了将近2年时间。
1: 因为炒宫保鸡丁这个菜啊不容易，挺难的。为什么呢？首先你这个眼睛得好使，而且咱们看这个火候，用多大的火，用多少芡，多少汁儿，都挺关键。就是我在这个炒这个鸡丁应该是在1年多吧，不到2年我去炒这个菜。但是呢刚开始那会儿炒的确实不好。为什么不好？老是这个火力啊用不好。宫保鸡丁更是主要是火力，火力先短才行呢，你先长了不行，但是你不能太短了，太短了可能不熟，这个鸡丁不熟，太长了那个鸡丁就老了，所以说呢汁儿也稀了，所以说呢这个菜主要还是说火力必须掌握好了，火力对这个菜挺关键的，所以这方面呢我就下功夫，我就用什么火，刚开始用什么火，最后又出锅的时候用什么火。一般呢说实话时间长了嘛就掌握这个窍门了。勾芡之前不要用旺火，勾芡以后必须用旺火，有多旺的火是多旺的火，这个菜出来是明汁亮相。为什么？就是咱们旺火速成这个菜，所以说呢叫宫保鸡丁最大特点就是旺火速成菜，汁儿爆主料，明汁亮芡，这才行呢。
0: 老师傅武玉胜当年烹制这道宫保鸡丁时，既保持了这道菜的传统特点，又根据北京人的口味做了进一步的改良。这道菜具备甜、酸、咸、辣、麻五层味道，一口菜吃下去要先甜后微酸，略有焦香，咸鲜还稍带点麻口。这里的关键是调味汁的配置。
1: 根据咱们那个汁儿啊，配的时候啊，加糖醋盐这些东西配比度。为什么呀？这个糖多了它就光甜了，甜口了，糖少了是不甜，光咸口了，所以它比例不一样，我这个汁儿的比例不一样，所以每天对这个汁儿的比例每天就得尝。
0: 毛春和还发现，要想保持宫保鸡丁的味道始终如一，在不同的季节里调味汁中各种调料的比例也要随之变化。

0: 川菜以辛香麻辣而著称，要想烹制出地道的川菜，厨师必须对川菜特有的各种调料了若指掌。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辣椒。
1: 这个炒什么菜用什么辣椒，比如说现在咱们辣椒太多了，种类太多了，有二荆条，有子弹头，有大辣椒，有灯笼椒，太多了。炒这个菜，炒鸡丁的菜，这个宫保鸡丁辣椒，首先咱们是用的子弹头，用的二荆条的加工成末的那个辣椒面。子弹头辣椒它这个肉比较厚，口比较好，二荆条这个辣椒呢比较薄，但是呢它不是什么辣，不是说特别干辣干辣的，它比较柔辣。这个宫保鸡丁不是咱们想象的干辣干辣的，它是柔辣，它不是像咱们说这个菜哎呦辣的受不了不行，不是那意思，它比较接近于柔辣，能有点辣有，但是不是特别辣。这个辣椒决定这个菜的这个成败，比如我们像那个香辣鳕鱼条的那个辣椒，我们就是用的大辣椒，那大辣椒比较大，为什么它肉比较厚，做这个菜呢酥香酥香脆，这才行呢。咱们用子弹头辣椒出来这个菜呢效果不好，首先从那个外观上这个菜啊跟那个鳕鱼条它配不上，第二呢咱们说那个做出这个菜的香不香，关键在这个辣椒这儿。
0: 这其中泡椒是川菜独有的一种辣味调料，泡椒又叫鱼辣子，川菜中的鱼香肉丝就离不开它。
1: 正经八百的这泡椒是怎么泡出来的，是一层鱼，一层鱼啊，鲫鱼，一层辣椒，一层那个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取它那个辣椒的那个鱼腥味，它有鱼味吗，跟鱼一块泡着吗，用这个辣椒剁碎了炒鱼香肉丝。为什么鱼香肉丝说是叫鱼香肉丝，那鱼在哪儿呢，就从这个辣椒里边体现出来。这个鱼香肉丝我们只见肉丝了没见鱼啊，怎么来的，就是泡辣椒起的作用。这个辣椒怎么泡的，就是一层鱼，一层辣椒，一层姜，一层葱，这么泡出来的。
0: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富裕，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在家里就餐，这让餐饮业更是日趋繁荣。以经营川菜为主的餐厅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尽管喜欢川菜的客人多了起来，可是峨眉酒家自从搬到北礼士路以后，生意却始终不温不火。
1: 首先呢，这个地理位置啊比较偏僻，特别是在这条街上，北礼士路的街上，而且咱们晚上啊也没有人，说这条街上都没有人，路灯还比较黑。那会儿就说大家呢对这个峨眉酒家认识度还是不多，因为咱没有宣传嘛，就开业了，而且路过的人也是很少。那会儿这条街上还没有公共汽车，咱们那会儿还没有地铁，所以说呢那会儿买卖比较凄凉，比较惨嘛，不算太好。
0: 这道难题如何破解，为了招揽顾客，峨眉酒家在报纸上为宫保鸡丁做了一条特别的广告，
1: 每天限量100份宫保鸡丁。这么着好多人打电话，因为我们又上报纸了吗，人问还有没有鸡丁啊，说有时候晚上一打说没了。实际上咱们是每天就限量100份，那会刚开始为什么，就是让人家客人认可。
0: 限量的肯定是好东西，一般人都有这种心理，宫保鸡丁就此名声大振。这时又有人提出，北方人日常喜欢吃包子，能不能把宫保鸡丁做成馅料制成包子，以此吸引不同阶层的顾客呢？这可是一个新课题，毛春和做起了试验。
1: 鸡丁大了不行，怎么办，就是特意做那个小的，把那鸡丁剁碎了去炒，所以这么着才去那成功的。这个菜呢主要是炒肉馅的时候不是关键，这个菜既得让这个汁儿蒸好包住。

0: 这个主料，也不能让溜汁儿，这是挺关键的。你这汁儿多了，它就溜了。这个出来这个光有汁儿了，没有鸡丁了，这也不行。主要是炒鸡丁料的时候关键，这一般的说实话它炒不了，因为这做到恰到好处，又不让溜汁儿，而且味儿也比较浓，这挺关键的。
1: 很快，宫保鸡丁馅儿的包子上了顾客的餐桌。然而没多久，有人提意见了。
0: 刚开始做的那个鸡丁包子里边有花生米，但是时间长了，今天买了，第二天吃，这个花生米就皮了。为什么呢？因为咱这里边时间长了，水分就吸进那个花生去了，所以我把这花生又拿出来不用了。
1: 虽然宫保鸡丁馅的包子里没有了花生米，却受到了顾客的欢迎。
0: 过去啊，是两个人，早上起来加工这东西，加工这个外卖的东西，因为咱们这个包子是外卖的嘛，一天原先是两个人，最早是一个人去做外卖，现在我们是五个人做外卖，每天五个人，一个人标准规定必须得五屉，所以说呢，这个量你想想有多大，基本上是最好的时候，四五百个。一般的情况二三百个应该是每天。
1: 2001年7月，北京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这给这座古老的都城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与活力。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世界各地美食也越来越多地汇集北京，这让毛春和意识到川菜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推陈出新。北京人喜欢吃烤鸭，那么能不能把烤鸭也移植到川菜中来呢？这时他想到了一道有名的川菜——张茶鸭。
0: 因为它有个茶香味儿，它为什么呀？咱们熏制的时候用那个松脂，腌的时候有茶叶，熏的时候也加上茶叶，腌的时候咱们用咱们各种调料，应该是在13种以上的调料，加上腌制，腌制完了呢，咱们再去风干，风干完了再用咱们那个松脂啊，加上茶叶去熏，所以说呢，它既有张茶那个味儿，为什么呀？有茶叶的香味儿，也有松脂的那个香味儿，所以叫张茶鸭。这个过程啊，做那个鸭坯，再风干。最少得两天到三天之间，这才能做成呢。因为这个晾坯得晾干了，不晾干了出来这个效果就没有。而且咱们熏呢，熏到时间比较短，腌制在12个小时，但是熏呢也就几分钟，10分钟8分钟就行了。但是那个晾坯时间比较长，这个鸭子用什么鸭子挺关键。而且那个鸭坯呢，腌制完了以后呢，咱们再熏，熏完了以后再蒸，蒸完了再炸，这么个过程。
1: 那么能不能把张茶鸭改成烤鸭呢？毛春和动起了脑筋。张茶鸭属于熏鸭的一种，该怎么做才能让鸭子既保留张茶的香味，又有烤鸭的特色呢？
0: 原先不是炸吗？张茶鸭不是炸的吗？现在用烤的，用咱们北京烤鸭的方法把这个鸭子烤熟了，腌制完了以后也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那加那个麦芽糖啊，去那个打气啊，去那个去晾坯，这个呢跟咱们烤鸭一样去风干，风干完了以后再去烤。
1: 从张茶鸭到张茶烤鸭，这个研制过程毛春和耗费了大半年的时间，
0: 应该是在6个月左右试验的。因为每天咱们去烤，每天去做，因为刚开始根据那个口味，有时候口味不好，有时候火候不好，有时候颜色发白呀，有时候发深呐，确实不好弄。因为这个鸭坯晾鸭坯也关键，坯晾不好，说风干不了，它可能出来这个效果又没有，反复去做，反复去那个实践。基本上每天就吃，每天吃鸭子，每天去做，每天去尝口感啊，包括酥脆程度啊，包括口味啊，咸淡啊，每天都是这样做这个菜。 半年没少吃，反正啊，说实话，现在一看这鸭子，真是也是害怕。
1: 2002年，峨眉酒家推出了张茶烤鸭，大受北京顾客的欢迎。
0: 一个是呢，油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烤的时候自然而然把这个用火呀，把这个用热量把这个油啊给烤出去了，所以说呢，吃着口感呢不怎么油腻，也是脆。但是这烤那个张叉鸭呢，也用油炸呢，相对来说有点油腻，但是烤鸭不油腻。
1: 此时，为了满足各地食客的需求，在传统基础上进行改良的新派川菜，正渐渐风行全国。毛春和也跟同事们组成了研发小组，着手研制新的川菜菜品。眼前的这道素八珍黑豆腐，就是来源于他的创意。
0: 素八珍黑豆腐这个菜呢，主要是我们是怎么去有个想法呢？因为大家现在对一个健康比较重视，主要是咱们吃的方面，咱们用的是黑豆腐，用的黑豆经过加工处理完了以后，加上咱们那个有那个鸡腿菇啊、杏鲍菇啊，还有其他那个香菇啊，还有那个鲜蘑啊，这些东西加一块做这么一道菜。
1: 可是，怎么把豆腐和蘑菇在口味上做出新意呢？
0: 因为咱们西餐有咱们我这儿有一个粤菜，粤菜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粤菜煎那个鹅肝的时候、牛排的时候都用黄油炒，这个菜我觉得咱们用点黄油炒不就更香吗？所以说从那儿这么着，想试了试，哎，一试还是觉得是比较不错的。
1: 除了素八珍黑豆腐，毛春和还吸收了其他菜系的特长，先后烹制出三珍跳水豆腐、香辣鳕鱼条、峨眉全家福等多道菜肴，极大地丰富了顾客的餐桌。
0: 跟过去不一样，过去你四川菜你就卖四川菜，你那个山东菜你就卖山东菜，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可以融合，大家有选的这个空间。个别现在好多客人奔这儿来，我就想吃到川菜，又想吃到粤菜，哎，又想吃到鲁菜，怎么办？所以说现在就是咱们想方设法的满足客人的要求，创一个新菜，确实是挺难的。你真是让客人那个认可也更难。所以说呢，我们经常出去，所以说所谓是拿来主义，拿来以后把这个菜拿回来，自己改进，自己从改良。让大家认可，我觉得这方面是，我觉得也是比较应该的，也是这么一个方向吧。
1: 如今，川菜走向了世界，古老的川菜正焕发着新的生机。毛春和最大的希望就是把正宗的川菜传承下去，同时让川菜随着日新月异的时代更上一层楼，为人们的生活多增添一些美好的滋味。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从事云南菜烹饪工作已经20多年了，是京城一家正宗云南菜菜馆的厨师长。像云南经典菜品汽锅鸡、黑三剁、永平黄焖鸡等都是他的拿手好菜。上世纪90年代初，张明军参加了北京首届烹饪职业大赛，和擅长八大菜系的大厨们同场竞技，最终斩获亚军。但是人们也许并不知道，就是这样一位云南菜顶级大厨，其实并非云南人，甚至在张明军18岁之前都没有吃过云南菜。
4: 说心里话，那时候我们进来就是对云南菜很模糊的，你那时候就是你就是我们不是从自己就是职业学校出来的，就是那时候就真的是想的时候可能学点技术，要没有技术说我们可能就没有出路也都行。那对云南菜我们可能是很模糊的，在那时候在云南菜在北京来说，那时候包括八大菜系我们可能还不清楚，别说是云南菜碟菜更不清楚的，是只不过是就是一个模糊的状态的。
1: 1988年，张明军跟随同乡从内蒙古来到北京，经人介绍，张明军在云腾食府做起了学徒工。在上世纪80年代，云腾食府是北京唯一一家主营云南菜的大型饭店。那时候，不仅云南人经常到此一解思乡之情，其他地方的食客也喜欢去品味一番富有特色的云南菜。
4: 我们那时候就是云南餐厅嘛，就比较有特色。那时候我记得吧，就是我们那时候做的过桥米线呢、小锅米线呢，或者其他还有其他的米线呢，都是新鲜的米线，哎，每天早上送过来。所以说那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生意呢，就是说那时候就已经是有一点名气了。
1: 虽然进了云南菜餐厅，但是由于对云南菜的烹饪一窍不通，最开始张明军只能在厨房里做些最简单的活。
4: 那时候我记得洗碗的时候，那时候哎呦我天，每天累的就我一个人，也累的有时候也几乎是说有时候累的腰都直不起来，但是我中午一般情况下还是很少休息一般情况下。
1: 洗碗这份工作看上去简单，却十分艰苦，很多学徒都想放弃。然而张明军不仅没有叫苦，还趁着洗碗空闲的机会去给云南来的大厨们打杂。张明军心思敏捷，他借着给师傅打下手的机会，看出了一些做菜的门道。
4: 我刚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师傅是云南的师傅，等于是，那他的性格也相当的豪爽。我记得他那把刀特别的亮，也都行，特别干净，也都行，穿的衣服相当每天整整齐齐的，也都行。他呢，就是手底下的活呢，就是那相当的利索，也都行。现在比较少了，原来是还是做一个平框，做出一个平框，就是做一个孔雀也都行。哎，孔雀开屏，哎，做出来一双，哎呦我天，我们就说有时候真是大吃一惊，说哎呀，这东西是这个原料的，经过各种原料平摆了，就还能做出这么美好的图案，还可以吃些东西。那时候说做菜也是一门艺术。
1: 除了拼盘的技艺，张明军还发现师傅用于拼盘的食材都十分特别，有些甚至他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他也渐渐从师傅口中了解到一些有关云南菜的特点。云南气候温和，地理特征多样，使得这里成为动植物的天堂和乐园，也让云南菜的食材在品种和质量上独占鳌头。云南菜虽然不属于中国八大菜系，但它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在有南方丝绸之路之称的茶马古道沿线，很多云南人迫于生计只能走马帮，一路上他们将沿途各地的菜肴带到了云南，使得云南菜在形成过程中融汇了各地美食的特点。同时他们一路上就地取材，埋锅造饭，把云南得天独厚的丰富食材发挥到了极致， 汽锅鸡、黑三剁、过桥米线等，都是充分体现云南菜原汁原味的经典菜肴。
4: 云南的食材呢，主要是山珍、那家禽、那这个海鲜，还有蔬菜、那这个鲜花为特长，追求的就是菜肴的原汁原味。它的特点呢，就是酸辣有度，辣味适中也都行。它这个酸呢，不像这个贵州那么酸也都行，辣呢，就是说也不像这个四川那么辣，也不像四川那么麻。它这个就是说掌握这个度呢，就是说比较融合也都行。
1: 追求食材的原汁原味是云南菜的最大特点，但却不是云南菜的全部内涵。除了口味上讲究原生态，鲜香回甜，脆而不生，云南菜的烹调方法也十分多样，尤其以炒、烩、蒸、煮等技艺见长。张明君在了解了云南菜的历史之后，师傅准备教他做一道云南传统小吃过桥米线。
4: 这种云南过桥米线产自滇南蒙自县，最早有一个美丽的传说，有一个秀才呢，在一座小岛上边每天苦读书，媳妇呢每天要经过一座这个小桥呢，给她的那丈夫呢等于是送汤。有时候呢，她感觉到这个就是丈夫呢就是读书读的就忘了吃饭，结果汤凉了。有一次，他就带了点鸡汤过去，带了点米线。完了，过了好长时间，他的丈夫呢把米线放进去，结果哎，他感觉到丈夫吃的那这个就是还挺热乎些的，怎么放了好长时间还这么就是还没凉？最后看这个鸡汤上边有厚厚的一层油啊，原来是鸡油起了保温作用。这个她丈夫呢，在这个妻子的精心的照料下，最后一举那口举了举人，这个米线也最后也叫秀才米线。
1: 过桥米线看上去做法简单，但是在云南菜中，恐怕要数它名气最大了，而且制作过程中门道也不少，张明君一刻也马虎不得。
4: 过桥米线的特点有什么？第一，它的汤鲜味美。我们这个汤呢，一般都是从早晨用新鲜的老母鸡，还有大棒骨，还有鸭子啊，经过6个小时的冻制，它的味道呢就是汤鲜味美，就是老少皆宜这么一个特点。再是过桥米线的汤。这个汤呢，上边有一层油，这油呢，第一个起鲜的作用，香的作用；第二呢，就是起到一种保温的作用。
1: 小吃能登上大雅之堂，过桥米线的精华和奥妙，全在这锅鸡汤之中。
4: 过桥米线呢，主要是用这个老母鸡汤，经过长时间的熬制。那这个上边有一层油也行，这油呢就是第一保温，第二是有这个油呢鸡油呢鲜，那香等于是，那所以说把米线放进去呢更加的独特等于是。这个云南过桥米线呢就是要掌握，首先的是一定这个汤的要烫，这个汤要是不烫的话，这个米线就吃不出它的香味。
1: 通过这道过桥米线，张明君对云南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也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早日掌勺当大厨。七彩云南菜，刀工炉火纯青。
4: 手上边就几乎真的伤太多了，也都行。所以当时就说，你说没有说那受点伤，那时候就哪能说能略出这个刀工，怎么能略出来也都行。
1: 一味佳肴让他再遇而归。
4: 猪手糖厚度。这个菜的难点呢，就是第一，它的刀工。
1: 本期口述味道云南张明君，因为张明君肯吃苦，眼里有活，在他做了3个月洗碗工之后，终于得到了一个学习配菜的机会。 云南菜要处理五花八门的食材，对于厨师的刀工要求很高。
4: 这个是云南菜呢，就是还是讲究一个刀工也得去，刀工一定要要精细。有一次吧，就说把手指头已经切的说不得，就说半拉就几乎都完了，那个师傅还没看见，说你赶紧再干点其他的活儿，又给你安排其他活了。那时候这里血流的很严重，但是还不敢说。哎呀，最后没办法，说跟师傅说，哎呀，我这是这个手已经伤成这样了，我说已经流血了，也都。他师傅一看，哎呦我天，赶紧上医院，我说成这样了，你也不说，也都。就是那时候切手也是经常事儿，就说不切手出事是不可能，说这边缝的右针，这边剁鸡菜的给剁掉，这边给他剁针剁半拉，手上边就几乎真的伤太多了。你说没有说那受点伤，那时候这哪能说能略出这个刀工怎么能略出来？
1: 配菜这道工序，张明军学了整整一年。这个勤快又机灵的小伙子得到了餐厅师傅们的一致认可。慢慢的，师傅索性把一些简单的菜交给张明军来做。
4: 这个是清炒鸡中，这个鸡中呢是云南的红土鸡中，这个味道呢就是鲜甜，这个炒制过程当中要注意点，这个鸡中呢不能拿水洗，水洗呢就吐不出这个鸡中的一个鲜味。这个火候当中要油温掌握，这个要4到5升，不要温度太高，温度太高呢，这个鸡中等于容易，它要有糖分，容易炒糊了等于是。所以这个味道呢，就是口味呢，就是鲜甜，鲜咸为甜等于是，这个叫口感。哎，这个就是相当好的。这个皱皮椒呢是云南特有的辣椒，皮薄，味道特别香。这个云腿是云南的宣威火腿。这道菜呢就是特点呢就是鲜，这个微辣。这个火候呢要掌握，就是油温不要太高。这个就是火腿，有的火腿就地方特别鲜，有的特别就是腌制的不是特别鲜的话，我们可以拿这个水稍微轻轻的给焯一下，哎，把这个盐分去一下。
1: 当然了，这些菜在端上餐桌之前，师傅是一定要亲自看看的。就这样，在这些云南籍师傅们的教授下，这个内蒙古小伙子进步神速。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张明军已经成长为一名合格的云南菜厨师。像云南春卷、烧云腿、过桥米线这些云南特色菜，他都能做得和师傅们一样好。一天，几位师傅把张明军叫到身边，郑重地向他宣布了一件事。原来北京首届烹饪职业大赛即将举办，师傅们希望张明军能代表餐厅出战。对于这次比赛，张明军非常重视，因为他知道这不光是对自己厨艺的一次考验，也是一个向普通老百姓宣传云南菜的绝佳机会。
4: 当时呢就说用什么菜我去比赛，什么原料也是想了半天也都行，完了最终这确定了就是猪松糖泡肚子去参加比赛。这道菜呢叫猪松糖泡肚，这个原料是从云南空运过来的新鲜猪松，新鲜的猪肚。这菜的味道是汤鲜味美脆嫩。这个菜的难点呢就是第一，它的刀工给的要就是不能吃的口感太老；第二呢，就是要突出它这个猪松的原汁原味。
1: 这一次，张明军的这道云南菜获得了评委的一致好评，最终他从众多优秀的大厨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而这场比赛也让张明军所在的餐厅生意更加火爆了。十几年来，张明军几乎每年都会去云南发掘新的菜品。这道景颇鬼鸡 就是云南少数民族的一位佳肴。
4: 这个景辉故居，它属于是这个西双版纳傣族的一个，就是说传统的一道菜。它一般就是把乌鸡呢煮熟了，把那肉撕下来，加点大元穴，那柠檬，那小米辣，盐味精，那其他的调料都是。他们在当地做的就是小米辣加的特别多一点，这个就是酸味也特别重一点。但是有的学校要是拿到我们这一块呢，就是可能客人呢太辣了，就他就可能不容易接受。
1: 怎样才能让这道景颇鬼鸡既符合北京食客的口味，又能保留原有的特色呢？
4: 我们把它这个原料上面有些的适当去加小米辣，还有这个柠檬也香茅草也的这个大元穴，适当的口味上面去解了一些，所以说不是像原来那么辣的东西，就是首先让它达到一种就是比较柔和的，但有一点辣，但是有一点微辣也都行，是吧？不是特别酸呀，有一点柠檬那种微酸的，就那种清香味的，就这一块就是我们把它进行了一个改良的，是口味上更加就算那完美一些。
1: 如今改良版的景颇鬼鸡成了很多食客必点的一道美味。进入21世纪，人们的饮食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饮食中寻求健康和养生。张明军也觉得这给了原汁原味的云南菜一个很大的发展空间。
4: 云南的原料是比较丰富一些，这个就是尤其一些这个地方上一些这个原料特别丰富一些东西，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地方上一些好多一些原料的，是吧？像有些这个云南的野生菌，这个云南的野生菌就有200多种，也都像200-300种的，还有一些等于说高档的一些食材，差不多有1500多种。所以说我们如何把这些好的食材上到老百姓的餐桌上面去？所以说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去挖掘。
1: 这些产自云南的珍贵野生菌类，在张明军的烹调下变换出了多种多样的菜品。除了菌类菜品，张明军还决定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对云南菜做出改良。眼前这道云腿月饼就是一道健康美味、老少咸宜的佳肴。
4: 云南的云腿月饼呢，就是它最早也叫云腿坨，它是用云南的云腿切碎了，这里边加大油，加点蜂蜜，那还加点白糖的一说，这是我说的，这是馅儿，还有面的一说，这口字就叫口字，这个就是它那个就口味呢，就比较的就在传统基础上比较油多的一说，咸味也比较重一点，也特别甜一点。
1: 这道菜成功的关键在于咸甜平衡，为了把握好其中的分寸，张明军下了不少功夫。
4: 把这火腿的，把这盐味就蒸出去也都行，还得保持火腿的香味，这个咸味不重了，但是甜味又出来了，所以我们又把这个甜味的东西进行的调制。调制呢，等于说我们就有些加一些蜂蜜进去，这个甜味等于说我们尽量让它跟这个咸味能够融合，所以我们经过了不下20次，等于大油呢也不是特别多，也都行，差不多20年了，形成了一个就是我们定位的一个品牌，顾客呢基本上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就是不像传统那个口味呢那么重的。
1: 张明军虽然对云南菜做出了大胆的创新和改良，但是他始终有一道底线，那就是做云南菜就必须采用产自云南的食材。眼前的这道五朵金花就是张明军完全利用云南食材制作而成的。
4: 最早的五朵金花呢怎么想出来的？大理呢有五朵金花，我们就把这个有些汤梨花、苦荠花、这个玫瑰花、这个菊花，这几种花呢就是融合到一块儿，
1: 用五朵鲜花就做成菜，色是有了，如何能够突出五种花的清香，又能将它们的本味融合在一起呢？张明君有着自己的诀窍。
4: 我们尽量的保持它的调料呢简单化，就是简单化，就是等于说放点盐，放点叫柠檬汁也都行，稍微放点糖，我们尽量不破坏这几种花的也都是它本身的味道，去让大家呢那同样能吃到融合到一块的一种味道的。
1: 一家地道的云南餐厅，除了要有经典的菜肴，还要有云南的传统饮品，比如山药汁、紫薯汁等。此外，张明君也对云南传统米酒进行了改良。
4: 经过我们那就是不断的去等于是调试，最终我们一开始调试呢，就是有些口味呢就是有点偏甜，偏甜呢但怎么办呢，就是我们不断的去给它补充水分也比例的，最后觉得差不多了，可能酸味有一点突出，再加点糖这些东西，相互补充融合一顿，最终我们这个米酒呢经过差不多也就十多次的调试呢，现在也基本上形成了我们的一个这个比例的一个定位的一个标准。
1: 2013年，张明君所在的餐厅进行了扩建，不但扩大了规模，更突出了民族特色。张明君说，他作为这家餐厅的总厨师长，肩负着在首都向中外食客推广云南菜的责任。
4: 作为我们就是这云南菜，就是在北京也是我们一个敞口，所以我们这一块呢，就是要把云南菜如何发扬光大，如何传承下去，又有不断的创新也都行，就是把云南菜的就是做得更加的有市场，这需要我们把主要是要把云南的原材料等于说如何的做到更加的就是说符合广大这个顾客的口味。第一，我们要继续挖掘一些当地的一些食材也都行。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还得不断去创新也都行。创新任何时候这也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这块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就是说我们也在不断的创新也都行。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也都。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为顾客所想也都行。就是客人需要什么也都行，我们就给客人做什么。还有现在就是云南这个原生态的这些原材料如何利用好。
1: 如今张明君所在的餐厅的菜单上已经有了上百种地道的云南菜，这让张明君颇感欣慰。张明君告诉我们，不久之后他又将去云南再去发掘新的食材和烹饪技法，虽然辛苦，但他乐此不疲。
5: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6: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晚上好，每一位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今夜有约，我是今晚的陪伴者小薇。此刻的你或许正裹着软软的被子，或许捧着一杯温热的茶，或许还在为一天的忙碌轻轻叹息。不管你此刻身处何方，是在拉萨的灯火里，在日喀则的晚风里，还是在远方的牵挂里，不管你心里装着温柔还是疲惫，都请你轻轻地放缓脚步，把忙碌暂时放下，把情绪慢慢地舒展。今天我们不聊复杂的心事，不聊沉重的过往，就好好聊一聊那个愿意耐心听你碎碎念，陪你说废话的朋友。在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人吗？今晚想和大家聊这个话题，其实是源于我的一段小触动。那一天在忙完一天的工作后回到家，突然就觉得所有的疲惫好像都被放大了，不是工作有多繁重，也不是日子有多艰难，就是那种突如其来的想找个人说说话的感觉悄悄地漫上了心头。那一天我没有去打扰忙碌了一天的家人，也没有在朋友圈里匆匆地吐槽，只是凭着一种本能在微信里找一个朋友问候了一下。我甚至都没有想好要说什么，就随心地在微信留言框里打着字问了问。一阵闲聊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小时。现在回想起来，那些闲聊的语句真的是好琐碎好无用，没有逻辑没有重点，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觉得这样的碎碎念会不会打扰到朋友。然而在结束微信聊天，心里的疲惫和孤独感好像被一股温柔的力量悄悄地抚平了，那种有人倾听有人在意的感觉真的是太治愈了。我忽然明白，我们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人，会和很多人聊天，聊工作的得失，聊生活的琐碎，聊未来的期许。那些看似有用的话题拼凑出了我们的世界，可是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听我们说那些没用的废话，听我们絮絮叨叨那些不值一提的小事。我想如果身边能有一位愿意听你絮絮叨叨的朋友，也许真的是值得珍惜。在你身边有没有一个愿意耐心听你碎碎念，陪你说废话的朋友呢？如果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你和朋友之间的故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891-683-0811，68273-97，和我们互动。
你也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今晚小薇期待着你的参与互动。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今夜有约，我是小薇。我有这样一位好朋友，他是特别的愿意分享，也许就是那种分享欲望特别强烈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抬头看到一朵形状可爱的云，第一反应不是拍照发朋友圈，而是想拍下来发给一个人，轻轻跟他说，你看这朵云好像一只圆滚滚的小猫，好可爱。吃到一家味道惊艳的小店，嘴里还含着食物，就迫不及待地给他发消息，絮絮叨叨地说，这家店的面超香，下次我们一起去，我带你吃我最爱的那一款。走路的时候遇到一只粘人的小狗，跟着你走了好远，也会开心地跟他分享，刚才有只小狗一直跟着我，软乎乎的，太治愈了。其实我就在想，这些话也许真的不能帮我们解决工作上的难题，不能够帮我们摆脱生活的困境，甚至在别人看来有些幼稚，有些无聊。可就是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废话，这些碎碎念，藏着最真实的情绪，藏着不轻易示人的柔软，藏着对一份真诚陪伴的渴望。然而，那个愿意耐心听你说这些废话的人，从来都不是因为闲得无聊，也不是因为不得不应付，而是因为在乎你，是因为把你放在了心上，是愿意把自己的时间分给你那些看似无用的情绪。今晚想和大家聊一聊那个愿意和你聊废话的朋友，你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你和朋友的故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891-6830-811-6827-397参与节目互动。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和大家聊一聊愿意听你说废话的朋友。我曾经读到一段文字，真正的友情从不是

怎样。我们总在追逐那些看似很重要的东西，追逐名利，追逐财富，追逐别人的认可，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珍贵的陪伴。朋友之间最好的状态，就是不管在哪里，遇见有趣的事情，看到美丽的风景，总想第一时间和你分享，就算你不回复也没关系。这种不用刻意讨好，不用小心翼翼的相处，才是友情最本真的样子。

记得小时候，从来都不懂得什么是废话，也不懂得克制情绪，总喜欢拉着身边的小伙伴，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说动画片里的精彩的情节，说手里的零食有多好吃，说路边的小花小草有多好看，说自己心里所有的小开心小委屈。那时候的我们很纯粹很坦荡，有什么就说什么，而身边的小伙伴也总会认认真真地听着，陪着我们一起笑，陪着我们一起闹，陪着我们把那些细碎的快乐放大成一整个童年的温暖。可是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我们好像慢慢学会了伪装，学会了克制，学会了把情绪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我们总觉得成年人的世界就该成熟，该懂事，就该去聊一些有用的东西，不该再像小时候那样絮絮叨叨说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我们害怕别人觉得我们幼稚，害怕别人觉得我们麻烦，害怕自己的碎碎念会打扰到别人的生活，害怕自己的柔软会被别人嘲笑，所以我们慢慢闭上了嘴，不再轻易跟别人说心里话，不再轻易跟别人碎碎念，慢慢学会了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我们开始习惯一个人扛着所有的情绪，开心的时候一个人偷偷嘴角上扬，不轻易分享，怕别人觉得我们张扬，不开心的时候一个人默默难过，悄悄地掉眼泪，不轻易倾诉，怕给别人添麻烦，遇到烦心事的时候宁愿一个人对着天花板发呆，也不愿意找个人聊一聊。看到好看的风景，拍到好看的照片，宁愿安安静静存在手机里，也不愿意发给别人分享。我们总觉得没有人会愿意花时间听我们说那些没用的废话，没有人会真正在意我们那些细碎的情绪。可其实不是没有这样的人，只是我们还没学会珍惜，或者还没有勇气把自己的柔软毫无保留地交出去。其实不用刻意去找话题，不用小心翼翼地斟酌措辞，不用害怕自己的话没有意义，不用伪装自己的情绪，哪怕只是絮絮叨叨说一些废话，哪怕只是安安静静地待着，也不会觉得尴尬，也不会觉得被敷衍。就像在高原的漫漫长夜里，

酥油茶的温暖，一句轻声的问候，一段无关紧要的闲聊，都能驱散所有的孤独与疲惫。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今夜有约，我是小薇。今晚想和大家聊一聊那个愿意和你聊废话的朋友。你也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吗？如果你愿意和我分享你和朋友的故事，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891-683-0811 6827-397参与节目互动。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给我们留言。此刻我们在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上也收到了很多网友的留言，接下来小薇就和大家一起读一读这些温暖的留言，听一听他们和那些愿意听自己说废话的朋友的故事。网友雪域暖阳留言说，我和我的朋友认识10年了，我们一个在拉萨，一个在日喀则，隔着几百公里的距离，可我们每天都会聊天，聊的全是废话。我会跟他说，今天我喝了一杯好喝的甜茶，跟他说今天看到了很美的晚霞，他也会跟我说他今天工作有多忙，跟我说他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跟我说他那边的天气怎么样。我们很少聊工作上的大事，也很少聊那些沉重的话题，可每次聊完心里都会特别踏实，特别温暖。非常感谢雪域暖阳的留言，隔着屏幕我都能够感受到这份友情的温暖。真正的友情，哪怕隔着千山万水，也能在细碎的废话里彼此牵挂，彼此陪伴。网友风雨高原留言说，以前我总认为朋友间应聊有用的话题，互相帮助，废话无需说。但后来一位朋友改变了我的想法。有一次我因为家里的事心情低落，独自在路边久久地坐着，便给他发微信说了些废话，比如饭不好吃，想找人说话。他没有追问或者是安慰，只是静静的倾听，偶尔回应，陪聊了很久。是啊，往后余生我会珍惜你，守护这份友情。真的很感动，这位网友的留言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我们总以为友情就应该是轰轰烈烈的，就应该是雪中送炭的，可其实最动人的情谊从来都藏在那些细碎的废话里，藏在那些默默的倾听里。

我们来看网友星落拉萨的留言。他留言说，我是一个内向的人，不喜欢倾诉，习惯独自承担，但我有一个懂我的朋友，他从不强迫我说话，只是安静陪伴，听我碎碎念。即使我只是说天气很好，或者有点累，他也会认真回应。我想谢谢他耐心听我说废话，一直陪着我。未来我也愿意听他的废话，陪他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谢谢星落拉塞的留言，真的好温暖。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不需要太多的陪伴，只要知道有那么一个人愿意听我们碎碎念，愿意陪我们说废话，就足够让我们有勇气继续往前走。

人这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有一个人愿意听你说废话，愿意陪你过琐碎的日子。那些看似无用的废话，那些细碎的碎碎念，不是无聊，不是多余，而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是刻在心底的牵挂。

晚上好，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今夜有约，我是蒋薇。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还在继续，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的留言也在不断的更新，小薇依然在这儿等着听你的故事。如果你愿意和我们分享你和朋友之间的碎碎念，如果你想对那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朋友说一句谢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891-683-0811 6827-397，也可以关注非常西藏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小薇在这里一直等着你。今晚借着这个话题，也想跟那个愿意听我们碎碎念陪我们说废话的朋友说一句谢谢，也希望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你都能遇到这样一个人，一个愿意去耐心地听你碎碎念陪你说废话的朋友，都能够珍惜这样一个人，珍惜这份不刻意不敷衍的陪伴，都能够在漫长的岁月里有人陪你说废话，有人陪你碎碎念，有人陪你走过风雨，有人陪你奔赴温柔。我们这一生不需要太多的朋友，不需要每个人都懂我们，只需要有那么一个人愿意耐心听我们碎碎念，愿意陪我们说废话，愿意在我们疲惫的时候给我们一份温柔的陪伴，愿意在我们脆弱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有时候我们说废话不是真的无聊，而是想找一个出口释放自己的情绪。我们碎碎念不是真的想抱怨，而是想找一个人分享自己的细碎欢喜和小委屈，而那个愿意听我们说废话的人，他懂我们的言外之意，懂我们的欲言又止，懂我们那些看似无用的话语里藏着的所有情绪和渴望。就像冬天里的一杯酥油茶，温暖又治愈，夏天里的一阵晚风，清爽又温柔，深夜里的一盏灯火。

明亮又安心。那个愿意陪你说废话，听你碎碎念的朋友，就是我们漫长岁月里最温柔的治愈。他不会给我们太多华丽的安慰，不会给我们太多空洞的承诺，却会用最朴素的陪伴，最耐心的倾听，告诉我们你很好，你的情绪很重要，你值得被温柔对待。不知道此刻的你想到了谁，是那个陪你从小聊到大，听你絮絮叨叨长大的发小，是那个在你加班深夜愿意陪你聊废话解闷的同事，是那个不管你说什么都不会打断你，不会敷衍你的挚友，还是那个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愿意耐心听你碎碎念，陪你度过无数个孤独夜晚的人。我想不管这个人是谁，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因为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很忙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愿意抽出时间耐心听你说废话，陪你碎碎念的人真的很少见。这样的朋友不会因为你的碎碎念而远离你，不会因为你的无聊而敷衍你，他会一直陪着你，陪着你走过春夏秋冬，陪着你经历风雨，陪着你把那些琐碎的日子过成温柔的诗。就像作家三毛所说，朋友的相交最可贵在于知心，最不可取的在于霸占或者单方强求。真正的友情从来都不是束缚，而是自由，是你可以肆无忌惮地说废话，他可以心甘情愿地听，不用刻意讨好，不用小心翼翼。这份自在与安心就是友情最好的模样。或许你现在身边就有这样一个人，或许你还在期待这样一个人。不管怎样，请记得，能愿意耐心听你碎碎念，陪你说废话的人，一定是真心在乎你的人。请记得，这样的朋友值得我们用一生去珍惜，值得我们好好去守护。

夜色渐深，晚风渐柔，拉萨的灯火依旧温柔，远方的牵挂依旧绵长。今晚的今夜有约也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今晚能有一个好睡眠，愿你身边总有一个愿意听你碎碎念，陪你说废话的朋友，愿你往后的每一天都能被温柔以待，都能拥有细碎的欢喜和长久的陪伴。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守护好那些愿意听我们说废话的朋友。今晚的今夜有约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晚安，每一位朋友。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
2: 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绘就出高原生态新图景。
1: 洛云报道，青春筑梦筑农路，高原特产出深山。
2: 拉萨市首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投用。
1: 朗千辣椒育苗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六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在拉萨市调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等情况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力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在西藏奇正青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拉萨开发区加油站、拉萨天然气站，王军正认真了解日常运行、安全生产、消防设施配备、应急预案管理等情况。他指出，守牢安全底线，确保一方平安，不仅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更是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完善制度，落实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坚持源头管控，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严安全管理，加强隐患排查，深化人防、物防、技防，持续织密安全生产保障网。调研中，王军正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领导干部的政绩观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为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切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一体推进学查改，确保学习教育渐行渐效，深化学习研讨，持续深入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深刻领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思想，化为行动，贯穿各项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管根本的实事好事，坚持问题导向，发扬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全面深入查摆问题，动真碰硬，真改实改，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整治什么问题，压实整改责任，坚持以上率下，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华而不实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王军正强调，为政干事，发展是第一要务，安全是第一责任，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落实到各领域各方面，科学把握安全生产形势，以常态化、长效化举措守好安全底线，坚决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着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强化风险意识、底线思维， 做好消防、文旅、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领域安全监管，加强自然灾害防治，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做到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监管执法和问题整治，对重点单位、重点部位、重大危险源严密管控，精准执法，依法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持防患于未然，积极做好灾害防御和应对，健全工作机制，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抓好防范应对，增强全民安全意识，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安全知识科普宣传，不断提高全民防灾避险意识和能力。王军正强调，拉萨市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真抓实干，创新争优，当好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排头兵。要统筹抓好四件大事落实，确保市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全力维护公共安全，不断提升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确保经济发展当前有活力，未来有潜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办好办实民生实事，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加大生态保护修复力度，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大力推进国土绿化行动，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深入推进军政军民团结，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扎实开展双拥共建活动，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升干部综合素质，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民族地区干部四个特别政治要求，牢固树立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的鲜明用人导向，营造优秀干部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持之以恒改进作风，狠抓落实，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不断推进各项事业取得新成效。赖萧、任伟、达娃自神、龚慧才、江白、孟孝林参加。
2: 南北山绿化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累计完成营造林超110万亩，实现了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的历史性转变。工程先后入选国家林草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典型案例，成为西藏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亮丽名片。请听录音报道《南北山绘就高原生态新途径》。
3: 以前光秃秃的，什么都没有。
1: 走进位于达孜区的桑珠林四号片区，一片层层绿意绵延铺展的树林映入眼帘。这里是南北山绿化工程最早植树造林的片区之一。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植被稀少的荒山秃林。四号片区项目负责人周泰：
3: 2022到现在也种了109万多株树，树种有38个品种。
1: 四号片区海拔最高4900多，在这里苗木的茁壮成长离不开每一滴水的浸润，每一次的精心呵护。片区项目负责人周泰：
3: 涡轮前段时间刚刚浇完水啊，你看这个湿度在生长期的时候刚好匹配，说明是工人养护到位了。因为这个树已经有这么粗了，明年就开始人工就不给它浇水了。
1: 据了解，截至目前，南北山绿化工程已完成新增国土绿化110.87万亩，开展其他营造林任务30多万亩，栽植各类苗木1.3亿多株，总体成活率达到了85%以上。 这份生态奇迹不仅发生在达斯区的山坡上，更延伸到了山南的沙丘间。在贡嘎县11号片区，通过一系列种植技术，让沙柳沙瘴成活率达到95%以上。这些沙柳沙瘴不仅能够降低风速，阻挡流沙，更能够改良土壤，涵养水分。11号片区项目负责人王军：
4: 像这个开始都是这样流沙，现在慢慢的就开始土质化这种，因为这个空气中它有那个土，风刮来之后啊，它经过沙柳沙瘴的遮挡，它慢慢就掉下，以后它就不会流动了，还会长出了新的草本植物。
1: 流沙固，绿一生，生态改善切实惠及周边群众生活。贡嘎县昌果村二组村民达瓦卓嘎：
5: 以前我们这里风沙特别大，现在沙子被制住了，村子里干干净净的，空气也好了，我们住着也特别舒心。
1: 南北山绿化工程自2022年正式启动以来，坚持科学植绿、精细护绿，不断破解高原造林难题。滴灌管网延伸山间，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无人机、育苗新技术广泛应用，同时带动农牧民转型为技术工人，从生态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受益者，为南北山生态修复注入强大内生动力。在拉萨市敦隆德庆区东嘎社区造林点，村民正在往高处运送树苗，种树护绿，从绿化行动的参与者到绿水青山的受益者，他们在亲手绘就的画卷中迈向更美好的生活。东嘎社区二组村民达瓦：
6: 全部我们种的，
7: 山上的树全部都是我们种的，现在我们都不用外出务工，收入很稳定。现在每天年轻人爬山种树，我们年纪大的就在山下负责浇水，这已经是我们的日常了。
1: 在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前，东嘎社区就已经有近10年的自主种树历史。2022年，社区主动承担起西嘎山2000多亩的绿化任务，成为全区首个以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绿化工程的社区。东嘎社区二组组长任增：
8: 西嘎山一定要更绿更美，老百姓有这个家门口的收入，南北山的绿化工程真正的是利国利民的。
1: 这几年，东嘎社区的村民以咬定青山的决心，不仅让昔日裸露的石头山一步步披上绿装，还依托优美环境建起体育场和游泳馆，进一步带动乡村旅游发展。东嘎社区二组组长任增：
8: 从下面上看的话，就绿绿的，心情不一样。你愿望就是把它绿起来、埋起来、发展，就旅游、就产业开始要服务社会、服务老百姓。
1: 4年多时间，1000多个日夜，南北山绿化工程正让山川发生着改天换地的变化。曾经风吹石头跑、荒山不见草的苍凉土景，如今已化作层林尽翠染山峦、绿意盎然映雪域的生态画卷。自治区林草局4级调研员周倩：
9: 工程的实施也将有效地提升拉萨的城市品格，同时呢，也促进了社会的爱绿、治绿、护绿的意识。工程累计吸纳劳务用工超过1000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超33亿元，实现了生态、社会、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1: 在山南市琼结县尼玛曲宗索朗耕参西洛，三位本土青年心怀桑梓返乡创业，他们成立农仓传媒助农团队，整合本地资源，搭建起上门收购、就地加工、直播带货一站式助农平台，用直播打通了特色农牧产品出山进城的最后一公里，为群众铺就稳定增收致富路。请听录音报道：青春筑梦筑农路，高原特产出深山。
10: 清晨时分，琼结县加马乡扎西村村民江央次仁就在自家院子里忙碌起来。他熟练地挤下鲜奶，细致过滤，曾经难以变现的新鲜牛奶，如今成了家庭增收的重要来源。江央次仁：
11: 以前都卖不出去，现在留下自己需要的量，多余的卖出去，他们还上门来收，很方便。
10: 准备好要售卖的新鲜牛奶后，农仓传媒的收购车就来了。尼玛曲宗索朗更参西洛三人搬桶称重装车一气呵成。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索朗更参：
12: 目前牛奶的话每天的平均600斤，夏季的话多一点，700-800斤左右。
10: 完成鲜奶收购后， 三人又马不停蹄赶往青稞收购点，这里早已聚满了村民，大家带着自家晾晒的青稞排队等候售卖。尼玛曲宗，
7: 这个有305斤，这个有204斤，一斤2.3块，给你现金。
10: 点对点上门收购，现场称重核算兑付现金，这样的交易方式让村民满心欢喜。琼杰县加麻乡扎西村村民曲扎，
13: 以前我们粮食吃不完，只能放在粮仓，会坏掉。现在在村里就能卖钱，很方便。
10: 收购来的新鲜牛奶、优质青稞会被第一时间送入加工厂，车间内工人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对鲜奶进行杀菌灌装，青稞经过清理研磨后制成高原特色糌粑，标准化加工不仅延长了产品保质期，也大幅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14: 这个加工厂之前就有的吗？
15: 对，以前就有，以前都是各自盈利，自从我们农仓传媒成立，把资源整合起来，专心做高原的特产
10: 加工。提质直播拓路，在农仓传媒的直播间里，主播热情地介绍糌粑、奶渣、酥油等高原特产，依托过硬的品质和良好口碑，他们的产品远销河南、湖北、青海等地。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索朗更餐，
15: 我们坚持线上线下一起发力，一方面上门收购乡亲们的产品，提高他们收入，另一方面呢，很严格把关产品的源头，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健康。
10: 另一方面，2024年在琼杰县土生土长的尼玛曲宗、索朗更餐、希洛三人瞄准本地牛奶、青稞储存难、销路窄的痛点，整合各自加工厂、养殖场资源，成立了农仓传媒有限公司。经过不断摸索，如今公司形成了重养收集、上门收购、精深加工、线上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尼玛曲宗，
16: 以前青稞很便宜，酥也没人买，家里面剩下的土豆也就这么烂掉着嘛，把这个变成钱，老百姓有个增收，挺好的。
10: 从田间牧场到加工车间，再到云端直播间，三位青年用实干打通了高原农特产品全链条发展之路。农仓传媒有限公司合伙人希洛，
13: 我们三个合伙经营，就是希望我们的产品走出琼杰，走出山南，走出西藏。
1: 西藏台消息，日前拉萨市首家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莫竹贡卡县罗磊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在扎西岗乡朗吉林村投用，中心总投资68万多元，集农事服务加农机保障加农资供给于一体，下设3个服务站点、2个生产作坊，配备各类农机具221台、专业维修技师3名及持证农机驾驶员队伍。服务内容涵盖耕、种、防、收、修、工、技等全链条。朗吉林村村民洛桑，
17: 服务中心公司的村民呢，他都忙到那里，肯定呢得丢。
11: 成立了这个服务中心，我们在农药、施肥、种植两种等各个方面有任何问题，只要过来咨询，他们都会解答得特别清楚。
1: 朗吉林村副书记洛桑玉珍，
7: 我们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主要是免费为村民服务，提供便利，群众过来咨询问题，工作人员会进行登记并解答，群众有不会的我们也会热心进行指导，

0: 条集约化、专业化、便捷化、绿色化的高原农事复兴路径。朗吉林村党支部书记次仁多吉，
1: 未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会千方百计帮助村民增收入，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
2: 西藏台消息，林芝市朗县辣椒是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朗县大力推进设施农业建设，打造现代化高标准玻璃温室大棚，实现辣椒育苗向规模化、智能化转型。作为朗县设施农业示范工程，洞嘎镇巴基塘辣椒集中育苗基地以科技创新为引擎，通过智能洒水车加太阳能保温系统加苗盘育苗三位一体技术组合，实现了生产效率与品质的双重飞跃。基地负责人刘勇：
3: 我们育苗基地实现大规模的种植，得益于两个优势技术，一个是水肥一体化系统，实现育苗精细化管理，另一个是苗盘离地技术，使我们的辣椒苗存活率提高50%。通过这两次技术培育出来的辣椒苗，亩产量可以从2000斤提高到6000斤。
2: 据了解，今年朗县辣椒育苗规模达到71万株左右，新增了很多适合当地气候的优质辣椒品种。目前，洞嘎镇巴基塘辣椒集中育苗基地培育的辣椒苗已经陆续发放至各乡镇种植户手中。此外，巴基塘辣椒育苗基地还通过吸纳当地农牧民群众就业，实现增收。今年预计发放工人工资超80万元。朗县群众罗布：
4: 平常我主要负责大棚的维护和检修，工资的话每个月7000左右，技术也学到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以下是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我区信息传输和软件服务业实现稳步增长，多项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数字经济发展交出亮眼答卷。一季度，全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2.74亿元，同比增长6.9%。
0: 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聚焦老年群体和广大涉农主体支付需求，推动支付普惠建设取得新突破。截至目前，全区748个银行网点已完成适老化改造，完成率达到100%。
2: 樟木口岸自全面恢复运行以来，通关客流量呈现增长态势。截至今年4月20号，口岸出入境人员累计突破100万人次。
0: 日前，察雅县举办以劳动成就新征程，以青春奔赴向未来主题活动，现场趣味团队竞赛轮番开展，大家踊跃参与，协作比拼，活动进一步凝聚青年力量，激励广大青年以实干奋斗投身县域高质量发展建设。
2: 尼玛县日前为48名群众发放123吨饲草料，有效减轻牧民负担，保障牲畜饲喂需求。
6: 理论与实践，
2: 日前在第139届广交会上，一名来自阿根廷的肌无力患者在浙江杭州企业泰西智能的外骨骼机器人辅助下，从轮椅上缓缓起身，迈出久违步伐。这一幕火遍海内外社交平台，短短几十秒，科技的力量与温情有了具象表达。有网友留言，这背后是中国制造的硬核挺立。人民日报发表评论，中国制造背后的创新力量。评论说，从零到一，造得出的能力源于热带雨林般的创新生态。外骨骼机器人的应用从科幻走进现实，涉及人工智能、人机交互等多个尖端领域，离不开企业潜心研发。但这份突破绝非孤军奋战的传奇，而是支撑网络环环相扣的共创。浙大校友基金会领头天使轮，高校与企业组成产学研用矩阵。杭州拱墅区开辟专利快速预审通道，阳光雨露充沛，创新种子。

0: 自能破土而出，拔节生长。今天，越来越多企业实现创新突破，是新型举国体制下极致攻关的必然。没有顶级统筹的聚力攻关，就没有芯片技术的集体破围；没有能源战略的超前布局，就没有磅礴绿电支撑的浩荡算力。体系化力量让创新飞轮加速旋转，不断产出硬核科技新成果。从一到一百，用得起的实力来自系统完备的工业体系。长期以来，外骨骼机器人的价格居高不下，而此次展出的产品价格却明显下降。这经验变化离不开高效集成的供应链条。在浙江，传感器、伺服电机等智能硬件产业一应俱全，大幅降低制造成本，助力企业把价格打下来，让更多人享受科技红利。不仅浙江，各地破除要素壁垒，畅通产业经脉，为更多企业提供破茧成蝶的机会。在广东深圳，不出几公里便能找到 90% 的机器人零部件，吸引超 7.4 万家相关企业扎根发展，相互成就。在安徽，三小时车程内便可配齐一辆新能源汽车，聚集七家整车企业，汽车年产量全国第一。高效协同的产业集群就是经营主体的成长加速器。今日中国创新策源地的科技底气与世界工厂的制造底蕴携手，实验室的灵光一闪便能成为生产线的源源不断。从一百到一万，走出去的活力彰显汇全球的天下情怀。中国创新不是筑起高墙，而是搭建共赢桥梁。视频走红后，泰熙智能主动联系那名外籍患者提供延伸服务。他用中文反复说着谢谢，希望把更多产品带回阿根廷，帮助像他一样的人。命运与共，同求共济，这般担当早已融入创新基底。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开源软件和开放模型重要贡献者，并将推进开源体系建设，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国创新从不为卡别人脖子，而是要铺大家的路，帮助更多人跨过发展门槛，享受美好生活。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林芝、山南、日喀则、拉萨、那曲中部和东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7级左右大风，沿雅鲁藏布江一线和昌都有4到5级阵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桑珠斯小雨，东风4到5级，0到13度。那曲中雪转雨夹雪，东北风6到7级，0下2到1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东南风3到4级，7到18度。乃东区阴转小雨，西风3到4级，4到16度。狮泉河多云，东北风4到5级，0下2到10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北风4到5级，2到19度。改则阴转多云，东北风5到6级，0下5到8度。普兰雨夹雪转多云，东北风4到5级，0到8度。深扎雨夹雪转阴，北风7到8级，0下3到1度。安多小雪转雨夹雪，东北风6到7级，0下5到0下1度。当雄小雪，北风3到4级，0到6度。索县中雪转雨夹雪，北风6到7级，0到7度。嘉黎中雪转雨夹雪，西北风6到7级，0下2到8度。丁青阴转阵雨，北风4到5级，1到12度。洛龙阴转阵雨，南风4到5级，3到15度。芒康多云转阴，南风4到5级，0到14度。左贡多云转阴，西南风4到5级，0到15度。察隅阴转多云，南风4到5级，10到20度。波密阵雨转多云，7到18度。米林阵雨转多云，6到16度。嘉察阴转小雨，东南风3到4级，5到18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张帝、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罗布次人，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院坐落在西安以东的临潼，它南倚骊山，北临渭水，气势宏伟，是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秦陵兵马俑最著名、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一号坑，有上千尊秦俑排列在一起，给人整齐肃穆的感觉。一列列秦帝国军士整装待发，他们的大小跟真人一样，身披铠甲，手作持兵器状，腰束革带，腿扎裹鞋。再看他们的面容，喜怒哀乐，老壮青少无一相同。秦俑丰富而生动的人物形象，以及赋予感人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国古代塑造艺术臻于成熟的标志。它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人类古代精神文明的瑰宝。秦陵兵马俑的发掘、修复经历了哪些阶段？俑坑里的这些大秦将士们又经历了多少人的努力，才有了今天的军威？如果要还原一尊兵马俑，需要经历怎样的蜕变？这些复活了的将士们又给后人哪些发现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秦陵兵马俑的发掘与修。

要说到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那是在1974年的3月。当时在秦始皇陵东侧的西阳村的一个农民，在一片荒瘠的沙石地上挖井的时候，偶然发现了一些陶俑的残片，还有青铜兵器。这个发现立刻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国家文物局就派出考古文物专家进行了现场考察，并且决定由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行发掘。这支考古队经过一年多精心的钻探和视觉，发现这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墓坑。目前在秦始皇帝陵东发现有3个大型陪葬的兵马俑坑，呈一个品字的形状，总面积22780平方米。坑内置放与真人马一般大小的陶俑陶马一共大约有7400多件。这其中一号坑是最大的，坑深度是5米，面积是14260平方米。坑里面有6000多尊陶人陶马，井然有序地排列成环形方阵。这个一号坑啊，是最早发现的兵马俑坑。1974年7月中旬，由陕西省博物馆、文管会还有临潼县文化馆联合组成的考古发掘队进驻了俑坑的工地。随着工作范围的不断扩大，1976年到1978年，考古队又增添了考古、保护、照相、修复等等方面的专业人员，一号坑的发掘工作全面展开了。10多个修复组展开对兵马俑的大规模的修复。文物修复专家王东峰曾经担任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一号坑修复组的组长，他带着他的团队夜以继日地为那些沉睡了2000多年的秦俑解开封印。他们可以说给秦俑重新赋予了生命，而秦俑也成为他们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来王东峰说，兵马俑的发掘和修复已经有40多年历史了，大致呢可以分成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4年兵马俑的发现到1979年10月1号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开馆之前，这个时期主要工作就是钻探。考古人员要搞清楚兵马俑有几个陪葬坑，还有它们的分布、面积等等基本情况。要知道当时啊，兵马俑刚出土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需要文物工作者们一点一点地拼接和修复。而为了配合开馆，文物工作者们修复了第一批兵马俑。不过那时的修复要求啊，也算比较简单，不像后来那么规范。在开馆之前，因为当时缺乏科技人员，修复工作主要体现在数量上。那么第二阶段是从1979年到1990年前后，是兵马俑的发掘与修复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修复工作主要集中在一号坑后部的修复区，修复完成的陶俑大约有200件。当然在这期间，修复流程也逐渐规范，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就是秦陵铜车马。这件文物一经发现，震惊了整个考古界。要知道，8匹栩栩如生的铜马，玉手从头到脚每个细节精湛的做工，就算是当代最卓越的雕塑家们看了之后也是叹为观止。我们今天看到的作品是当初文物修复师们花了整整8年的时间才修复完成的。根据后来修复时的统计，秦陵铜车马前车是由3064个零部件组成，而后车是由3462个零部件组装而成，它的重量达到了2.3吨，全部的零部件加在一起有将近7000个，所以修复难度可想而知啊。到了第三阶段，就是从1999年到2009年，这期间，博物馆购置了大量来自于意大利、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先进的仪器设备，建设了系统科学的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又培养了一批老中青结合的文物修复技术骨干，使得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技术迅速提升。第四阶段是从2009年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到现在，这期间博物馆加强了与先进国家科研院所文物保护机构的合作，
尤其是国家文物局在秦始皇陵博物院设立了陶制彩绘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首次执行国家文物局行业标准规范，把课题项目引入文物修复工作。说到修复，它的前提啊就是保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秦始皇陵兵马俑的保护就在不断的升级。经过将近40年的努力，秦陵兵马俑遗址的保护项目已经通过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技术鉴定了，得到了国内先进水平的评价。在不断完善保护措施的同时，文保工作者们对于修复标准的规范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文物的修复跟其他物品是不一样的，包括粘接所用的材料、修复的原则和标准、修旧如旧与可识别性等等，这些都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每一个兵马俑都经过了文保工作者们的精心的修复。那么在兵马俑的修复原则上，这些年又有哪些发展呢？曾经担任过兵马俑一号坑修复组组长的文物修复专家王东峰就坦言，2006年之前，我们国家对修复没有明确规定的标准，不过在业内啊，一直有些原则，这个原则都是文物工作者根据经验和判断来判定的。根据这些原则，文保工作者自行来判断应该怎么去修，应该选用什么样的材料，而修复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从2006年到现在，国家文物局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文物保护修复方面的标准和规范，从对文物的运输和包装开始，然后包括如何检测包装方法，应该准备什么材料，文物的发掘、文物的修复以及文物的展览，涉及了方方面面，甚至

只包括发掘和修复使用的表示符号，现在都有了规范和标准。我们再说详细一点，对于那些破碎的文物，在修复时应该如何筛选它的加固剂、粘接剂，又应该怎样来评价这些方法和应用呢？现在都有具体的标准了。对于破碎文物的修复，首先就是要区别拼接与粘接。王东峰强调说，拼接和粘接是两个概念。拼接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个杯子啪碎了很多片，文保人员试着把它一片一片地拼接起来，看它完整不完整。拼接的目的主要是了解文物的缺损状况，这直接关系到文物能不能修复完成。比如说它有三分之二都是缺失的，那么就要下一个诊断，暂时不修，继续找碎片。如果的确找不到其他碎片了，那就应该制定另外一个方案。如果拼的结果达到了要求，那么接下来就要进行粘接。在王东峰看来，这个文物修复啊，就好比医生看病需要对症下药。秦勇进入粘接环节以后，首先要选一个合适的部位，不同的文物可能从不同的地方开始粘，包括用的材料、器械、工具都有不少借鉴了医学方面。兵马俑出土时的情况啊，都是不一样的，修复一尊至少要3到5个月时间。出土时啊，有的兵马俑是从腿开始断，有的是从胳膊断，有的时候碎了100多片甚至200多片，就算是运气好的时候，有时也要碎几10片，所以制定的方案是不一样的。制定好流程以后，加固剂的筛选也是一个课题。文保工作者们经过讨论研究，最终会根据相关的数据来决定选什么胶。王东峰当初主持秦勇一号坑的修复工作时，选用的是比陶片的强度稍微弱一点的胶，这样修复过程中啊，可逆性强，如果胶强度太大了，如果一旦粘接错了，要重新粘接时，很可能会对陶片造成损害。而兵马俑在修复过程当中，文保工作者也摸索出了一些修复的技巧，比如在粘接时要从中间往两头进行，因为粘接过程中即使再准确也会存在误差，再加上破损时一些插口本身就有损坏或者缺失，所以如果从中间往两边粘的话，它就可以把误差变得最小。而从中间开始粘接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兵马俑中间的部位啊最结实，先把最结实的地方粘好以后再粘脚底下，这样兵马俑就能站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往上粘。秦始皇的地下军团重现天日之后，不仅在考古发掘与文物修复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对于秦朝历史研究领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最直观的就是帝国军队的戎装以及武器装备的再现，但是秦军关于铠甲具体的材质一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这是木甲，也有观点认为是皮甲，还有人主张是金属材质的甲片，甚至有人根据石铠甲坑出土的几副石甲，认为兵马俑身上的甲片可能都是石制的。作为日常跟秦勇打交道、近距离接触秦勇细节的文物修复专家，王东峰从秦勇向上铠甲的弯曲度来判断，大部分兵马俑身上应该是皮甲，身上穿石铠甲和金属甲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石甲石头做的嘛，很难有那样的韧性，况且石铠甲太重了，士兵穿着也会很不舒服。从另外一个角度，王东峰还分析了关于皮甲的推测。他说，所有的兵马俑其实都是彩俑，就是彩色的，他曾经通过土上残留的色彩把皮甲重新画出来，通过这种方法他发现皮甲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这些铠甲是用彩色带子穿起来的，如果是金属甲，他肯定是用金属去穿，用这种丝带怎么都穿不起来。在对秦俑修复的过程当中啊，王东峰还发现，相对于普通的士兵俑、军吏俑、将军俑身上的铠甲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将军俑甲片比较细小，王东峰觉得这应该是与普通军事相比，将军作为指挥官受到攻击的可能性比较小，
所以它不需要那么大的铠甲。

至于说穿什么样的甲，甲片覆盖率也是跟兵种有关的。比如兵马俑坑道当中还有很多根本不穿甲的士兵，有观点就认为这是因为秦人好战，不穿盔甲直接上战场。也有观点认为那是一种比较轻的甲袍，是用于冲锋作战的。如果是担负防守作用的，着重装可能性自然更大，反之如果是进攻的话，穿得太重会影响进攻效果。关于甲片的复原方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些考古人员曾经用纸板裁成跟秦俑甲片大小的纸片，然后呢用绳子穿起来，做成一幅纸片甲。因为平时大家经常接触秦俑，对于串接的方法、甲片的分布、大小还有走向都很清楚，就是按照这个流程穿接出来之后，甲片的形制基本上跟秦俑身上穿的没有差别。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甲胄，尤其是秦代的甲胄复原方面，秦始皇兵马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凡参观过兵马俑的人们，对于少数陶俑脸部残留的彩绘或许还是记忆犹新吧。其实啊，当年的兵马俑个个都有鲜艳和谐的彩绘，陶俑的战袍上会有朱红、橘红、白、粉绿、绿、紫等颜色，而裤子呢会有蓝、紫、粉紫、粉绿、朱红等颜色。甲片大多是黑褐色的，甲组和连甲带多为朱红色，同时也有一部分甲组连甲带绘成了紫色。陶俑们的脸、手、脚颜色基本上都是粉红色，表现出肌肉的质感，尤其是面部的彩绘尤为精彩，白眼角、黑眼珠，甚至连眼睛的瞳孔也彩绘得活灵活现。陶俑的发髻、胡须和眉毛都是黑色，整体色彩显得是绚丽而和谐。秦俑的彩绘主要是有红、绿、蓝、黄、紫、褐、白、黑八种颜色，如果再加上深浅浓淡不同的颜色，它的颜色不下十几种。后来的化验表明，这些颜色都是矿物质，红色是由沉沙、铅丹、赭石制成，而绿色的是孔雀石，蓝色是蔚蓝铜矿，紫色是铅丹与蓝铜矿合成，褐色呢是褐铁矿，白色是铅白和高岭土，黑色是无定型碳。这些矿物质都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主要的颜料。秦俑用了这么丰富的矿物颜料，表明2000多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能够大量生产还有广泛运用这些颜料，这不仅在彩绘的艺术史上，而且在世界的科技史上都有着重要意义。秦俑的彩绘技法是根据不同部位采取不同方法，一般陶俑的脸、手、脚先用一层赭石打底，再绘一层白色，再绘一层粉红色，尽量使色调与人体的肤色接近。而袍、短裤、鞋这些地方的彩绘是采取平涂一种颜色，只是在衣袖与袖口、甲片与连甲带之间运用不同的色调来做对比，更显示出了甲衣的质感。至于说有些胡须和眼眉的处理，则是用黑色绘成一道道细细的毛发。总之呢，彩绘的工序复杂，手法多样，着色讲究，充分显示了彩绘的层次和质感，让彩绘与雕塑达到相得益彰的艺术效果。陶俑、陶马的彩绘严格模拟实物，但是在色调的掌握上都是以暖色为主，很少使用冷色。像红、蓝、绿等色调的使用，巧妙地表现出了秦军的威武。这些彩色俑身上的信息量远远大于普通的陶俑，与之相对的，文物工作者对彩俑的清理、保护还有修复也比普通的陶俑会复杂得多。王东峰说，现在的发掘当中，因为考虑到彩俑出现的可能性，不管是发掘还是对土陶俑的清理都是格外的小心细致，过程当中但凡发现有彩绘的地方，清理工作马上停止，接着工作人员首先给彩俑喷保护剂，这是一种保湿措施，避免起壳掉落，然后整体打包提回实验室里。在实验室中，湿度温度是容易控制的，在实验室环境下，文物工作者们才开始用竹签、木刷慢慢地清理，并且在清理过程中逐渐地加固。

文物完成修复以后啊，面临的就是展陈的问题，展览要给大家看。其实有不少人并没有到过西安临潼，但是都有幸目睹了货真价实的兵马俑展览。位于北京的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当中都有兵马俑的展陈。另外，兵马俑也经常会在各大城市甚至国外进行展览。那么一个兵马俑如果要外出展览，又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呢？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挑选，通过科学评估判断哪些文物符合搬运以及长途运输的要求。如果说一件文物有一些裂缝、孔洞这样的缺陷，那么它就不适合外出展览了。除了对文物的健康评估，还要遵守国家文物局的明确规定，禁止出境和出国的文物是不能挑选的。说到这里啊，不管是发掘、修复还是展览，王东峰都认为，对待文物最重要的态度，首先就是认真，其次就是状态。比如，文保人员工作时很认真，但是当天他发烧了，身体很难受，那么这种状态下就不适合工作，因为修文物不是做其他的东西，其他东西没做好，做成次品可以不要，但是文物不一样，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修兵马俑不要求快，一定要做到最好。对待文物态度认真和状态良好，这两个原则一直都不会变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今年一季度，西藏全社会用电量达49.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53%，增速位居全国第一。今年一季度，全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22.74亿元，同比增长6.9%，实现开门红。高新数字产业完成投资4.8亿元。截至2月底，拉萨高新区累计注册数字经济企业达2920家，实现营业收入21.02亿元。年初新增数字经济规上企业11家，规上企业累计达71家，市场经营主体活力不断释放。十四五时期，西藏生态文明建设提及不稳，成效斐然。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创建成效评估结果显示，38项创建指标中，21项位居全国前列或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9项位居全国第一。创建成效综合指数得分从49提升至68，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10大行动全面完成，并取得显著成效。2021年南北山绿化工程启动，这项西藏首个河谷地区规模化生态保护和建设的代表性工程，以拉萨河为主线，东西绵延近200公里，循着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家园的构想，建设者们扎根荒山，开启了一场久久未攻、向绿而行的生态远征。5年来，南北山绿化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110.87万亩，苗木整体成活率超85%，荒山披绿间，拉萨河流域水源涵养、土壤保持能力持续提升。2026年第四届全区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社会海选暨全区青少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日前在拉萨举办。活动旨在通过演讲比赛与宣传教育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学习使用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青少年的心灵深处。据了解，全区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演讲大赛自2023年创办以来，已连续举办3届，赛事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从最初2000多名青少年参与，到2025年覆盖超过7万人，网络传播量突破1000万次，大赛已成为全区青少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标志性品牌赛事，在全区持续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讲述民族团结故事的热潮。自2011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推动银行机构在农村商超、卫生所等场所布设助农取款服务点，打通基础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截至3月末，全区已建成助农取款服务点5579个，金融综合服务站210个。2025年，林芝市种植藏药材1.65万亩，实现产量1058万斤，产值近1.2亿元，带动2881户群众增收1154万元。种植林果7.33万亩，产值3亿多元。2026年，林芝市计划新增藏药材种植面积1315.26亩，新建林果面积266.47亩，投资1526万元，改造提升果园面积457.2亩。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村头一棵老槐树》第三集。
1: 妈说过，一日东风三日雨。今天多亏是偏西风，不是东风就不会下大雨。雨不大，汛情就会平稳，大坝就会没事。退一万步，就算是大雨来了，也许老天保佑堤坝还会安然无恙。对，只要躲过这次洪峰，我就有时间挽回一切损失。可如果真的雨大溃坝，那这一带几十万人口和庄稼地可就……不，不能的。看着天，不像是会下大雨的。老槐树，咱村祖祖辈辈不都把你当神树吗？你就显显灵吧，千万千万不能让老天爷下大雨呀。
2: 真有意思啊，
3: 这相声太逗了。
4: 这样啊，老五，收音机关了。
3: 哎，
4: 您整天扯闲的，都关心关心国家大事，
3: 这是干什么
5: 呀？太平，您让我们关心什么国家大事？
3: 就是你
4: 这样啊，我给大伙儿念一条微信啊，
3: 听听。
4: 中央调查组全面进驻，马原露出了真实面目。
3: 嘿，这些动静可够大的，
4: 是啊，
3: 把中央都给惊动了。这是
4: 别打岔啊，听我念完。
3: 好好好，
4: 这个萧山毁林私建别墅园林事件的发生，主要原因在于有关党组织政治建设的缺位，软弱无力。
3: 对，
4: 有的领导干部啊，对政治纪律缺乏敬畏，规矩意识淡薄，务必一查到底。
3: 好，
5: 这你说说，这现在的反腐败力度真大啊！这贪官一个个都被打回了原形了。
3: 应该的，就得这样。我告诉你，
6: 这国家呀，这是动真格的了。
3: 对，
6: 这咱们老百姓啊，就盼着这一天。
3: 是
6: 啊。哎，你们听说没有？平原市的副书记和公安局长啊，都被抓了。
3: 是吧？
5: 真的假的？犯什么事了？
3: 就是
6: 给黑恶势力呀当保护伞。
3: 哎，那该抓。
4: 嘿。上面还说呀，有黑走黑，没黑除恶。共产党啊，真给咱们老百姓撑腰了。
3: 是那是。
5: 哎呀，这要我说
3: 啊，
5: 现在的反腐败也应该像扫黑除恶一样，对贪官污吏一棍子打懵，那才解气呢。
3: 这说的有道理啊。当年八路军在咱这地界打完仗
5: 啊，
3: 有一次，留守兵团一个姓孙的营长，在战利品中偷偷留下个金戒指。你们猜怎么了？
7: 怎么了？
3: 被组织发现了，这师长啪啪两枪，就把人给毙了。
6: 哎呀，
3: 过去！完事，师长背地里抹眼泪。
7: 哎呀，
3: 那营长当年还救过师长一命，
7: 真爷们儿啊！
3: 哎，这共产党底气足，才敢较真儿吗？
5: 哎呀，就是。
7: 哎，
5: 那这么说，咱这个县委书记也够喝一壶的了。
8: 不好说呀。
4: 都胡咧咧啥呀？我跟你们说啊，改子一直廉洁自律，是个好干部，就连我这个铁哥们找他办事啊，都不给面子。我跟你们说，谁再胡说，小心我这拳头不认人啊！
7: 开你！
8: 哎呀，天下谁人不爱钱？钱财谁人不待见？啊，当官就有权，有权就那个，也算正常啊。
4: 正常个屁！今天我太平把话就撂这儿。往后谁再嚼舌头说改子的坏话，可别管我这脾气不好。
7: 谁说坏话了？你说谁呢？
4: 就你。哼。

0: 有事啊？医生？
1: 今天我看到一条微信，我给你念念啊。下雨了，拿起雨伞的那一刻，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跟雨伞学做人。雨伞说，你不为别人遮风挡雨，谁还会将你举在头上？
0: 没懂你什么意思啊？
1: 柯洁，我就问你一句话，外面的传言是真的？
0: 是什么传言？
1: 防汛大坝没招标，还是你审批的？
0: 我你怎么知道了？
1: 可真有你的呀。
0: 雨芝，求你一件事情，千万别让妈知道。
1: 你太让人失望了。
0: 雨芝，你听我说，你为……
2: 同学们，今天的美文欣赏课，老师给你们读一首诗，题目是《村头一棵老槐树》。槐花香，槐花素，村头一棵老槐树。不论荣与枯，从来不媚俗。东西路，南北路，来去不转向，进退不糊涂。村头一棵老槐树，去百病，解百毒。不管穷与富，硬朗

对不起，老师刚才突然想起了一个得病的亲戚。好了，同学们，下面跟我一起读《槐花香》《槐花素》。

0: 太平，这么急把我找到茶室来，你有事儿啊？
1: 盖子，这里没外人，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给我个痛快话。我问你，防汛项目是不是你批的？不是。
0: 张克俭，你要还是个站着撒尿的男人，你就看着我的眼睛。防汛项目到底是不是你批的？那。
1: 太平，都是我一时糊涂，你就是个王八蛋，这一拳是我替老槐村的乡亲们教训你的。人家都说贪官是酒壶捏扁了，筷子磨短了，黑市塞满了，粥壶不远了，没想到你也是这种垃圾。
0: 不，太平。我不是，
1: 你还有脸说？
0: 我对天发誓，除了一时糊涂，没有招标就审批了这个项目，我再没干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
1: 你好不知廉耻！只有大坝垮了、淹死人了，才叫伤天害理吗？
0: 太平，对不起，我从小没了爸，你没了妈，咱俩都是苦水里泡大的，是发小，你应该了解我。
1: 我了解你。我是瞎了眼睛看错了人，
0: 我真的没你想的这么坏。
1: 盖子，看在你是我发小的份上，我不想看你越陷越深。你是党员，是县委书记，后面的路该咋走你比我清楚。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今年洪水要是冲垮一间房，淹死一个人，不管你在哪儿，我也要找到你，扒了你的皮！哼！
0: 太平。

0: 你还认识我吗？
1: 你是谁？
0: 我是你如影随形的影子啊，孩子，现在是该你流泪的时候了。
1: 哎，何止是流泪，我是心在流血。妈要是知道她引以为荣的凯子趟进了浑水，该会多伤心啊。
0: 哼，两面三刀的家伙还知道妈会伤心，你的演技实在高超。
1: 我是哑巴吃黄连，心里苦啊。
0: 吃黄连也是你自找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这道理我懂，可我不是贪官，不是坏人，真的不是。
0: 谁信你？以为你是谁呀？当个县委书记就任性而为吗？
1: 我没任性，我是农民的儿子，也曾经常跟农民兄弟住土炕，喝高粱酒，聊家常的。
0: 那是以前，现在你是背着牛头不认脏。防汛工程不招标就签字批给了秘书科科长的表弟，还收了30万元好处费。这么胆大妄为，你还说没有任性？
1: 受贿？不不不，我要知道马伟前在工程上会偷工减料，打死我我也不会批给他的。
0: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1: 我是人得在官场上混，哪个当官的没几个好朋友啊？有些事情是习惯成自然，我要是清高与社会格格不入，会被人家当成另类的。
0: 没让你不食人间烟火，帮忙得有底线。你的底线在哪儿呢？我看你就是自我膨胀，忘记了你是谁，才这么胆大妄为，把事情弄得一发不可收拾。
1: 真没想到事情会弄得这样一发不可收拾。天地良心呐，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会有好处费。真的，今天下午一发现书里夹着银行卡，真把我吓了一跳。我想着要上交组织的，可是刘俊下午打电话威胁我说现在上交绝对没有人会相信我是清白的。老天哪，现在我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这都是你自找的。人啊，要是欲望无止境，思想少了

0: 生了，看病不愁了。现在，你怕只能给梅子说，当爸的免疫力差，缺钙，得了软骨病。
1: 哎呀，我好后悔呀！
0: 你用大好年华充沛的精力，为自己定做了一副枷锁。
1: 假如时光倒流，我情愿当一个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闻鸡犬声，月下一壶酒。
0: 那是梦，
1: 我宁愿是梦，永不醒来。
0: 梦该醒来了，好让你丑恶的灵魂见见光，让所谓的尊严晒晒太阳，补补钙，增强点免疫力。
1: 晒太阳补补钙？
0: 对，晒太阳补补钙，增强免疫力还来得及。
1: 不不不，我想等汛期过了，风平浪静了，老槐树的树叶落了，我还能吃妈包的饺子。
0: 你要还心存侥幸，怕连补钙的机会都会失去的。
1: 啊啊，我要回家，我要见妈。

0: 死了，这么晚回来了。老林说：“我想家了。”想家好，奶奶，进来吧，进屋避避雨。啊，咱爷俩正好也说说话。
1: 这几天心里像猫抓一样的吧？是。你的事太平都跟我说了，你让我说你啥好？我你是党员，是领导干部，你当县委书记这几年，建学校、建医院、办养老院。 把咱县里的核桃卖到了国外，干得多好啊！谁想你咋也犯糊涂？
0: 老林说，我辜负了您的期望。你不是辜负了我，是辜负了你爸、你妈、你媳妇，辜负了村里的老少爷们儿，辜负了党组织。我真的很后悔。
1: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会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该到你爸的坟前，让他看看，他儿子，沿河县委书记、县防汛指挥部的总指挥，是怎样违规审批防汛工程的。让你爸告诉你。 当年他休大坝三天三夜不睡觉，最后累到吐血，死在这河堤上，值不值？让你爸睁眼看看，你这个让全村乡亲们引以为荣的张书记，他还认不认识？
0: 老林说。

0: 孩子，你这是拿老百姓给你的权利当儿戏呀！
1: 我就是鬼迷心窍了，
0: 我都恨不得抽上一记巴掌。抗战的时候啊，日本人把全村人赶到老槐树下，逼着乡亲们交出火烧日军粮站的共产党，不然就把全村的男人杀光。关键的时候，你林爷爷站了出来，日本人把他绑在老槐树上，浇上柴油，点了天灯。你和太平出生那年，你林爷爷当年掩护的地下党当的沿河县委书记，他用自己的工资把康熙年间的清泉井进行了修缮。出水那天，老县委书记给你林爷爷上香磕头，然后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说，老槐树永远是咱做人的魂，清泉水永远是咱做人的心。
2: 老林说，我错了。
0: 知错就好啊，哪里跌倒就在哪儿爬起来。盖子，早点去跟组织上把事情说清楚吧。
2: 老林说，我
0: 现在国家打老虎拍苍蝇力度该多大，没出多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唉，去吧，想家了，回去看看妈，看看于之，那娘俩不容易啊。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您睡了吧？
1: 哎呦，凯子，这么晚呢，怎么淋着雨回来了？
0: 啊，
1: 来来来，快，妈帮你把雨衣脱了。
0: 哎，
1: 哎呦，哎呦，这不是你林叔的雨衣吗？
0: 啊，是。
1: 哎，快点，快点。
0: 哎，妈，这些年光忙工作了。今天想回来看看你。
1: 哎，干公家的事儿不容易，妈不怪你啊。
0: 啊，儿子以前自私不懂事
1: 啊。嗨，你快回屋吧啊，侄儿啊都躺下了。
0: 妈
1: 啊，
0: 我想陪您说说话。
1: 哎呀，不用陪我，你和媳妇儿啊难得团圆一次，快去陪侄儿吧啊。
0: 妈，
1: 去去去去去，快去吧，多好的媳妇儿啊，去去去去。侄儿啊，侄儿，凯子回来了。
0: 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2: 你想说什么？
0: 也许暴风雨真的要来了。
2: 暴风雨要来，谁也挡不住。
0: 一直我
2: 路是自己一步步走来的，既然走了，就要付出代价。
0: 我让你丢人了，
2: 可姐，你让我太伤心了。当年我最钦佩的青年抢险队长丢了。
0: 求你一件事，别让妈和梅子知道。
2: 嗯，妈年纪大了，我什么都不会说。至于梅子那儿，实话实说吧，她什么都懂。
0: 女儿会伤心的。
2: 女儿不是伤心，是寒心。
0: 我都没有脸面见梅子了。
2: 脸面，你不觉得都是太好脸面才惹的事吗？
0: 我
2: 算了，不说这个了。给每次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0: 女儿送我的生日礼物。
2: 嗯，再过三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每次用暑期打工赚的钱给你买个派克金币，说让你签字用。
0: 签字我就是签了不该签的字，这笔用不上了。
2: 女儿的心意拿着吧，是个念想，要是组织能宽大处理你，就走的早点回来，多陪妈几年。要不，你可真成不忠不孝之人了。

天亮时，下了一夜的雨暂时停了，可东北风一直在刮，天上的乌云在团团滚动。我梦见我被扔进了翻滚的油锅里，满脑子都是滚滚的洪水，满世界一片汪洋。老槐树只剩下了树冠，清泉水早已不知踪影，马在洪水肆虐的大坝上走丢了，鱼只受不了打击，跳进了滚滚的洪水之中。老林叔和太平在暴风雨中声嘶力竭地呼唤着母亲的名字，愤怒的梅子与我断绝了父女关系，我真的要窒息，要崩溃了。

0: 妈，
1: 改子，咋不多睡会儿啊？
0: 啊，睡不着。
1: 哎呀，里屋看电视去吧，有我和真儿就行了。
0: 我不想看。
1: 行，那你呀、就像小时候一样给妈摆饺子吧。
0: 嗯，
1: 真儿，
2: 哎，
1: 你是不知道啊，小时候啊，改子做起来可是没边没样啊。邻居二妮儿啊，包了泥饺子摆在窗台上晒，她和太平啊都给人家倒汤锅里头了。我这不停地给人家赔礼道歉呐。
2: 改子从小真不让妈省心，
1: 都说淘小子有出息，你看现在多好啊。儿子有出息，妈脸上也有光。
0: 儿子还没好好孝敬过妈呢。
1: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妈当过妇女队长，这道理我懂。你当个好官，给老百姓办好事儿，妈在人面前呐能挺直腰杆，这就是最大的孝。
0: 妈，
1: 哎，
0: 还想听你叫我改子。
1: 想听妈就多叫啊。改子这名啊起得讲究，生你那年咱们村正在你爸和老林叔的主持下改水改田，所以你爸呀就给你起了这个名儿。改子，你咋了？
0: 没啥，怕是不能常见着妈，也吃不着妈包的饺子，更没人管我叫改子。
1: 这孩子，那这说的啥

0: 想吃妈包的饺子就多抽空回来吃，只要愿意让妈叫你改子，妈就可劲儿的叫。看你看你咋了，还眼泪汪汪的。
1: 妈，这回走可能挺长时间，就不能回来看妈了，心里不好受。
0: 妈心里也不好受，可一想啊，我儿子有大出息，妈乐呀。人这辈子，你和真儿做夫妻是缘分，咱们娘俩也是缘分。
1: 妈，
0: 啊，
1: 咱娘俩拍个照吧。
0: 拍，
1: 改子走到哪儿，想妈了就能看着妈。
0: 还拍照？
2: 妈，拍张吧啊！儿子想你了，还能看看。我替妈把额头上的头发给捋捋，来。
0: 哎呦，这真是好好，这儿，那你就给我们娘俩拍吧。
2: 嗯，好，来，妈，笑笑，可姐，高兴点，我拍了啊，一、二、三。
0: 哎，妈笑，改子，你咋还哭了呢？
1: 我怕一忙好久又见不上妈。
0: 哎呀，你这孩子！哎，咱们娘俩再拍一次啊！
1: 再拍一次，妈，这次我笑。
0: 哎，
2: 嗯，好，来，看这儿，我拍了，一、二、三，好了，
0: 改子。人活一辈子不容易，这些年你在外头打拼，这儿啊一头上班一头在家照顾我，是个难得的好媳妇儿。梅子快大学毕业了，咱得好好珍惜这好日子。嗯，
1: 妈说的对。啊，妈，你该烧水煮饺子了吧？
0: 这一高兴啊都忘了。改子，你快去打桶清泉水回来，顺便呢再把你老林叔和太平叫过来吃饺子啊。
1: 哎，
0: 真儿啊，
2: 哎，
0: 你把皮儿啊擀薄点儿，那改子喜欢吃大馅儿，皮儿薄的啊。
2: 我知道了，妈。哎，妈，你和老林叔的事儿别拖了，柯姐都说了想早点给妈和老林叔把事儿办了。
0: 不急，
2: 你俩风风雨雨几十年了，该到一块儿相互有个照应了。
0: 你和改子有这心呐，妈知足了。

0: 是张大书记啊。
1: 外叔，
0: 干什么来了？
1: 打桶水，煮饺子。
0: 煮饺子？啊，不行啊，这清泉水你不能打。
1: 外叔，你咋？
0: 张克俭，别怪我老外说话难听啊。当年我堂哥和老支书他爸拼死拼活，为啥？就为看你当县委书记混混我们老百姓啊！
1: 我
0: 啥我呀？老百姓最恨只吃草料不耕地的牲口，在他们眼里，贪官比小偷还可恨。张克俭，你当上县委书记那天，你妈是忍着腰疼，挨家挨户送糖啊！啊，比你取鱼枝那会儿还乐。
1: 外叔，
0: 老支书为了不让乡亲们找你办私事儿，还写了规矩，让全村人在上面按了红手印儿。你的心让狗吃了，共产党的干部要都像你，再有战争，老百姓还能像当年抗日那样做军鞋、抬担架、掩护伤员、推独轮车送军粮吗？
1: 你别说了，
0: 为啥不让说呀？你是官老爷，你尊贵，可是有我老歪在，老槐村这清泉水你就没资格喝。
1: 你，
2: 改子，打桶水咋半天不回来啊？
1: 妈，
0: 是我不让他打水的。
2: 为啥？
0: 为啥？哼，我怕他把这眼神泉弄脏喽。
2: 哎，老歪，改子做啥错事了？你这样对他？嘿，
0: 这样对他是轻的。我恨不得吐他一脸。
2: 你要胡说八道，我和你没完。
0: 哎，那你就好好问问你家张克俭张书记，咱沿河县防汛工程偷工减料是不是因为他？你问问。
2: 老板，你可不敢血口喷人呐。
0: 我血口喷人？恐怕全村人都知道，就你还蒙在鼓里呢。
1: 妈，这走，咱回家。
2: 凯子，是真的，
1: 妈，我走。
2: 到底是不是真的？
1: 妈，我对不起你。
2: 天哪！
1: 哎，妈，妈，
0: 老嫂子，
1: 妈，你别吓唬我。你快醒醒！你快醒醒！你别吓我，
0: 老嫂子，
1: 妈，

错了，我求求你快起来吧！他爸呀，我没带好儿子啊，该子他做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乡亲们的事儿，他犯了错，就得认呐。妈，我错了，这个错我认。

0: 这是什么情况呢？台风阵线也来了，给我！喂，武警中队旗帜队吗？喂，快！我是临太平，差使马上到。好，大家都听我指挥。啊，大家都听林主任指挥，快把沙袋往这扛。快，哎呀，这有个洞。
1: 好，关有了，关有了。
0: 关有了，
1: 让开！
0: 哎，
2: 王林叔，
0: 你怎么跳下去的？
3: 你上去，我不上去，真容我的，我不上去，小心！哇，
0: 改子，我来帮你！来，往下扔沙袋！
3: 快扔上去，扔上来，扔上来！
0: 小心！
3: 改子，别砸着改子，把沙袋往我这扔！
0: 没事，朝我这扔！
3: 来了，来了，等一下！
0: 哎，
3: 我的腿被吸住了！ 快，快，快，把杆子拉出来！快把杆子拉出来！别着急，拉住我的手，抓住我的手！一、二、三！哎呀！哎，老林叔，老林叔被吸到拐用里了！快拽他的腿！
0: 老志。

树和清泉井保住了，沿岸几十万老百姓和数十万亩秋庄稼保住了，可老林叔走了，穿着妈妈给他做的老衣走了。从那一刻起，妈变得沉默寡言，除了吃饭睡觉，嘴里就不停地念叨：该子啊，叫你林叔回来吃饭。离开老槐村的前一天晚上，我彻夜未眠，带着痛彻心扉和万分愧疚的心情，给组织写了长达万言的自首忏悔书。天亮时分，写完了对秘书科长刘俊和马伟前实名举报信的最后一个字。

0: 克姐，妈说的，犯了错就得认。你放心，妈，有我呢。
1: 一池，我知道。
2: 来，改子，喝碗清泉水再走。
1: 外叔，我不配合。
3: 哎呀，知错认错嘛！你张克俭就还是咱老槐村的爷们儿啊！喝，
1: 喝吧，改子。我和村里的老少爷们儿等着你，早点回来。

0: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0: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

0: 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1: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0: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2: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3: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4: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5: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0: 阿里波夫表示，我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3: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新农新局面。
2: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4: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 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敬畏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6: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5: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祥：
7: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94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3.2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票房同比增长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9: It's like...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8: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10: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8: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11: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0: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12: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货，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船的小鳊货一斤多吃，船的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5: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13: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14: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15: 四好多。
5: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16: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7: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18: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9350万吨，同比增长4.5%，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0: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1: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9: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20: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0: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21: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22: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2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1: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

0: 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五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7: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逐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帮助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弱的，不经劫难磨砺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悲切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韧和奋斗。
2: 听众朋友，请收听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
1: 《名人传》第22集。然而在少年的欲念、强烈的感官需要和自尊心的驱使下，托尔斯泰这种自我完善的信念不知不觉地偏离了轨道，失去了无私的性质，变得讲求实用且物质了。他之所以想完善他的意志、体魄和精神，那完全是为了征服世界，获得别人的爱戴，他想要人人都喜欢他。他在他的作品《青年》第三章中这样写道：我希望所有人都了解我和爱我，我希望所有人只要听到我的名字便对我刮目相看，而且感谢我。做到这一点可不大容易，他那时长得像猴子一样丑，脸又长，模样粗野，短发长得很低，一双小眼睛看人的时候狠巴巴的，深眼窝，阔鼻，厚嘴唇向前突出，还有一副兜风耳。托尔斯泰自知长得丑，从小就伤心欲绝，由此产生成为体面人的理想。为了和别的体面人一样，他也去赌博，糊里糊涂地欠了一身债，那真是彻头彻尾的放荡。有一个因素救了他，就是绝对的真诚。他的朋友涅赫留多夫对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爱你胜过爱其他人吗？因为你有一种惊人而罕见的品质，坦率。是的，我连说出来自己都感到脸红的事也照说不误。在他行为最放荡的时候，他也能够头脑清晰地对自己做出毫不留情的判断。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像畜生一样生活，我完全堕落了。接着按照他酷爱分析的习惯，他仔细写下了他犯错误的原因：一、优柔寡断或缺乏魄力；二、自己骗自己；三、操之过急；四、妄自菲薄；五、心绪不佳；六、是非不分；七、好模仿；八、浮躁；九、缺乏深思熟虑； 这种独立判断的做法，他在念大学时候已经用来批判社会习俗和思想上的迷信。他看不起大学传授的知识，不愿做正规的历史研究，因思想大胆而被停学。在这个时期，他发现了卢梭、忏悔录、埃米尔，这简直是当头棒喝。我崇拜他，将他的肖像似圣像一样挂在脖子上。托尔斯泰最初写的几篇哲学论文都是评论卢梭的，然而大学和体面人都已令他感到厌烦，于是他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村自己的家园，与老百姓恢复了接触。他打算帮助他们，为他们做好事，教育他们。这一时期的经历在他的初期作品《一个地主的早晨》中有所述及。那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主人公便是他最爱用的化名涅赫留多夫公爵。涅赫留多夫20岁，他放弃上大学，想为他的农户谋福利，为他们办了一年好事之后，他来到村里，却遭到嘲笑和冷遇，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因循守旧，浑浑噩噩，为非作歹，忘恩负义，他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他绝望地回到家中，想起一年前的梦想，自己的抱负，想到他以前的理念，即爱和善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的幸福和真理。他认为自己失败了，心中羞愧，万念俱灰。他坐在钢琴前，手指下意识地轻抚琴键，弹出了一个和弦，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他弹了起来。和弦并不完全有规律，往往很平淡，甚至很庸俗，丝毫显露不出音乐的才华。但他从中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而略带哀愁的乐趣。每当和声变化，他便心中一动，等待下一个和声的出现。他以想象模模糊糊地弥补了自己的不足，觉得耳边响起了合唱和交响乐的声音。而他主要的欢乐却来自强行加入的想象，虽然毫不连贯，却异常清晰地使他看到了过去和将来变幻莫测的形象和画面。他又看到了刚才和他谈话的那些多疑、爱撒谎、懒惰和固执的乡下人，但这次他只看见他们的长处，而不再看见短处了。他用爱的直觉进入他们的内心，看到他们的忍耐、乐天知命、逆来顺受，看到他们对家庭的感情，一贯真心实意地依恋过去的原因。他想起他们勤勤恳恳、辛苦而有收获的劳动。他喃喃地说道，这真美，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呢？整个托尔斯泰活灵活现地显现在这第一篇小说的主人公身上，他眼光清晰，幻觉依然，他以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眼光去观察，可是只要闭上眼睛，梦想和对人类的爱重又在他心中涌现。但1850年的托尔斯泰不像涅赫留多夫那么有耐心，亚斯纳亚让他很失望，对那里的老百姓和上层人物也已感觉厌倦，他扮演的角色成了沉重的负担，简直无法再坚持下去。另外债主们也纠缠不休，1851年托尔斯泰逃往高加索，去投奔当军官的哥哥尼古拉。一到天朗气清的山区，他精神为之一振，又恢复了对上帝的信仰。 昨夜我几乎通宵不眠，我向上帝祈祷，而祈祷是心中那种惬意简直无法形容。我默诵了传统的经文之后，又祈祷了很长时间，我期待着非常伟大非常美好的东西出现，到底是什么我说不清。我想与上帝融为一体，求他宽恕我的过失。哦，不，不必请求了。我觉得既然他赐予我这幸福的一刻，就等于原谅我了。我继续恳求，同时又觉得无事可求。我既不能也不懂得恳求。我感谢他，不是用言语，也不是用思想。这样过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又听到了罪恶的声音。原来我睡着了，又梦见了名利和女人，真是毫无办法。没关系，我感谢上帝赐予我这幸福的时刻，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伟大。我想祈祷，却又不懂得如何祈祷，想要大彻大悟，却又不敢。我还是听从上天的安排吧。肉体并没有被征服，永远没有。斗争继续在内心秘密地进行，在七情六欲与上帝之间进行。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记录了三个吞噬他的魔鬼。第一，赌博欲，可以克服。第二，情欲，很难克服。第三，虚荣心，这是最可怕的一种欲念。正当他梦想奉献自我，一心只为他人的时候，肉欲和其他莫名其妙的想法又向他袭来，眼前又出现了某个格萨克女人的形象，或者胡思乱想。如果他左面的胡子翘得比右面的高，那多叫人失望啊。管他呢，上帝在此绝不离他左右，即使斗争激烈也会绝处逢生，因为一切生机都动员起来了。
2: 伟大的心魄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听众朋友，经典名著《名人传》正在播出，作者罗曼·罗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在1852年1月，他给姑姑塔吉亚娜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想我轻率地决定到高加索去的想法，其实来自上苍，是上帝的手在指引我，为此我对他感恩不尽。我觉得我在这里便好了，我确信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我好，因为那是上帝的旨意。这是大地在春天感谢神恩的歌。大地开满鲜花，一切都十分美好。1852年，托尔斯泰的天才初次开花结果，写出了《童年》、《一个地主的早晨》、《袭击》、《少年》。他感谢生命之神，使他有这样的收获。《童年》这部作品于1851年秋天在蒂弗利斯着手写作，1852年7月2日在高加索的皮亚迪戈尔斯克完成。奇怪的是，当时托尔斯泰正陶醉在大自然的怀抱，过着全新的生活，周围充满惊心动魄的战争风险，他正忙于发现一个他尚不了解的人物与感情的世界，却居然在第一部作品里追忆生活的往事， 不过，写童年的时候，他正在患病，在军队里的活动突然停了下来。漫长的复原过程中，他无事可做，孤寂而痛苦，于是多愁善感起来。温情的眼睛面前，便展现出往日的景象。经历了近几年徒劳无功却令人筋疲力尽的紧张生活，再重温早年天真美妙富有诗意而快乐的日子，使心境重又变得像孩子般善良敏感而有爱心，当然别有一番温馨的滋味。再说他青春年少，热情似火，心中有无限的打算，理想如诗，周而复始，难得考虑。

办法的，只是他一个人。作品的手稿没有署名，寄给了鼎鼎大名的《现代人》杂志，很快便刊出了。那是1852年9月6日，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欧洲各国读者一致赞扬。可是，尽管作品颇有诗的魅力，笔触精妙，感情细腻，托尔斯泰后来却很不喜欢。他不喜欢的理由正是别人欣赏的原因。确实，书中除了某几个当地人物的描写和少量感情真挚并具有宗教意识的篇章之外，托尔斯泰本人的个性并不突出。这部作品温情脉脉，多愁善感的情调，托尔斯泰后来很反感。在其他小说中，他完全排斥了这种写法。这种感伤情调我们并不陌生，其间的幽默和眼泪我们也似曾相识，他们来自狄更斯。托尔斯泰14到21岁时最喜欢读的书，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我受其影响颇大。在高加索时，他把这部小说又看了一遍。他还曾谈到两个人对他的影响，这就是凯特和托普菲尔。他说，当时我完全受他们的启发。谁会想到，日内瓦小说集竟是他写《战争与和平》的第一个范本呢？由此不难在《童年》这部作品中发现同样的亲切、乐观而略带嘲讽的口吻。只不过搬了家，移植到一个比较有贵族气息的环境里罢了。因此，托尔斯泰从一开始便似乎以一个公众熟悉的面目出现，但很快就显露出了个性。1853年的少年没有童年那么单纯，那么完美，展示出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一种对大自然的强烈感受和一颗饱受困扰的心。这是狄更斯和托普菲尔的作品所没有的。1852年10月的在一个地主的早晨中，托尔斯泰的个性似乎已经完全形成，观察大胆而率真，对爱也充满信念。在这个短篇作品中，他出色地刻画了几个农民形象，他后来写的民间故事中描绘的最妙的一个人物养蜂老人，此时已略见端倪。老人身材矮小，站在桦树下，伸出双臂，眼睛看着天空，光秃的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周围有一群金色的蜜蜂，不仅不蛰他，反而在他头顶飞绕，仿佛一个花环。但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却是直接记录他当时那些感受的作品《高加索记事》，其中第一篇于1852年12月24日完稿的袭击所描写的壮丽景色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河边的山中日出，暗影与声音都表现得极为卓越的夜景，途中夜色苍茫，远处积雪的群山逐渐在紫色的暮霭中隐没，透明的空气中响起了士兵们优美的歌声。《战争与和平》中的好几个典型人物其实已经在这些作品中出现，如赫鲁波夫大卫，一位真正的英雄，他打仗并非出于个人的兴趣，而是尽他的责任。他那张脸是典型的俄罗斯人的面庞，淳朴镇静，是那种让人乐于直视的脸。他笨重不灵活，有点可笑，对周围的事不太理会。打仗时其他人都有所变化，只有他

0: 依然顾我，跟平日所见的一样，动作沉稳，声音不高也不低，脸上还是一副朴实憨厚的表情。比起这个人物来，那个中尉则是莱蒙托夫式的英雄，心地善良，却装作十分凶狠。而那个可怜的小个子上尉，第一次打仗高兴得了不得。 恨不得搂着每个人的脖子亲吻，可爱，富可笑。像比贾·洛斯托夫那样莫名其妙的送了命。画面的正中是托尔斯泰的面孔，他只是观察而不介入伙伴们的思想。实际上，他已经发出了反对战争的呼声。在他的作品《袭击》中。 有这样的描述：世界是这样美好，头上是一望无际的星空。难道人类就不能自由自在地活着吗？在这里，他们怎能怀有恶意、怀有复仇和消灭同类这种疯狂的心理呢？大自然是善与美最直接的体现。
1: 一经和大自然接触，人类心中所有的恶念都应该烟消云散。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文学作品《名人传》，作者罗曼·罗兰，感谢您的收听。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和心理学研究者，来自北京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副主任医师肖雪大夫啊，我们一起谈一谈构建家庭幸福的秘密。我们分析一下常见的家庭问题的类型，跟大家呢探讨一下如何去可以说是修补得更好一点吧。好，肖大夫，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讲到了几个关键点。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这人这一辈子啊，不管出现怎样的一些涉及到精神心理性格的问题呢，最后归结到都会发现原生家庭的影子。所以家庭呢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核心，这个核心这个土壤对我们将来长成一个什么样的树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您也提到了，就是在家庭当中最核心最核心的关系呢就是夫妻关系啊。夫妻关系影响呢是非常多的，多维度的，竟会影响到上一辈，也会影响到下一辈，还会影响到工作，还会影响到你的社交等等的问题。那之前你也把常见的，特别是在您诊室里常见的一些夫妻关系出了问题可能会有哪些类型，给我们大概的梳理了一下。最常见的啊，可能都不会进诊室的，就是那种女方唠叨男方偏沉默的这种类型啊。这种类型在过去的家庭当中和现在的大多数家庭还是比较多的。这种类型呢，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想要改变的话啊，当然不改变他慢慢习惯了这种模式我们也接纳，如果想要改变的话，首先呢就是要当事人的每个人要看清自己，看清对方。比如说女方呢要看清我为什么要唠叨，那其实也要把这个诉求呢告诉对方，那对方呢也要去理解他在唠叨背后希望得到关注，希望得到关爱的这么一个诉求。第二种类型我觉得有点像陷入一个僵局，就是看上去没问题，不吵架，不红脸，相敬如宾，但是呢不亲密，那个沟通比较少。这里边呢您从心理学的角度就剖析了说，这里边有可能会有一个人，比如说那个不怎么样去沟通的人，他可能有一点点是一种回避型的依恋模式啊。这种模式里可能您在诊室里也看到过，就是特别多的那种双方都相对来说还是蛮成功的这种家庭会比较多一些。现代生活其实现代的整个社会是一个变化特别明显的一个社会，过去那种模式呢变得越来越多元了哈。那这种成功，所谓的成功啊，我们相对狭义成功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也是这类的会慢慢多了起来，这类的家庭
9: 是有很大一部分存在
8: 存在。
9: 对，其实往往他们来到诊室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因为这个孩子出了问题。
8: 对对对，
9: 是因为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到了青春期以后长大成人了以后，他没有办法跟别人去建立一种很亲密的关系。我有一个女孩，一个来访者哈，她跟她的男朋友之间

0: 间的关系也是很复杂的，经常会吵架，经常会控制这个男孩哈。然后他又不想回到家里，因为他每次回到家里都住在客厅。
1: 嗯，
0: 我说你有自己的房间，你为什么不去住呢？
1: 嗯，
0: 他就是说我只有在客厅我会觉得安全。
1: 嗯，
0: 然后他每次回家都会住在客厅。他的妈妈也来到了这样的诊室哈，来到诊室里来，我看到他妈妈状态非常好。
1: 嗯，
0: 他妈妈说我情绪很好，状态也很好，是精英哈。我们一家人都是生活在这种白领的阶层哈，都是所有的这个女孩，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这样，她觉得可能是这个男朋友害了这个女孩。
1: 嗯，
0: 她会这样理解。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您自己你有这种幸福感？她说我觉得很幸福啊，我家里很幸福。但是这个女孩就会说，其实她的爸爸和她的妈妈从不交流。他们从不交流。
1: 嗯，
0: 然后我就问这个女士，我说你跟你先生之间的感情怎么样哈、啊
1: 嗯、
0: 她说我们很好呀，我们很少吵架。
1: 过去人容易把很少吵架当做感情好的标志之一。
0: 她说我们很少吵架。
1: 嗯，
0: 我说你自己感觉到幸福吗？
1: 嗯，
0: 她说我很幸福啊。
1: 嗯，
0: 然后我和她说，我说我们来看一看哈。
1: 嗯
0: 嗯，我说听您的女儿可能会跟我诉说，你跟你的先生很少交谈。
1: 嗯
0: 嗯，然后您的女儿也很少跟你交谈。
1: 嗯，
0: 而且你的女儿现在她的情绪状态极其糟糕。
1: 嗯
0: 嗯，她的婚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极其糟糕。
1: 嗯，
0: 甚至她回到家里都不去住卧室。你的幸福感哪里来的？
1: 但是面对这样一个人，她很难面对自己真实的自己的。这个人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坎儿，让他就比如说这个母亲，他这种无法面对真实自己，从来没有想过面对真实自己的这种感受，是个坎儿。
0: 他是一种防御，
1: 防御，
0: 他是一种防御，让自己免于去受伤的一种防御。
1: 嗯，
0: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一定是有那么一个弱小的人会因为这种防御和不良的关系而受伤，可能孩子就是那么。一个人哈，
1: 对，
0: 嗯，
1: 您提到的这种呢，我接触过几个家庭，往往确实，您刚才提醒了我，就是因为孩子的问题，这样的家长很有意思，
0: 嗯，
1: 孩子出了问题去求医，他们很坦然，
0: 嗯，
1: 哎，你帮着找一找，什么好的这个医生那个医生，帮着怎么怎么样了、
0: 嗯？
1: 当我以一个局外人、行外人的这么一个角色，小心翼翼的说。要不要一起去？大意是要有一个家庭的整体的咨询或者治疗的时候，哈，往往这些家庭这类型的家庭呢，会觉得说我们没事，我们都很好，都成功，都怎样怎样、
0: 嗯。确实是这样。
1: 对，好像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那
0: 个
1: 小小的肩膀上。
0: 这是这样。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今天提出来也不可能去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真的是通过我们这样的科普节目，我觉得谈得非常的通透了已经、哈，就是让。如果有这样的家庭存在的话，真的我们是要共同面对的、一定是共同面对的。家庭所有的问题，真的我觉得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一定是共同面对、共同承担的。
0: 至少我们要去反思，
1: 要反思、对对，一定要反思。我自己在我孩子大概就是青春期前后的时候，他没有很强的一个青春期的 那种躁动，但是有过那么一段很小很小的过程当中呢，就是突然出现点小问题。这个小问题就是什么呀？他有点作业呀等等的一些事情呢，安排的稀里糊涂，稀里糊涂，有点乱哄哄的那种感觉。那比如说有一年也是国庆节假期，7天的假期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作业，他把那个作业忘掉了。到了10月7号晚上了，突然想起来了，就非常狼狈不堪的在补那个作业，是真的忘掉了，真的忘掉了。那么在那个之后，我也在反思，我跟他爸爸反思，我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我说你不能，咱们不能一味的说是孩子怎么怎么丢东拉西了怎么。后来我们反思说，其实我们家庭在我们自己家的有些习惯不是很好的，就有点丢东拉西的习惯，再加上其实我们在培养孩子的这种条理性、头脑的清晰方面做得不足，再加上那个时候家庭因为。租房啊等等啊各方面也有点混乱，就是你的这种土壤的混乱让这个小苗也有点乱了，就这个时候才知道，哎，原来他的一个作业可能跟你这个土壤都是有关的。 啊、
0: 哦，是的，家庭反思的就很好。
1: 哎，那个对我教训很深的、嗯，因为就尽管是那一个，我一直觉得我说他这个孩子不是一个逃避写作业的人、嗯，但是为什么会把这么大一件事给忘掉呢？压了压自己的火，想了想，其实我们整个状态在混乱当中的。
0: 所以说成长的是我们一家人需要的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这个孩子。
1: 对，成长是一家人需要的一个过程、嗯、成长是一家人的过程，成长是家庭所有成员人的课题啊！真的别以为只有孩子要成长，因为我们自己很多大人其实也做得不好，我们当然也可以接纳我们做得不好，因为我们也没有上过如何做父母，甚至我们从来没有上过一门课说如何经营婚姻，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边学边在实践当中提高成长的，但是首先我们得意识到这事儿，我们得学，你不学你就不可能成长啊。那对于孩子来说呢，我觉得我们以一种共同成长的态度去跟孩子去面对他的问题，甚至可能面对大人的问题，从我个人来学，我觉得这是比较相对来说会好一点的事情啊。那我们面对下一个家庭又该怎么办呢？刚才我们讲了这种家庭啊，就是双方可能都相敬如宾啊、可能有一方呢是偏回避的，这样的家庭我们是希望能够借助外力的，就是如果有愿意打破这种僵局的话呢，其实咨询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对于第一种家庭，就是女方偏唠叨啊、男方或者一方偏唠叨另一方偏沉默，这样的家庭里边呢，我们其实多数稍微调整调整就可以沟通更加顺畅了。那么对于下一种是哪种模式，这种模式又面临怎样的问题，又如何改进家庭的这些小问题呢？好，我们继续听一听小雪大夫的分享。
2: 沟通从心开始，
3: 沟通从心开始，
2: 从心开始，
3: 从心开始。
4: 这个就是相互的，当我并不是有心理师，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释放最好的经验，
5: 请
4: 他能
6: 健康相对论，
7: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两种家庭呢，我觉得沟通上肯定是有改进的地方，但是它没有那种很显而易见的一个大问题，就是相对来说它没有节外生枝啊，可能是内部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这种呢，好像啊，至少从表现上来说呢，节外生枝了。这种节外生枝呢，有可能是一方，有可能是双方啊。不管怎么说，它从一种单边关系变成了多边关系了。那种其实很多家庭会出这个问题。嗯、其实现在社会可能确实是这种接触啊等等的方式多样了，
0: 嗯、
1: 然后人际之间的交流也多了，出现情感的。不管是情感的、肉体的，还是其他的，这种婚外这棵树上插出一枝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很多，
0: 嗯，
1: 这是很多家庭非常非常痛的一个点。不管那个插出那个枝是男性还是女性还是双方哈，哦，我觉得面对一个心理医生，我们可能不是一个从道德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只是从心理的角度去看他。这出现这种问题是一个什么情况、
0: 嗯、
1: 背景是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原因、
0: 嗯、
1: 那么有没有可能去从心理学的角度去改善？
0: 嗯
1: 嗯，
0: 你是说有另外一个人的出现、
1: 哎、不管是婚外的任何形式的、
0: 嗯
1: 啊、对对，
0: 有另外一个人出现、
1: 嗯、
0: 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好好的一个家庭哈、
1: 嗯、
0: 我们都不希望见到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哈、
1: 嗯、
0: 往往就有那么一个人就出现了、嗯、出现在这个家庭里了哈。
1: 对，
0: 然后我们去看哈、
1: 嗯、
0: 他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就像阿老师说的、
1: 嗯、
0: 其实很难去说他一个固定的一种模式，到底这个家庭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1: 嗯、
0: 那个家庭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可能他背后会有一个很深层次的一个原因哈、啊，
1: 嗯，
0: 我们可以把它和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个妈宝男这样的一个家庭来整合，说的一个、
1: 嗯、
0: 一种特质的一种男性哈、啊
1: 哦，
0: 举一种有个例子来说一下哈、啊
1: 嗯，
0: 这个妈宝男其实是一个他的妈妈去控制这个男孩啊，
1: 嗯、
0: 在他很小的时候，无微不至的照顾，照顾到他可能他用他的母爱去控制这个男孩，
1: 嗯
0: 嗯，但他会产生两种结果，
1: 嗯，
0: 一种结果就是说。他完全被这种控制掌控了，
1: 嗯，
0: 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妈宝男，他到四十几岁的时候还跟妈妈一起睡，
1: 嗯，
0: 妈妈可以当着他的面脱衣服什么的，都很自然，这是他完全控制。还有一种妈宝男，他想挣脱母亲的一个控制，他很想挣脱这种感受，
1: 想成长，
0: 对，他想挣脱这种控制。然后他找了一个妻子之后，他发现他找的这种妻子和他妈妈往往性格非常的一致。
1: 又找了个妈
0: 啊，都是这样的。以后我们再去解释为什么他有这样的选择哈。他就找了这样的一个妻子，他发现他的生活里还是像他妈妈控制他一样，然后重新有这样的一种控制的状态。其实是他寻找的。但是他又不满足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试图挣脱。于是他就在外面找了一个人，这个人可能也不怎么优秀，也没有他妻子漂亮，但是很温和，可能会可以跟他发生这样的一个性关系。那这是一种出轨的模式。
1: 为什么他会再找一个跟妈妈一样的？
0: 所以我们说嘛，就是说我们要去修复童年的一种创伤。我们在这寻找的过程中，其实每一个男性他的内心都是有一个我们叫做一种原型，叫做阿尼玛。每个女性都有一个阿尼姆斯哈，这个原型，比如说阿尼玛的这个原型，男性的阿尼玛的原型，在你7到14岁的时候，更多的这种内容是来自于你的母亲，她是你内在的一部分。然后等你长大成人了以后，你去寻找那个另外一半，你觉得有吸引力的那个女孩，往往投射了是你内在的这个阿尼玛。是这个原型的一个投射。所以你发现你找的你喜欢的这些特质跟你妈妈非常相似。然后你会受她吸引。然后你会发现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能够体会到妈妈的照顾。同时你渴望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去修正一种关系，修正曾经你童年的一份创伤。我们就这样寻找，寻找来寻找去，你会发现这些男士又回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原生家庭的一个关系里去了。
1: 有没有另外一种，比如说他找了一个跟原生家庭跟母亲不是一个类型的人，但是他内心那个阿尼玛还在，他有可能在漫长的婚姻里边又找到跟母亲一个类型的一种，有没有这种情况？
0: 也有这种情况，
1: 也有这种情况。
0: 是的。你会发现他出轨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可能很多，或者是他离婚了又离婚了，然后他找的这样的一个对象还是他母亲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1: 我接触过一些相对来说情感经历比较多的一些朋友哈，他们我真的是不愿意用道德的这唯一的一个尺度去评判这件事情，但是你从人性的角度跟他们聊的话呢，会发现说其实好像换来换去都是一个类型的。他总是在这个类型上。然后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很有意思啊，那个他有一次刚，因为我们他刚结婚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他的婚礼，年轻的时候我去参加了他的婚礼，然后后来他大概在40岁前后的时候离婚了。然后有一次呢，因为我没戴眼镜，那天眼睛也不是很好的，有一次在一个餐厅里头碰见了他和一位女士，我当时第一直觉就是他的那个妻子，就跟他原来结婚的那个一模一样，
0: 一模一样。
1: 我还以为他们俩又好了，又好了。我以为他们，我刚想说恭喜的时候，突然意识到要年轻一点，但是还是一个类型，
0: 是
1: 发现还是那个影子。
0: 对的，
1: 对。
0: 如果我们去对号入座，你去看一看你身边的人，很多都是这样，
1: 都是这样
0: 子的，是这
1: 样。那这种怎么办？就是说他总是要去修复，又不可能在这个里边，因为人其实在精神心理方面常常是很幼稚的，你所谓的自我修复很难的。我们自己生理上破个口子，我们都得找个医生去帮呢。那别说是我们心理上有这个问题，那如果说我们无法修复，那就总是这样吗？其实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愿意总是陷入这种怪圈里边的。
0: 是这样。所以你发现如果你无能为力，其实你是要求助的。你要理解他的存在，你要知道他是可以改变的。你要去找一个能帮到你的人，帮到你家庭的人，然后去共同的去修复。
1: 这样的家庭是两个人都，不是两个人，不仅仅是两个人，这样的局面出现的是多个人的痛苦。那比如说面对这样的家庭，假设家庭不准备破裂的话，怎么去修复？
0: 比如说这个出轨的是这个男性哈，男性可能出轨了，女士觉得他无法去包容这一点。因为他觉得 在他的内心中是不允许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有瑕疵的，
1: 嗯，
0: 往往这个时候他就会非常的痛苦。
1: 嗯，
0: 有的女性她可以的，她能接受的，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
1: 嗯，
0: 往往来求助的都是这个女性，她不允许这个婚姻里会有这样的一个瑕疵。
1: 嗯，
0: 我们要让她去看到哈，往往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先让她看到这个男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要让她看到，如果她并不打算和这个男士分手的话，
1: 嗯，
0: 她现在所做的，或者是说她感受到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啊，是不利于他们之间夫妻之间会去修复的一个过程的。
1: 嗯，这种家庭其实如果有两个有多种可能嘛，未来的发展方向，一种就是可能接受了，就是你所谓的、
0: 嗯、
1: 哈，
0: 嗯，
1: 然后这事儿就理解了。
0: 嗯。嗯，
1: 这是当然我是不能理解这种状态的，但是人家理解了，
0: 有存在的，
1: 对，有存在、
0: 嗯嗯、
1: 还有一种就是不可以容忍、
0: 嗯、
1: 从此家庭可能就真的就解体了啊、
0: 嗯、
1: 其实更多的是在摇摆，
0: 嗯，
1: 在纠结，
0: 是这样，
1: 在摇摆、
0: 嗯、
1: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嗯、情感的，孩子的，甚至可能涉及到家庭还有一些经济的一些等等各种各样的原因，更多是在这个摇摆。
0: 嗯，
1: 那这个摇摆里面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
0: 嗯、
1: 我今天可能接纳了理解了，但是我未来埋下了不安全的种子。
0: 嗯，
1: 怎么样去解除这个未来对未来的这种不安全感？
0: 嗯，
1: 这个恐怕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0: 是这样，
1: 阴影在里边的呀。嗯，
0: 他摇摆，其实更多的是凑合啊。
1: 嗯，
0: 就是说我觉得我还没有想跟你分开，但是我化解不掉这件事情。
1: 嗯
0: 嗯，在他的婚姻里，其实你听到的更多的回到我们第一个议题里来，他经常会翻旧账去抱怨这个丈夫。
1: 嗯
0: 嗯，但是往往会发现，也许丈夫还会发现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出轨，在他的这个抱怨中。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妻子还没有离开。
1: 嗯
0: 嗯，妻子为什么没有离开？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理由，她认为的一些理由没有离开这个男士。
1: 嗯，
0: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这种夫妻的之间的这种关系，如果你选择当下是凑合的状态，那么你也要有一个凑合的姿态。什么样叫一个凑合的姿态呢？
1: 嗯，
0: 就是说，你既然选择了凑合，那就你当下你并没有选择想离婚吧。
1: 嗯
0: 嗯，那么你怎么样能让你凑合在你自己在这个凑合过程中能舒服一点呢？
1: 嗯
0: 啊，你要回过头来重新看待一下你们之间凑合这个过程中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先生为什么也能凑合呢？他对这个家也是放不下的。
1: 嗯，
0: 他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中能陪你一起来诊室呢？
1: 嗯，
0: 他希望能够可以让你接纳他。
1: 嗯，
0: 你可以看到这个资源的存在啊。
1: 嗯，
0: 然后你再去想我们共同需要去做些什么，这一定是共同的努力，而不是你就在那里觉得他犯了一个错误，他应该去修正，这里边也一定有你啊、嗯、如果你停下来抱怨和指责哈、啊、然后你更多的重新去看一看你当初选择这个男人的时候他为什么吸引了你呢？
1: 嗯
0: 啊，他的那么多好的，那么多有优点的地方哈、啊
1: 嗯，
0: 然后你是不是能够给他一个允许他哈改正的机会呢？嗯
1: 嗯，但是这里边您反复用了一个词，这个词让人有一点点小悲观，
0: 嗯、
1: 但是又很现实、很真实，就是凑合。
0: 嗯
1: 嗯, 嗯，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心理医生哈，您其实真实的来讲，面对很多的家庭都带有三分的凑合或者五分的凑合在里边的。
0: 嗯。嗯，
1: 您怎么理解这种凑合？
0: 凑合哈、
1: 嗯，
0: 安老师，其实这个凑合并不完全是一个悲观的一个词。
1: 嗯，
0: 之所以能够凑合，
1: 嗯，
0: 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一个出发点，不想和对方分开。
1: 凑合为什么不是一个完全悲观的词啊？凑合和包容和平衡有什么样的不同？像这样的家庭，能不能慢慢的从凑合？然后又修补到一个相对的乐呵的状态呢，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去找到这么一条路，不是说所有的家庭都要去选择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凑合，我们还是希望的能够在凑合的基础上能够进步的啊。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啊。其实很多的家庭真的说不上是幸福，也说不上是不幸，大部分是在这种凑合状态，或者说两分凑合，八分幸福和谐，三分凑合，八分安宁。那我们如何减少凑合 这部分的成分呢，这些凑合里边又有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探讨这个话题的意义啊。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分析，我们大家其实可以反观一下我们自己和我们自己的家庭。另外，家庭真的是和我们个人的关系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就有可能把家庭带向一个什么样的模式。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家庭是一个全家要去努力经营的这么一个，如果说它是一个项目的话，我们需要去集体去经营的啊。好，非常非常感谢嘉宾肖雪大夫给我们带来的这么深刻的一些剖析，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我们还是同一时间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跟您分享全科医学知识。好，明天再会。

看过千年文化，只为和你相遇在美丽的基隆，跨过玻璃谷的林园秘境繁华，只为和你相遇在神奇的基隆，遇见基隆，哎，遇见你，从此我的世界变得多美丽，遇见基隆，然后遇见你，人间仙境等你来相遇。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